0: 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户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好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回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身正情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日将通航。平陆运河泵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渠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2: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钢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将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

0: 澳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驳位通过交工验收。随住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公海联运缩短 60% 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几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金骨等西部特色农产品三至五日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几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潮：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程，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驱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日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六成，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绩效稳步提升。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0: 记者从昨天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自开市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昨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年上合自启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多个合作领域。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电影亦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直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李家超将于今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将以扼要的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核心内容。李家超介绍，为方便公众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摘要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他表示，过去3个月，他和各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取市民的意见，共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亦收到超过11000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0: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无奈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 更加完整咁呈现咗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嘅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喺韶关嘅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嘅封锁线，打开咗向西挺进嘅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峰：
6: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空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7: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第七届广东商品太平洋岛国巡回展示活动暨经贸交流会昨日在斐济首都苏雅举办，致力于持续深化中国与斐济及其他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对接，挖掘合作新机遇。斐济副总理卡米卡米加表示，广东在先进制造、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经验契合斐济发展需求，期待广东在斐济的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并助力斐济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当前中斐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说，2025年中斐双边贸易额达6.52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粤斐经贸增速尤为亮眼。今年1月至6月，双边贸易额达6728万美元，同比激增87.3%。他表示，下一步广东省将从拓展投资、深化数字经贸、完善工商合作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深化和斐济的合作。
0: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昨日发布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广东将推进港数粤算、澳数粤算等跨境算力互联互通，建设省区块链网络与跨境可信数据空间，探索空间即服务，优化跨境通讯枢纽，支持基础电信企业扩容直连港澳光缆。方案指出，计划至2027年底，广东数据跨境规范化、便利化、规模化程度显著提升，打造5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跨境重点场景。计划至2028年底，广东数据跨境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人民币。数据跨境产业拉动的制造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0000亿元。方案以数据跨境流动为牵引，提出5方面任务，包括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应用，探索备案绿色通道和一次备案多次使用，推动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泛应用，并向广州、深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全域拓展，研制数字技术湾区标准，促进规则标准互认。方案提及，广东将打造数据服务、医疗、教育、科研、制造、贸易、金融、便利化服务、协同化治理九类场景，涵盖来数加工、跨境诊疗、智能网联汽车、跨境电商阳光化、 数字人民币、社保服务湾区通等，同时建设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培育合规安全、流通交易、技术服务三类生态，降低企业跨境合规与应用门槛。
4: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昨日在中山开幕，这个是该大会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本届大会立足15开局之年，以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聚力医药新质未来为主题，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药效原创进阶、中药首证创新、 AI 数字赋能及全球化布局五大方向，汇聚医药领域院士专家、产业领军者、创新企业代表及政策资本等多方力量，共探中国医药工业升级新路径。中山市在开幕式上作生物医药产业推介，并于大会期间推出生物医药产业政策 2.0 版本，政策覆盖从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到生态优化的全产业链条，共设置12个方面的专项支持举措，推动中山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新高地。现场还设置中山人才政策主题展板，解读最新人才发展扶持政策。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今年前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八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日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日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亦减少了国债买入。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日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消息，伊方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日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危金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日显著上涨，直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4: 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日，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5度，澳门晴，29到26度，广州晴，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珠海晴，30到27度，佛山多云，32到26度，惠州多云，32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5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19度，纽约多云转阴，24到17度，旧金山小雨转阴，19到15度。
4: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点亮湾区夜经济，开拓消费新南海，敬请关注。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当城市褪去白日的忙碌喧嚣，夜晚的烟火气和氛围感正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重要动力。夜间经济被称为城市八小时之外的生产力，是衡量一座城市烟火气、包容度和消费活力的重要标尺。2026年暑期，某旅游平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2%。日头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跨城夜游异军突起，非本地游客订单占比达 56%， 18至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 58%。 在湖南长沙，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入面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这里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现在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的新地标。消费者：
5: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4: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秀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了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主理人张栋介绍：
6: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以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4: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 1.5 万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面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入面，引入了17家的新潮品牌，超过八成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一家西餐厅店主曾经留学法国，两年前将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他开始在西餐入面加入了

0: 本地的辣椒，用湖南本地的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1: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40-50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在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之前想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商户：
2: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夜间消费从时段延伸走向场景再造，剧本杀夜场、夜游加非遗、夜游加实景演艺、夜游加数字艺术等内容型夜游，正成为景区同城市的产品主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独特的城市群结构、跨境要素流动和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正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夜间消费途径。这里既有传统夜市的精细化升级，亦都有文博场馆的延时开放，既有低空夜游、游轮游艇等新业态，更加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带来的跨境夜间流动。2026年暑期，广东全省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50%，广州跻身全国夜游目的地前十。这个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热度，而是一场从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的夜间经济品牌战役的结果。夜幕降临，佛山市高明区的牛街灯火通明，牛肉从加工到上台最快只需要10分钟。有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就是为了尝这一口新鲜。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6: 这里上面亮灯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场，就是屠宰牛的，下来就只需要10分钟，现场也可以吃得到了。就是必须是我的屠宰客户，必须是用使用到我们检验检疫合格，必须是我们厂出厂的那个牛肉，而且他们里面都是装了摄像头，他的厨房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视是对外可以看到那个厨房的，一定是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
0: 牛街的前身正是零售窗口，2025年先加入餐饮的板块，随后慢慢扩张，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6: 因为我们都是反正是全开放的，就反正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你买了带回家也可以，你带回家的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啊，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包括我们也推出了露营的套餐，你也可以到我们 APP 下面下单，你是也可以带出去露营。
0: 这种产业源头加食品安全加全场景消费的模式，令传统夜市摆脱了又污糟又乱又差的黑板印象，走向了品质化和产业化。在广州市花都区，甜美夜市就展现了另外一种升级的路径。当地通过政府引导、村社出资，并引入专业团队进行统一运营，对摊位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进行规范化管理，还建立了商户考核和退出机制。一条长约520米的市政道路，日头正常通车，夜晚就成为了拥有262个摊位的消费街区，周末客流量达2.5万人次。甜美夜市运营负责人杨孝齐：
7: 有事要报备，如果他没有报备，又没有出摊的情况下，一个月他累计4次，我就是算他合同违约。6点钟之后，然后就正式管控。7点钟出摊率大概可以达到90%，基本上7点钟之后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全是看到人。有实力的摊主来这里，他就可能赚到钱。
0: 规范管理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客流。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韦广雄：
8: 还想再往上面再走一点点。现在暑假我们就请了3个兼职来一起帮忙做，现在就是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好。我觉得一个生意做好就很多因素组合的，你要好的位置、好的人流，然后再好的产品，再加上你的网络宣传，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郑友兵：
9: 现在的环境就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多好，又干净，空气又好，是吧？
0: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邓伟明：
10: 我们是双重得利，在这里赚到钱了，租金也涨了，红利也涨了，所以说它这里整体夜市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对要大。
0: 广州花都新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江志兵：
11: 原来的走鬼档全部变成现在我们的正规军了，每天的话是吸引了过万的一个人流，满足了周边群众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也带动了我们两旁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增值跟保值。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推行出身的保持啊，整个夜市啊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个吸引力。
0: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夜宴、夜游、夜市、夜娱等文旅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同夜购分别同比增长8.8%同8.1%。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大桥口岸夜间客流同比增长超10%，尤其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在客流车流高峰推动下，口岸多次刷新流量纪录。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达17.2万人次，单日最高出入境车流达2.98万辆次，两项为不同时段创下的峰值。一边是港澳居民夜晚黑开车来内地吃宵夜、做美甲、逛商场，一边是内地居民南下香港看夜景、购物、看演唱会。口岸不再只是通关的节点，而是成为了连接夜间消费网络的入口。9月11日，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日，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同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补贴覆盖范围明显拓宽，除传统酒店民宿、景区门票之外，还纳入了低空旅游、邮轮游艇、研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大湾区夜经济的热度延续，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场景创新、区位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那大湾区夜经济的核心价值、迭代逻辑和未来路径是什么？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为我们深度解读。林教授你好，你对城市夜间文旅经济有长期研究，在你看来，大湾区夜经济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咁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湾区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
12: 里？我认为呢，是体现在高密度的城市群基础之上的复合型、跨城型、国际化的夜间消费。咁即係話佢唔係單一嘅城市嘅夜市經濟，而係一個由灣區嘅多個城市，當然係包括港澳啦，共同組成嘅一個城市群嘅夜經濟嘅一個網絡嚟噶。咁佢個獨特優勢，灣區嘅獨特優勢就體現喺有四個方面啦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消費人口嘅密度高啊。咁大灣區本身咧就係人口、產業、資本、遊客高度集中的一個區域，咁夜間消費有足夠大的本地的客群啦，咁仲有咧啊商務客群、年輕客群，咁仲有一啲遊客啊咁樣嚇，咁係共同支撐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城市功能的互補性係比較強嘅，咁譬如廣州係有商貿、嶺南文化同埋老字號嘅基礎啦，深圳亦都有科技啊、潮流啊、年輕消費嘅優勢啦。咁而珠海亦都有濱海休閒嘅資源啦，咁至於佛山、中山、江門啊等等啦，呢啲城市有嶺南非遺啊、製造業同美食文化，咁港澳咧就有國際化消費會展啊、演藝啊、免税購物啊等等呢啲資源嘅，咁即係話唔同城市咧，佢唔係簡單嘅一個我哋所理解嘅競爭啦嚇。而是可以共同組成夜間消費的產品鏈。第三個特點就是國際化程度高，港澳元素是會令到大灣區的夜經濟天然就具備了國際遊客、跨境消費、國際支付、國際品牌、國際演藝會展活動的一種連接能力。 咁第四嘅特點咧，就係交通同埋通關條件咧，係得以持續改善嘅。嗱，我哋所理解嘅好似高鐵啊、城際啊、地鐵啊、口岸啊、自駕遊啊呢啲政策，係不斷咁樣完善啊，係令到白天工作、晚上跨城消費或者係週末跨境夜遊係變得越嚟越現實啦。咁所以即係話，我哋講緊嘅大灣區夜經濟。佢個優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有人嚟消費，而係有能力係將夜食、夜遊、夜購、夜娛、夜宿、夜展、夜演、跨境嘅呢啲活動去串連成為一條完整嘅產業鏈嘅。
0: 咁过去提到夜经济啦，大家谂到嘅系夜市同埋大排档，但而家出现咗低空夜游、博物馆夜场、跨境夜购等等嘅新形态。你认为大湾区夜经济正喺度经历点样嘅迭代呢？
12: 因为大湾区嘅夜经济咧，我认为正系从烟火气嘅夜经济，系向场景化、品质化、跨境化、科技化嘅夜经济系迭代同埋升级嘅。嗱，過去咧，我哋講緊嘅夜經濟咧，更加多係餐飲去驅動，例如夜市啊、大排檔啊、夜宵啊、酒吧街啊等等嚇。咁喺呢一個階段咧，我哋解決嘅就係夜晚黑有地方食飯、有地方行街嘅問題。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升級嘅階段咧，就係咩咧？就夜經濟係從單一嘅餐飲消費係已經向綜合體驗型嘅消費係拓展咗噶啦。例如從夜食係走向夜遊啊，從夜購走向夜生活，從夜娛走向夜文化，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從單程嘅夜遊走向跨境夜遊。譬如我哋舉頭先個例子，即係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講緊係咩呢？就係、是、好似低空夜遊啊、無人機表演啊、數字光影啊、AR、VR 嘅沉浸式嘅體驗啊，咁樣係可以令到城市夜景咧本身啊就已經成為一個消費嘅內容啦。咁即係話已經係全面升級咗啦。
0: 夜间经济亦都被形容为城市8小时之外嘅生产力。你认为做强湾区夜经济对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协同有点样嘅价值啊？
12: 佢至少有三重嘅价值嘅。咁第一重咧就系延长咗消费时间，提高咗城市商业嘅效率啊。咁城市商业空间、文旅设施、公共交通、景区嘅场馆咧，喺日头咧已经系投入咗建设噶啦。但系如果喺夜间能够持续咁样运营嘅话咧，咁就相当于提高咗城市资产嘅利用率啊。咁至於商場啊、街區啊、景區啊、劇場啊、碼頭啊、酒店啊、交通啊等等呢啲資源，亦都可以由日間使用變成係全天候嘅使用啊。第二重價值咧，就係帶動咗服務業同埋就業。夜經濟唔單止帶動咗餐飲零售，仲會帶動咗演藝、會展、安保、交通、酒店、文創、數字技術、燈光設備。城市運營等等一條嘅配套嘅產業，佢唔係一個孤立嘅消費活動，而係一條完整嘅服務於消費嘅產業鏈啦。咁第三重價值咧，就係增強咗城市吸引力同埋人才嘅黏性。因為一個城市如果冇咗夜生活啦，係會直接影響年輕人、創意人才、外籍人士、商務人士對於一個城市嘅感受啊。咁而高質量嘅夜經濟，就能夠提升呢個城市嘅活力，增強城市嘅開放度、時尚感同埋包容度啊！咁第四重價值啦，就係推動大灣區嘅產業協同。例如深圳嘅科技公司，佢可以服務夜遊光影同埋低空經濟；廣州嘅商貿資源咧，係可以服務夜購同埋老字號消費。咁至於佛山啊、中山啊、江門嘅製造業咧，亦都可以轉化成為文創產品。燈光設備、演藝裝備，咁至於港澳啦，咁佢就可以提供國際化嘅營運嘅經驗。咁即係話夜經濟實際上係為製造業加服務業加文旅業加數字技術係提供咗一個融合嘅場景啊。咁亦即係話灣區嘅夜經濟，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熱鬧嘅問題，而係通過夜間嘅場景嘅激活啊，係令到城市服務消費係得到全面嘅提升。亦都同時提升咗城市整體嘅功能，同時反向咁樣去帶動城市嘅產業升級。
0: 今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专门将夜经济列为重点发力方向，通过补贴、新场景培育拉动夜间消费，这个为推动湾区夜经济发展提供了什么新思路呢？
12: 咁第一个思路就是转向成为创造消费场景。咁因为补贴本身其实唔系目的嚟噶，关键就系通过补贴系将人啦系引到去夜间嘅商圈啦、景区啦、演艺空间啦、文博嘅场馆啦、老字号街区啦，同埋跨境消费嘅场景当中啦。补贴要同产品设计去绑定，而唔系简单咁样去打折出售。咁第二个我认为嘅新嘅思路咧，就系从单点嘅促销转向系全域嘅联动啦。咁過去我哋好可能係某一個商場、某一條街區去做活動啦，咁而家咧就可以形成係全省、全灣區嘅聯動啊。嗱，譬如廣州就可以做嶺南文化嘅夜遊啊，至於深圳就可以做科技潮流夜生活，佛山咧做非遺物美食嘅夜遊，港澳咧就做跨境夜遊、夜購、夜遊啊。嗱，咁樣咧就可以將消費季變成係區域嘅品牌。咁第三個新思路就係可以從節假日經濟係轉向常態化嘅運營啊！嚟緊嘅中秋啊、國慶啊，都係流量嘅高峰。咁但係真正考驗嘅就係喺節後點樣去留住消費習慣啦。因為喺消費季，我哋可以作為壓力測試，睇睇邊一啲場景係最受歡迎嘅，邊一啲線路係最暢順嘅。哪一些群體是最活躍的，那再在這個基礎之上呢，再將成熟的產品將它固化成為全年的運營的項目。那第四個新思路呢，就是從過去的政府補貼去轉向市場共建。那地方政府提供啟動資金和政策支持，平台企業、旅行社、商圈、景區、酒店、演藝機構共同參與，就可以形成套餐、聯票、夜遊路線、跨城產品，乃至是會員的體系，那這樣的補貼才能夠撬動更加大的社會資本的參與和消費增量的增加。金秋文旅消費季的啟示呢，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理念，即是說夜經濟不能夠只是停留在臨時的活動，而是要通過補貼去撬動相關的場景的活躍，通過場景咧去形成品牌的一個亮點，通過品牌咧嘅沉澱去形成消費者嘅習慣。
0: 隨住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粵車南下落地，粵港澳三地居民自駕往來越來越頻繁，咁通關夜遊亦都成為咗常態。企喺研究者嘅角度，你點樣看待呢種雙向嘅跨境夜遊現象呢？佢嘅本質又係乜嘢啊？
12: 咁我認為我自己觀察啦嚇。跨境消費已經出現了幾個新的變化。第一個變化就是從目的地旅遊變成生活化的消費。港澳居民北上並不一定是傳統意義上的旅遊，他們可能只是夜晚黑來深圳、珠海、中山去吃飯、購物、按摩、看電影、親子消費，然後當日就回香港或者澳門了。这个是一种日常化、轻量化、高频次的跨境消费来的。第二个新变化呢，就是从单向流动变成现在的叫做双向流动了。过去呢，我们更加多的强调内地游客是去港澳去购物、旅游、娱乐这样。现在呢，是港澳居民北上消费是明显增加了的。内地居民也都继续可以南下港澳去看展覽啊、購物啊、參加呢個演唱會啊，仲有一啲賽事啊，同埋呢個體驗國際化城市夜生活啊等等。咁嗱，呢種咁樣嘅雙向流動咧，係會令到灣區嘅夜經濟係更加均衡嘅，亦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單向嘅一個流動嘅。咁第三個新變化咧，就係從過去嘅口岸經濟係已經升級成為區域生活圈嘅經濟。咁亦即係話，呢個跨境夜遊説明咗口岸唔單止係一個通關嘅節點，而係連接夜間消費網絡嘅入口啊。咁亦即係話，未來嘅口岸周邊城際交通、夜間公交、停車服務、支付系統、通訊服務、旅遊保險等等呢啲項目咧，都可能係成為夜經濟嘅 基礎設施嚟噶。咁亦都係話跨境夜遊嘅本質，佢並唔係簡單咁樣去邊度消費嘅問題啦，而係大灣區居民正係喺度形成緊一種跨制度、跨城市、跨文化嘅共同生活嘅半徑啊！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光影秀、水上夜游、文博延时开放等业态，服务消费成为扩内需重要引擎。结合呢份规划，你认为大湾区可以揸住边啲方向重点发力呢？
12: 结合呢一份嘅规划，大湾区系可以重点去揸五个方向。咁第一个咧就系要揸住夜间文博加岭南文化，咁即系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非遺本歷史街區的延時開放，打造博物館之夜、嶺南非遺夜、灣區藝術夜等等這些這樣的品牌。具體呢，廣東省博物館等等這些機構呢，其實呢已經是開始探索緊夜間，好像暑期的夜間延時開放和粵博之夜等等這些活動，說明了文博夜遊呢是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的。咁佢嘅重點唔係簡單咁樣去延長開放時間，而係要加入導賞、戲劇、音樂、非遺、文創、市集同埋親子課程等等呢啲內容，令到文博嘅場館係從白天嘅日頭嘅參觀變成係夜間嘅體驗。咁第二個方向啦，就要找住水上夜遊加濱海夜遊嘅一個機遇，因為大灣區係有珠江、深圳灣、前海、橫琴、珠海情侶路、香港維港、澳門海岸線等等的旅遊資源，是非常之適合發展水上夜遊、濱海夜遊、碼頭經濟和夜間遊輪產品。那也就是我們可以設計相關的產品，而且這些產品是跨城聯動的產品，例如珠江夜遊加老字號晚餐、深圳灣夜景加科技光影秀、港澳夜遊加橫琴珠澳夜遊加橫琴休閒、港澳夜間遊輪加演藝購物等等呢啲咁樣嘅組合。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要揸住數字光影加低空經濟嘅一個機遇。我哋大灣區係有科技企業、無人機企業、數字內容企業同埋智能製造嘅基礎，咁樣就可以將夜經濟同埋數字技術發展出無人機表演、低空觀光、AR 夜遊、沉浸式光影展、數字藝術街區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咁而咁樣咧，正好就體現咗灣區嘅特色。我哋唔係簡單去複製傳統嘅夜市，而係用科技手段去提升灣區嘅夜間消費嘅體驗。咁第四啦，就係我哋要揸商圈嘅延時加手法經濟加老字號換新全新嘅理念。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有很強大的商業基礎，夜經濟就可以將它和手店經濟、手 show 經濟、手展經濟、手演經濟，還有潮牌、國潮、老字號、免稅、購物、等等這些這樣的活動是去結合起身的。我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老字號和非遺，它不應該只是日頭去賣產品，而是可以將它們做成夜間的體驗，好像夜間的茶樓、廣府的點心課堂、醒獅的快閃、粵劇小劇場、非遺手作夜校等等這些項目。最後一個就是可以圍繞著港澳遊客北上、內地遊客南下，去設計出更加多的一程多站的夜間消費的路線。例如香港的遊客呢，針對香港的遊客可以做深圳夜購月夜遊、東莞潮玩工廠夜遊、廣州老字號的夜食。針對澳門遊客呢，就可以做珠海橫琴夜遊、中山美食夜線、江門橋鄉夜遊。最後呢，就是針對內地遊客又怎麼做呢？咁就可以開闢香港夜購、澳門演藝、珠澳聯動夜宿嘅等等呢啲產品。要做成咁樣嘅事，就需要喺通關時間、交通接駁、停車服務、支付便利、通訊漫遊、消費者權益保障等等呢啲方面要繼續優化。咁亦都係話，大灣區夜經濟嘅未來啦，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夜市更加熱鬧，而係應該升級成為城市群級別嘅夜間生活方式經濟。咁佢嘅核心競爭力係在於灣區人口密度、港澳聯動、科技賦能、嶺南文化、 濱海水系跨城交通，同埋好重要嘅就係國際化消費嘅共同疊加。大灣區完全有條件打造全國最具有辨識度、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夜經濟高地啊！
3: 聚焦灣區熱點，
4: 對話權威人士，
3: 事件越講越明，
4: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夜经济，通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光教授的分析点评，我们不难发现大湾区夜经济的崛起是城市治理能力、文旅创新能力、区域联动能力的集中体现。从流动摊点到特色街区，从单一的夜间饮食需求到科技、文化、跨境深度融合的多元场景，从季节性消费热潮到常态化产业动能，大湾区用持续创新点亮了城市夜空，激活了消费新蓝海，亦孕育住新机遇。未来随着全域场景不断升级，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不断突破，大湾区的夜晚必将更具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更富潮流感，令大湾区成为全国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6: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15: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2026年服贸会闭幕，商务部北京市负责人介绍服贸会总体情况。新模拟研究重新审视宇宙等离子体效应，扩大了暗物质搜寻范围。我国科研团队首次解释小鼠全部染色体。
16: 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开始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一集，陈双生院士让冻结的土地重焕生机。
15: 港澳传真，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实现跨区域办电。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澳门服贸指数居全球第六位。
16: 科技关键词，双节临近，解酒产品热销，解酒神器真的有用吗？
15: 数字生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令旧家具有家可归。下面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1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6: 好，各位，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份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
15: 系嘅。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 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汽车依然保持较好出口。

0: 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谈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石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4: 系啊，咁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产势头良好。喺矿业绿色发展方面，14/5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系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3: 再嚟关注，近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第19届喺上海举行，现场发布咗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总共轮选出6132种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覆盖23种语言，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咁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中国位居前5位，其中中国入选353种，占比5.8%。科技期刊系学术交流嘅平台，更加系知识传播嘅重要渠道。构建更加公平多元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是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关切，亦都是促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提升科研治理的有效手段。
4: 关注下暗物质方面，一项新模拟研究通过正确计算早期宇宙等离子体，扩大了对暗光子这类暗物质的搜寻范围。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加拿大州界理论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重新审视了暗光子和普通光子转换过程中的等离子体效应，发现原本被排除地带如今重获暗物质搜索价值。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
3: 没错的，暗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不吸收反射，亦都不发射光，因此我们根本是看不见它的。在可见物质世界里面，粒子种类丰富多样，这样暗物质世界是否都同样存在多种粒子呢？这个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迄今为止，科学家始终都未能够找到暗物质本身。于是暗光子这种被理论假想出来的粒子呢，就被视为是打开暗物质世界大门的一把锁匙。它或者就是一条找到暗物质的关键线索，又或者是根本不存在。但正是这种可能存在的悬念呢，推动着科学家不断地突破认知的边界。
4: 记者从西湖大学获悉，该校遗传物质表达与重构全国重点

0: 验室，余晓春团队成功解释了完整的端粒到端粒小鼠 Y 染色体序列，构建出覆盖小鼠全部染色体的参考序列，保齐小鼠基因组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刊发在科学期刊。
1: 是的，这项研究取得多项重要发现。余晓春就介绍，基于完整序列，研究团队新确认120个蛋白编码基因，小鼠 Y 染色体蛋白编码基因总数达到273个，远多于人类 Y 染色体。这个讲明小鼠 Y 染色体所携带的遗传指令远比预想丰富，为未来研究雄性生殖与发育提供了重要线索。研究还发现，小鼠 Y 染色体的着丝粒区域缺失了一段关键锚定序列，这解释了 Y 染色体容易在细胞分裂当中脱落的原因，为老年男性血细胞 Y 染色体丢失现象提供了证据。
0: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今天开始四集的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的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0: 是啊，咁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深圳啦，开发强度已逼近上限啦。前海作为大湾区核心片区，地下密布14条轨道，按照传统规范，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为严控保护区，过半土地因此冻结，学校、医院、楼宇都难以落地，成为世界级工程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双生带领团队，历时10多年攻坚，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团队创新分仓跳滑、自覆支撑、群崩柱浆等核心技术，将50米保护红线压缩至3米，为前海释放近30万平方米的土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1: 系啦，咁近日大湾区之声记者郑源喺亚洲在建最大综合交通枢纽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现场对话陈双生院士，去探寻呢套中国方案如何突破国际惯例，改写工程标准，解锁地下空间，为城市拓展人居空间。
3: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双生院士。陈院士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我们看到您和团队的项目《地铁域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啊，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行都是坐地铁啊，所以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这个项目能获奖？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呢？
4: 大家知道，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 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所以深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同意建设了一起地铁，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让将来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未来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那如果说深圳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发展，那么汽车拥有量我们是南北向的，那地面一定会瘫痪，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 解决轨道交通难、出行难的唯一选项。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地铁的隧道，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就是在隧道的两侧，像在日本是各50米，那么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就是政府令，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轨道交通线路到哪里，这个地下这个土地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受到控制。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或者两侧各8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或者 TBM， 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和后来的力是一样的，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或者8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的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那你这个将近110米的土地沿着地铁沿线走都难以利用的话，那对深圳影响是巨大的，
3: 很多空间用不起来。
4: 尤其对前海，当时只有不到15平方公里，有6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布局。那你前海这么密的轨道交通网络，那你把前海的有轨道的地方土地都受到控制的话，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这个建设规划就没办法落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深圳市政府已经招牌挂了3块土地，都是世界500强，有一家提出来这个土地我不要了，问他为什么，你下面是城市轨道交通，你是地铁隧道，我没办法做地下室，我的结构下去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能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浆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在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那么从限制尺度土地的尺度不能用，科学的改变为只要保证结构可用，我把周围的土地用起来，这就是这个课题的使命。那我们经过10多年联合研究，当然深圳大学、深圳地铁业主单位，还有科研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包括第三方监测单位，以及在前海的所有的业主单位，就是这栋楼是我买的土地了，我是业主了，还有前海管理局等各部门支持下，通过10多年不断的探索，我们由原来的隧道上面建地下两层，之后发展到我们叫 upgrade， 上升到地下，在隧道上面可以挖3层地下室，这样可以基本解决了前海在地铁运行隧道上面开挖3层地下空间的技术水平。这一套水平就是从地层的性质改变弱化了，到结构弱化了， 它的承载能力多少，我们叫阈值，它还能变形多少，还能变形2毫米啊，3毫米啊，5毫米，只要阈值，我们提出了预警值控制的。然后不行了，我们在隧道地铁收车以后，在隧道的管片，就是像赵州桥的那个石头一块块的后面，进行用水泥加固注浆，压浆压到土层里面，让土层有更大的力量把隧道结构围包起来，这样提高它的阈值。比方原来只能抗100公斤，我在加固以后能抗200公斤，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我们叫强度意识。还有个变形，因为我把隧道管片周围的这个地层加固的跟那个水泥土一样的了，它的抗力、它的承载力、它的叫围裹力、包裹力，比原来那个被扰动的土要强得多，可能要提高5倍、10倍甚至20倍。这样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但是我们挖的时候，因为隧道就是个潜水艇，你把水降低，那个潜水艇就要露出来，所以你把土挖掉，隧道就要上浮，因为有水支撑着这个隧道往上上浮。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大范围开挖，我原来学建井的叫挖煤矿竖井的，我们把这个挖井的技术放到这里来，就是我们大范围开挖改成小范围开挖。我一次开挖一个井，它浮不起来，然后开挖的井以后，我用一个门子梁，这个门子梁门子框架把隧道啊压在这个地层里面，下面是那两个桩啊是抗拔的，甚至地底下这个隧道向层上浮的时候，这个门就给它约束住了。然后挖一个井，压几个门子梁，挖一个压一个挖一个，这样呢慢慢一步一步把大范围就都挖出来了。当然这个是要钱的，你因为你小范围开挖成本高，因为你大范围开挖方便了，挖得快呀，你小范围开挖这个井呢，周围要有支护，要有维护，要不然土就包饺子了，这个维护的东西也是混凝土结构，这个增加费用。第二个，做这个门支架压住隧道也要增加钱呢，那么这样的话增加的钱，我们算下来，如果挖地下3层，在当时在前海大概每平方米增加2700块钱到3000块钱左右，这个成本是划得来的。因为你不可能在前海拿3000块钱能买到1平方米的土地，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放在二次招牌挂，就是我当时把这块土地出售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我地下要怎么去处理，那么这块的土地的成本大概每平方米增加3000块钱左右，这样大家能理解，这能把地下水库做下去，我多一点成本，最后政府的税收回来还是反馈给用户了，这样双赢的目标，然后地铁有安全运营了，所以这样是划得来的，经济账划得来，土地账更是，因为土地是一次性资源，你用完就没有了，我这次等于隧道建成了一次用了，我经过这个约束以后，上面的土地又可以卖掉了，等于二次利用了。对于深圳，我刚刚讲了，土地资源特别稀缺，没有发展空间的时候，这个选项是唯一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一套技术在前海推广以后，那么整个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建设规划全部落地，而且后面城市轨道交通又增密了，另外前海的管理范围世贸区又扩大到150平方公里，到宝安那一块去了，有更多的地铁了，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个就由过去的国内外80米或者50米两侧算下来100多米这个土地控制不能用而且非常难以用的，变到我们把隧道结构保护好就行了，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那么顺便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而且呢要想形成标准规范指南就要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因此一方面我们请 前期府院士，也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他也是地下空间、地下防护的大专家，请他作为组长，还有多位院士、多位大师组成的这个专家评审小组，一致认为这四个方面是国际领先。第一个就是对原位这个土的变化的规律，这是国际领先，没有做过的。第二个就是用竖井开挖法、条块分割法，这样约束地层变形，这是第二个创新。第三个就是上面的结构和地铁结构，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然后地铁自己变形，它有空间，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互不影响，这样就既保护了地铁本身结构在今后全寿命周期运维的时候它是安全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的，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最后我们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成套技术，所以这四个方面是国际首创的、领先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突破了国内外我们叫地铁域，就是跟地铁隧道关联的，包括跟车站关联的这个范围影响的叫地铁域，土地受控制不能用的这种我们叫约束，这种挑战我们叫技术瓶颈问题，我们突破了。当然现在大家有更好的技术了，更好的装备了，把我们这技术用得更好了。
3: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湘生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4: 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首先关注日前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与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联合完成了一项跨网跨区办电业务，令到企业零奔波的跨网办电变为现实。这个亦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首例的跨电网跨区域的高压办电业务。
4: 是的，之前一家在北京的科创企业需要为深圳项目新安装两台2000千伏安变压器，企业办事人员到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营业窗口提交了办电申请。客户经理乔奕伟受理业务之后，第一时间就和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进行对接了。南方电网深圳保安供电局就快速响应精准对接，双方通过线上实时共享项目资料、企业用电需求等信息，依托跨网跨区服务通道开展业务核查、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电力接入、工程验收等工作，随后两台变压器就正式送电了。
3: 没错的，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营商环境管理处处长钱子峰就表示，京深供电这次跨网联合办电创新的不单止是电网体系的协同联动，更是区域服务的品质提升，是落实国家关于深化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的要求，全面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真正做到令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
4: 我们关注下澳门方面，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日前发布，澳门特区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第二位。澳门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彰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上述报告，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卢森堡、爱尔兰、英国、新加坡、中国、澳门、荷兰、德国、法国、瑞典。排名反映澳门经济高度服务化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服务贸易占比、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地位等多项细分指标上的优势，对提升澳门作为区域服务枢纽与中葡合作平台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3: 是的，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兆峰就介绍，澳门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服务贸易是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年来服务业规模稳定占比达到90%以上，服务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澳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正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及数字化。
4: 继续澳门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举行，吸引市民旅客驻足观赏，感受旅游加城市魅力。两场烟花表演分别来自巴西和瑞士的烟花公司，第一场以丝绸之路跨越洲际的璀璨旅程为题，灵感源自古代丝绸之路，音乐与烟花交织演绎旅程的演进。第二场就是以幸福快乐为题，通过层层递进的色彩描绘海上丝绸之路。
3: 没错，本届比赛汇演以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为核心主题，分为历史之约、文明之约和未来之约三个篇章，汇聚10个国家的烟花公司，分别于9月12日、19日、25日以及10月1日、4日晚在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呈现精彩表演。开幕夜与闭幕夜还配有无人机编队表演。今日进一步便利市民旅客观赏，澳门特区旅游局今年除了推介澳门本地6个最佳观赏位置之外，还新增推介5个位于珠海和横琴的观赏点。其中在澳门科学馆海堤，澳门特区旅游局还与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合作举办火树银花嘉年华，增添欢乐气氛。此外，本届比赛汇演还将会继续举办摄影比赛、学生绘画比赛等延伸活动。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收到300万元贷款批复，广州腾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罗瑞昌长舒一啖气，咁掹掹嘅现金流依家有咗啦。呢笔3年期嘅信用贷款系广东省落地嘅首笔次元贷，由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提供授信。次元系大模型处理信息嘅最细单元。今年3月份，国家数据局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2024年初，我国日均次元调用量系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份已经突破140万亿，2年增长超1000倍。
3: 冇错嘅，但数据暴涨系掩盖唔到人工智能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时候面临嘅困况。咁就系最值钱嘅资产系算法模型数据，但系轻资产散流水，冇厂房，缺少抵质押物，系难以走入银行嘅大门。咁广州市海珠区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戴志杰就话：银行睇重实物资产，而呢啲企业嘅资产咧系代码同订单，呢种错配系横亘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进程当中嘅结构性难题。
4: 是啊，咁探索虽然审慎，步伐就唔慢啦。目前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次元贷授信总额已经达到2800万元，首批获授信企业广泛分布喺 AI 短剧、电商营销、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等领域，以算力产业链小微企业为主。暨南大学南方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谢宝剑表示，次元贷从创新探索到规模化复制，仍面临唔少挑战。譬如次元计费口径统一标准仲唔统一，第三方中立审计体系仍缺失等，但呢个系一个良好嘅开始。佢认为次元贷嘅深层效应在于对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嘅撬动，政府搭台、银行创新、平台公诉、服务商落地，构建起金融赋能、产业集聚、新金融需求嘅正循环。
3: 再嚟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货值达到2468.9亿元，同比增长11.5%。深圳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双向贸易稳步扩大。踏入到深圳洛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一台台的扫地机器人经过组装、检测等工序之后下线，即将发往巴西等地。咁该公司嘅相关负责人郭小平就话：巴西城市化程度高，养宠物嘅家庭多，呢两年消费者对智能清洁产品嘅接受度提升好快。
4: 系啊，咁瞄准金砖市场机遇嘅，仲有深耕显示领域嘅深圳企业。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宋平就话：今年以嚟，佢哋嘅南非订单明显增多，前8个月对南非出口同比增长近10%。深圳海关落实企业协调员关奖送政策上门等机制，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规则解读、商品归类辅导等支持，并运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服务，助力深圳制造畅达金砖市场。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货值达到2077.7亿元，同比增长7.5%。
3: 冇错嘅，咁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鲜橙、葡萄柚、苹果等优质水果，借助南半球错峰产季，成规模咁走入我哋中国大市场。深圳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娟就话：零关税之后成本落嚟啦，咁南非水果品质稳，口碑好，商超、电商都争住订啊！ 深圳海关主动对接进口水果企业，建立一企一档服务台帐，推行享惠加担保通关模式，提供享惠咨询、单证受理、担保办理、疑难处置全流程服务，最大限度咁保障生鲜产品快速高效通关。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自其他金砖成员国的进口货值是391.2亿元，同比增长38.9%。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三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了，饭局、酒局是不是集对呢？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就买得很火爆了，有些就说三分钟可以帮你快速解酒，有些说千杯不醉，边饮边解，有些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资料意味的宣传语。咁记者调查发现啊，呢啲所谓嘅解酒药，绝大多数既唔系药品，亦都唔系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系普通嘅鸦片、糖果或者系运动营养食品。咁呢啲产品究竟有冇用？商家嘅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嘅调查报道。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8: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Box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9: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7: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10: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

0: 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1: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0: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1: 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者保健品的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
0: 在动物身上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及到人，我们是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的，也就是人体的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1: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0: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三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持续送上艺星同正源陪伴大家。这个环节是科技关键词的，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现在解酒产品热销，我们来聚焦一下这些解酒神器最近好卖，但是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3: 是的，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是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的，而网络交易平台上面所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呢，基本都不是药品，大部分亦都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啫噃。根据专家的讲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是不是咁可能的。咁样呢啲商家又是怎样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宣传的呢？咁如果饮咗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的解酒办法究竟有哪些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咧。
1: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到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字样。
4: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5: 如果说咱们这个平时 散某橘比较多的，硬某稠比较多的，哎，喝完以后第二天咱们这个昏昏沉沉的，爱喝点八加一的，咱们家这个小白瓶你都是可以拍上一单的，带回感受一下哈。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6: 啊，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老板，就是您所说的要的这个效果，不仅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皮的随便来，红的40%。
1: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7: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0: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0: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8: 区块链、
2: 新零售、
8: 物联网、
2: 云计算、
8: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8: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8: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各位继续是科创梦工场，星期三的时间有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来到数字生活了。旧梳发、旧的凳、旧的床垫、想掉又没有地方掉，搬又搬不动，卖也都卖不出去，这些是不少朋友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了。现在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个民生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当地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令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成省心事。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9: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0: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9: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1: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 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9: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1: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1: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2: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3: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咁而家听紧嘅数字生活，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就可以令到旧家具有家可归。
4: 系啊，咁居民预约收运嘅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之后咧，最终会去到边度？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咧？带住呢啲疑问，记者又嚟到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实地探访大件垃圾的重生全过程，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5: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包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块化处理。
0: 不光可以回收分拣大件家具类垃圾，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置有 AB 两个车间， A 车间分拣纸张、塑料、木块等， B 车间分拣铝、铜、铁等金属，可以对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等进行精细化分拣。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年分拣能力超过500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我哋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到我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微微》，褪去浓厚的编曲，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的新歌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朱静熙演唱的《不怕》。这首歌呢，也是朱静熙的最新单曲，一起来解锁治愈焦虑的全新打开方式。身为全能的唱作人，朱静熙将个人的音乐审美和情绪思考融入到创作之中，以非常独特的曲风来诠释当下很多人的心境。不同于直白的热血励志，那这首歌呢，很温柔地戳中了人们的情绪软肋哈，他不会刻意的去消解焦虑，也不会强行的去抚平不安，而是坦然的接纳生活里的忐忑和迷茫。霓虹夜色、城市的烟火、独处的孤独都被揉进轻松又松弛的旋律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演唱，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他》，以细腻的叙事曲风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和后知后觉的深情，清冷的吉他铺陈出温柔又伤感的底色，刘宇宁呢极具故事感的沙哑声线，也是将心底的愧疚还有牵挂惋惜都娓娓地唱出来，歌词呢字字戳心，道尽了感情里的迟疑和遗憾，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也是我们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曲风呢很温柔，编曲简约干净，旋律呢也是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包裹住了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也是将爱情里的错过和纠结都娓娓的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只要在微博之中为他们来点赞转发就可以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好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好的》。整首歌呢，以极简干净的编曲来撑起了满含心事的温柔唱腔。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嗓音很有感染力，分寸感呢十足的情绪传递也是把妥协、包容和遗憾层层的揉进了旋律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轻声诉说的温柔，一字一句都戳中我们的内心。整首歌的歌词呢细腻深刻，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体面和心软，读懂了藏在好的两个字背后的那种万般的无奈与温柔的退让。

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十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刘星宇演唱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刘星宇的一首《最完美的存在》。元气热烈的唱跳曲风，一起在节奏里拥抱非常真实的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耀眼未来。整首歌的歌词呢，直面成长里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写出了年少时的失落，渴望被理解的心声，不必迎合世俗标准，不必模仿别人的模样，哪怕满身荆棘，也拥有肆意盛开的权利。我就是最完美的存在，这样的一句呐喊呢，把自我和解的力量唱进了旋律里。明快动感的编曲，再搭配上刘星宇清亮有张力的嗓音，整首歌呢，既有少女的鲜活朝气，也藏着挣脱桎梏的勇敢。也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哈，你们的存在其实本身就足够珍贵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上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叫做写给他的歌，这个他呢是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呢，其实真的是每次学友大哥开演唱会都会唱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通过不同年龄的女人来看演唱会的故事哈，来讲述了一个有点哀伤的爱情故事。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任素汐的演唱《枕着光的他》。

0: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任素汐演唱的《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呢，给了我们很温暖、很感动的感觉哈。那《枕着光的他》呢，也是由任素汐来献唱。而作为歌曲的作曲者呢，任素汐以悠长的民谣旋律，也是将相濡以沫的爱情娓娓道来，用他独特的演唱方式，让整首歌呢由近渐远，直达内心的深处。朴实的歌词向我们展现了爱情里细微真切的美好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家人陪伴中的生活点滴，也是希望离家的人在歌声里能够回到过去，归家的人呢也能够找到新的归宿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写给他的歌来自金池为雪漫和谭维维演唱的一首《他他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池、谭维维还有魏雪曼演唱的一首《他他他》，这是一首关于勇敢、坚韧、和解、柔软以及和过去告别，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女性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整首歌呢，通过了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来传达了女性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敢，以及最终与自我和解、追求自我成长的决心。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女字旁的他哈。而我们继续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徐百慧的演唱《哪个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百慧的《哪个他》。如果呢，你对徐百慧这个名字还不是很了解哈，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徐百慧签约了唱片公司之后第一个音乐自述篇章，也是她作为歌手更加自我的这种表达和叙述。整首歌曲呢，不仅描绘了徐百慧自己当下阶段的这种心境感悟，也是传递出了不同身份的女性都要敢于探险自我的这种一个态度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关于写给他的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他的睫毛》。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他的睫毛。那在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写给他的歌，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所有歌曲的歌名里边都有一个女字旁的他哈。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岳安的蝴蝶落在他肩。这首歌呢是写给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在迷茫中前行的人，传递出了总有美好与力量相伴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哈。整首歌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清新治愈了，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呢，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来解锁我们的完整内容，或者是精彩的节目片段都可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仁。今日呢星期三，所以我们呢也都来排有湾区 EDU 加上体育朋友圈这两大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跟大家见面的，一起呢就是关心湾区青年的发展，关心湾区青年呢关心的话题。首先呢，湾区 EDU 部分继续呢会跟大家呢去横琴那边看一下的。因为大家知道啦，五年前的九月就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的日子。而听日呢就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正式挂牌五周年的日子啦。亦都可以呢跟执委会讲声生日快乐。咁五年后嘅今日咧，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嘅呢个目标咧，就正喺呢一片106平方公里嘅土地上面咧，变成实实在在嘅举措同埋成果吓。咁而冇几耐之前啊，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咧，共同举办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啦。咁我哋记者晓露咧，亦都系有随团走进横琴嘅。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我哋继续咧就系听听啊采访团方面啊，了解横琴嘅人才工作嘅一啲相关嘅报道吓。咁而体育朋友圈方面咧，今日会同大家咧关注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赛事回顾嘅。咁稍后咧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嘅。好了，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我们今天的湾区 EDU。
5: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来到湾区 EDU， 首先我们会继续关注澳门高校在横琴的延伸办学。关于这件事，我们早几期的节目都有陆陆续续跟大家去介绍的。咁而延伸办学呢一项嘅政策，到底佢新喺边度？佢嘅特点又喺边度呢？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透过采访团啊，系采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副局长孙林嘅。咁而孙局咧就用咗一个十分生动嘅比喻咧，嚟同我哋介绍咗延伸办学呢一个新嘅政策，一齐听一下。
8: 国家教育部也是特批给了横琴一项很独特的一个政策，叫做延伸办学。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六家在内地具有这个本科生招生资格的澳门的高校，都可以在横琴开展延伸办学。这个延伸办学呢，它并不是一座分校。我们的这个国家部委的条例呢，也明确讲明，它在内地是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那这句话呢，就是为这些学校在横琴的一个特色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的校本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他可以来往前澳两地来求学。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什么说它是一间教室呢？他可能今天上午是在这个澳门半岛上课，但是下午他另外一门课程，他可能就需要来到横琴来这上课。
7: 延伸办学最新的一块拼图呢，就可以说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了。它的建设进展和发展规模是怎样的呢？

0: 业的这个需求，来设置了一些非常前沿的、非常宏大的、专业的一些学科设置。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呢，我们不只是为这个澳门的大学简单的为他们扩大规模、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大学城呢一共分三期建设，我们的秦皇岛大学城一期，一个过渡校区已经于今年8月份正式开学了，3所大学都已经学生入住，正式开始上课了。总共的学生数现在目前应该是1455人左右，因为学生人数还在有不断的陆续有新报到的学生。那到了2030年，三期的这个全部建成之后呢，我们预计有2万学生的这样一个规模。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啊，横琴目前为止我们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大概只有5万多，不到6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未来4、5年之内呢，我们可以在大学城聚集2万名的这种这个既高质量的又这高层次的一些青年学子来这个岛上生活呢，不只是为岛上提供一批这个高质量人才，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人气的、提升我们整个合作区活力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大学城呢也是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的。
1: 延伸办学打破咗边境管理带嚟嘅一啲堵点啦，咁跨境科研嘅日常而家又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呢？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就同我哋记者咧计咗一笔数。
2: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都相当容易。我们现在一开车就直接可以这个从最终东边到最西边。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啊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30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1: 唔该晒陈院长，亦都唔该晒孙局吓。咁啱先咧，大家就已经系就呢一个延伸办学咧，有咗更加具体嘅认识啦。咁系嘛，孙局咧从呢一个政策嘅特点上面同我哋做咗解释啦。咁而陈院长咧，亦都系将延伸办学嘅一啲非常实际嘅好处咧，就展示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请到孙局同埋陈院长咧嚟同我哋介绍横琴嘅人才工作吓。转头见啦。
3: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5: 喂，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6: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7: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附加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4: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7: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0: 坛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2: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降空间嘛。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5: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6: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4: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5: 啊，农民上过人，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对，
4: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6: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4: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7: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8: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7: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0: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1: 一息回来继续就是搵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 Hello， 我是黎佳人。来到星期三，我们继续有湾区 EDU 的板块。今天继续会去到横琴，跟大家关注一下他们最新的一些政策以及就是变化。咁啱先就已经係同大家了解咗澳门高校喺横琴嘅延伸办学啦，跟住落嚟呢，我哋就一齐嚟关注一下横琴嘅人才工作啦。咁喺合作区执委会嘅机构改革之中咧，有一个局咧，可以话系被赋予咗统筹人才工作嘅全新使命嘅。讲紧嘅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和社会保障局啦。咁啊喺我哋节目当中出现嘅孙林副局长咧，就系呢一个局嘅副局长吓。咁了解横琴嘅唔少朋友咧，可能都会知道下呢个局咧，就今年6月咧先至啱啱成立嘅啫。咁亦都好高兴咧，借住今次嘅机会吓，我哋亦都可以听下孙局长介绍一下横琴最新设立嘅呢一个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啊。
12: 我们横琴执委会呢，从2005年初开始，这个启动我们的机构改革，到今年6月，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机构的设置的改革。那其中呢，我们唯一的全新成立的一个局呢，就是我们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这样，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原来的业务局，将三块这个人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高等教育的这三块业务呢，糅合到一个统一的人才局，这样呢，也就解决了之前关于跟人才相关的业务呢分散在各个局，缺乏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样呢，能够助力我们去持续发力，协同动作来打造这个一个粤港澳的人才发展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个人才局成立之后呢，我们在人才引致方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新的动作。比如呢，今年5月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提出了 推出了这个横琴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项措施呢，当时也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的关注。我们为这个全球的顶级人才能够来横琴、来澳门职业就业创业呢，是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的。我们不只有这个最高有800万的关于这个顶级人才的一些补贴，也有针对呢这个普通学生的从9万到27万的档次不同的生活补贴。同时呢，横琴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越来越漂亮的舒适的这个人文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漂亮。相应的配套的生活设施呢也是在逐步完善，这样可以给人才一个宜居又宜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
11: 老实讲呢，而家全国各地啦，包括港澳地区啦，都喺度非常之大力咁样去招引人才吓。咁同内地嘅其他地方相比，横琴嘅人才工作又有啲点样嘅不同之处呢？咁我哋继续咧嚟听下孙林副局长嘅介绍啊。
12: 我们横琴的人才发展工作呢，相比其他的平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最有特色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这个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的今年的这个三五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实现三五计划的这个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这个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来进行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这个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一些支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这个学术世界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机会，那等于这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但是呢实现了他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人士呢，我们就直接横琴也为他这个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秦澳一体化，让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11: 要令到人才流落嚟之前，就先要令人才发现横琴哈。孙局亦都坦言哈，横琴而家嘅知名度咧，其实仲需要进一步提升嘅。为此啊，合作区亦都系设计咗一个相当特别嘅全球引智计划，咁就系之前我哋节目里边都提及过嘅天目英才计划啦。
12: 我们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5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来到横琴和澳门做一个3天2晚的这么一个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这个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国际知名的 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创业的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秦澳两地同城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都比较难得的一个环境下，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11: 等人才发现了横琴之后呢，还未够的，怎样才可以令到人才在横琴安居乐业呢？在具体的人才服务上面，横琴就打造了一张小卡片。
12: 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叫澳琴人才卡，这张卡呢，它呢是兼具多种功能的。我们也是召集了岛上横琴岛上22家这个金融机构共同来投标，最后呢，经过专家评审，选出了3家最优质的这个银行来为我们这个人才卡提供服务。这个人才卡呢，首先呢，它是我们的高层次人才的一张身份卡，持卡人就代表它是我们横琴执委会人才局认定的我们的这个相应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呢，我们这个服务集约化，所有的跟人才相关的一些补贴发放等等工作呢，都会通过这张人才卡来实现。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请这个3家供应商呢，是这个绞尽脑汁啊，拼尽全力，把他们的所有的最优质的这个服务资源都导入到这张卡上，实现了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他的餐饮消费、他的通关便利、他的医疗保障，以及他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相信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人才招揽的政策呢，全方位立体化的，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真正为横琴打造粤港澳高质量人才集聚地的这么一个目标呢，贡献我们应该有的力量。
11: 除了这个服务高校呢，也都是吸引人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高校培养人才又怎样跟横琴的产业去进行衔接呢？从博士后到创业者，中间往往缺了一个令人敢于迈出这一步的平台。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呢，也都是跟我们介绍了琴研院为了推动大家勇于尝试而专门搭建了一套培养体系。
13: 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是一个为了你让他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成立公司，你们去转化你们的这个基础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重创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11: 这个体系要运转。

0: 离唔开嘅就系实实在在嘅政策工具啦。陈国海进一步同我哋介绍咗研究院正喺度推进嘅几项人才计划。
1: 我们给了这个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潜力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在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支撑，如果他们做得好，如果他比如说初级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你呢可以在这边跟着导师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澳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走向海外。
0: 除了同产业衔接成为横琴这个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之外，在孙林副局长看来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这些学生也都是横琴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怎样可以令到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之后留下来，合作区也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考虑的。我们继续听下孙林局长的介绍。
2: 事实上呢，高等教育也是人才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刚才我讲了，这个大学城本身它就有20000多的这个存量的学生，它是我们人才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蓄水池和后备军。这些学生呢，他在校期间已经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来一定的贡献。同时最重要的是呢，在他毕业之后，因为他已经在横琴的学校里边生活了4-5年的时间，他对这片土地呢自然就会有相对于岛外的人会更加有感情，有这个依附度一些。同时呢，他们的学的专业又都是跟我们的横琴力推的四大产业是完全契合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当然也会提供各种的这个配套措施，让这个青年学子在毕业之后就能够留在横琴。同时呢，我们人才局呢还有另外一项业务，是我们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我们是所以达到了一个高等教育加职业技能加人才发展这么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布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实现呢，比如学生在以后在横琴这个学习，然后呢学习之后在横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第三步呢就在横琴的优秀企业里边去就业，那第四步呢他能够在横琴又成家，那这样我们形成一个闭环，真正的让横琴一个小小的岛变成秦澳居民的桃花源，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0: 那孙林局长还跟我们分享了他和同事之间经常开的一句玩笑，虽然是一句玩笑，但是也都是人才招引工作当中最朴素的一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2: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是会制定一些能够更加针对我们在岛上的学习的这些学生，我想呢，我个人是希望他们才是未来真正能够最对横琴最有感情的一批年轻人，因为没理由说我在这里面生活了3年4年之后，我对他的感情我自己都不愿意留在这儿。那我经常也跟同事开玩笑，我说如果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都不愿意留在横琴，我很难相信，也很难让其他的人相信，我可以从外面岛外再招到更多的喜欢横琴的人，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的目标。
0: 为了要令年轻人留低落嚟，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规划设计里面呢，其实都有住不少的心思。
2: 我们横琴的这个大学城呢，它就是一个社区共融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2期跟3期，我们的3期的这个校园呢，它是澳门理工和澳门旅游大学两所大学共用的，它里边模糊了两所大学的这个边界。同时呢，3期的这两所大学校园呢，又跟我们的2期现在正在建的澳门大学的校园呢，中间又有这个路桥连接起来。三所大学现在不只是课程的这个可以共同选课，包括它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图书馆呢、体育设施啊，也会在这个学校两所校园的大概中间的位置会做一个这种共享的一个概念。 以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相对的模糊这个校际之间的这个区隔，包括呢像澳门大学一直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原来叫澳门讲堂，现在呢我们希望它再做一个这个澳勤讲堂，这个邀请每一期都邀请这个全球顶级的专家来横琴做一些学术研讨交流，在这些学术研讨交流啊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开放给大学城的所有的学生一起来这个选课的。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会非常有利于三所大学的学生能够他在一个校园里边一个校区里边他是可以同时享受三校的不管是硬件的学术方面的还是这个一些设施的这种资源的，那对他的整个成长综合性成长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学科设置刚才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这个非常高精尖的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普语系专业，或者是像澳门大学的设计学院那里边的学生本身他从专业背景这个人文情怀个性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个人的性格的这个养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也都讲过，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延伸。听完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物理空间之外的内涵有了更加多的理解。物理空间之外延伸的还有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未来，也都是琴澳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一个深度探索，更加是一代青年学子在这片土地共同成长的可能。当澳门的高校在横琴获得更大的空间，当全球的人才在琴澳找到共同的舞台，这一片106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这里书写着琴澳一体化的新答卷。多谢今期接受我们采访的两位嘉宾，也都多谢大家的收听的，也都非常欢迎大家透过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这个节目的精选片段定是完整的回听链接，在云听上面都是可以找得到，只要打开云听搜索搵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前播过的节目了。尤其就是今个月有相当多的横琴的内容都是密集地去介绍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想更加具体更加全面地去了解横琴的发展，记得打开云听找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回听链接来听下。除了云听之外，也都非常推荐大家就是下载使用我们总台的另外一个新媒体客户端，就是央视频，这个也都是我们的视频客户端，在上面记得就关注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可以收到我们围绕着这个电台节目一起制作的短视频就可以推送到给大家了。除了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之外，还可以关注就是《韵味岭南》和《叹世界》等等一系列的节目号的。央视频除了看到短视频之外，当然也有非常之得人中意的直播功能，上面有大量的这个体育赛事直播的资源，大型活动直播的资源都是非常之优质的。除此之外还有中长视频，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打开央视频去发掘一下，有适合的时候找到一些适合的时间我们看回一些长视频，尤其就是央视频上面那些制作非常精良的专题节目啦、纪录片啦，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体验来的。好啦，咁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呢，咁就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我哋就会将个咪呢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 Kit。 今期嘅体育朋友圈呢啱先一开始都讲咗啦，我哋会关注呢就係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相关赛事嘅，咁千祈唔好错过啦。
3: 搵食大湾区，

0: 难与伤。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板头角继续翻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咁今日有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今日咧想同大家系统咁回顾下咧，就系中国女篮啊喺结束嘅女篮世界杯当中嘅表现啦。咁中国女篮最终系收获咧就第六名嘅，以三胜两负嘅成绩结束咗今次赛事嘅征程啊。咁虽然咧就止步八强，咁但系我哋可以睇到咧年轻球员嘅一个成长啦。咁當然啦，亦都認清啦，同世界級嘅隊伍嘅差距㗎嚇。我哋先嚟回顧下咧，就今屆中國女籃嘅一個表現啦。首場比賽就對陣世界最頂尖嘅球隊啦，就是、美國㗎啦。咁就61-94啦，就落敗嘅。咁同埋咧，就作為咧就係挑戰咧，就係世界勁女啦。咁可能喺內線未能夠獲得優勢嘅情況之下咧，有幾多個外線出手嘅？咁但系三分波19投，僅僅咧就係5中嘅啫。咁但系去到第二場比賽咧，中國隊開始咧就漸入佳境啦。雖然全場比賽出現咗好多嘅失誤啊，咁但系咧佢哋喺關鍵時刻咧依然能夠將比分咧就咬住，最終將比賽拖入到加時。喺加時咧就反勝74-70，贏低咧就關鍵戰。咁小組賽最後一場比賽咧，面對住咧就勢力不俗嘅意大利啊。中國隊就進入狀態㗎啦，以71-51就贏20分，都算係咧係小組賽當中最大嘅一個驚喜。同時咧亦都以2勝1負嘅成績排名 D 組嘅第二，晉級去到八強當中。咁而喺八強咧就對陣波多黎各啊，亦都係一場好膠着嘅比賽當中咧，最終係以75-72咧就擊敗對手，連續第二屆世界盃咧殺入到八強。咁而去到四分之一決賽，面對住咧就係老對手嘅法國隊啊。法國隊那邊的一個就是高位的逼搶，還有一種非常之靈活的打法，令到中國隊就不多適應。最終法國以90-61擊敗了中國，而中國女籃在今次賽事就止步八強。年輕球員得到鍛鍊的，我們看到今次的賽事，19歲的小將張子宇第一場比賽已經貢獻了13分了。咁韓旭喺對陣意大利嘅比賽當中咧，就攞到19分同埋10個籃板。咁楊舒宇喺對陣意大利嘅嗰場比賽咧，亦都貢獻15分、5個籃板、4個助攻嘅。咁同埋咧喺關鍵戰當中嘅韌勁咧，亦都係十足噶。例如加時賽擊敗捷克啦，同埋咧喺資格賽3分險勝咧就波多黎各啦，都係喺咧啲關鍵球上邊咧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當然啦，同法國同埋美國呢一啲世界級強隊之間嘅差距啦，咁再加埋咧今屆大賽啊，中國隊處於新老交替當中啦，咁啊鍛鍊價值非常之大嘅。咁而韓旭咧喺賽後亦都講到話啦，我哋一定要帶住咧我哋係世界盃八強嘅一個咧就心態去參加啦，就係亞運會，因為我哋中國女籃啦是世界盃唯一可以入到八強的亞洲球隊，咁去到亞運會，我哋應該要更加有信心嘅。好啦，咁我哋咧亦都馬上咧同大家進入到咧就係中國女籃世界盃嘅一個咧就係回顧當中。嗱喺柏林世界盃咧就開播之前咧，其實中國隊係有一則令大家幾遺憾嘅消息嘅，就係內線主力中鋒李月宇咧就確定無緣咧就今屆世界盃。咁佢唔係因為受傷而冇辦法咧，就參加今屆嘅世界盃。因為根據中國籃球支隊官方發布嘅公告啦，李月宇其實要繼續留翻喺美國打 WNBA， 但喺呢個期間咧，佢嘅護照喺跨國郵寄嘅過程當中意外遺失咗。咁相關方面經過咗咧，就多方嘅協調同埋咧就查找啦，亦都嘗試咗各種嘅方案咧去補救啊。但是受到賽事報名時間點的一個硬性限制，最終都是嚟不及幫李月宇去補辦，所以李月宇是遺憾錯過了今屆的柏林女籃世界盃。他的缺陣對於中國女籃有多大的影響呢？我們聽聽主教練龚魯明是怎麼說的。
3: 其實他的缺席我們很遺憾， 对着内线实力捡了不少分儿。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2: 在德国柏林2026国际男联女篮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对手是美国队。在这一场比赛，最终中国女篮因为实力的差距以61-94是输了给美国队。而这一场比赛，中国队在整个战略的配置和比赛执行当中，目前来看和世界第一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赛后龚鲁明也都点评了这一场比赛的表现。
3: 小组赛我们的战略思想就是美国队锻炼，这个必须吃掉捷克，就力拼意大利。
2: 在第二场比赛对阵捷克之前，在赛前的动员大会上面，龚鲁明也都是再次提醒自己的队员，
3: 不能有任何轻敌的思想，所以呢大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支队伍上。
2: 杨舒予在赛前也都讲到话，捷克是之前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对手之一，所以他们会准备更加充分。
4: 对，捷克我们在世预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对手嘛，然后我们也会总结世预赛一些不好的，然后再总结一些好的，我们争取就是把好的东西持续的时间久一点。
2: 咁而韩旭在赛前亦都为大家咧就系鼓劲嘅，
5: 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吧。我觉得首先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拼字当头吧。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2: 进入到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呢一场比赛可以话系中国队出线嘅关键战，比赛不容有失噶。两支球队第一场比赛都系失利嘅，所以今场赛事对于双方嚟讲都至关重要。中国队在内线发挥了明显的优势，前14分全部来自于蓝底的颜色地带，特别是张子宇上场之后，甚至出现过四人包夹他的画面。内线占优的同时，中国队外线就没有打开局面的，反而捷克队凭藉着稳定的外线不断取得优势。他们在上半场就命中了8只三分波，带着8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捷克队的高压防守亦都令到中国队失误频频，成场比赛中国队的失误足足达到29次，而捷克利用失误就拿到27分。在最后两分几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依然落后住6分。我们一起回到现场看看当时的情况。
6: 哇，庄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宇完成了一次三分球，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予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
2: 杨舒予的这个入球帮助中国女篮将捷克队拖入到就是加时。赛后杨舒予回顾这一个入球，
7: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2: 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一鼓作气，没再给捷克队任何机会，最终中国女篮以74-70赢低了这一场关键战。韩旭拿到全队最高的22分，还有14个篮板的一个两双数据，当然也是当选了这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我们听听赛后龚鲁明的新闻发布会是怎么说的。
3: 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0: 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
1: 在第二的训练，杨舒宇也都展望了就是未来的对手的。
2: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对手吧，我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很久，然后包括这种背靠背的比赛，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热身赛去适应这样子的强度，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姑娘们会做得很好，然后也希望可以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在柏林的女篮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一场大比分不敌世界冠军美国队，第二场比赛艰难反胜捷克队。那中国女篮接住落嚟的征程会是点呢？我哋稍嚟唞唞，转头翻嚟继续揾食大湾区踢朋友圈。
3: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4: 第一个。
3: 好的。
5: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基於人工智能嘅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特別喺金融智能克服都好。
3: 全程3.4公里。
5: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創業啦。當時嘅戰略重點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係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之幸運，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4: 我想去横琴口岸，
3: 准备出发。
5: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6: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休息翻嚟，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咧，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女篮喺今届嘅女篮世界杯嘅一个征程啊。讲紧咧就系之前两场比赛输俾美国，加时赛之后赢咗捷克，马上面对住嘅就系生死战，亦都系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咧就系意大利啦。咁要留意翻咧，就喺打完咧就对阵捷克嘅嗰一场关键之战之后啦，咁只系隔咗28个钟头嘅啫。中国女篮就要对阵意大利了，而意大利在上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的美国队仅是3分之差就输给对手，可以说是发挥得非常之好的。但是中国女篮在经过了对阵捷克的一场比赛之后，无论是球队的硬劲同埋就比赛的气质亦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值得留意就是两队波对上一次在国际大赛交手已经是30年前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了。咁我哋听听韩旭系点讲嘅。
9: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上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1: 确实啦，意大利喺对阵美国队嘅比赛当中啦，将美国队嘅得分限制喺55分啊。但是在韩旭和杨舒宇的连续冲击之下，意大利的防线似乎有些难以招架的。吸取了就对阵捷克那场比赛中国队失误较多的教训，这场比赛中国队是成功地控制了自身的失误，只有10次而已，这个也是导致到意大利难以把握到就是反击攞分的机会。最终中国队是以71-5120分的分差击败了意大利，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成功跻身到1/4决赛。听听赛后杨舒宇是怎么说的。
2: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
1: 再来听听韩旭是怎么说的。
9: 我们要一关一关的拼吧，首先就是还是要拼字当头，发扬我们中国女篮一直以来的精神，然后还是要说年轻的队伍控制好心态，其实要掌握好我们的失误，然后从防守做起吧。
1: 中国女篮在晋级之后的对手很快亦都是确认

0: 咗就系要对阵波多黎各啦。咁而喺咧就系备战对阵波多黎各嘅比赛之前咧，亦都出现咗啲少少嘅意外嘅，就由于场馆嘅工作人员提前关闭咗球馆。咁中国女篮同波多黎各比赛日上昼嘅训练计划啦，亦都被迫提前结束噶。咁但系黄思宇咧，对于呢一个并唔系太担心嘅，听听黄思宇系点讲嘅。
1: 我觉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
0: 比赛嚟到咗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嘅赛事，中国女篮嘅对手系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喺女篮小组赛咧系攞到一胜两负嘅成绩，但系美洲球队快速进攻嘅特点依然为中国女篮喺开局制造咗好多嘅麻烦噶。听听韩旭系点样讲翻当时嘅一个情况，
2: 就其实就是大家要稳住心态吧，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投进而已，就是防守上面可能有点问题，但是进攻上面绝对是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吧。
0: 韩旭的表现是中国队能够赢低这一场比赛的关键，他个人在这一场赛事拿到21分加11个篮板，另外命中了三波的三分波，而在篮底协助他一起进攻的还有张子宇，亦都是彰显了自己的价值的。今场赛事张子宇拿到13分，他绝对是对手难以解决的内线进攻堡垒。波多黎各那边尽管有很多清晰的底线球战术，但是面对着张子宇在内线的防守，他们依然很难找到一个舒服的内线进攻角度。比赛场面虽然胶着一路延续去到就决胜时刻，但是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整场比赛都要专注防守对方重点球员的罗恩域，就在防守当中被对方批争打到他的牙。但是就在受伤之后，罗恩域继续有出色的表现，除了防守里面就是保持专注，更加射入了一波关键的三分波。听听罗恩域怎么说。
3: 因为我知道可能就因为就像旭姐最后两分钟一直在喊我说小罗在坚持，因为我知道最后两分钟肯定他们队他是大主力嘛，肯定全部是要给他打的，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在防守端为球队做出贡献，我就把每一个他打的球我都把他防好防下来，就是对球队最大的帮助。因为那球我就刚防完他，然后我正好心里憋如火，他正好把我嘴一肘，然后舒宇就特别相信我，然后甩了个大对角给我，然后我一看机会出来，我就什么也没想，就也是我队友相信我，然后机会既然出来了我就大胆去投就行了。
0: 赛后公路明公子道亦都在新闻发布会点评了这一场比赛。
4: 进入交叉淘汰赛，其实每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这个比赛，赛局也是非常残酷。今天波多黎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猛。那么我们中国队呢，在这里面实际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吧，也准备了一些困难，最后大家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对吧，能够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能够去享受这个比赛，积累比赛大赛的经验，实际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就在中国女篮击败波多黎各之后不够24个钟头，中国女篮就要对阵老对手的法国队了。而法国队就有两个完整的休息日，在比赛过程当中，法国除了体能优势之外，确实亦都在整体实力方面占据上风。法国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队伍，并且一开波就手风极顺，中国女篮很快就陷入到被动。虽然之后中国女篮开始侧重内线，逐渐收势分差，在韩旭的带领之下，第一节中国女篮仅仅落后五分，听听韩旭是怎么讲的。
2: 其实开局包括第一节我们打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于我觉得更多是细节，然后包括一个自信心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咬住这个比赛的。
0: 不过进入到第二节，法国队就正式接管比赛了，中国队再都没有将比分追近过法国队。实力更胜一筹的法国最终是由头带到落尾赢低了这场比赛。听听赛后公子道是怎么说的。
4: 在法国队的这种压迫性防守， 这个面前呢，我们好多组织呢其实受到一些干扰，有一点束手无策，打得不够坚决，这个呢确实需要更多的强队真刀真枪的对抗，来提高这些方面的经验，提高心理的稳定性，自信程度。
0: 咁而作为球队经验最丰富嘅球员韩旭啊，咁喺赛后咧，亦都点评咗啦，就系自己嘅队友。佢认为咧，就系自己嘅队友总系带住咧，就系包袱去参加呢一场比赛，有压力嘅。同时佢都展望咗亚运会。
5: 中国球员好像总是背着一股包袱，其实我们也是很棒的，我们也有很聪明的头脑，我们有很高的情商，有很好的身体天赋，那么我们就要更放开，更勇于去展现自己，然后去阅读防守，然后去相信自己可以去做到，可以跟强队交锋，然后接下来亚运会大家也要怀着这个世界前八的这样一个自信，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亚洲球队冲向八强的一个球队，所以我们要有这份自信，然后去迎接后面的亚运会吧。
0: 2026年女篮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啦，咁中国女篮啦虽然止步八强，但系亦都获得咗咧就系第六名嘅成绩。咁对比起上一届嘅辉煌攞到亚军嘅成绩，当然系有差距嘅。咁但系今届咧中国女篮成届嘅世界杯嗰个比赛表现咧，展现出咗咧就系女篮嘅一种精神嘅，低开高走。咁啊喺逆境当中咧，中国团都系展现出嗰种韧劲啦。包括大比分輸俾美國之後，球隊並冇受到咧就士氣嘅影響嘅。對陣捷克嘅比賽，尤其喺最後一節最後嘅時間仲落後5分嘅情況之下，可以將比賽拖入到加時，最終反勝對手。呢一場賽事嘅勝利咧，亦都極大咁提振咗咧就係球隊嘅士氣。之後更加係大勝咧就係意大利，並且喺附加賽當中咧就係擊敗波多黎各，殺入到八強。可以話是超越了大家的一個期望值的了。而韓旭繼續保持高水準的表現，在李月宇缺陣的情況之下，韓旭幾乎以一己之力撐起了球隊的攻防整個體系。他場均貢獻 18.8 分 10.8 個籃板一個兩雙的數據，展現出就世界級的一個實力，不愧為就是 WNBA 級數的球員。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認清差距的，包括第一場比賽大比分輸給美國，以及四分之一決賽大比分不敵法國隊，其實都很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女籃在體能儲備、籃板球搶奪以及高強度對抗防守當中的一個能力依然是有待提升的。就正如隊長楊舒宇所說，同這種強隊的交手對於年輕球員的成長就是極具價值的。而講起年輕球員，畢竟今屆的賽事屬於就是一隊新老交替當中的球隊，那我們更加值得期待的就是接下來馬上要開波的亞運會了。在9月19號中國女籃將會對陣泰國，9月21號會對陣印尼，而真正的考驗相信會去到淘汰賽。就正如韓旭之前在採訪當中講到，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我們在世界盃當中唯一入到八強的亞洲球隊，在打亞洲球隊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有自信。希望中國女籃可以在今次的世界盃的歷練之後得到成長，成長過後在亞運會獲得他們想要的成績。以上就是今期搵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的全部內容了，多謝你的收聽，我是譚其川，我們下期再見，拜拜。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9: 科 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

0: 翔，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2026年服贸会闭幕，商务部北京市负责人介绍服贸会总体情况。新模拟研究重新审视宇宙等离子体效应，扩大了暗物质搜寻范围。我国科研团队首次解释小鼠全部染色体。
2: 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开始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一集《陈双生院士》，让冻结的土地重焕生机。
1: 港澳传真，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实现跨区域办电。全球服务贸易发布，澳门服贸指数居全球第六位。
2: 科技关键词，双节临近，解酒产品热销，解酒神器真的有用吗？
1: 数字生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令旧家具有家可归。下面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 好，各位，即刻开始科创新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份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
1: 系嘅。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汽车依然保持较好出口势头。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八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以下四个省份的同比增长数据分别是：云南7.2%，重庆5.1%。贵州4.6%，广西4.4%，增速都较为突出。
2: 睇睇服务会的总体情况啦。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务会近日落下帷幕，本届服务会聚焦服务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嚟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谈成果务实丰硕，
5: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4: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6: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 积极拓展生产性。

0: 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1: 系啊，咁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产势头良好。喺矿业绿色发展方面，14、15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系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0: 再嚟关注近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第19届喺上海举行，现场发布咗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总共轮选出6132种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覆盖23种语言，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咁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中国位居前5位，其中中国入选353种，占比5.8%。科技期刊系学术交流嘅平台，更加系知识传播嘅重要渠道。构建更加公平多元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是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同关切，亦都是促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提升科研治理的有效手段。
1: 关注下暗物质方面，一项新模拟研究通过正确计算早期宇宙等离子体，扩大了对暗光子这类暗物质的搜寻范围。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加拿大州界理论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重新审视了暗光子和普通光子转换过程中的等离子体效应，发现原本被排除地带如今重获暗物质搜索价值。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
0: 没错的，暗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既不吸收反射，亦都不发射光，因此我们根本是看不见它的。在可见物质世界里面，粒子种类丰富多样，这样暗物质世界是否都同样存在多种粒子呢？这个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迄今为止，科学家始终都未能够找到暗物质本身。于是暗光子这种被理论假想出来的粒子呢，就被视为是打开暗物质世界大门的一把锁匙。它或者就是一条找到暗物质的关键线索，又或者是根本不存在。但正是这种可能存在的悬念呢，推动着科学家不断地突破认知的边界。
1: 记者从西湖大学获悉，该校遗传物质表达与重构全国重点实验室余晓春团队成功解释了完整的端粒到端粒小鼠 Y 染色体序列，构建出覆盖小鼠全部染色体的参考序列，保齐小鼠基因组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刊发在科学期刊。
0: 是的，这项研究取得多项重要发现。余晓春就介绍，基于完整序列，研究团队新确认120个蛋白编码基因，小鼠 Y 染色体蛋白编码基因总数达到273个，远多于人类 Y 染色体。这个说明小鼠 Y 染色体所携带的遗传指令远比预想丰富，为未来研究雄性生殖与发育提供了重要线索。研究仲发现，小鼠 Y 染色体的着丝粒区域缺失了一段关键锚定序列，这解释了 Y 染色体容易在细胞分裂当中脱落的原因，为老年男性血细胞 Y 染色体丢失现象提供了证据。
1: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今天开始4集的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的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1: 是啊，咁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深圳啦，开发强度已逼近上限啦。前海作为大湾区核心片区，地下密布14条轨道，按照传统规范，地铁隧道

0: 到两侧各50米为严控保护区，过半土地因此冻结，学校、医院、楼宇都难以落地，成为世界级工程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双生带领团队，历时十几年攻坚，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团队创新分舱跳滑、自覆支撑、群崩柱浆等核心技术，将50米保护红线压缩至3米，为前海释放近30万平方米嘅土地，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1: 系啦，咁近日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阳喺亚洲在建最大综合交通枢纽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现场对话陈双生院士，去探寻呢套中国方案如何突破国际惯例，改写工程标准，解锁地下空间，为城市拓展人居空间。
2: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相生院士。陈院士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我们看到您和团队的项目《地铁域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啊，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行都是坐地铁啊，所以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这个项目能获奖？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呢？
3: 大家知道，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 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所以深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同意建设了一期地铁。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让将来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未来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那如果说深圳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发展，那么汽车拥有量我们是南北向的，那地面一定会瘫痪，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解决轨道交通难、出行难的唯一选项。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地铁的隧道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就是在隧道的两侧，像在日本是各50米，那么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就是政府令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轨道交通线路到哪里，这个地下这个土地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受到控制。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或者两侧各8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或者 TBM， 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和后来的力是一样的，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或者8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的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那你这个将近110米的土地沿着地铁沿线走都难以利用的话，那对深圳影响是巨大的，
2: 很多空间用不起来，
3: 尤其对前海，当时只有不到15平方公里，有6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布局。那你前海这么密的轨道交通网络，那你把前海的有轨道的地方土地都受到控制的话，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这个建设规划就没办法落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0: 当时深圳市政府已经招牌挂了3块土地，都是世界500强，有一家提出来这个土地我不要了，问他为什么，你下面是城市轨道交通，你是地铁隧道，我没办法做地下室，我得结构下去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能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浆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在2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所谓的2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那么从限制尺度土地的尺度不能用，科学的改变为只要保证结构可用，我把周围的土地用起来，这就是这个课题的使命。那我们经过10多年联合研究，当然深圳大学深圳地铁业主单位还有科研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包括第三方监测单位以及在前海的所有的业主单位，就是这栋楼是我买的土地了我是业主了，还有前海管理局等各部门支持下，通过10多年不断的探索，我们由原来的隧道上面建地下2层，之后发展到我们叫 upgrade 上升到地下，在隧道上面可以挖3层地下室，这样可以基本解决了前海在地铁运行隧道上面开挖3层地下空间的技术水平。这一套水平就是从地层的性质改变弱化了到结构弱化了，它的承载能力多少，我们叫阈值，它还能变形多少，还能变形2个毫米啊3个毫米啊5个毫米，只要阈值，我们提出了预警值控制的。然后不行了，我们在隧道地铁收车以后，在隧道的管片就是像赵州桥的那个石头一块块的后面进行用水泥加固筑浆，压浆压到土层里面，让土层有更大的力量把隧道结构围包起来，这样提高它的阈值，比方原来只能抗100公斤，我在加固以后能抗200公斤，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我们叫强度意识。还有个变形，因为我把隧道管片周围的这个地层加固的跟那个水泥土一样的了，它的抗力它的承载力它的叫围裹力包裹力比原来那个被扰动的土要强得多，可能要提高5倍10倍甚至20倍，这样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但是我们挖的时候，因为隧道就是个潜水艇，你把水降低那个潜水艇就要露出来，所以你把土挖掉隧道就要上浮，因为有水支撑着这个隧道往上上浮，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大范围开挖。我原来学建井的叫挖煤矿竖井的，我们把这个挖井的技术放到这里来，就是我们大范围开挖改成小范围开挖，我一次开挖一个井它浮不起来，然后开挖的井以后我用一个门子梁，这个门子梁门子框架把隧道啊压在这个地层里面，下面是那2个桩啊是抗拔的，甚至地底下这个隧道向层上浮的时候这个门就给它约束住了，然后挖一个井压几个门子梁，挖一个压一个挖一个，这样的慢慢一步一步把大范围就都挖出来了。当然这个是要钱的，你因为你小范围开挖成本高，因为你大范围开挖方便了挖得快呀，你小范围开挖这个井啊周围要有支付要有维护，要不然土就 包饺子了，这个维护的东西也是混凝土结构，这个增加费用。第二个，做这个门支架压住隧道也要增加钱呢。那么这样的话，增加的钱我们算下来，如果挖地下三层，在当时在前海大概每平方米增加2700块钱到3000块钱左右，这个成本是划得来的。因为你不可能在前海拿3000块钱能买到一平方米的土地，所以我们把这个价格放在二次招牌挂，就是我当时把这块土地出售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我地下要怎么去处理啊，那么这块的土地的成本大概每平方米增加3000块钱左右，这样大家能理解，你只要能把地下室我做下去，我多一点成本，最后政府的税收回来还是反馈给用户了，这样双赢的目标，然后地铁有安全运营的，所以这样是划得来的，经济账划得来，土地账更是，因为土地是一次性资源，你用完就没有了。我这次等于隧道建成了，一次用了，我经过这个约束以后，上面的土地又可以卖掉了，等于二次利用了。对于深圳，我刚刚讲了，土地资源特别稀缺，没有发展空间的时候，这个选项是唯一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一套技术在前海推广以后，那么整个党中央国务院对前海的建设规划全部落地，而且后面城市轨道交通又增密了，另外前海的管理范围世贸区又扩大到150平方公里，到宝安那一块去了，有更多的地铁了，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个就由过去的国内外80米或者50米两侧算下来100多米这个土地控制不能用而且非常难以用的，变到我们把隧道结构保护好就行了，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那么顺便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而且呢要想形成标准规范指南就要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因此一方面我们请前期府院士也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他也是地下空间地下防护的大专家，请他作为组长，还有多位院士多位大师组成的这个专家评审小组一致认为这四个方面是国际领先。第一个就是对原位这个土的变化的规律，这是国际领先没有做过的。第二个就是用竖井开发法条块分割法，这样约束地层变形，这是第二个创新。第三个就是上面的结构和地铁结构，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然后地铁自己变形它有空间，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互不影响，这样就既保护了地铁本身结构在今后全寿命周期运维的时候它是安全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的，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最后我们形成了标准规范指南成套技术，所以这四个方面是国际首创的领先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突破了国内外我们叫地铁域，就是跟地铁隧道关联的包括跟车站关联的这个范围影响的叫地铁域，土地受控制不能用的这种我们叫约束，这种挑战我们叫技术瓶颈问题我们突破了。当然现在大家有更好的技术了，更好的装备了，把我们这技术用得更好了。
1: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院长陈湘生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首先关注日前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与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联合完成了一项跨网跨区办电业务，令到企业零奔波的跨网办电变为现实。这个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首例的跨电网跨区域的高压办电业务。
1: 之前一家在北京的科创企业需要为深圳项目新安装两台2000千伏安变压器，企业办事人员到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营业窗口提交了办电申请。客户经理乔奕伟受理业务之后，第一时间就和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进行对接。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就快速响应精准对接，双方通过线上实时共享项目资料、企业用电需求等信息，依托跨网跨区服务通道开展业务核查、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电力接入、工程验收等工作，随后两台变压器就正式送电了。
3: 没错的，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营商环境管理处处长钱子峰就表示，京深供电这次跨网联合办电创新的不单是电网体系的协同联动，更是区域服务的品质提升，是落实国家关于深化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的要求，全面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的一项具体举措，真正做到令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
1: 我们关注下澳门方面，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日前发布，澳门特区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第二位。澳门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彰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上述报告，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卢森堡、爱尔兰、英国、新加坡、中国、澳门、荷兰、德国、法国、瑞典。排名反映澳门经济高度服务化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服务贸易占比、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地位等多项细分指标上的优势，对提升澳门作为区域服务枢纽与中葡合作平台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3: 是的，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少峰就介绍，澳门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服务贸易是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年来服务业规模稳定占比达到九成以上，服务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澳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正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及数字化。
1: 继续澳门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举行，吸引市民旅客驻足观赏，感受旅游加城市魅力。两场烟花表演分别来自巴西和瑞士的烟花公司，第一场以丝绸之路跨越洲际的璀璨旅程为题，灵感源自古代丝绸之路，音乐与烟花交织演绎旅程的演进。第二场就是以幸福快乐为题，通过层层递进的色彩描绘海上

0: 丝绸之路。
1: 没错，本届比赛汇演以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为核心主题，分为历史之约、文明之约和未来之约三个篇章，汇聚十个国家的烟花公司，分别于9月12日、19日、25日以及10月1日、4日晚，在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呈现精彩表演。开幕夜与闭幕夜还配有无人机编队表演。今日进一步便利市民旅客观赏，澳门特区旅游局今年除了推介澳门本地六个最佳观赏位置之外，还新增推介五个位于珠海和横琴的观赏点。其中在澳门科学馆海堤，澳门特区旅游局还与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合作举办火树银花嘉年华，增添欢乐气氛。此外，本届比赛汇演还将会继续举办摄影比赛、学生绘画比赛等延伸活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收到300万元贷款批复，广州腾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罗瑞昌长舒一啖气，咁掹掹嘅现金流依家有咗啦。呢笔3年期嘅信用贷款系广东省落地嘅首笔次元贷，由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提供授信。次元系大模型处理信息嘅最细单元。今年3月份，国家数据局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2024年初，我国日均次元调用量系1000亿，至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份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1: 冇错嘅，但数据暴涨系掩盖唔到人工智能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时候面临嘅困况。咁就系最值钱嘅资产系算法模型数据，但系轻资产散流水，冇厂房，缺少抵质押物，系难以走入银行嘅大门。咁广州市海珠区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戴志杰就话：银行睇重实物资产，而呢啲企业嘅资产咧系代码同订单，呢种错配系横亘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进程当中嘅结构性难题。
5: 是啊，咁探索虽然审慎，步伐就唔慢啦。目前中国银行广州海珠支行慈源贷授信总额已经达到2800万元，首批获授信企业广泛分布喺 AI 短剧、电商营销、人工智能工具开发等领域，以算力产业链小微企业为主。暨南大学南方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谢宝剑表示，慈源贷从创新探索到规模化复制，仍面临唔少挑战，譬如慈源计费口径统一标准仲唔统一，第三方中立审计体系仍缺失等。但呢个系一个良好嘅开始。佢认为慈源贷嘅深层效应在于对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嘅撬动，政府搭台、银行创新、平台公诉、服务商落地，构建起金融赋能、产业集聚、新金融需求的正循环。
1: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货值达到2468.9亿元，同比增长11.5%。深圳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双向贸易稳步扩大。踏入到深圳洛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一台台的扫地机器人经过组装、检测等工序之后下线，即将发往巴西等地。 咁该公司嘅相关负责人郭小平就话：巴西城市化程度高，养宠物嘅家庭多。呢两年消费者对智能清洁产品嘅接受度提升好快。
5: 系啊，咁瞄准金砖市场机遇嘅，仲有深耕显示领域嘅深圳企业。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宋平就话：今年以嚟，佢哋嘅南非订单明显增多，前八个月对南非出口同比增长近10%。深圳海关落实企业协调员、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机制，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规则解读、商品归类辅导等支持，并运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服务，助力深圳制造畅达金砖市场。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货值达到2077.7亿元，同比增长7.5%。
1: 冇错嘅，咁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鲜橙、葡萄柚、苹果等优质水果，借助南半球错峰产季，成规模咁走入我哋中国大市场。深圳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娟就话：零关税之后成本落嚟啦，咁南非水果品质稳，口碑好，商超、电商都争住订啊！深圳海关主动对接进口水果企业，建立一企一档服务台账，推行享惠加担保通关模式，提供享惠咨询、单证受理、担保办理、疑难处置全流程服务，最大限度咁保障生鲜产品快速高效通关。咁据统计咧，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自其他金砖成员国嘅进口货值系391.2亿元，同比增长38.9%。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各位朋友，欢迎你星期三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了。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了，饭局、酒局是不是扎堆呢？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就买得很火爆了，有些就说三分钟可以帮你快速解酒，有些说千杯不醉，边饮边解，有些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大有资料意味的宣传语。咁记者调查发现啊，呢啲所谓嘅解酒药，绝大多数既唔系药品，亦都唔系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系普通嘅鸦片、糖果或者系运动营养食品。咁呢啲产品究竟有冇用？商家嘅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嘅调查报道。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8: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Box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9: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7: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10: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7: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0: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 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7: 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者保健品的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
10: 在动物身上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及到人，我们是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的，也就是人体的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7: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0: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三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持续送上艺星同正源陪伴大家。这个环节咧系科技关键词嘅，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啦，而家解酒产品热销，我哋嚟聚焦下呢啲解酒神器最近好卖，但系咪真嘅有用呢？
11: 系啦，根据我国法律嘅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同保健品系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嘅。而网络交易平台上面所售卖嘅所谓解酒神器咧，基本都唔系药品，大部分亦都唔系保健品，而系普通食品啫噃。咁根据专家嘅讲法咧，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喺人体嘅代谢速度，几乎系唔系咁可能噶。咁样呢啲商家又系点样通过打擦边球嘅方式嚟宣传嘅呢？咁如果饮咗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嘅解酒办法究竟有边啲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咧。
7: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到"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字样，
12: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3: 如果说咱们这个平时饭某局比较多的，应某酬比较多的，喝完以后第二天咱们这个昏昏沉沉的，爱喝点八加一的。咱们家这个小白瓶，你都是可以拍上一单的，带回去感受一下哈。
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14: 啊，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老板，就是您所说的要的这个效果，不仅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7: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15: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7: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0: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7: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10: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16: 区块链、
17: 新零售、
16: 物联网、
17: 云计算、
16: 人工智能、
17: 无人驾驶、
16: 共享经济，
1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6: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各位继续是科创梦工场，星期三的时间有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来到数字生活了。那旧梳发、旧的凳啊、旧的床垫啊，想掉又没地方掉，搬又搬不动，卖也都卖不出去，这些是不少朋友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了。那现在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个民生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当地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令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成省心事。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18: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9: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8: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0: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值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8: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19: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8: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 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0: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8: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21: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咁你而家听紧嘅数字生活，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就可以令到旧家具有家可归。
22: 系啊，咁居民预约收运嘅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之后咧，最终会去到边度？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咧？带住呢啲疑问，记者又嚟到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实地探访大件垃圾的重生全过程，继续来听报道。
18: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23: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包括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8: 不光可以回收分拣大件家居类垃圾，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置有 AB 两个车间， A 车间分拣纸张、塑料、木块等， B 车间分拣铝、铜、铁等金属，可以对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等进行精细化分拣。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年分拣能力超过500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1: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倪星代表我哋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同阿李欣一齐去探寻下意大利嘅历史文化吓。
8: 嗯，冇错啦。咁去到后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咧，我哋就去同大家关注下呢个生产线。诶，而家越嚟越多人呢个工业旅行会去参观生产线。
7: 嗯，咁其实咧，我相信而家有好多工厂都会开放自己的大门啦吓，究竟啦喺呢一个工厂游当中可以玩出一啲点样嘅新花样啦吓，稍后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最新嘅呢条消息。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最近表示，从10月1日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嘅通关时间将会由现时每日16小时，即系下午1点至第二日上午5点，延长到全日24小时啊！咁啊，令到咧业界可以更加灵活去安排鲜活食品嘅到港时间，更好咁样配给俾啦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啊。
8: 嗯，冇错啦。咁啊，从呢一个模式延长到全日24小时之后咧，我哋就从内地经过陆路运送指定嘅鲜活食品类别，即系冷藏同埋冰鲜家禽、肉类同埋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水果嘅车辆咧，就可以喺任意时间经过港珠澳大桥进入到香港噶啦。
7: 冇错，咁啊，相信咧大家喺香港方面咧喺夜间啊吓，即系意味住咧我哋喺食嘢嘅时候咯，可以有更加多鲜活嘅一啲食品啦，咁啊令到咧我哋喺香港嘅夜生活咧会更加精彩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消息。最近咧，南方列车白云号产品发布仪式咧喺广州白云站举行，咁啊列车同步启动试运营。将传统嘅交通载体咧升级为移动东方文旅展厅同埋流动城市名片啊，亦都标志住咧白云区铁路加文旅嘅融合发展啦，实现咗关键性嘅突破。
8: 嗯，冇错啦，这个咧亦都系我哋全国首列嘅中式书香门第嘅旅游列车嚟嘅，成个专列咧系用25K 型嘅车体，咁全列有18节车厢，一共有92个席位嘅。咁啊，成个车咧会搭载住空气弹簧减震系统，咁令到大家喺坐嘅时候会觉得更加之舒适，而运行嘅时候亦都系更加之安静同埋平稳嘅。
7: 嗯，
8: 其中咧会有3包房同埋4包房两种房型，系会配套多功能嘅宴会厅啦，同埋餐车啦、酒吧车啦，同埋全功能观景车等等，令到大家喺上边可以实现住宿、餐饮、休闲嘅多元功能啊。
7: 冇错，区别于传统嘅旅游专列啦。这一部专列是以高品质慢体验全配套作为特色，全程配备金牌导游，还有订制旅游顾问，以及是随队医疗保障，以及是旅客摄影师，提供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而且呢餐饮方面是实行6菜1汤，现蒸现煮，无预制菜，包括呢还会有这个糕点的水果来搭配，餐具呢也是专属定制的，洗漱用品呢都会选择 擇一啲知名嘅國際品牌，而且配備咗適老化安全設施，其實最方便嘅真係銀髮族啦，坐住呢一個即係專列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啦嚇。
8: 咁呢個專列咧，其實就會有一個南北疆嘅18日深度遊啦，同埋廣西崇左加雲南嘅11日遊嘅產品嘅。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都可以關注一下啦。
7: 係啦，咁我講咗咁多唞唞先，陣間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1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12: Action。
1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7: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进入到九月份其实就系错峰出游嘅最佳季节啦吓。咁我哋见到有数据显示啦，选择淡季游嘅人群当中咧，20-30岁人群占比系占到一半，因为可能佢哋最容易请到年假吓。咁啊，热门嘅目的地咧，包括有北京、成都、哈尔滨、上海同埋南京嘅。咁以哈尔滨为例，九月份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9%，游客主要系嚟自保定、北京、深圳、长沙和重庆等地。
8: 机票价格方面，现在都是一个淡季来的，也有很多的朋友呢

0: 度、成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昆明、深圳、西安、杭州同埋郑州咧，依然都系亲子家庭最中意嘅热门目的地啊！相信呢一啲传统嘅热门旅游目的地咧，佢哋嘅即系呢一种游乐嘅设施或者系各种啦保障都会比较方便。咁啊，另外咧就人们喺外地停留嘅时间就略会有所延长，旅游消费就更加松弛啊！吓，譬如话亲子家庭喺目的地咧会停留4-5日最为普遍。
1: 嗯，冇错啦，而且大家的玩法都变多了啊，从跟住影视寻踪，再到去到远程旅居、夜间体验等等，亦都有非常之多人去选择嘅。今年个暑期啦，个性化深度游同埋在地化体验咧，成为咗文旅消费最明显嘅一个走向。咁见翻相关嘅业内人士都表示啦，佢哋所在嘅呢个 OTA 平台咧，将会继续去丰富翻住宿、门票、玩乐等等类别嘅特色供给啦，更加好咁样去令到大家呢啲个性化嘅需求系得到一个满足，亦都系连接翻各地嘅文旅资源啦，令到更加多小众嘅目的地同埋特色嘅体验系被睇到啦，系令到全国嘅呢个文旅消费可以提质同埋扩容啊。
0: 系啦，咁啊讲到出行啦，住酒店系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嚟嘅。咁啊，而你喺拣酒店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咧？譬如话吓，平台上面展示嘅配套同埋店内实际房型唔一致。又或者是你预订是有窗房，但到店之后酒店说、哎、我已经没有房了，只可以帮你安排没有窗房。又或者是自称为五星级酒店，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参与过国内星级酒店的评定。这件事呢、哎、最近呢我们看到有市场监管总局方面就公布了一批的旅游行业不正当的竞争典型案例。
1: 嗯，咁見翻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有關個負責人都表示啦，其實而家線上預訂係成為咗大家選擇酒店嗰個主要嘅渠道嚟嘅，咁、所以平台展示嘅房型啊，同埋設施嘅標註啊，亦都係成為咗大家作出呢個消費決策嘅一個好重要嘅依據。咁、所以經營者唔可以去使用一啲來源不明或者話與實景不符嘅客房嘅配套，咁啊去刻意隱瞞呢個房型嘅缺陷，呢、這個咧係一個直接侵犯到消費者知情權嘅行為啊！
0: 冇錯。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去直接找到正確的這個投訴的平台去投訴他們的。而我最近都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是訂房的時候，因為本身想著訂一張舒服一點的大床，就專門揀了一個寫著是兩米特大床的房型，跟住去到那裡才發覺其實它是1.8米的。跟住我打電話去前台問，前台說、哦、沒有，我們是1.8米乘2米。
1: 是啊，咁呢一啲其实亦都系一个虚假宣传，
0: 其实就系虚假宣传咯、但当时我就冇做太多嘅动作，我只系同佢沟通咗，咁我唔住啦，咁、你帮我退房。但其实我自己都系付出咗一啲嘅损失，因为我浪费咗时间
1: 去拣一个即系另外嘅一个酒店，又要增加啲即系选择嘅决策。同埋咧，而家有好多人中意住民宿，民宿嘅话咧，佢就会有话哦，可能一个房东住嗰度咧，佢有好多套，但系实际上佢唔会每一套都一对应。咁樣去配一啲圖，佢只係會喺一個格格下面配一張圖，跟住就會俾你好多唔同嘅嗰個選擇，而嗰個選擇可能係到你當日睇到。他根據那個退房的房態他才知道給哪一套給你，這個也是一個隱患來的。
0: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因為好像你所說民宿它很多時候是非標準化的、所以它可能那張圖是兩年前的時候我拍的，但是這兩年重新裝修之後，我當然主體的格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但可能有些細節的地方就不同了，之後就會令到你有一種被欺騙感，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都給大家一些建議，就是自己的合理的權益一定要去維護的。而講到就過去的這個暑假，確實我們都見到有很多文旅消費的新亮點，譬如說有數據顯示今年的暑期，北京、上海、青島、貴陽、成都、杭州、廣州、南京、深圳和重慶是位列酒店入住量的前十，因为这里有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很多家庭游客。我相信跟着下来这个、即所谓的大长假啦，可以拼价出来的13日长假也都会吸引不少家庭的客人。而清凉就成为了一个暑期出游的关键词。但另外我想讲这件事，就是影视 IP 在今年的暑假是持续释放出一个文旅带动的效应的、
1: 例如见到电影 影《白仙》會帶動它的取景地山西大同這裡的遊客人次增長20%，《給阿嫲的情書》就會帶動潮

0: 站地區的呢個遊客係增長了有一成有多嘅。咁其實見翻我哋喺成個暑期咧，亦都去咗好多地方啦，亦都係跟住影視去旅行嘅。咁我哋國慶期間咧，我哋亦都會推出系列嘅呢一啲報導啦，同大家一齊去分享㗎。
1: 冇錯啦。咁另外咧，就喺今年暑假啦，旅遊消費係進一步從景點打卡轉向多元場景嘅體驗啊，即係譬如話有玩水嚇，有避暑，有夜遊呢一啲嘅賽道就。以前我哋讲话系去边度玩，但我哋而家讲紧嘅系玩乜嘢同埋体验乜嘢啊！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好多啲 OTA 平台上边咧，佢哋嘅嗰啲即系题目咧，都唔你睇完之后咧，唔知道究竟系边个城市，
0: 系啊，唔知道目的地喺边度，但系你知道佢做咗乜嘢，例如佢睇咗场演唱会，
1: 或者系治愈式嘅小乡村咁样，
0: 系啊，又或者系某一个研学喺呢一度沉浸式咁样过咗一个下昼咁啊，即系佢会有好多好多个小标题吸引到你入去。之后下面的评论区就问在哪里求地址
1: 因为我今天先看了一个、社交平台上面的视频就找了两个 AI 互相在吵架跟着两个人在吵架究竟是你犀利一点还是我犀利一点跟着他们决定用三条问题去在十秒之内回答出来看看哪个问题回答得更好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说你如果要推荐一个可以沉浸式找到美食而又好放松的地点你会推荐哪里跟住其中一个答完之后另外一个说我认输因为你仲要将这个用户画像都画埋出来。所以我其实觉得从这条问题里面就讲到呢就是说连 AI 现在都会将这个文旅作为他们拿来 PK 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明现在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呢在这个搜索的平台上面真的搜索得很多咯。
0: 嗯没错啦。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啦。偷偷回来之后会有我们乐游型靓型啦。今次会带大家去欧洲。
1: 没错啦。我们稍后就听李欣下最近在意大利旅游的这个体验究竟啦在罗马和威尼斯他体验到怎样的一段梦幻的旅程呢稍后就来听他的分享啦。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型靓型。
4: 人生自在叹息，梗系嚟到今日乐游
5: 型靓型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啊！
4: 冇错，今日咧我哋会同阿李欣一齐咧就出国玩啦。咁啊，最近咧李欣去咗一趟意大利嘅，咁啊带翻嚟啦喺意大利嘅一啲最新嘅出行体验啊！吓，今次系工作咧定系纯粹系出去玩先？
0: 系自己去旅行嘅，同屋企人一齐咁样系啦。
4: 我难得你
0: 放松下，
4: 去咗几长时间啊？今次？
0: 头尾都有半个月啦，因为我唔止去意大利嘅，咁有其他，系啊，咁你喂飞又一日，翻嚟又一日，咁你已经嘥两日嘅行程，你唔去多啲好？
4: 即系个假期都已经准备好啦，
0: 唔系即系唔系啊？即系你来回已经两日，系啊，咁如果你净系玩得个三五日，其实嗰个感觉系好辛苦，
5: 特别个长途机，我都系好攰。
0: 咁咪就咁嘅意思啊？飞去一日啦，翻嚟又一日，咁你唔去耐啲嘅话，你对唔住呢两日咯。
4: 其实因为你讲到意大利咧，对于意大利嘅印象系嚟源于一部即系舞台剧嘅，咁佢叫做《神曲》，佢入边咧会有好多喺意大利方面嘅一啲演员，佢哋通过唱歌啊同埋舞蹈嘅方式啦，去将但丁嘅一啲作品啦做咗一个全新嘅演绎嘅，咁就会系相当之精彩，你会见到好多意大利嘅一啲文化嘅符号，无论系但丁个样啦，定系话歌剧啦，同埋仲会有好多传奇嘅一啲故事啦喺呢个舞台上面呈现。所以我因为未去过意大利，所以意大利咧对于我嚟讲咧就好似呢一个舞台剧咁样啦，系好穿越嘅一个地方，因为咁讲，即系所以俾我想象当中，我自己喺即系各种嘅媒体上面睇到嘅就系、是。好有文化氣息啦，街上的每一個人的打扮都好有
5: 時尚啦，
4: 可能是更加應該話好有氣質，即係可能自己未去過啦嚇，是一種想像的，實際去到意大利嗰度嘅體驗係點樣先？我就想聽你講啦。
0: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去啦，咁我上一次去意大利嗰陣時係當時86日環球遊，佢其中有兩站就係意大利嘅，咁有去過羅馬同埋西西里啦。咁其實係去之前我自己本身都是对这个目的地是很充满着向往啦，因为其实很多的文艺作品啦是出自这里啦，也都是很多就是说很好的品牌啦，很好的那些就是说各种啦，就是艺术发源地啦，还有那些人真的靓的，就是男的帅女的美，是啦，即所以当时我的那个环球先游记啊，就是第一站我就是定了在罗马拍的，真的是咯，好靚咯，係因為其實我而家經常都聽到大家會將啲好有歷史底蕴嘅城市就叫做露天博物館啦。我覺得羅馬係絕對當得起呢一個
4: 露天博物館，
0: 係啊，即係任何一個地方佢都可以話係一個好有故事、好有背景同埋好值得挖掘嘅一啲文化寶藏。咁佢係真係啊嘛，佢係好多嘅，即係話咁多年嚟都保留得好好嘅一啲，無論建築啦，又或者係各種嘅嗰啲文藝產品的一些拍攝地，即是它是很值得你慢慢玩的。我當時就是拍了羅馬，西西里就是很漂亮啦，啲人啊，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有一出電影很出名叫《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啦。咁其實你會發覺咧，你喺西西里真係見到街上啲人咧，個個都係咁靚仔、咁靚女噶，係真係。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意大利啦。咁今次其實係已經叫做係再次去踏足呢個國家啦。咁就我自己係好中意咯，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是在節目都有分享過，我對於這些即是說不是說只是個表面看起來好看，而是背後有很多的文化故事啊，是值得去挖掘的一些國度或者是目的地，我是即是我自己會特別著迷和感興趣，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是去 歐洲玩的朋友真的很值得在意大利多留幾日，而且關鍵是他可以玩的城市很多。
4: 你當時去意大利是怎樣玩法的？是連住幾個城市玩呢，還
0: 是
4: 就
0: 是
4: 一個城市？
0: 第一次去剛才提到遊輪，如果玩過遊輪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它是按站點的，那個就一定是一個城市的了。

0: 羅馬係一站啦，就淨係玩羅馬。咁後屘就開到去西西里嘅某個地方啦。咁西西里就係去咗卡塔尼亞啦，其實係西西里島靠東岸嘅一個城市啦。佢嗰度有一座係即係話歐洲最活躍嘅火山啦，叫做埃特納火山。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個遊輪。遠離呢一個碼頭啟航去下一站嘅時候，即係大家全部都係企喺個船頭喺度影緊同呢個火山嘅一個合影，係好咧。即係所以我印象好深啊！我對呢個國家我係好喜歡嘅，即係拋開所有嘅佢嗰呢啲世界知名嘅一啲好靚好華麗嘅品牌唔講啦，真係佢嘅嗰啲喺藝術上面嘅嗰個為人類帶嚟嘅呢個寶藏，其實我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去慢慢去感受咯。
1: 係啊，因為嗰次你只是因為跟住呢個遊輪去咗其中一個站點咁樣啦，講體驗可能係淺層折紙啊，就是可能我更加多就係一種感官嘅認識嚇。咁但係當然你今次去嘅時間會更加長，你話你今次去其實係幾個唔同嘅城市咁樣串聯起身一齊玩嘅，去咗邊幾個城市咁，同埋呢一次嘅感受同埋上一次坐遊輪只係去一個點嘅嗰個感受。有乜嘢最大嘅唔一樣啊？
0: 咁首先啦，因為時間關係啦，雖然我去咗都有十零日，但係因為有仲有去其他國家啦，咁所以就其實都唔係我最理想狀態。
1: 即
0: 係
1: 其實唔係話好似你想象可以太多日，
0: 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最寶貴嘅係時間，真係冇咁多時間咯。即係可能只有退休先可以啊！我喺呢個國家玩一個月，下個國家玩一個月，
1: 係
0: 啊！即係呢個係最大嘅前提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是、都唔係我自己最理想嘅狀態，可以慢慢感受係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佢真係玩一個月絕對係 O K 嘅，
2: 最好係每個城市都某幾日。
0: 係，但係就好難咯。咁但係就叫做係比上次去多咗好多地方啦。咁啊，仲去埋譬如威尼斯啊、比薩啊，去睇咗書本中由細就已經出現嘅比薩斜塔係啦。
1: 佢而家有冇斜過之前咁樣？
0: 我覺得肉眼應該唔會好明顯，因為佢會做好多嘅托底啊、維護啊咁樣。唔會話好明顯有比以前會更斜咯。咁
1: 上到去嘅上唔到去，
0: 上到但係就冇上啦，因為即係話覺得都差唔多，
1: 影張相就夠啦，
0: 係啊，
2: 需要上去做實驗係嘛？
0: 唔係因為你而家掟個球落嚟會俾人拉起身嘅，咁就係咯，咁同埋仲去埋佛羅倫薩啦嚇，翡冷翠啦，咁就即係都 OK 咯，即係都覺得幾有意思咯，即係希望下次去嗰陣時候又再慢慢掃多幾個特別嘅地方咁。
1: 你今次去你其實都冇點樣去睇呢啲景啊？定係話
0: 有睇景都有睇景㗎？
1: 即係因為會有好多嘅景點咁樣，你都冇入到去咩？即係除咗有嗰啲知名嘅之外咁樣。
0: 一啲啲啦，有啲入，有啲冇入咁樣咯。因為好多
2: 鬥獸場
0: 啦，係啊，鬥獸場我嗰陣時已經去過啦嘛，咁就都冇入啊。我同你講最緊要嘅就係咧，歐洲真係好熱。你就有時日頭行喺外面咧，佢其實真係幾影響你嘅呢、這個
2: 旅遊體驗，
0: 係啦，你會真係覺得誒好想快啲結束，因為真係好熱。今年嘅歐洲係即係創咗歷史紀錄高温，而且佢哋好多人唔中意裝空調咧，係真係咁就所以係行喺路面咧係真係幾辛苦下，同埋我真係連續幾日咧手機係收到嗰個嚴重高温預警啊！即係嗰個體感係好熱咯，咁就即係同埋都可以提醒大家，如果唔係一定要喺夏天去咧，真係可以避開呢個最熱嘅時間去咯。咁就即係好多時候真係覺得我係行下，因為我哋都有跟住導遊去講解咁樣嘅，咁就即係話有時跟住聽啦，咁你就真係會覺得幾影響你嘅成個嘅體驗咯。我諗可能春秋會輕輕好啲嘅。
1: 你今次係跟團去咧定點㗎？
0: 都有啲地方即係好似你話呢啲咁樣嘅
1: 景點咁樣，
0: 係啦，咁就會跟住導遊
1: 即係你去到當地再報團咁。
0: 係咯係咯，就係即係話都有咁樣咯，即係有啲人自己玩，咁梗係中文啦。咁佢好多華人噶嘛，但係佢哋英文唔得啊嘛，歐洲人唔係每個英文都得㗎。
1: 所以你係去到當地再喺當地嘅旅行社嗰度報名嘅。
0: 其實我係成個行程都係咁樣嘅，佢嘅一個大嘅線咧係已經係 set 好咗，但係中間有好多位置咧，你係即係等於半自由式啦。其實我覺得當我同
2: 半自由行
0: 同我當時遊輪差唔多㗎，遊輪又係咁樣，即係你可以上到去之後咧，佢成個主線係定咗，咁每個站點你可以決定你報唔報佢船上嘅一啲線路咁樣咯。咁有啲似咯，咁我哋亦都係

0: 即係有啲係自由活動嘅，咁然之後就自己玩嘅，亦都有啲係你覺得呢度特別感興趣，咁佢又會安排咗啲資深嘅導遊去帶你嘅，你又係啦，咁你又可以跟咁樣咯。我就有啲有選擇跟，有啲我去過嘅即係實在冇乜興趣或者時間好緊張嘅，我就冇跟咁樣咯。
1: 嗱，啱啱都講咗好多都係一啲感性嘅形式嘅，因為可能係從開放上面啦，去介紹咗即係阿李欣自己嘅一個即係兩次去唔同嘅一種感受。咁而具體咧喺呢一啲嘅體驗當中咧，有邊啲景點咧係同大家推薦嘅？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同大家繼續傾過。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乐游迎靓型，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来到今天的乐游
12: 迎靓型，
1: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3: 我是有路有日的卢振宇。
1: 今天就会和李欣一起去到欧洲的意大利这里打下卡扎营，去到不同的城市当中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气息。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李欣的一些感性上面的认识，就是这个地方就和我自己所想象的那个欧洲的那个环境就很相似，充满了文艺的气息，还有就街上面的好看的人很多。而去到这里当然也会有很多值得打卡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啦，吓，同我哋推荐下啦。
0: 咁你话从罗马讲起咧，即系其实系大家去系一定要去打卡，就好似即系话嚟广州一定要去小蛮腰，你点都要合影一张同框一张，系啊。咁啊，斗兽场啦，即系入唔入去可以自己定啦。因为其实入咗去，
1: 票价贵唔贵噶？
0: 不會好貴，唔係關鍵嘅係咧，你要提前預訂啊！佢好多嘅歐洲嘅呢啲景點咧，你最好可以提前，即係話喺佢嘅官網度預訂就好，因為俾翻啲 tips 大家就係，如果你真係決定要去嘅話咧，我建議大家係提早上官網好啊，又或者係上我哋各大 OTA 咧，佢都有唔同景點嘅嗰啲門票，係真係建議大家一定係，尤其係旺季咧，提早預訂門票好啲，因為好多時你去到現場，佢會話今日賣曬㗎啦。
1: 佢係冇現場票賣定係話
0: 有，但係你點知佢有冇咧？
1: 哦 ，OK。
0: 如果你人多的时候，佢就会人哋够钟就落班噶啦，系啦，咁就会同你讲我今日已经冇票买啦，咁就即系呢个系我强烈建议大家嘅，你提早规划好，咁就预订好啦。咁斗兽场啦，斗兽场旁边就系凯旋门啦，咁同埋就系西班牙广场啦，呢啲都系好经典
1: 嘅打卡点，
0: 系啦，
1: 人会唔会好多啊？
0: 多，尤其系我去个时间，即系影相你都好难避开啲人嘅嗰种咯，又或者系嗰个许愿池啊嗰啲都人多到不得了。许愿池系我第一次去嗰阵时，佢就
1: 已经好多人了，
0: 好多人就我当时仲要拍片，都冇乜点拍到，因为当时佢好似维护紧啊，装修紧啊，咁样就，但系都叫做系抛咗硬币，因为我要拍攝啊嘛，咁就拍咗下啦。今次我連拋我懶得拋，
1: 因
0: 為太多人啦。
1: 其實我哋睇到有啲新聞咧，即係喺國內啦，而家有一啲嘅景區，因為熱門啊嘛嚇，網紅景點太多啦，佢哋喺景點嗰邊咧做咗一個即係限時影相嘅政策。
0: 哦，
1: 係。我每一個人
0: 嗌三十秒啊嘛，然之後換廿個動作嗰啲，旁邊有人大聲講喺度嗌。
1: 我就話
14: 剩六七八。
0: 唔係呢度係冇咁樣，但係你逼唔入去。我同你講嗱，許願池我就以許願池為計啦。咁佢係真係女三層外。 森林全部都是人之餘咧，佢嗰、那個
1: 大家都想影相。
0: 唔係你聽我講，呢個係外圍啦。咁咪排隊去嗰個影掟硬幣，因為佢話掟三個硬幣嘛。咁啊，但係當中一定要係有一個願望，即係佢掟三個硬幣就許三個願。咁、然之後當中一定要一個願望就係要再翻嚟羅馬啊嘛。呢個係我第一次嚟嘅時候拍攝已經係體驗過。
1: 許過願
0: 嘅。最好笑係當時一個水池係冇水嘅，因為佢維修緊。但係由於拍攝需要咧，我都係訂咗啦。咁今次我覺得我就唔需要排，因為佢排呢一個掟銀仔嘅位咧，嗰條隊我覺得要排半個鐘，未必排到。
1: 所以大家其實都係會好自覺咁樣排隊一個。
0: 會排
1: 嘅，
0: 係啊，嗰邊係 OK， 因為佢會有工作人員，
1: 都會有工作人員去
0: 會維護嗰個秩序， okay. 就同你講呢度係排你要掟硬幣嘅影相嗰條隊嘅，咁啊大家都 OK 嘅。好似我哋懶得排嗰啲，就係真係只能夠喺外圍
1: 咁
0: 樣去側面睇睇，係啊，但係我會覺得。我 OK 啊，我 OK 嘅，真係唔想排，咁就去隔離食雪糕啊咁樣咯。因為其實西班牙廣場咁紅，係因為真係嗰、那個安德利夏平咧、奧黛麗赫本咧喺嗰度咪拍過《羅馬假日》咁樣嘅，咁而且好多景點係啦，都係因為各種嘅影視作品就會係被世人所記住啦。咁、其實好自然，咁你嚟到呢度，你對住一啲自己熟悉又或者係喜愛嘅一啲片段，你會想做一個打卡。嘅呢個留念係好正常嘅，咁所以真係好多人，因為可能真係我去嘅時候係旺季啦，我唔知淡季會唔會，但係人哋同我講話羅馬冇淡季，
1: 係咯，應該一年四季都係旺季。
0: 佢都有唔同嘅美麗嘅一面，咁就即係，但係因為我每次嚟，基本上我上次嚟就係、是。偏春天咯，早少少咁今次就真係盛夏啦，但就真係都係咁多人咯。哪怕我上次嚟都係好多人，就我上次係四五月到啦，咁今次係即係話夏天都係多人噶啦。反正我就同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啦。
1: 所以你更加多就去到現場嗰度睇一睇。不過當然啦，呢一度人係多噶啦。
0: 其實係大家去到都係睇一睇啊，你做唔到其他嘢。
1: 你去都係要去嘅，因為始終你嚟到嚟都嚟啦，
0: 嚟都嚟啦，還是要去的。
1: 要去一下的、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就是来都来了也要去一下的
0: 好多啦其实、因为这些、所谓的攻略好啊路线好啊大家在各大的社交媒体一搜就搜到的了我反而比较、建议就是如果是、感兴趣的朋友
1: 探索
0: 我自己觉得好玩
1: 私人路线的、
0: 比萨啦比萨那个斜塔是真的其实是挺得意因为你真的有一种、哇小时候读过的书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从课本来到我面前，即系嗰种感觉。即系你话佢系好特别乜冇，佢就一个斜咗个塔。但系问题系佢系
1: 你
0: 睇
1: 唔到
0: 细个嘅时候，系啊，你细个时候从课本上读到嘅嘢、
1: 啊，
0: 你大个咗佢喺到你面前，即系呢种感觉好得意。
1: 系咪都要预约噶呢个点？
0: 呢、这个应该就还好。
12: 唔想去
0: 嘅
12: 话，
0: 唔想应该就还得。其实好多人都系唔想去嘅，佢
1: 就
0: 系、是、
1: 周边咁样
0: 系啦，同佢
1: 嚟
0: 一个花式同框啊，即系因为玩比萨嘅有。各種方式去玩啦、啊，咁好多人都其實就喺外邊咁樣去
1: 影相，
0: 影完就喺旁邊逛住逛住食下嘢，咁佢仲有個教堂附近，你又可以入下去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旅行嘅目的就係咁樣咯，即係用。腳步去丈量一下，你如果只是、一直留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那個城市和國家、去看不到的東西是終於去用你的腳步行近了去、照進你的現實即這些是我覺得旅行的意義
1: 剛剛、你說到比薩除了有斜塔之外它還有哪些地方是吸引你令你會覺得
0: 沒有就是斜塔
1: 就是那個塔
0: 是啊它已經夠了其實那個城市不大的它最大的吸引你過去的地方
1: 就係
0: 比薩，包括威尼斯都係，好多人都係話喺度糾結緊威尼斯究竟需唔需
1: 要
0: 住幾日咧？咁我就即係聽到好多人都話，其實住喺嗰度真係冇乜意思啊！
1: 威尼斯
0: 係
1: 咪仲要收門票噶嘛？咪而家入去個水城？
0: 好似不嬲都係要收，佢係要唔要？加收咁樣啫，咁、
1: okay,
0: 然之後就因為
12: 係
0: 啦係啦，咁就、其實應該還好嘅，係絕對大家係接受得到，但係佢真係都好多人，即係、但係佢又好特別嘅，你坐船入去嘅嗰、那個
1: 係因為你係坐船入去啊嘛，其實你嗰種想像咧，我自己所想像到嘅有啲似佛山嘅嗰個順德漁人碼頭嗰個附近，你明唔明？因為我哋咪好中意去嗰度附近玩，其實佢因為會有即係、屋啦，跟住屋
0: 與屋。相似，因為
1: 有橋啦，
0: 唔係我記得我自己當時分享一句説話，就係、是、威尼斯沒有平替。 即係每一個景點都話自己係乜乜威尼斯，乜乜威尼斯。但係你真正去到威尼斯，你會發覺佢係無可取代，因為佢你睇到嘅嗰個小房子。又或者係嗰間係啊，人哋1000年差啲都幾百年，係唔一樣噶，係唔一樣。同埋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有蠢嘅地方啦。我就聽咗介紹，咁就坐嗰個唔知咩大運河個唔知咩，我冇坐貢多拉，因為貢多拉我喺澳門坐過啦。我就覺得
12: 唔
0: 係
12: 話無可取代嘅咩？
14: 澳門坐
0: 唔係，所以我揀咗唔係啊，室內室外我都坐過啦，澳門嘅貢多拉。咁我就覺得
1: 嗰係澳門嘅，唔係威尼斯噶嘛。
0: 唔係，但係都似嘅。唔係聽我講啦，即係作為遊客有啲税你係要交嘅。咁我就揀咗另外一個，嗰個仲貴啊，大幾百蚊一個人就坐。嗰條艇仔，咁你知唔知
1: 喺邊度先？嗰條艇仔喺邊度？嗰條艇仔喺邊度啊？就威尼斯水城入邊嗰啲水。
0: 大家聽我講，少噶嘛，嘈。咁我就覺得 OK， 因為當時咧同我哋介紹係點講啦？佢話咩梁朝偉同款，咁然之後特登俾咗張相我哋睇，咁我哋覺得，唉，嚟都嚟啦，咁就去啦，即係幾百蚊一個人嚇。咁然之後就佢就叫做啲艇遊艇仔啦。咁然之後就。其實是怎樣呢？很便宜的那些十零二十元一個人那些呢，就是大家一起去坐一些大的遊船，就叫做是坐大的遊船叫做入去啦，因為水城嘛，你一定是要有這一程的，他帶到你去不記得什麼碼頭，那就坐這個交通工具上去，那我們就叫做貴價的遊艇仔，旁邊就是平價的水上工具咯，你可以咁樣去考慮，即係好似我哋喺江村碼頭，你坐呢個大船3蚊係啦一個人，咁我哋就花咗200多蚊珠江夜遊咁樣去坐條靚船咁。
1: 咁當然個體驗更好啦，如果你咁比喻嘅話。
0: 所以我全程就係我一定要影相啊！如果唔係我就幾百蚊就擺花啦。
1: 咁其實都 OK 嘅，個船程有幾長先？有半個鐘？
0: 差唔多啦。
1: 半個鐘咁 OK 嘅。
0: 咁同埋佢會特登去行啲黃金。大運河的那些即是說
1: 路線
0: 是啦，會窄一點
1: 那些公共的那些船就不會走的，
0: 兩岸的那個景色真的不同一點，因為公共的大船它不會走這些小河道，那你就叫做是真的全程就說連那個專門有導遊去帶我們去坐這些船仔的，那導遊都說大家快點拍啊，來都來了，那他會跟你說馬上要去哪裡啊，咁就好靚㗎，有好多橋仔啊，
1: 而且佢係電動嘅，
0: 係
1: 即係新能源船。
0: 爬嘅話可能會爬半日。
1: 我想講就是你貢多拉嗰啲係人手撐㗎嘛，
0: 係嗰啲係體驗下撐你十零廿分鐘㗎啫。咁
12: 呢只係所有嘅遊客都一起撐嘅，
0: 唔係貢多拉都要另外俾錢㗎。咁嗰個就頭先我哋點形容嘅話，水上嘅水巴嗰、個叫水巴就平嘅大船。咁然之後我哋就坐咗貴價遊艇仔咁咯。
1: 呢啲威尼斯日遊啦，呢啲
0: 咁其實我後屘發覺咧，佢俾我睇咗個梁朝偉同款，其實就係梁朝偉將隻手放咗喺嗰個遊艇嘅嗰個頭度。咁其實我哋都拍咗同款啊，其實就。唉，點講呢？即係你自己考慮啦。
1: 咁就奶都奶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即係你之前喺電視上邊睇到嘅同款，照進現實啊嘛。
0: 係，就即係睇你自己點睇咯。咁我就覺得，唉，奶都奶啦，就是該交的税你得交一點。
1: 咁你又確實係影咗嘅，你如果坐嗰個，你咪影到咯。個水巴，
0: 我都係咁樣安慰自己嘅。但係如果呢一家人五口人嗰度就幾千蚊㗎啦，即係你自己考慮一下。
12: 即係你因會覺得個性價比會。低啲咯，
0: 我唔談論性價比，我覺得呢樣嘢係每個人心目中佢對呢樣嘢嘅
1: 標準
0: 同埋嗰個你覺得個價值，
12: 即
0: 係
12: 呢個體驗夠唔夠值？
1: 個價值其實嚟源於你嘅情緒啦。係
0: 啦，我都會覺得值嘅，因為我下一次再嚟威尼斯唔知係幾時啦，咁我會覺得值嘅。咁但係咁有啲人會覺得唔值啊嘛，咁我就會將整個嘅嗰個差別會話俾大家聽。咁有啲人覺得我唔使呢幾千蚊，我坐。
12: 游
0: 水
12: 都得噶啦，
1: 咁其實係咪一定要坐船先可以？
0: 一定要坐船先入到去。
1: 咁你入到去之後，其實就可以喺佢嗰個即係城內自己去行啦。係
0: 啊
1: 係
0: 啊，佢有個廣場噶嘛，咁然之後有好多嘅鋪頭仔啊嘛，鋪頭仔你就可以想象成麗江啦嚇，咁就好窄好窄，咁然之後
1: 人又好多好多咁樣。係
0: 啦，遊客好多好多，鋪仔好細好細，咁就係咯，但係就都有意思嘅。咁你唔會喺嗰度買嘢嘅，因為嗰啲都係賺遊客。
1: 你有冇喺嗰度住啊？你哋
0: 我哋冇啦，就因為好多朋友
1: 就只係去好似睇一個景點咁樣
0: 去行一轉。因為好多人勸我哋話晚上啲遊客全部就 走
12: 曬
0: 之後就好冷清啊，同埋又冇嘢玩、啊
1: 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只係去當景點咁樣行一行，玩下就走。
12: 即
1: 係
12: 其實
1: 咁，我覺得
12: 麗江古城嗰，
1: 如果
0: 係就係舉個例子咯。
1: 唔係你咁講，我反而覺得可以住喎，因為你喺日頭同埋晚黑會睇到兩個唔一樣嘅威尼斯。
0: 冇錯啊，但係有人就會覺得嫌佢太冷清，所以就係每個人嘅嗰個感受同埋每個人嘅嗰個價值取向係唔一樣的。
1: 因為我自己可以同你島，我住喺即係台灣嘅九份嗰度，當時就係因為日頭佢就好似啱啱話就係好多遊客，佢哋就只係過嚟打個卡就走啦，而且又賣嘢咁樣。跟住到咗晚黑，佢又啱好係一個山上邊嘅小城咁樣，所以到咗晚黑，哇靜嘤嘤，就連佢店鋪入邊嗰啲店家咧都係。當日來回
0: 是啊，就是這樣，很多人就勸我說，
1: 所以你就會覺得晚黑的那個山城的樣貌就會更加是啦、啊、寧靜是獨屬於他自己本有的那種氣質、嗯、我反而會更喜歡、嗯、
0: 因為作為我呢，我又很怕那種去旅遊呢、嗯、日頭很熱鬧晚上很冷清的那種落差呢我不是太喜歡的、
1: 哦、你因為你整家人一起出行
0: 是啊，
1: 那
0: 我又會希望晚上又玩一下其他東西，吃一些好玩的，還有我們、嗯、即有时回到酒店都会出来去附近逛一逛，再去逛吃逛吃、嗯嗯、好像不逛到十二点、嗯、就辜负了我的今天的行程。
12: 这个
0: 轮回的机票。不是我们会喜欢玩到尽。
1: 你讲到吃其实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的。不过看个
0: 这期可能不够、啊。
1: 完全不够。
0: 因为意大利很多好东西吃。
1: 你只是很简单地讲了一下有几个推荐。不过呢都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如果有机会再去到意大利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啊。
14: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5: Action!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工厂游啊吓，因为作为工业旅游嘅呢一种重要形式，其实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都倾到过好多。

0: 次，因为其实今年的暑假依然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工厂不断地打开自己的大门，从合肥啦，再到我们大湾区的珠海啦，其实全国由北到南啦，不同的工业旅游都在这里跳出了一种传统的玩法。以往呢可能就只是打开大门给你入来参观下，行下走廊，看下展板的介绍，有讲解员同你互动交流下。现在是依托数字的制造模式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文旅赛道。
1: 嗯，没错了。咁想起我们之前在南沙其实都采访过黑灯工厂，他们也都是带我们入到去他们的那个厂房里面，去看到他们那些自动化的装备是怎样去运行的，并且呢也都会去跟我们做更加即係叫做沉浸式嘅一個講解啦，我覺得呢一種體驗就比我哋即係喺走廊入邊睇個展板個成個理解係會更加之加深啦。同埋咧，當時佢亦都話佢哋未來即將要開發就係嗰啲親子研學嘅項目咯。
0: 嗯，冇錯。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個暑假都會有好多嘅呢一啲家長咧，就會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專門去到一啲類似咁樣嘅科技感同埋智能化程度好高嘅啲工廠啊。譬如話啦，我哋見到有一位家長咧帶住佢嘅仔去到合肥的一间灯塔工厂，就是一个车厂嚟嘅。所以在呢一种车厂入边，而且是嗰种新能源的汽车啦吓，入边就会有很多智能化的呢一啲生产线，譬如话有千几台的机械臂吓喺度精准咁样作业，而且有很多无人驾驶小车，有啲似我哋上次都讲到，我哋系去到南沙嗰度睇一个即系医药企业啦吓，咁佢入边亦都系有很多嘅无人驾驶嘅一啲小车啊，或者啲運載嘅使用嘅一啲場景啊，即係你令到成個人嗰種，你只係睇佢嗰個運作嘅過程，就已經係好深刻咁樣感受到。因為當時我記得我哋行入去嗰個車間咧，係突然間著燈啊嘛，跟住佢話到係因為有人嚟，佢先會開燈嘅，冇人嚟，平時係完全黑嘅。咁所以你會喺呢一個好深入嘅沉浸式嘅體驗當中，你真係可以感受到呢一種自動化同埋智能化先進性咯。
1: 嗯，冇錯啦。而且咧，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啲工業旅遊當中，佢哋識得轉化思路，去將佢哋嘅生產嘅呢個廠房開放俾消費者去睇，亦都係對好多企業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嚟嘅。因為就以頭先講到嘅嗰個新能源嘅車企為例啦，如果你開放咗之後，大家睇到哦，原嚟我駕駛嘅嗰部車，又或者係原嚟而家新能源車係咁樣嘅一種安全嘅一種狀態之下去生產出嚟嘅，大家就會對佢係多咗一分信任。即係包括我哋亦都見到另外嘅一間做牛奶的呢個企業啦，佢會係有好多嘅呢個主題電影啦，俾到大家去知道話一杯奶嘅過程係即係佢係點樣被製造出嚟、生產出嚟嘅，同埋佢喺成個封裝嘅過程點樣行入到市場，點樣行入到你嘅餐台嘅，成個過程係好明顯咁樣俾大家去了解到咧，大家就會即係以前對於未知嗰種恐懼就會被消散咁啊。帶嚟的就是消費者對於他建立起身一個
0: 信
1: 任。信任
0: 不過你剛剛講呢兩個案例呢，其實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方向。因為你作為汽車生產企業來講，我入到去我只需要遠遠地看，甚至乎我可以有小部分的參與都沒什麼問題，但如果對於一些奶企來講，可能涉及到一些食品安全的
1: 衛生
0: 這些的擔憂，但是他們可能都會在自己的這個即可以開放的區域當中找到了合適俾大家去睇嘅一個部分，揾到咗適合自己發展嘅一個路徑。咁而珠海，我覺得比較好嘅咧，就係所謂嘅真實生產加數字延伸嘅特色路徑。因為可能咧有部分嘅嗰種所謂嘅工業旅遊，佢只係開放某個小嘅車間，甚至乎佢唔係開放一個車間，只係俾你睇部分所謂真實嘅
1: 隔住窗俾你睇。
0: 係啦，所謂真實嘅展示嘅嗰個過程。咁但係咧，即係珠海工業遊咧，佢係真係真實生產嘅一條航線嚇，咁我哋會見到咧有一個飛機總裝嘅生產線啦，開放俾我哋嘅公眾去睇個特種大飛機嘅生產線。大家喺個二層嘅觀覽通道嗰度，你真係可以見到成個大飛機從零部件逐步裝配成型，即係你會見到咧就係話所謂嘅新聞當中我哋所講嘅大國重器咧，喺呢一度係真係可以見到嘅真實嘅產品啊。
1: 而且佢嗰個係一個數字延伸嚟嘅，即係話佢唔係話俾。 到你一個真實的飛機，而是一比一去還原的一個飛機的那個即係叫做數字化的模擬的。咁、除了飛機之外咧，仲會有即係喺太空中心嗰度，仲有天宮的呢個空間站。

0: 一樣亦都係一比一還原咁樣，令到大家通過一啲互動裝置啊、VR、AR 等等嘅呢啲咧，就好似你真係可以入邊去模擬你個駕駛，去操控呢個飛機，跟住喺入邊去做一啲任務嗰種感覺一樣，甚至你可以模擬翻感覺自己喺火星嘅探測嘅呢個體驗區入邊去操控成個火星車咯。
1: 所以對於呢一種即係佢智能化或者科技化更高嘅一啲工廠咧，佢哋可以開拓嘅呢啲文旅嘅資源就會更多元一啲，因為本身自己嘅技術亦都喺度。咁但係對於呢一種所謂工業旅遊嘅價值，佢點樣可以進一步升級咧？嗱，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2: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到嘅就系智能旅游啊，吓啦，智慧嗰个智啊，吓咁啊，去到咧就系一啲工厂入边咧，睇睇佢哋嘅制造嘅行业。咁啊，其实对于企业嚟讲，究竟开放佢哋嘅智能工厂有乜嘢价值咧？可能最紧要就系佢哋嘅公信力啦。啱前面啊，晓露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嗱，你行入嚟知道嗱，佢真系放心嘅，佢真系会经过咁多道流程嘅，唔需要担心呢个所谓。食品安全亦都不需要担心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有没有经过足够多的测试先会出厂的。
0: 是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去采访很多企业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同感。例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是应该是我小朋友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去参观了一间叫做配餐公司啦。因为其实之前我们
1: 会给那些小朋友学校的
0: 校园餐那些。其实在去之前呢，我自己其实也都多多少少是因为未知，所以是会担心说小朋友的这些学校里面吃的餐饮是不是安全啊，因为早就知道它肯定是从某个地方配过来的，是一个集中的处理嘛。然後去完那個地方之後，我就發覺哦，原來他們的每一道菜是從源頭最原始的那個樣子，我們菜市場見到的那個樣子，一路去到入到那個盒裡面，即做好之後入到那個盒裡面，再去到小朋友的那個台面，它那個過程它不理是怎樣生產、怎樣製造和怎樣儲存，它都是有很嚴格的那個標準的。所以其實就會因為這種看得建的生产线就会变成看得见的信任咯。
1: 即是我突然间在想另一样东西，就是说因为你可以去到工厂里面去看的人其实始终是有限，
0: 是
1: 同埋呢
0: 希望开放多些，
1: 是啦，即是第一个就可以开放多些，同埋第二个呢，即是我们还是要去到工厂那里才可以看到，因为你工厂始终你不会说在市中心一个很方便的地方、但是
0: 如果你在教室就通过一个 mon
1: 是啦是啦，即是有没有可能令到它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但这样东西我不知道可以怎样去操作呢、我不是那个即是专业的
0: 可以整个二维码，
1: 没错，即是
0: 扫下码实
1: 时实时去监控。其实这样东西我们现在在很多的餐饮食肆当中都会见到他们所谓的透明厨房，是啦，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它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但是其实对于这么多的这些企业啊，他们有没有可能令到自己的工厂可以更加公开透明一点呢？
0: 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数字化的这些手段
1: 技术
0: 其实是可以的。
1: 那你就会令到我们一方面是通过这些所谓视频可以去窥探到部分少少的部分的这个企业里面可能生动有趣的部分。那你其实也是一个引流的渠道嘛，令到我们有更多的意愿可以走入你的工厂。因为你走过去，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给钱
0: 不是，你走入去的前提是你首先要知道和了解，你通过什么方式你可以走入去，以及你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
1: 你了解完之后你才肯花这笔钱去嘛。
0: 没错，
1: 所以你其实我觉得 可以引入更加多的呢啲技術嘅手段啦，令到呢一種嘅體驗不斷咁樣升級啦。當大家真正了解咗之後嚇，企業可以同顧客之間建立起一個信任嘅關係，你就可以將自己嘅品牌嘅呢一個故事講俾佢聽，大家就可以形成一個良性互動嘅循環啊嘛。
0: 嗯，冇錯啦。所以亦都有專家講啦，喺品牌宣傳嘅層面咧，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嘅工業旅遊咧，係可以作為一個好好嘅窗口咯，去持續去輸出我哋呢種品牌信任同埋產業故事，令到我哋嘅企業同埋消費者之間咧係有更加深嘅連結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嘅今日嘅節目亦都係時候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提醒翻各位，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陪大家一齊人生在嘆世界嘅。
1: 聽日再見，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李健嘅人间共鸣，清澈通透嘅歌声，诠释知音间无需多言嘅默契，旋律宁静柔软，如山间流水，将人与人之间灵魂共振嘅温柔哲思，游进每一个音符里面，慢慢治愈人心。精选潮流热歌，拒谁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话音乐系灵魂嘅避难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需要一些声音能够接住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的焦虑。今天的这份歌单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的温度。有知音间的默契，有异乡游子的牵挂，有老友相伴的欢笑，也都有平凡日子里面的小确幸。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令你在某个瞬间忽然间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莫文蔚《毛不易》《岁月里的花》，诗意歌词以花与岁月，旋律温暖动人。莫文蔚醇厚与毛不易清新声线交织，就好似月光同晚风，道出爱情真谛同生活哲理，令人珍惜时光。《枕着光的他》一首温情之作，任素汐自作曲，以民谣旋律讲述老一辈相濡以沫的爱情。幸福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芽。朴实话语里面道出陪伴的真谛，治愈无数漂泊心灵。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肖战的同路人聚焦并肩同行的伙伴情谊，肖战用温暖沉稳的声线将一路相伴彼此支撑的感动唱进人心，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是满满踏实又治愈的陪伴感。陆虎的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将多年好友并肩同行的默契唱得鲜活又热闹，轻快的旋律里面全部都是一起疯一起陪伴的青春回忆，听完忍不住发一句，得闲出来聚聚，比身边最亲密的朋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愿咁样温暖嘅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令你喺某个瞬间突然间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西流儿女仗义香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唱得深入人心，每一句歌词里面都藏住在外打拼的人最熟悉的牵挂与心酸。

听到的这首歌《员外》，黄一博用清澈富有磁性的歌声，将对家乡、对信仰的滚烫爱意娓娓道来，旋律治愈又充满力量，每一句唱腔都能够深入人心，听完令人眼眶发热，满满都是向上的正能量。

听到的这首歌《猪肉》，陈奕迅用细腻到极致的转音，将时光沉淀后好像猪肉般温润的心境唱得动人，每一个音符都好像浸着温水，轻轻地熨贴你的心灵。街角的晚风以轻快旋律传递积极能量，用前面的晚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去，走向新生，在都市中寻找希望。陈小春用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歌声，将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相结合，令听者产生共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话音乐系灵魂嘅避难所。喺呢个快节奏嘅时代，我哋仲需要一啲声音能够接住我哋嘅疲惫，抚平我哋嘅焦虑。今日嘅呢份歌单冇宏大嘅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嘅温度。有知音间嘅默契，有异乡游子嘅牵挂，有老友相伴嘅欢笑，亦都有平凡日子里面嘅小确幸。愿呢啲温暖嘅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令你喺某个瞬间忽然间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2: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节目最后听到嘅系周深嘅呢首《小美满》，清亮嘅声线裹住烟火气，周深治愈嘅声线将日常小确幸唱得浪漫又动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供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关注啦澳门中乐团同埋澳门乐团。2026到2027乐季咧系正式开启噶啦，咁啊早前咧澳门中乐团嘅新乐季开幕呈现有无问中西，咁另外澳门乐团嘅新乐季咧都会有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咁啊今日嘅节目我哋会听到澳门中乐团嘅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同大家分享下新乐季嘅精彩亮点，同时仲会听到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廖国敏先生同大家推介他们剧团在最新乐季的精品节目。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著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1集的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之前讲到咗啦，广东粤剧院嘅粤剧《白蛇转城》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嘅最新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展名单。嗱，今期节目我哋会嚟回顾下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啦，一级演员曾。

0: 小敏老师的分享。听他讲讲2014年为什么要重排粤剧《白蛇转情》，这部白蛇和其他的剧种的白蛇有什么不同呢？怎样突出情这个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们会聚焦澳门。最近澳门中乐团和澳门乐团2026-2027乐季是正式开启，为乐迷带来了丰富多元的音乐节目。早前在9月4号，澳门中乐团就为大家呈现了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叫做《无问中西》。而澳门乐团亦都在隔日9月5号带来了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所以今期节目我们会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看看澳门中乐团。中乐团的26-27乐季是以深厚的中乐底蕴为基石，是持续秉持扎根澳门、面向世界、融汇中西、传播文化这样的理念，并且由澳门中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带领，携手多位的顶尖音乐家、音乐团体以及是跨界精英，将悠扬乐韵带到入嚟音乐厅，或者去到世遗景点、校园和社区角落，令到广大市民和旅客感受多姿多彩的中乐艺术。下面这个钟数，我们将时间交给澳门中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邀请他和我们介绍一下澳门中乐团2026-2027乐季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3: 各位乐迷朋友大家好，我是澳门中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用音符编织了无数感动的时刻，深深地感谢每一位与我们共鸣的乐迷们。踏入新的2026-2027乐季，澳门中乐团将汇聚经典，传承乐韵。新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名扬国际的澳籍华裔大提琴家秦立威，以及中国首位唢呐博士、青年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他们将倾情呈现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以及唢呐协奏曲《无问中西》。当代中乐与国际音乐美学的碰撞，将为新的乐季开启璀璨的篇章。在央视经典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40周年之际，我们将联手被誉为东方夜莺的顶尖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华南师范大学合唱团传神再现整套经典乐章，带领乐迷重温这一段跨越时空的《红楼幽梦》。乐季的闭幕音乐会《五月传奇》将迎来一场突破感官的震撼制作，我们将与澳门武术总会跨界合作，以武侠为主题，将武术的力量美学与澎湃的民族管弦乐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地区文化交流的节点，我们的中葡音乐会将邀请葡语系国家的艺术家跨界合作，让东方丝竹与异国风情完美交融，闪耀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多元文化光彩。今年乐季，我们将启动大湾区巡演，走进珠海、中山、广州等城市，以及上海、长江一带，参加中国顶尖艺术盛会。澳门中乐团将肩负文化名片的重任，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澳门的艺术实力。在人月两圆的中秋佳节，澳门中乐团品牌

0: 我们也会与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合作，带来一场融合广东音乐、潮州音乐与客家汉乐的非遗音乐会，由中国神话故事作为灵感谱写而来的多首违约作品将于室内乐音乐会中首次亮相。中乐普及，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也是澳门中乐团的重要使命。今年乐季，我们将持续走进社区、市集、学校，让不同年龄背景的观众都有机会聆听中乐，感受各中魅力与动人之处。我们也将持续深化青年音乐人才的发掘，举办第一届青年乐师培训计划，新韵绽放精英音乐会，公开招募大湾区与澳门本地的青年音乐人才与乐团同台演出。在上个乐季推出广受欢迎的沉浸式音乐体验中乐360，今年将再度归来。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中乐魔法棒系列亦将以全新故事与大家共度快乐的音乐时光。我们也将推出全新的品味事宜与中乐实验室系列，为观众带来充满活力与惊喜的中乐体验。2026到2027乐季是澳门中乐团不断突破探索未来的起点，我们带着对音乐的纯粹与热诚，期待在音乐会上与大家相见。
1: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澳门中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张烈老师和大家推介2026到2027乐季澳门中乐团的一些亮点演出。刚才他也讲到了接下来的中秋也都有相应的音乐会在世围景点和大家呈现。我们回顾在最新这个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无问东西》，最近就是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精彩上演。音乐会就是由刚才跟我们预告这个新乐季亮点的张烈老师执棒，是联同国际著名大提琴家秦立毅、中国内地首位唢呐博士刘文敏和澳门本土的著名女高音王希呈现多首融汇东方哲思和当代中乐创作的作品，名家演绎多元音乐语言，为新乐季揭开序幕。看回这个音乐会是以张晓峰的音乐会序曲来开场，并且是演奏韩兰辉的丝路乐韵第二乐章《济海》，以层次立体的配器音响描绘大海的诗意。另外，刘文文演绎唢呐协奏曲《无问东西》其中的一些乐章，透过节奏叠合和高亢辽阔的唢呐音色，诠释了万物并育的和合之美，展现了中西音乐交融的丰富想象。另外，这一场《无问东西》演出的下半场是由大提琴家秦立毅和澳门中乐团携手带来赵桂平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是透过独奏和乐团的对话呈现庄子梦蝶虚实相生的哲思意境。而音乐会也是由女高音王希献唱演绎王丹红《来自海洋》的第七、第八乐章作结，以绚丽的配器描绘海洋的壮阔和深邃。这次开幕音乐会汇聚了多元音乐语汇和演奏的色彩，从中西对话、海洋意象再到东方哲思，在传统和当代中乐之间是激荡出璀璨火花，亦都为澳门中乐团2026到2027乐季开启兼具艺术深度和创新视野的精彩篇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澳门中乐团的相关官方平台，了解他们在最新乐季的精品演出情况。刚才讲到了有中国内地首位唢呐博士刘文文是加持澳门中乐团的新乐季开幕呈现音乐会《无问东西》。我们手上暂时没有这一场音乐会的片段，但是肥光仔有刘文文老师早前联同广东民族乐团一起演出的这个唢呐协奏曲叫做《麒麟颂》吧，我们一起来听听一支唢呐联同民乐团可以演奏出怎样的精彩。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本期节目我们会和大家聚焦澳门中乐团和澳门乐团2026-27乐季正式开启的情况。刚才我们都和大家分享了澳门中乐团在9月4日呈现了乐季的开幕音乐会，叫《无问中西》。而隔日9月5日澳门乐团亦都带来了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澳门乐团。澳门乐团在最新乐季是以享乐为主题，不是享乐，是享受音乐，所以叫享乐，寓意和大众享受音乐，分享快乐。澳门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廖国敏会带领乐团和乐迷穿梭于不同年代和风格的经典作品，并且会带来多场的跨界音乐会，令到观众一起感受艺术的丰富层次，扩阔音乐鉴赏的维度。下面我们亦都是邀请廖国敏先生和大家介绍一下澳门乐团在最新乐季的精品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廖国敏。在2026-27乐季，澳门乐团以享乐为主题，希望大家一起享受音乐，分享快乐。2027年是适逢贝多芬逝世200周年的纪念，乐圣贝多芬的理念亦都是希望将音乐和欢乐分享给全人类。因此我们今年以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音乐会，向一位伟大的音乐巨人致敬，将贝多芬的享乐精神带给大家。乐季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我们邀请到荣获第19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的华裔钢琴家陆日轩，他将为我们演绎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配合贝多芬宏伟的第7交响曲，为新乐季揭开序幕。在致敬贝多芬系列入面，我们将从不同角度探索乐圣的音乐世界。著名俄罗斯钢琴家 Alexey Volodin 将会联手英国指挥 Lawrence Cummings 带来贝多芬第3钢琴协奏曲和经典的英雄交响曲。奥地利指挥家 Sacha Gurzel 将会联同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金奖钢琴大师 Barry Douglas合力呈现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和第5钢琴协奏曲《皇帝》两部旷世巨作。我们更特别推出了贝多芬在澳门系列，将贝多芬的室内乐作品带到澳门多个世为景点和社区。人工智能也是我们想探索的新领域，我们会呈现由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整理并续写的贝多芬。

0: 多芬第十交响曲，联同马勒第十未完成交响曲，带大家探索音乐同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乐器闭幕音乐会，我哋邀请咗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呈现经典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而乐团更加会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为整个乐季画上句号。除了贝多芬系列，今个乐季亦都汇聚了多位国际顶尖大师，奥地利指挥家 Christian Amming、 俄罗斯钢琴家 Denis Matsuyev、小提琴大师 Bybus Beat 等等，亦都会陆续登场。此外，奥美乐团将在主教座堂呈现布鲁克勒临终的第九交响曲，并在复节前夕在玫瑰堂呈现莫扎特的安民曲，使音乐和波尔世卫历史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的户外盛事星光草地交响乐，今年邀请到广受欢迎的唱作歌手冯允谦 J 峰，同奥美乐团同台，在星光下带来流行与交响乐交织的迷人夜晚。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7周年音乐会上，我们特别推出音乐与运动的对话音乐会，国家级乒乓球选手、世界冠军朱雨玲和张怡玲惊喜跨界和澳门乐团合作，同台演绎创意十足的乒乓协奏曲。而在除夕跨年之夜，澳门乐团将会同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银狮奖、来自北京的《逃身体剧场》合作，结合中国现代舞蹈和交响乐，打造独一无二的新年体验。在情人节之际，澳门乐团将以音乐和影像带大家走过一场梦幻的光影之旅，呈现荷里活当代杰作，希望能为每一对挚爱献上一个浪漫温馨的晚上。而在儿童节前夕，澳门乐团将会用音乐带大家去到巴黎的一间厨房，亲身体验一个满载美味与欢笑的奇幻故事，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亲子节目。今个乐季，澳门乐团将会推出全新的管风琴系列，在主教座堂聆听乐器之王的澎湃音色。而在实验剧场系列入面，我们会延续上一个乐季超人气亲子活动《宝宝》的第一场音乐会。除了一系列令人期待的音乐会，澳门乐团在未来一年将会继续出现在更多社区、学校和世界景点，甚至更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都会坚持培育新一代音乐人才，好像《未来的希望》、《艺来初进》等节目，以及第一届澳门青年乐师培训计划，等年轻新星有机会在观众眼前闪耀光芒。一个精彩的乐季离不开每一位乐迷的支持和参与，我们热切期待在音乐会上面和大家一起感受音乐，分享快乐。
1: 好的，谢谢澳门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廖国敏先生和大家分享，他们在2026到2027最新乐季的精彩演出。我们看回澳门乐团2026到2027的乐季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早前也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举办了，以不朽经典为全新乐季揭开帷幕。看回明年2027年是适逢贝多芬逝世200周年，澳门乐团将会在乐季呈现多场致敬贝多芬的音乐会，透过不同的经典作品引领观众一起来感受贝多芬跨越世代的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例如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亦都是由廖国敏执棒，联同第19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陆日轩是共同演绎肖邦的 E 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另外，钢琴家陆日轩曾经是荣获多项的国际钢琴比赛大奖，其中包括了2025年第19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2018年英国里兹国际钢琴大赛冠军、2017年德国国际钢琴大赛冠军，以及是观众奖等等。而在这个音乐会上面，澳门乐团亦都是演奏法国作曲家杜卡马年创作的《仙女豪曲》，以及是贝多芬经典 A 大调第七号交响曲，以横跨不同年代的选咏乐章来奏响新乐季的序幕。主阵肥光手头暂时未拿到澳门乐团这一场永恒贝多芬的高保真录音，但是讲到西乐，我们手头都有一个可以代表澳门的声音作品，就是大提琴作品音乐会澳门意象。所以接下来在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环节的最尾，我们送上这一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第八乐章黑沙踏浪。讲的就是位于澳门路环岛南侧的黑沙海滩，因为它独特的黑沙粒而得名。而黑沙海滩长1350米，黑沙又滑，更加被誉为澳门八景之一，是进行水上活动或者是观星的首选热点。我们都是以这首澳门意象的第八乐章黑沙踏浪送给刚刚开启全新乐季的澳门乐团。 如果大家

对澳门乐团的演出有兴趣的话，最新2026-27乐季的精品演出计划，欢迎大家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澳门乐团的官方发布平台，了解最新演出详情。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1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

0: 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啊，铁木真正准备迎击黄汉同桑坤率领嘅大军，扎木合呢就派人送咗对方嘅军情过嚟吧。铁木真判断扎木合送过嚟嘅军情系真嘅，咁所以呢就认真咁了解咗一番。听扎木合嘅使者讲完对方嘅作战计划，铁木真系拍晒手掌喎，哈！呢个作战计划果然好嘢噃吓，黄汉呢确实并唔系浪得虚名嘅。铁木真啲手下见佢咁长他人志气，就齐齐望住佢，问应该点对付好啦噃。铁木真谂咗一阵咧，就话：我哋嘅前锋先唔好冲锋先，顶住佢哋第一梯队同第二梯队嘅进攻，然后攻击佢哋第三个梯队。事关第三梯队嗰个部族呢，习惯咗排成一字形咁进攻嘅，好容易就冲得破噶啦。一旦冲破咗啊，我哋就可以用尽全力攻击第四个梯队。亦就是黄汉的卫队，咁只要黄汉的卫队一乱啊，对方必定是士气大减，咁我哋呢就可以乘胜追击啦。大家听咗铁木真呢个作战计划呢，都觉得呢个作战计划好唔错，应该有机会打赢仗嘅。铁木真跟住又话：战场上边嘅情况千变万化嘅，一旦形势不利啊，我哋就要马上后撤，保存实力先得。佢旁边嘅博尔术啊跟住话。咁如果撤呢，就最好向北撤。咁但系喺撤退之前啊，一定要猛烈咁攻击佢哋，等佢哋唔敢追我哋先得嘅。嗱，我哋啱先都讲过啦，呢、這个时候铁木真嘅部队呢，已经嚟到金国嘅边界噶啦。如果再往东呢，就会走到入金国嘅境内。呢样嘢铁木真就好唔想嘅，所以博尔术先至建议啊，话如果要撤退呢，就向北撤。好啦，咁啊，两军啊做好晒准备。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厮杀啦噃。首先进攻嘅呢系黄汉嘅部队。果然如阿扎木合传过嚟嘅消息所讲啊，黄汉嘅部队分成四个梯队，准备轮番攻击。率先出马嘅呢系第一梯队，佢哋速度好惊人啊！一片喊杀声之中呢，话咁快就冲到铁木真嘅阵前啦。咁铁木真嗰边呢，由兀老兀部同埋王兀部两个部落啊顶住。呢两个部落啊，都是非常之骁勇善战的部落嚟嘅。双方啊，可谓棋逢敌手，仗遇良才，打个难分胜负。黄汉见到咁嘅情况啊，大手一挥，第二梯队呢马上又冲过嚟啦。铁木真见到形势唔系好对路噃，马上个传令叫喺前边前斗嘅部队呢向后撤退，同镇守后边嘅骑兵啊形成咗一个新嘅防御阵营，再次啊顶住咗黑烈部嘅进攻。骑兵部队的作战呢同步兵就不同的，每一次冲锋完之后呢，骑兵冲杀那股势能就用尽了的了。如果在前面同对方前斗呢，其实就不是那么着数的。所以黄汉见到第一第二两个梯队都没办法攻破铁木真的防守，就传令叫前面两个梯队后撤，第三梯队投入进攻。果然如铁木真所料吧，这个第三梯队呢就真的习惯了一字形咁样杀过来嘅。铁木真见到咁个形势，马上下令叫部队去反攻，希望可以一举冲破第三梯队嘅防守，直接就打击黄汉嘅卫队。不过黄汉亦都唔系懵嘅，佢见到铁木真咁样打法呢，亦都知道铁木真想点啦。于是佢当机立断，命令第四梯队亦都投入攻击。咁一嚟呢，就唔单止顶住咗铁木真嘅部队，仲将铁木真嘅先锋部队啊团团围住。铁木真一见形势不妙啊，马上将手头嘅力量全部派晒出去。佢将剩余嘅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呢就去解救前面嘅前锋部队，另一路呢就兜督将军直扑黄汉而去吧。黄汉啊，估唔到铁木真咁狼胎嘅，形势都不利噶啦，仲咁派人嚟打自己。佢嘅第四梯队呢，本来系佢嘅护卫队嚟嘅。而家见到主人有难啦，咁啊，梗系掉翻转头去保护主人噶啦。其他人唔知头唔知路噶，见到呢支第四梯队走翻转头呢，以为黄汉下令后撤噃，亦都跟住啊步步后退。铁木真嘅部队趁机啊打翻转头，将敌人打到都相当之气咳嘅。咁不过呢个时候啊，铁木真部队嘅攻击力呢已经系强弩之末啦，好几个将领都受咗伤，而士兵同马匹啊亦都打。

0: 都冇乜力啦。铁木真知道再打落去咧，都揾唔到咩着数噶啦。于是趁住形势有利呢，就全令收兵。嗰边双黑猎部个部队见到铁木真后退呢，啊唞翻啖大气，亦都唔敢追过嚟啦。唯有阿桑坤呢就好唔忿气噃。嗱，佢本来冇参加战斗嘅，只系带住一小队卫队呢，啊企喺高处啊睇住战场嘅情况。咁本来眼睇住就要打赢噶啦，点知俾铁木真围魏救赵，而家仲从容撤退添。佢越睇条气啊越唔顺，带住手下嘅人马从高处冲落嚟，就想去攻击铁木真啦噃。不过呢个桑坤呢自大才疏，心有余力不足，跑得冇两步啫，就俾支冷箭啊射中咗，啊嗒一声跌咗落马。啲护卫嘅人员啊马上将佢救翻去啦。王汉见到咁嘅情形呢，就又心痛又心急，挂住照顾个仔呢，就冇晒战斗意欲啦，亦都冇再派部队去攻击铁木真。铁木真啊执翻身材，鸣金收兵。嗱，咁呢一场仗啊，双方都算系打翻个平手啦。但系王汉啊兵多，铁木真啊兵少噃。若然要打消耗战呢，铁木真就打唔过嘅。而且双方正面对决啊，大家太过熟悉啦，啊亦都揾唔到王汉咩破绽。所以铁木真同班部下商量，觉得听日若然再打一场呢，恐防都凶多吉少噃，不如都系36着啊走为上着啦。于是呢，就按照博尔术之前嘅提议啊，铁木真嘅部队趁住夜色漏夜走人，向北边撤退啦。嗱，咁啊大草原上边啊，好多部族都跟红顶白嘅，见到铁木真形势不妙呢，有唔少人又走咗去啦噃。咁样一嚟啊，铁木真手上嘅力量就更加少啦。若然呢个时候王汉率领大军追上嚟呢，铁木真系必定凶多吉少嘅。嗱，话说铁木真同王汉打咗仗之后呢，率领部队后撤，王汉呢个时候若然追上嚟啊，铁木真就一定顶唔住嘅。不过好在，因为桑坤啊受咗伤，王汉啊挂住照顾个仔吧，冇心机再同铁木真作战啦。佢啊怕个仔死喺路途之上啊，有咁快得咁快啊走翻黑猎部自己嘅地盘，命令啲毛衣啊尽快医治桑坤。咁铁木真呢就逃过咗一劫啦。嗱，讲起上嚟啊，一个人需要成功呢，就真系点都要有啲运气帮助噶吓。铁木真今次得以安然度过危机啊，都要多谢桑坤啊中咗一箭，同埋王汉啊爱子心切啊吓。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0: 来到今天的粤韵茶督橙，如果你留意我们之前的韵味岭南，我们都会提到一个活动，将会在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个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其中有10部大戏是入选这个展演专列，而我们粤韵茶督橙非常之荣幸要推介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白蛇转情》，亦都是入选跻身全国10部精品大戏之列，在国庆期间应该会在北京去跟大家展演的了。这个活动是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艺、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十年主题展等多元板块，多维度地展现戏曲艺术的时代魅力。而广东粤剧院的出圈标杆作品粤剧《白蛇转情》亦都是由一级导演莫非担任编剧导演，由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等多项大奖得主，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领衔主演，还有一级演员文宇清担任男主角，以情为内核，将粤剧传统唱腔身段和诗意现代舞台美学相融，重新演绎《白蛇传》千年浪漫的传说。睇翻自2014年10月份问世以嚟，《白蛇转情》已经演出了300几场噶啦噃，足迹遍及国内40几座城市，仲远赴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嘅国家舞台。而喺2021年咧，同名嘅粤剧电影《白蛇转情》亦都系登陆院线，创低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新纪录。而凭借呢部剧嘅白素贞呢个角色，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大奖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要邀请到的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一级演员曾小敏老师，跟我们分享在当年为什么要重排粤剧《白蛇转情》，还有他的这部《白蛇》和其他剧种或者是同为粤剧的《白蛇转》有什么不同呢？怎样突出《白蛇转情》这个情字呢？这个钟数来听听曾小敏老师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我记得就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排了一个传统版的《白蛇传》。当时也是排了几个传统的几个长剧的。其中《白蛇传》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戏。因为《白蛇传》它给到演员一个很全面的空间，因为它有文有武有喜有悲，如果是从行当的展示来讲也很全面，有龟门胆，有刀马旦，有刀马旦，有青衣，就我觉得是它给到演员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而且这个戏呢，它也是即是它的情节，它的故事情节也是很感人我做完这出戏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是即是说每次做完之后，我都是 会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是即是 会在这里出不回来的感觉。
0: 即是还在角色里头。
1: 是角色里头。起码即是说演员出之后那半个小时，我都会在这里还沉浸在当时那种即是说剧情里面的。所以我对这个戏的感情特别深。当时演了大概《白蛇传》这个传统版大概演了十几场左右就放低了。一直就很少拿出来演。为什么呢？当然其实现在各个团体都很少人去演这个戏，因为这个戏实际上是挺辛苦的。特别是考即是比较考花旦 的体力还有他各方面 的即是说那个素质。所以呢一般成名的花旦其实他即一到这个年纪都很少会演这出戏。事实上是很累的。 我放低咗有十几年。
2: 嗯，
1: 好啦，咁就一四年就我又有一个专场嘅一个机会。咁当时宣传部咧就系、是有一个人才培养嘅机会，咁我就要举办一个个人艺术专场嘅。咁喺呢个艺术专场咧，通常就会系即系就会排几个自己嘅代表作啦。自己嘅比较经典嘅片段，将佢组合成一台折子戏咁样嘅嗬。咁我就谂，咁如果我要展示嘅，可能都系小蛋啊、花蛋啊、刀马蛋啊、青衣啊呢几类型嘅组合。咁样嘅话，我不如将白蛇传重新拎出嚟，作为我一个专场去展示。咁但系我日日都有个心愿，即系我哋呢一代人去演绎白蛇传，系咪应该有我哋呢一代人嘅精神，同埋我哋呢一代人嘅审美咧？嗬。咁我有呢个谂法，即系《白蛇传》点解十几年好少人去演？除咗佢系即系话比较辛苦之外咧，我觉得佢仲系缺乏咗一种时代精神嘅。咁经典嘅戏，咁家喻户晓嘅戏，咁呢个戏鬼，我相信各个剧种、各个剧段都会有呢一本戏嗬。咁有冇一个我哋属于我哋粤剧嘅版本咧？咁所以咧，我就即系带住呢啲问题咧，咁我亦都同阿莫非。即系呢个戏嘅导演嗬，去探讨过嘅。我话我有咁嘅心愿，我希望做出我哋呢个时代嘅《白蛇传》。咁就一拍即合，佢亦都有呢个谂法，佢亦都系对《白蛇传》亦都系非常之有感情。咁所以咧，当时我哋就话，我哋点样去切入呢个戏？要揾一个切入点，就系戏仲系呢个戏，情节仲系呢个情节，系唔变嘅人物仲系呢啲人物嗬。咁啊，点样去用我哋呢个时代嘅理解去演绎佢咧？咁我哋就要将佢梳理起身。以往的白蛇传呢，即是说传统版白蛇传，它的表演程式很丰富，即是说很细致很丰富，可能也都相对来讲它的时间也都比较长，
2: 没错。
1: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提纯，你是在这个内涵是不变的情况下，你要提纯是有点难度的。那当时我就是即是说我就自己就给了一个建议，我就说如果相遇，即系白蛇同许仙第一次嘅见面嗰一场，佢哋嘅相遇，即系传统版咧，佢就会好多山山水水啊，又见到小舟啊，又上船啊，又爬船啊，又三潭隐月啊，佢好多好多嘅隐喻噶嘛。好啦，即系话到我哋而家呢一代人，我哋男女之间佢哋嘅相遇，可能就产生喺一刹那嘅情感，一刹那内心嘅触动。我觉得我哋应该捕捉呢一样嘢。呢一样嘢系我哋呢一代人想睇到嘅嘢，就系、是、内心嘅一刹那嘅触动。你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嘅？佢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嘅？佢喺我心目中第一个印象系点样嘅？佢喺我喺佢心目中第一个印象系点样嘅？所以即系我觉得我哋要捉摸嘅系呢一样嘢，可能其他嘅嘢会枝枝节节，我会减去。我将呢样嘢将佢放大，即系呢个感觉。我哋当时一沟通咗之后，我哋两个都有即系话比较有呢个共识咯。好啦，就将呢个戏一场一场咁理顺咗落嚟。咁我哋都好佩服莫非呢个导演嘅，佢同我即系亦都系同龄人啦嗬。当我哋有咗呢个谂法之后咧，佢可以将成个戏梳理得非常之即系话细

0: 细致，而且系好有亦都好有佢自己嘅谂法啦，嗬。整个脉络系好清晰、好简练，咁我觉得系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团队呢、這个创作团队系比较合拍嘅、
1: 嗯，
0: 包括我哋嘅音乐设计啦、唱腔设计啦、包括即系话灯光啦、等等舞美啦吓，尤其系舞美啦，嗬、
1: 嗯，
0: 都系比较。一体化的，
1: 而且我知道是2014至2016年期间、嗯、有个演出也都有过改变、嗯、即可能不是太满意的话、
0: 嗯、
1: 是三次去大型地去改变或者去更改剧本的话、
0: 啊、我们第一次演的时候可能走得过了一点，那一下子就很多前辈、啊、很多观众他们就会做比较、
1: 嗯、
0: 即是旧的是怎样的，新的是怎样的，旧的是怎样的，你是新的，现在少了什么东西，少了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去做比较、
1: 嗯，
0: 咁咧就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就系、是、即系会觉得哦，原嚟佢哋心入边系咁根深蒂固，有啲对有一啲事物嘅认识系根深蒂固嘅，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咁、
1: 嗯、
0: 我哋亦都反省，我哋系咪亦都缺少咗一啲，即系话戏曲本体嘅嘢系少咗啲咧？咁所以我哋又推翻佢重嚟，喺呢基础上再推翻重嚟，重新去再理顺佢一次。咁、
1: 嗯、
0: 该加嘅嘢加翻，即系比如话锣鼓嘅元素啦，比如一啲曲牌嘅元素，我哋会重新去调整。吓、
1: 嗯，
0: 咁、啊、我觉得即系我哋粤剧最大嘅特点即系个唱腔音乐呢、這个，即系话唱腔音乐呢方面能够把控得住，咁呢个基本上就走唔得去边度噶啦。我觉得表演咧其实大同小异嘅啫。即你无论是各个剧种的表演，其实都是你兰花指就兰花指，眼神你是怎样就怎样，身段你是怎样表达，其实它都有一个模式的，这个是大同小异，都不会走到去哪里的、嗯、那你说我们南派的表演的特点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南派表演最大的特点就是南派的武打、
1: 嗯
0: 啊、南派的武打，那你文戏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文戏的区别真的不大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将人物的情绪好自然咁去表露，我哋将个即系话个着重点喺个人物身上去，即系话所有嘅情色表演都系为人物服务，为情感服务嘅，观众佢嘅接受得会更加会舒服啲咯。
1: 嗯，所以经过三次修改咧、嗯，就不断咁综合现场、
0: 啊、
1: 演出之后，嗯、大家嘅反馈啦。
0: 嗯，
1: 咁到咗2017年啦，相当之大嘅一个反馈、嗯，就系粤剧院将呢部剧啦，同埋你啦吓，推向第28届嘅梅花奖，因为第20个年头啦。1997年到2017年，
0: 我觉得白蛇传情去参加梅花奖，亦都系我自己一个心愿啦，嗬。咁因为呢个戏，我系可以将佢当为专场咁去打造嘅，证明我自己对佢系满意嘅。吓、
1: 嗯，
0: 咁呢个其一啦，嗬。其二就系我觉得呢个时候我去参加梅花奖，亦都系恰到好处嘅。唔、
1: 嗯、
0: 早亦都唔迟。如果系早几年，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嘅积累仲未够。如果迟几年，或者系觉得体力啊，各方面未必能够用呢个戏去展现，
1: 嗯、
0: 可能我会换另一个戏，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时候系最好嘅、
1: 嗯，
0: 最好嘅一个时候，亦都系最好嘅一个状态，都系一个里程碑。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物佢都系有，都系有佢各自嘅一个情感嘅表达嘅。比如小青嗬，佢有亲情，亦都有一种即系话姐妹情，佢亦都有即系话一种即系当佢睇到佢姐姐同埋许仙之间嘅呢一段经历之后，佢都有佢自己一种即系话纠结
1: 吓、嗯。
0: 好啦，许仙佢亦都会有一种情感嘅一个过滤，吓佢亦都系为咗即系最后佢能够即系冲破咗所有嘅一种即系话界限，去寻求佢自己嘅爱情吓。呢、
1: 嗯
0: 这个亦都系一情。好啦，到法海，我觉得系即系以往嘅法海，佢系即系。可以讲系法不容情，系一个好冷酷嘅一个对立嘅人物嗬。喺我哋嘅戏入边，法海佢虽然佢系一方嘅代表，佢系一个维护法规嘅一个代表，但系佢亦都会有一个情感嘅一个表露，佢亦都会有自己嘅内心嘅一种表达。包括小和尚，小和尚佢都有一种怜悯，即系对人间嘅一种真情，佢都有一种即系话一种怜悯嘅一种好发自真心嘅一种仁爱，呢啲都系情。包括乐童、学童，以前我哋就系单打独斗，打到不可开交咁样嘅。咁呢个戏我哋嘅定位就系我哋唔攞一件兵器出场，尽量唔动武，我哋就唔动武。所以白蛇嘅出场系从来都唔会带一个武器出场嘅。佢唔会话攞住把剑我去度，我就系谂住去道仙草，唔系。 佢个出发点就系我希望去求。

0: 仙草。佢系希望用个情感去打动鹿同口洞，能够将仙草赐俾佢去救佢嘅丈夫。好啦，当佢冇办法嗰阵时，系迫于无奈，先至系即系话同佢哋纠缠起身。
1: 嗯、
0: 但系佢真系被逼无奈，先至同佢去有呢个咁样嘅即系话对峙咯。嗬，系啦，嗰度水漫金山，嗬，我相信系无论系边个剧种个版本，佢都系攞住双枪嚟打出手嘅。嗯，都系即系话枪对枪对打咁样嗬。咁而我哋呢个白蛇传嘅水漫金山，亦都系唔带兵器嘅。佢嘅开打系用长水袖嚟开打，咁呢个喺全国嚟讲亦都系一个首例咯。嗬，点解用长水袖呢？第一个亦都系即系长水袖嘅表现，亦都系我自己嘅特长啦。嗬，第二个佢好用得好贴切嘅就系、是、佢可以表现水漫金山喺水中翻滚、水浪翻飞嘅一种咁嘅形态，亦都可以表露白蛇佢当时嘅一种悲愤同埋内心嘅一种对现实嘅一种抗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形体的表现，是一种内心的展示。所以我觉得即用长水袖 去表现比拿双枪更有力量。
1: 好的，再次多谢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一级演员曾小敏老师跟我们畅谈了粤剧《白蛇传情》背后的故事。为什么他们不用武器呢？希望突出这个情字，都是为了避免争斗。无论哪个角色都好，都是会有自己的情感所在。我相信这个情字可能就是这部戏出圈的原因之一了。好了，我们望望大钟，今天的节目要准备结束了。主持人鼻光仔最后送上粤剧《白蛇传情》这首《钟情》，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节目的。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系咁先啊，拜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韩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另外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频搜索我们的直播间的名字，可以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谈股论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可以在评论区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的公屏上打出你关心的一些的投资方面的问题。
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香港如何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6: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会请到嘉宾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记得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91.60点，涨幅0.71%；深成指收报13454.74点，涨幅1.26%；创指收报3311.47点，涨幅1.96%。盘面上，半导体、光刻机、CPU 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猪肉、养鸡板块跌幅居前。
6: 再关注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日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恒生指数报收在24708点，上升41点，升幅0.17%；国企指数8204点，下跌0.22点，是基本上平盘报收。恒生科技指数方面是报收在4324点，上升33点，升幅0.78%。大市成交金额今日去到1736亿，是有明显的这个缩量。另外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净买入21.29亿港元。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093.11点，跌幅0.6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57点，跌幅0.78%；标普百指数收报7585.73点，跌幅0.45%。
6: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691点，升0.32%；德国 DAX 30指数25446点，升0.18%；法国 CAC 指数是8108点，上升0.22%。咁啊，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下边咧，再到

0: 今日嘅第一板块财智湾区。
1: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2: 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近日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多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香港多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一大批金融、基建、数字经济、绿色项目完成签约。
0: 唔同于早期以贸易基建为主嘅一种合作嘅模式啊，当下共建“一带一路”啦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包括好似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全球南方合作，成为咗新嘅主线。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都会对这个外贸经贸合作作为一个重点的任务。
2: 接下来香港如何巩固出海平台功能，增强共建一路一带一路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及全球市场连结，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从而进一步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起来探讨。
0: 林教授你好。
5: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顺利落幕的了。论坛发布了五组核心的数据，展现出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多年来积极的这个成果。想请你和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些数据，以及背后释放出来哪些信号呢？
5: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释放出五组的核心数据的，就是立体地呈现了香港多年以来是深度参与共建一帶一路的比較扎實的成果。在五個方面是怎樣去理解呢？第一方面就是去年香港和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是個商品的貿易額是大概是3230億美金，同比是增長接近17%。超過100間的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的企業是在香港交易所是上市的。第二就是香港目前呢是已經是跟14個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是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跟20個共建一帶一路的經濟體是簽訂了投資協定，跟43個一帶一路的稅務管轄區是簽訂了全面避免雙重課稅的協定。第三方面就是香港的海外經貿辦事處是連同香港投資推廣處和香港貿發局的辦事處已經是覆蓋了99個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和地區，來自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1500間企業咁多啦，已經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啦。咁第四方面就是呢一屆嘅特區政府上任以嚟，李家超特首是率領了香港特區商務代表團前往13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進行考察嘅，探索商業機遇。最后第五方面就是香港是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才，是怎样去培养这些人才。特区政府是推出一带一路的奖学金，已经是资助了830多名的学生。今年呢大概有5000名的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学生呢是在香港的公立学校是就读的。而这一系列的数据呢是传递了多重的信号的。第一方面就是香港是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的平台，不只是简单的会议举办地，而是实实在在地是促成项目落地的务实的合作载体来的。第二个信号就是合作的版图是持续地得到拓展的，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传统的东盟市场之外，中亞、中東等等的新興市場佔比亦都是快速地提升，而順應住全球經濟重心向新興經濟體轉移的大趨勢。第三方面就是合作內涵是不斷地是得到豐富的，就是說不再局限在貨物的貿易，而是延伸到去投資保護、航空基建

0: 香港進一步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呢是打下堅實的基礎的。各位主席。
1: 刚才呢林教授呢也说了几组的数据哈，那么这些数据呢也传递出了多重的信号。首先呢，香港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的平台，不只是简单会议的举办地，而是实实在在促成项目落地的务实合作载体。第二呢，合作版图持续的拓展，除了传统的东盟市场之外，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占比也是快速提升，顺应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大趋势。第三呢，就是合作的内涵呢也在不断的丰富，不再局限货物贸易，而是延伸到了投资保护、航空基建、金融投融资等制度层面的一些合作。那么我们纵观这几组成绩单呢，可以说既是过去多年合作成果的总结，也为15、17香港进一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们见到呢这一届的论坛呢都专门设置了中亚、中东的专章，促成了一批务实合作的。都想请林教授和你梳理一下这次论坛香港对接中亚中东市场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另外中亚和中东市场对于香港以及内地的企业来讲蕴含着怎样的机遇呢？
0: 承接着特首李家超六月中亚出访的成果，这一届的高峰论坛是专门设置了中亚的专章、中东的专章和对应的实体展区，汇集了两地的政府官员、企业、投资机构，落地了一批的金融基建、数字科技、矿产能源领域的合作成果。在金融领域，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东的多家的交易所建立了协作机制，例如亚曼的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9月10号是在香港设立它的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的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亦都是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科创创投基金，通过同本地的一间基金公司合作注资大概是2.5亿的港元。这个是中东的首家的主权基金是参与这一项的计划。另外就是香港财富局亦都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央行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是探索香港贵金属清算系统去跟乌兹别克斯坦的黄金产业去联动合作。至于航空基建方面，香港机管局和土耳其货运航司是签署了备忘录，推进乌兹别克斯坦坦纳沃伊的国际机场的升级改造项目。而在数字科创的领域，哈萨克斯坦是推介阿拉图的城市的数据中心谷航天卫星的应用项目，吸引内地和香港的科创企业去进行对接的。在商贸层面呢，就是继续这样去持续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从而推动中亚企业在香港上市，推进了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直航规划最终得以落地。我们可以从市场机遇来看呢，中亚地区的人口是相当年轻的，消费市场增长潜力是巨大，资源禀赋亦都是相当突出，在数字基建、医药制造、农业现代化领域需求亦都 是相当旺盛的。而中东地区是拥有雄厚的主权财富资本，绿色转型、新能源、智慧城市市场空间广阔，大量的中东的长线资金亦都是在这里寻找緊中国优质的资产配置的机会。咁呢个对于我哋内地企业嚟讲呢，中亚中东亦都系市场多元化嘅重要方向嚟㗎。咁我哋可以分散对欧美市场嘅依赖，突出我哋国家嘅新能源、基建、数字城市解决方案。咁而对于香港嚟讲啦，佢可以一方面发挥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帮助内地企业去对接当地嘅政府合作伙伴。而另一方面呢，就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当地企业去提供 IPO 啊、发债啊、财资管理啊、风险对冲的全套的服务，同时亦都吸引中东、中亚主权资金通过香港去投资大湾区和内地的科创产业。当然开拓两大新兴市场呢，同样存在着地缘、法律、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风险，企业出海是需要借助香港的法律、会计、风控专业去服务好

0: 做好呢個風險嘅隔離。咁所以呢次論壇嘅價值，正正就係搭建政企對接嘅渠道，降低信息不對信息不對稱，為後續嘅項目落地咧係去鋪路嘅。兩位主持，
1: 嗯。刚才林教授呢也说到了中亚中东对于香港和内地企业蕴含着一系列的机遇哈，比如说在金融领域呢，香港金管局、港交所和中东多家交易所呢建立了协作机制。在航空基建方面呢，香港机管局同土耳其货运航司签署备忘录，推进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国际机场升级改造项目。而数字科创领域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萨克斯坦呢在推介阿拉套城市数据中心股航天卫星应用项目，来吸引内地及香港科创企业的对接。可以说企业出海需要借助香港法律、会计、风控专业服务做好风险隔离，所以论坛的价值呢，正是在搭建政企对接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为后续项目落地来进行铺路。
2: 咁另外本屆論壇都係設立咗出海專章嘅，咁聚焦企業真實嘅出海痛點。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出海嘅重要平台，亦都係傳統嘅超級聯繫人嘅功能啦。唔知體現喺邊啲方面？咁另外當前企業出海又面臨邊啲現實嘅痛點呢？
0: 呢一屆嘅論壇係新增咗出海專章，係即係好似頭先主持人所講到嘅。呢個專章咧係將宏觀對話咧係下沉到去企業實操嘅層面嘅。是配套环球投资项目的对接会，商务服务商的专区，直接是面向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难题。而香港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它的核心就是依托一国两制去打通信息、人脉、商务渠道。在金融方面，香港是提供 IPO、银团贷款、离岸债券、投资中心服务等等呢啲咁样嘅服务，企业咧就可以喺香港完成跨境资金嘅归集、项目嘅融资。咁至于专业服务上面咧，就汇集咗熟悉共建国家嘅法律、税务、仲裁嘅会计师律师去处理海外架构嘅设计、合规嘅风险嘅控制等等。咁至于喺商贸网络上面咧，贸易发展局有51个海外办事处是遍布全球啊，他们就可以帮助企业去对接海外政企的资源，参加展会的拓展客户。咁在营商环境上面呢，普通法的体系、国际仲裁中心就可以妥善咁样去处理跨境的商事纠纷。咁但是呢，随着出海主体、出海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企业而家咧系遇到唔少嘅新嘅痛点啊！咁有啲咩痛点咧？第一咧就系唔少嘅中小企咧系初次进入中亚、中东同埋全球南方市场，佢哋对于当地嘅法律法规、营商习俗、政策变动咧系缺乏了解啊，信息嘅获取成本系比较高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跨境投融资嘅门槛系比较高啊，海外项目嘅前期投入系相当大，回报周期都系长嘅。企业缺少适配的长期风险资本。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风险管控的难度是提升了的。地缘政策变化、汇率变动、海外合规的审查，令到不少的内地企业呢，它深感缺少成熟的海外风控的体系。咁至于第四方面呢，就是过去呢出海更加多是叫做停留在卖产品的阶段。咁而家呢，企业是更加需要做海外建厂、技术合作、本地化的运营，咁佢哋对于供应链、人才、熟地化经营咧，系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而正正就系因为呢啲痛点咧，呢一次嘅论坛出海专章先至有现实嘅意义。过去嘅超级联系人更多咁样系侧重牵线搭桥，对接买卖双方，但系咧仅仅系对接渠道，系不足以解决企业融资、风控、合规的一男子的难题。而这样正好就是倒逼了香港角色是得以升级的，是从简单的牵线搭桥的超级联络人，是向能够提供全链条解决方案的超级增值人去演变。而这个正正就是15阶段香港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转变。两位主持，
1: 是的， 刚才林教授呢也说到了，随着出海主体、出海目的地的发生变化，企业呢也遇到了不少新的痛点。比如说呢，不少中小企业呢初次进入中亚、中东、全球南方市场，对当地的法规、营商习俗、政策变化缺乏了解，信息获取成本比较高。第二呢，跨境投融资门槛高，海外的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企业缺少适配的长期风险资本。第三，风险管控难度提升，地缘政策变化，汇率波动，海外合规审查，不少内地企业呢还缺少成熟的海外风控体系。第四呢，过去出海更多的是卖产品，那现在企业呢需要做海外建厂、技术合作、本地化运营，对供应链、人才、属地化经营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所以呢，论坛的出海专章呢才更加有现实的意义，而这也是15阶段香港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2: 见到由中东做中亚，由金融科技创新再到绿色转型，香港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持续由点到面咁展开深化合作嘅，亦都从超级联系人升级到咗超级增值人。咁想请教林教授，点样嚟理解呢种角色嘅升级，会俾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咧带嚟边啲新嘅变化同埋机遇咧？
0: 超级联络人咧系更加多咁样去聚焦贸易、商贸对接、做渠道啊、做桥梁啊等等，而超级增值人咧，佢系强调提供增值嘅赋能，啊，将金融、科创、绿色、专业服务啊，去深度咁样去嵌入项目嘅全生命周期，将合作从货物嘅买卖去拓展到科技创新合作、绿色低碳转型等等嘅高附加价值嘅新嘅赛道啊。咁喺科创嘅赛道咧，香港可以依托港投公司的内心资本、港交所的特专科技板块，支持内地的 AI 硬科技企业呢是以香港作为跳板去走入共建国家和地区，同时呢是将中亚中东的数字基建、航天科创的项目呢是引入来的，促成两地的技术联合开发，香港可以充当技术转化的中间枢纽，大湾区的科创成果呢经由香港去完成国际的认证，知识产权布局再输出到去共建国家和地区。咁在绿色转型赛道方面呢，香港是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绿色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工具是相当完备，可以为共建国家和地区呢他们的新能源低碳基建项目去提供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的贷款，支持内地的光伏、储能、环保企业咧，去开拓海外市场，帮助共建经济体咧去实现绿色发展嘅目标。而呢一种嘅角色嘅升级，将会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多重嘅改变。咁有咩改变咧？我哋可以咁样去睇啊。第一层改变咧就系合作质量系得到提升嘅，唔再单纯去睇贸易嘅订单数量啦，而更加多咁样去睇重技术嘅输出、能力嘅共建。帮助共建国家和地区去培育本土的产业，实现互利共赢。咁第二层升级咧，就是资金结构的优化，佢唔再净系依靠项目的贷款，而更多咁样去引入全球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等等的长线内心资本去参与科创绿色项目。咁第三层改变啦，就是拓展合作对象，除了大型的央企之外，大量的民营科创企业和绿色中小企业亦都可以借助香港的平台去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当然角色的升级毫无疑问亦都面临着一些现实的挑战，譬如科创绿色项目的周期比较长，回报是不确定，这个亦都是相当明显的，这个是需要香港去持续去完善配套制度。咁我哋要充分联动大湾区嘅产业嘅力量，将内地嘅产业技术同埋佢哋嘅优势同香港嘅金融规则、人才嘅优势都去叠加起身。所以预期喺15期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重点呢就係创新绿色。而香港超级增值人嘅定位呢正好就契合咗呢一个时代嘅方向啦。两位主持。
1: 是的，那么说到了一带一路合作哈，那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比如说在科技创新赛道呢，香港可以依托港股耐心资本、港交所特专科技板块支持内地 AI 硬科技企业为香港，以香港为跳板走进共建国家。在绿色转型赛道呢，香港又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绿色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工具完备，可以为共建国家新能源低碳基建项目提供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支持内地光伏储能环保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帮助共建经济体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十五、十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就是创新绿色，那么香港超级增值人定位正好契合这一时代方向。
2: 另外都见到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增长极了，国家对于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也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这种底气所在。想请教林教授，香港应该怎样发挥自身的优势来深化和全球南方经济体的联结，来挖掘更多合作的新空间呢？
0: 我认为全球南方是涵盖了中亚、中东、东盟、非洲、拉美广大的新兴经济体，这个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的，也都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的拓展方向。香港是拥有自由港的制度、成熟的专业服务、全球资本网络，在对接全球南方市场方面是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方面就是持续这样去做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香港作为亚太的枢纽，和全球南方区域中心城市呢，建立双向枢纽的合作，就好像这一次的论坛呢，乌兹别克斯坦提出了乌港数字合作平台一样，实现资本技术的商品的双向的流通。贸发局持续优化海外办事处的布局，增设了埃及的开罗办事处，强化了圣保罗、圣地牙哥的力量，增强了对非洲、拉美市场在地的服务能力。咁第二方面就是用好金融工具去赋能全球南方发展。咁一方面为全球南方企业去提供嚟香港上市发债融资的渠道。咁而另一方面就是去引导中东、东南亚的长线资本去通过香港的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去投向我哋国家的内地和大湾区的科创绿色实体产业，从而实现资本的双向流动。咁第三方面就是要输出专业服务能力，将香港成熟的法律仲裁、财资管理、项目咨询服务去输出给全球南方，帮助当地去完善投融资、上市制度建设。咁至于第四方面就是要在产业上面去稳准差异化的赛道，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农业现代化、智慧城市去开展合作，将大湾区成熟的技术方案依托香港去对接全球南方市场。咁与此同时，我哋都睇到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各国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差异巨大，不能够采取同质化的合作模式。因此香港需要做好分类服务，针对资源输出型的国家和地区去重点做好贸易结算、矿产金融。咁对于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就要重点输出科创绿色解决方案，深化同全球南方合作呢，佢唔单止系商业嘅利益，亦都系契合咗全球发展嘅倡议，推动共同发展。同时香港亦都要联动内地嘅各个省市，去避免单打独斗，将内地产业实力同香港嘅平台优势结合起身，去共同开拓新兴市场啊！两位主持。
2: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立足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香港特区政府编制的这个首份五年发展规划也都发布了，香港怎样来巩固出海平台的功能，全方位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呢？
0: 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也都是将对外经贸国际合作是列为了重点的板块。面向未来的五年呢，香港要持续地去堪实出海平台的功能，完整地去发挥超级联络人加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从制度网络、 平台载体、产业赛道、湾区协同、风险保障的五个维度去系统咁样去发力。咁具体嚟讲咧，第一就要持续扩大自贸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嘅网络啊，积极推进加入 RCEP， 同埋更多咁样去共建国家签署双边经贸协定。

0: 三十制度基础，降低跨境投资贸易的制度壁垒，持续去升级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出海专章、出海全球通等等的服务载体，将论坛短期对接去转化成为常态化的服务机制，从而跟进备忘录项目落地同埋得以转化。咁第二方面咧，就系要拓展合作赛道，喺巩固传统贸易基建嘅基础之上咧，去重点发力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数字经济，依托港投公司嘅内心资本，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去服务科创企业去出海，发挥香港绿色债券嘅优势，助力共建国家低碳转型。第三方面咧，就系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嘅协同，构建大湾区产业加香港平台加共建国家市场的完整的链条。大湾区是负责研发制造，香港去承担融资风控、国际推广，共建国家呢去承接落地应用，从而形成一个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咁第四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人才和专业服务的供给，壮大熟悉新兴市场的法律、风险控管控、会计、跨境投资人才队伍，用好贸发局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的网络，做好企业出海全周期的陪伴啦。咁至于第五方面咧，就系要统筹发展同埋安全，发挥香港离岸市场风险缓冲带的作用，为内地企业出海咧去做好风险的隔离，完善跨境争议仲裁解决服务，引导企业熟地化经营，履行当地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啊。咁所以咧，香港立足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对内服务内地企业扬帆出海，对外联通共建国家同埋全球资本，喺十五五时期咧，去持续咁样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亦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大局啊。两位主持，
1: 今日时间就合作成果丰盛香港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啦，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一起做咗深入嘅探讨嘅，唔该晒林教授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2: 下期见，
0: 拜拜，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下面时间咧，其实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见到今日嚟讲咧，整体嘅走势咧维持一个咧震荡向上嘅。咁其中咧见到咧深成指咧、创业板指咧都系一个点以上嘅呢一个升幅。咁尤其咧见到科创五零指数咧今日更加咧升幅系高达到4%以上吓。咁啊，对于市场方面咧，都喺前段时间较为之淡静嘅背景之下咧，今日迎嚟咗咧较强嘅一个嘅反弹嘅。点样睇待市场咧？都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2: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余兆波先生，余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的早盘呢是低开高走，在午后呢红盘震荡，最后呢三大股指是一个集体收涨的态势哈，特别是科创五零大涨4.14%。好，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5: 今天是一个低开高走。指数呢收盘的时候，上证是涨了0.71%，那么科创五零呢涨幅比较大，涨了4个点以上。今天成交量呢比昨天放大了2200亿左右，达到了1.85万亿，也是近期地量以后的一个放量，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行业板块方面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光学、通信、元器件、互联网、消费电子。这些呢涨幅在前面，那么回调的板块主要就是像银行、金融，包括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像白酒这一类，跌幅居前。那么今天这个走势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出现了这个近期的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第一放量了，放了2200多亿，就是已经从今天开始至少暂时告别了这个地量。那我们知道地量之后呢有地价，那么有可能呢短线的低点 就已经是探明了，就在3850左右。另外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上涨的家数比较多，达到了4170家，那么回调的家数是1100家左右，就说呢这个涨的比跌的要多了很多。那么这个现象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近期大家知道，一是缩量啊，持续的缩量，第二呢就是经常是呢有这个60-70%的个股或者70-80%的个股是回调的啊，那么就说明这个弱势震荡的是近期的一个特点。那么今天呢，虽然这个指数涨的幅度并不大，上证只涨了0.71%，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科创板的这个指数里面看得出，科技板块呢依然是比较有活力的，在经过了一轮调整以后依然有能力带领这个指数去止跌回稳啊，或者说下一阶段去带领指数向上反弹。所以这个2200亿的量呢，虽然它不算大但是呢也是10%以上了。另外这个涨跌的个股今天呢是上涨的个股明显的多于回调的个股，所以这也是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说明呢这个阶段性的低点也就是在3850左右。当然如果近期有一些什么事件性的或者利空的冲击，那么在3850下方的3800点也会有强支撑，就是这个大盘的低点基本是探明了啊，大家不要再去过度的恐慌。主持人。
2: 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看到的还是主要是以科技主线为主哈，有很多板块今天涨幅都是不错的，比如说半导体今天呢是一个集体走强的一个态势哈。那么在科技主线走强的时候，对于投资者您觉得应该怎么操作是最好的呢？
5: 今天科技股呢确实走得很强，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板块也是呢这个有接近5%的涨幅，那么整个板块涨5%其实是涨幅比较大的，那么不少个股呢也是在4-5%以上的涨幅，应该说是近期比较少见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呢比较好的现象。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上周的节目我曾经讲过，如果科技股能止跌或者科技股能上涨，指数呢这个上涨的概率就很大，如果科技股不止跌，那么光是靠这个金融啊或者一些权重股去护盘，那么始终还是很难护得稳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科技股止跌的时候，你看科创50涨了4%多，所有的指数都飘红了，科技板块走得很强，但是呢跟科技股相反，这个银行今天就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像券商板块也没怎么涨啊，当然包括保险这类的整个大金融都是涨幅是靠后的。所以这个跷跷板呢大家要去关注它，就是当银行权重或者一些防守类型的股票走强的时候，指数大概率是不会走强的，或者科技股呢大概率呢也是不会走强的。当这个进攻属性的科技板块走强的时候，那么指数和包括整个的成长型的个股是有可能会走强或者是持续走强的。所以呢通过科技股的这个表现，我们可以呢看到两个方向。第一，如果科技股能持续走强，那么这个指数它就有可能在目前的位置触底或者说在本月的中下旬或者说国庆以后，有可能呢就是每年都有的秋季行情会如约而至，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么我们知道上半年科技股走得很强，但很多朋友呢在6-7月份的时候呢也在科技股上面呢是受到了这个冲击或者说受到了损失的。那么这些朋友的话呢可能也会就是迎来一个科技股阶段性反弹，让大家呢有机会就是这个去减少这个损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科技股呢不一定说会这个有太大幅度的反弹，但是呢阶段性的反弹这肯定会是有的。我的看法是呢反转目前不会，但是呢反弹它会出现。那么大家在操作上呢可以呢比如说仓位比较轻的一些朋友可以对一些呢底部的 跌不动的啊，或者说是行业的龙头，有资金流入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低吸啊，至少能做一轮这个小反弹。
2: 嗯，
5: 那么如果仓位比较重的朋友呢，可以在科技股反弹的时候呢，适当的减一些仓位出来，在高点的时候，因为它估计哈比较难的，这么比如说你套了三四十个点或者四五十个点，那它就要翻倍嗯才能够解套，这种呢可能比较难。但是呢你说涨个二十来个点的时候减掉一部分，那么仓位轻一点再做做 T 或者买一些其他的板块，也可以去弥补在科技股上面的损失。嗯，主持人。
2: 嗯，好的。那么关于科技股的操作哈，刚才于总呢也是解释得很清晰哈。我们也看到今天电池股呢也是走高的哈。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有很多这个车企呢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哈。那么也有一些知名的车企呢引入了中创新航、新旺达以及共研或自产的模式哈，也分流了宁德时代的一部分的份额啊。那关于电池板块您今天怎么来看？
5: 嗯，是的，今天宁德时代呢是出现了一个接近 3.5 个点的一个回调，那么最低呢是299元，也创了近期的一个应该是近期的一个低点吧。那么电池板块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包括现在一些那个车企之间的合作，那比如说一些科技类型的企业跟一些车企的合作等等，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份额或者比例方面的一个不同。我们看到一个大的一个科技型的企业，也是跟一个大的车企，是说原来呢它是会可能对品牌呀对整个一个的模式它都会去有个投入或者说是有这个涉足。但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它也分开了，就是说我只提供技术给你，那么其他你车企自己呢全部搞定。我觉得这个模式呢相对是比较科学也比较合理，就是说大家各自专注做自己最强的那一项啊，所谓的强强联合，而不是呢就是你在出技术的同时呢还会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那么这样就显得呢这种交错就太多，反而可能呢不一定能做得好。我觉得分开和干净一点纯粹一点应该是更好的。当然这样的一些模式出现，那么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份额或者说对上市公司的这个影响它各不相同。如果说比如说大家之前是因为过于密切或者交汇的太多导致呢很多东西它其实比如说更不利于车企去做好的话，那么可能呢分开以后对车企它会有一个呢直接的利好，或者说电池的这个行业那么如果说宁德时代的份额它出来了给到其他的份额就是其他的公司上面去了，那么其他的公司可能作为受益的这个的上市公司有可能未来的业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那么股价呢也可能要重新的去给它一个估值。所以呢我们知道哈这个市场的份额就那么大，那么如果有些企业它的份额少了可能其他的就多了所以呢大家对这一块呢可以呢花些时间去研究一下就说比如说它这个合作模式变化以后出来的份额到了哪一些公司上面去，那么目前这些公司呢受益到底有多大，影响多大或者说是这个目前它的估值高不高如果得到了这些份额对业绩的影响多大，那么股价能不能够重新定位，大家可以去适当的关注，说不定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2: 嗯，好的，还有哪些板块是您今天比较看好的？
5: 我觉得科技股呢阶段性的反弹它会出现，像人工智能科技股这一类的进攻型的板块有可能会在现在开始它会有个比较活跃的走势，像芯片半导体CPO MLCC 这个等等这一类的就是原来比较强的板块或者说偏材料端的这一类的或者说是这个业绩受到涨价的影响能有提升的这一类的就是上一轮的强势股， 那经过了相对比较充分的调整以后，它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

0: 因为呢，今年和去年吧，或者说近两年呢，炒的都是叫确定性，就是比如说涨价，对业绩的这个、一个增量，然后呢，这个股价的重新定位。那么，我认为呢，这两年应该是，这样的风格啊，就未来的一到两年应该都不太会改变，那就是一定要炒确定性，因为现在呢，这个，大家对整个，全球的经济的走向也不太确定啊，那么各种的消息啊，或者说利空的因素啊，都会对整个盘面啊，对甚至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影响。在不确定性比较强的时候，在市场不确定的时候，那么去资金去炒确定性，这就是呢寻找避风港啊，或者说抱团它是有它的合理的一面。当然要抱的话呢，早抱早信，不要在大家这个高度集中的时候。那么再进去就有可能会像六七月份那样子抱团瓦解，从而你自己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我们要注意。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比如说秋季行情起来的时候，一些比如说上半年没炒过的人工智能科技，包括呢像券商这一类啊，它有可能会去贡献这个指数啊，当然也包括一些像新能源汽车这一类的很久都没动过的一些业绩好的汽车类的个股啊，大家记得，哎，业绩好的啊，或者说下半年呢炒重组一些小盘股、成长股啊，或者是那个一些车企的零部件方面的，因为车企呢它不怎么赚钱，甚至很多车企是亏损的，但是零部件是比较赚钱的，那所以大家对这一类都可以去有个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呢，那么是一个触底反弹，预计明天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在今天的3850左右的位置呢，市场是获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的探明，就算后期呢如果有利空，应该冲击呢也不会太大，也最多就是个再次探底。那么在目前的位置上呢，向上的空间远比向下的空间要大，所以呢明天包括周五或者下周初，指数呢延续一个震荡反弹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今日嘅股市扫描啦，下边会一齐嚟关注今日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4: 主持你好。
3: 见到一啲嘅利率嘅政策落地之前咧，市场嘅观望情绪仍然咧相对就偏重少少。咁啊，今日见到咧三大指数咧，基本上咧就算系一个小幅嘅震荡啦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4: 是的，本身来讲我们看到即外围市场，市场担心紧即系美国的一个所谓加息的情况，特别是看到美股来讲都连跌两日，看到债息的油价来讲都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即上升的一个忧虑喺度嘅。当然本身来看市场系对呢、这个亦都系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啦。咁啊，与此同时嘅特区政府来讲都公布了，特别是个施政报告里面涉及到呢、这个特區首份的5年規劃，市場來講其實都有一個正面的情緒，所以見到來講咧，同大盤的佈局嚟睇都見到係收盤嚟講都係有個微升的情況喺度啦。咁當然本身嚟睇呢一個對港股嚟講係一個有利因素嘅。咁但係始終外圍嗰方面嚟睇咧，利率啊嗰方面嚟講對科網股啊個多唔板塊嚟講咧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擠壓情況喺度啊。咁但係與此同時嚟講，我見到人工智能啊、光通訊啊，同埋一啲手機概念類股份嚟講，今日嘅表現都係 真係較強，咁呢個都見到係有個即係資金嘅轉移同埋佈局嘅情況喺度嘅。
3: 嗯，的確嚇，咁啊見到今日人工智能相關嘅產業鏈咧，都係有相對積極嘅表現嘅，包括啦智寶啊，智普啊，今日咧去到135.81亿港元嘅呢個成交額嘅，咁亦都升5.88%嚇 ，MiniMax 啦升1.45%，咁啊算係呢個大模型雙雄啦，變到較為之好。另外睇下咧芯片股方面咧，包括咧中芯國際同埋呢一個華虹宏力啦，今日嚟講都係有唔錯嘅呢一個表現嘅。咁啊從呢一個嘅即係 AI 嘅一啲先進封裝嘅角度嚟講，好似見到。长飞光缆光纤啊，咁啊，包括好似中制旭创一啲嘅股份，今日都有较为之理想嘅表现，包括联想集团今日都升成8%嘅吓。点样嚟评价佢哋嘅表现？后续啦，从 AI 产业链角度投资嚟讲咧，系咪继续坚定可以再下做多咧？
4: 嗯，系嘅。咁啊，其实喺节目啦，喺即系昨日或者日早前度咧都有讨论过啦。资金嚟讲咧，人工智能嘅板块嚟讲咧。无论光通讯啊、芯片啊各方面嚟睇都牵涉到一个即系产业嘅一个所谓增量嘅一个再发展嘅。咁啊，当中嚟睇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企业嚟讲咧，喺呢方面嘅投资啊同埋发展嚟讲咧，都系继续加码嘅。咁呢个亦都系从一个即系环球市场上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即系布局作用喺度啦。咁特别而家见到投资者对嗰个外围加息嘅情况嚟讲咧，理论上系对科网股系不利嘅。咁但係始終而言咧，喺能夠突破呢個高息率之下，依然有一個較強嘅即係直播率比較高嘅話咧，始終嚟講係人工智能一個領域嚟講咧，係一個大家會比較即係強調嘅一個所謂範圍嚟嘅。無論從一個價格啊，或者從一個發展啊、投資啊，咁特別對嗰啲個當中嘅硬製造嚟講咧，其實個科技硬製造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繼續留意啊。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板塊嚟講亦都可升可跌。咁但系趋势上嚟讲咧，依然系往上走嘅。
3: 咁另外咧，头先啊温生都讲到啦，咁今日咧亦都系大家非常之关注啦，就系呢个首份嘅五年嘅规划咧，亦都系进行呢一个嘅发布嘅。咁啊，对于话香港嘅金融市场方面咧，亦都系指明咗一个嘅大嘅方向咧，继续咧都巩固呢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嘅一个嘅地位。咁同时咧，亦都会围绕咧就股票同埋债券两大嘅核心市场啦，持续优化市场嘅制度设计同埋产品嘅呢一个嘅生态嘅。咁对于话整个嘅即系港股未来嘅发展咧，会唔会又更有呢个预期喺里边？
4: 我哋都见到啦，今次个五年发展计划嚟讲咧，系一个即系特区当中首次嘅一个衔接国家嘅一个即系五年规划嘅一个重要嘅发展嘅一个里程碑啦。咁啊，当中嚟讲牵涉到好多唔同嘅资本市场啊，或者系从产业上嘅一个所谓发展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讲呢个都系一个中线至长线嘅一个所谓领域嚟嘅，就唔系话短线之内会有个大幅嘅飙升。咁但係呢個我相信對資本市場嘅發展同埋近期嚟講，我哋都見到即係香港特區嘅啲資本市場嘅一啲所謂發展嚟講，都受到一個即係國際嘅一個所謂評級啊，或者各方面排名嘅一個認可啦。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對金融業嚟講咧，肯定係中長線嚟講，繼續都係有個較大嘅一個所謂發展空間嚟嘅。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
3: 当然啦，咁啊，同内地市场嘅呢一种嘅互联互通，以及咧同海外市场方面嘅呢种嘅对接啦，呢个枢纽嘅功能咧，都系继续系发挥咧。尤其见到今年咧，港股市场呢个 IPO 咧，有唔少系嚟自咧内地 A 股嘅一啲龙头公司嘅呢一个嘅即系上市嘅。目前睇翻统计啦，咁已经有34家 A 股公司啦成功喺港股嘅上市，咁仲有105家排紧队添吓。咁啊，唔少咧都系一啲嘅千亿嘅市值嘅呢一个嘅龙头嘅。咁跟住嚟，对于话喺 A 股方面一啲咧，譬如好似同一啲嘅人工智能啊、科技啊相关嘅一啲嘅产业嘅龙头公司嚟港股上市，投资者系咪可以多加关注啊？
4: 系啊，本身嚟讲咧，其实过往几年嚟讲咧，都见到啲龙头嘅科网科技公司啊、人工智能公司嚟讲喺即系香港资本市场即系挂牌上市啦，咁样反应都相当之积极嘅。咁当中其实而家未来嘅一个所谓趋势嚟讲咧，更加多嘅企业嚟讲，肯定可以壮大到即系嗰个市场嘅宽度同埋深度啦，亦都吸引更加多嘅投资者。咁变相嚟讲咧，大家会对当中嘅一啲所谓券商嘅股份啊、交易所股份嚟讲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一个利好作用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个唔单止对投资者企业嚟讲有个发展嘅估值上提升啦，咁对成个产业这个产业链嘅一个所谓垂直同埋纵向嘅一个所谓发展嚟讲咧，都有一个好嘅一个所谓趋势喺度。咁呢方面可以留意相关概念嘅一个所谓发展嘅。
3: 咁另外都见到咧，就系九月呢个15号嘅时间啦吓，咁啊，琴日咧港股市场迎嚟咗两项嘅呢个指数调整嘅，亦都见到咧就新上市嘅一啲嘅即系电商平台公司咧被纳入到啦恒生中指啊，同埋佢相关嘅一啲嘅分类嘅。咁而恒生科技指数编制改革咨询期咧，进入到最后嘅呢一个嘅倒计时啦。咁啊，似乎咧就港股都不断喺度做紧一啲嘅即系调整嘅吓。咁呢个咧对于华投资者嘅投资咧，应该有边啲嘅一啲嘅参考作用咧？
4: 我相信投資者可能要留意幾個因素，首先來講港股呢就是一個綜合市場來講，其實從一個即恒生指數的發展上來講，他們都是希望中向平衡發展的，無論是從傳統產業、跟科技、或者是從一些未來的人工智能各方面的趨勢來講，都是有一個平衡的一個所謂領域在這裡。但是現在始終而言環球趨勢來講，人工智能各方面的拉動作用更加明顯，所以究竟的發展上來講，是否從一個傳統的一個領域去到一個更加高槓桿的一個所謂發展來講，這個大家都會比較關注一些，所以變成是從平衡一個所謂市場的一個所謂一個即組合上的一個所謂平穩，和一個環球市場的科技元素的一個所謂增值各方面來講怎樣行法來講，我相信港股今次的所謂資本市場的一個所謂的發展一個所謂藍圖來講，肯定有一個比較更加明確的一個所謂趨勢來講，從而補足翻即係全球市場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所謂發展的一個路向嘅。
3: 另外看到啦，喺呢一個嘅即係意識結果公布嘅前夕啦，似乎市場都係即係對呢個加息啦做好咗準備啦。咁啊，你覺得對於港股聽日嘅表現咧，會有幾大嘅影響？咁啊，從投資角度嚟講咧，應該點樣嚟替代咧？
4: 我相信從一個即係趨勢上去睇嘅，今次呢個即係美國嗰個議息會議咧，加息嘅機會咧都接近九成。咁大家會比較關注一點，就係話究竟佢一個加息係個趨勢性嘅一個發展，定係一次性，同埋一個原油價或者嗰個立場上嘅喺鷹派鴿派嘅加息嘅，或者係温和嘅加息嘅，同埋呢個加息嚟講，疊加嘅其他區域經濟嘅，例如日元嘅加息啊，各方面睇係咪同步咁樣喺往後會出現咧？咁呢個係會大家比較關注一個係咪環球一個所謂資金流動性嘅寬鬆嘅一個。即係逆向發展咧，咁呢個我覺得對投資者嚟講咧，都係一定嘅一個即係參考作用喺度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要有一定嘅觀望情緒同埋一定嘅一個即係防守性喺度嘅。如果佢嘅立場係唔清晰嘅話，特別係而家都有論點就話美國除咗今次加息之外咧，年底前亦都有可能有一次加息。咁對呢啲會唔會成事咧？咁對投資者嚟講咧，一定係要相當之謹慎同埋。布局上嚟讲，要有一个防守性喺度嘅。
3: 咁短期对于大市嘅运行嘅睇法系点啊？
4: 我相信嚟讲咧，就即系现有市场嚟讲咧，其实个观望情绪都比较难一时间即系扫除啦。咁但系结构性嘅机会嚟讲咧，始终都系喺一啲人工智能啊、光通讯啊相关面领域啦，同埋本身嚟睇环球通胀如果升温嘅话咧，始终对一啲商品啊、原油啊或者各方面嚟讲都有一定嘅利好作用喺度。咁所以投资者都可以。留意啲短线嘅操作机会嘅。
3: 今日时间咧，唔该晒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4: 好，再见。
1: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群香港士生用了14个月的时间寻找抗战伟大胜利背后的他们。
4: 咁同埋咧，会关注一下红肉肚点解好睇唔好食吓？科学家咧破解当中嘅奥秘，未来嘅红肉肚能唔能够好食又好睇咧？
0: 那本期的互动话题呢，就想和各位聊一聊啊，在这个秋天啊，有什么适合吃的这个宝藏水果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各位呢，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

0: 得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1945年9月16日，广东地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华南地区取得胜利。
7: 咁81年后嘅今日，即系9月16日，广州受航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系正式上线。呢个由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团队推出嘅数字人民项目，将两张嘅馆藏旧地图、多过解密档案、罕见历史影像同埋报刊，结合 AI 辅助，以故事地图嘅方式推出，跨时空还原咗呢场伟大胜利嘅历史细节，并且咧系公开咗一批珍贵高清历史影像。
6: 打开这个资料库啊，我们看到的不仅有那场广为人知的受降仪式，还有背着长枪走过凯旋门的中国士兵，不愿做亡国奴的大学生翻译，敲锣打鼓迎接胜利的小学生，满城为胜利欢呼的市民等等。这些微小而具体的身影，为这场伟大胜利写下了丰富动人的注脚。
7: 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民学部副教授常成以及佢嘅团队成员，呢一群嘅香港师生用咗14个月，于历史长河当中拼出一个普通人嘅面孔，希望令更多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6: 长城决定做这个项目呢，源于一个伞兵两张旧地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10月，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随即占据惠州增城。10月21日，广州沦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945年9月16日，广东地区侵华日军在广州签字投降。
7: 广州地处华南要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斋在广州的日本官兵就有近40000人。常成讲到话，他在想能不能够做一个数字人民项目来展示地图背后的故事，同时在线上重现1945年广州受降的过程。
6: 长城想到了自己访问过的一名抗战伞兵杨树之。2014年，时年92岁的杨树之曾经告诉长城，他曾经在1945年9月亲历过广州受降。
7: 咁喺旧年5月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时任特藏部馆员张学谦博士面对两幅绘于抗战时期嘅特藏历史地图《广东市街图》《广东省地图》，喺度思考能唔能够尝试一下挖掘地图背后嘅故事呢？
6: 于是2025年5月，长城和张学谦带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硕士生于小聪以及图书馆数字学术团队一起开启了资料库的搭建。
7: 咁点样令到更多嘅人，尤其系年轻一代，能够更清晰、更生动咁样去了解呢一段不容忘却嘅历史？团队入边嘅年轻人都谂咗好多嘅办法。
6: 于小聪呢负责项目资料的整理，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9月16日广州受降仪式前，这一个月广州发生了什么？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的细节，他几乎找遍了1945年8月到12月间的所有报纸，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找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互联网档案馆，光简报呢，他都做了100多份。
7: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民助理馆员王奕凡同埋助理经理黎卓希负责项目嘅技术支撑。团队选择运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交互设计、多媒体数字叙事，将这份路线图融入抗战时期的广州地图。
6: 在广州受降1945时空历史资料库网页上，光标清点地图上的红色圆圈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真实影像。1945年9月15日，广州受降前一天，张发奎、孙立人等乘车率车队入广州城。车队从白云机场出发，由中山北路入城，沿中华路而下，行经伊德路、长堤大马路、 太康路、永汉路、吉祥路等地，最终抵达中山纪念堂，行程达2小时。
7: 咁一路上，凯旋门一度又一度，路边嘅童子击鼓相庆，两岸民众夹道欢呼，为呢场期盼咗8年嘅胜利。
6: 点开数字地图上的一个个坐标，一张张黑白影像里浮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脸孔，有士兵，也有孩子。照片定格了他们的神情，记录下属于普通人的胜利时刻。
7: 咁常诚话俾记者听，佢希望通过普通人嘅视角嚟重现呢一段嘅历史。咁而影低呢一组照片嘅系时任广州大光报记者罗超群。当年罗超群随住新一军进入广州，拍摄咗珍贵嘅入城影像，底片咧喺屋企秘密藏匿咗数十年，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上城团队联系到罗超群的仔罗广仁，获取根据原始底片扫描的高清版照片，并且得到授权，是第一次以高清时空定位的形式系统公开。
6: 因为这批照片81年前那些一闪而过的普通面孔变得清晰了，这样的热闹场景也曾经出现在一位老人的回忆录里。
7: 1945年9月5日的下午，新一军先遣组步兵中尉梁振奋是随先遣部队抵达家乡广州。他说，我们上岸的时候，市民自发地鼓掌，记者望着影像，场面是出乎意料地热闹。
6: 抗战时期，这支部队呢曾经远赴印度、缅甸对日军作战，保卫滇缅公路。长城啊，曾经设想过，他说，如果我是当年的一名士兵，从印缅战场的炮火当中幸存下来，终于见到了胜利时刻，会是什么心情？
7: 咁好多年之后，梁振奋回忆起嗰个时刻系咁样讲嘅。佢话，广州沦陷嘅时候，我母亲带住一家老细逼上最尾一班船，从佢嘅脚下仓皇逃出。经历咗无数嘅苦难同埋生死关头，7年之后，我以一个胜利者嘅身份重新翻到佢嘅身边。
6: 在重构这场胜利游行的路线时，于小聪一次次走在广州的街头，从老照片中的建筑招牌中寻找线索，辨认1945年的广州。
7: 于小聪讲到，佢仲专门去爱群大厦住咗2晚。1945年，梁振奋进入广州嘅时候，第一眼睇到嘅就系爱群大厦。佢话佢靠喺窗边望住流落面的马路，就在度谂啦。咁当时系咪亦都有人在上边睇住呢啲士兵进入广州？佢哋又系乜嘢感受呢？
6: 长城曾经访问过许多抗战老兵和抗战时期投笔从戎的大学生，他们不想做亡国奴，于是离开家乡投笔从戎。
7: 佢就问佢哋话啦：战争结束之后，你哋系乜嘢心情呢？咁而呢一啲嘅大学生就讲到话，最想嘅就系翻屋企。常胜话

0: 自觉切入并且解读这一段数字地图故事。
1: 始料无声，长城还有一个愿望，寻找那天在广州街头敲锣打鼓迎接胜利的中国军队的孩子们。那些小朋友当时可能才9岁10岁，81年过去了，如果他们还健在，已经是90岁上下。那么后来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那一天鼓声响起时，他们心里又在想什么呢？
0: 到现在这一份的数字地图已经上线，但是故事还未结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里面，一位观众曾经留下了这样一句说话：记住受降仪式上面的掌声是为了不令苦难重演，传承战火中的团结是为了令民族更强大。
1: 这掌声也来自1945年的广州街头，来自凯旋的士兵、忙碌的记者、敲锣打鼓的孩子们以及欢呼的市民，历史从未忘记过他们。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大湾区之声为您直播的听多滴识多滴，也欢迎各位呢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是适合秋天食用的宝藏水果。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和我们的互动啊！看到龙马精神啊，写了好几个，这是歌曲的名字吗？还是你喜欢吃的秋天的水果呢？他说到了一个柠檬啊，柠檬在秋天的话呢，不过我觉得好像柠檬是不是夏天会食用的更多一点啊？比如说制作这个冰的柠檬水啊什么的哈，然后还有青苹果啊，青柠啊，看来你比较喜欢这个比较青色的这个水果。刚才还看到了李佳明啊，在跟我们分享，他觉得哎，这个倒是秋天宝藏水果是梨，这个润肺的哈，滋阴润肺。一般呢，像北京这边的这个大个的秋梨都会洗来炖水喝。广东在秋天会有什么比较应
1: 节的水果？也会是梨，
0: 也是
1: 梨，还是比较润，然后一般可能加点什么银耳啊，什么，但是其实广州的话总体来说还是没有这么干燥，所以可能比这边要好一些。
0: 除了梨之外的话，秋天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啊，都来到我们的身边，你又觉得适合秋天吃的宝藏水果有什么，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继续聊聊看。那说到水果啊，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吃过一种果肉是红色的桃子，你吃过吗？
1: 没有
0: 是吧？我也没吃过。今天还真的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的话，长长见识啊。这种红肉桃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做血桃。切开之后呢，它的果肉还有流出来的汁水都红得像血一样啊。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还有也叫这个朱砂红桃。虽然呢这个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是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啊，近年来，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油血桃、盘血桃等等的新类型。
1: 咁啊，好多人都反映吓呢一啲颜值好出众嘅红肉桃啦，食落去但系就冇咁出众吓，佢有啲酸涩感咧系比较偏重嘅，咁而有啲咧仲系偏硬吓，咁而一直以嚟咧肉种家们都冇搞清楚当中嘅原因，咁而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土资源与肉种创新团队系成功揭开咗当中嘅秘密，咁未来红肉桃系唔系能够实现卖相同埋口感嘅双赢，成为好睇又好食嘅桃咧？下边嚟听。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2: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3: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2: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0: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拼多滴拾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秋天啊，你觉得适合吃的宝藏水果可以在评论区里打给我们。随着高海拔区域

0: 气温走低，食物减少，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穿金丝猴，如期开启了它们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1: 咁科研团队嘅科考行动咧，都系同步展开。咁总台记者跟随住科考团队入山寻猴，嚟睇一睇呢一班溪谷秦岭嘅深山精灵，究竟收埋住边啲独特嘅生存智慧？下边嚟听总台记者温超主研开嘅报道。
2: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穿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3: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 掉下来。
4: 挺新鲜。
3: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4: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今天估计是刚过去的。
3: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2: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穿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5: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2: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穿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穿金丝猴有二十多年了，金丝猴有二十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2: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穿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穿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穿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他遇到老鹰，他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2: 作为我国穿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穿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

0: 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1: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0: 金丝猴一般是两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听多点识多点。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明年9月1日开始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下面来听中台记者周瑶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新标准的影响不只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3: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咁呢个系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咗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日，我国发布咗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

0: 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而在9月14号今年的9月14号最新发布的就是数据质量标准。这套的标准落地之后，对于患者和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八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2: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三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1: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3: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3: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4: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4: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白居易喺《寄唐生一诗》入边咧，系提出过一个创作嘅主张：为歌生文病。写诗咧，唔系为咗去炫耀文采，而系要令嗰啲容易被忽视、被遗忘嘅普通人被看见。咁而呢，亦都系体现咗佢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嘅文学主张。佢嘅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加有一种将心比心嘅善意。睇到咧就系善意嘅开始，被睇到就系被关怀嘅第一步。咁而跟住嚟时间，我哋就跟随住郑州大学黄士祥教授嘅讲解，嚟听下白居易系点样用笔墨令到善走出书斋，走近百姓。
3: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

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

0: 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16日星期三，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4: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4: 夏粮收购接近尾声，收购总量超1亿吨。
3: 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今日公布。
4: 联合国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排名中迅速攀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来听报道。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日通航。平陆运河泵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 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佢嘅建成通航开辟咗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渠最短嘅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6: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钢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将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5: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驳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公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多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金骨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日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8: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5: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多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潮：
9: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5: 通江达海启新程，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 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呢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

0: 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下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做先导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做先导90万吨，较好咁发挥咗稳市场、稳预期作用。夏粮受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9月下旬持续到次年4月底，系全年粮食收储嘅重头戏。当前主产区正揸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系3.5亿吨左右。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喺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其中新增7个比赛项目，吸引咗全球约70个国家同地区嘅1400名选手参赛。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介绍：
2: 各个赛项开展设施设备的最终的一个调试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场地设计和项目体验上亮点分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晓杰介绍。
3: 在我们分区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叫魔镜的装备，辅助选手设计师来做一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餐馆的一个设计。
1: 此外，为增强观众参与感，赛场在各个赛项附近设置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介绍。
4: 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叫做一试身手的体验区域，观众们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0: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受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喉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矿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0: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日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和1颗超高速无线通讯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火箭研制方了解到，这次任务创低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他介绍，这次任务发射的卫星在上海制造，在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陆海联动有助于提升商业航天制造和发射综合效率。
1: 中国华能今日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锐碳号当日在华能山东8个电厂开工。这个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

0: A 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项目将于2027年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积累实践经验，支撑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亦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样本。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几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报告的全文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香港特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发言后于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重点简介小册子将在香港17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公共图书馆、5间博物馆和66个公共屋邨商场派发。
1: 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昨日在澳门中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内涵。本次活动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澳门特区政府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区政府文化局承办，包括文创大赛、专题展览、文创交流会、校园课堂、征文比赛以及内地参访交流等活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0: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来听报道。
5: 不久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红、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成福：
6: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5: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 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路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话：
7: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了解到，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将于9月22日在广州召开。据介绍，大会将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集政、产、学、研、金等各界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共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0: 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昨日在广州南沙揭牌启用。据介绍，该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与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将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此外，多个专项计划在揭牌仪式现场发布，为穗港两地创业公司提供多维度支持网络。
1: 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充能工程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推动工程建设进入投产冲刺阶段。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0000大湾区居民用户一日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
0: 本月19日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此次运行图调整重点提升穗深城际铁路沿线运力，穗深城际增加一组动车组上线，进一步提升广深两大机场枢纽间通达效能。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广东城际线网每日将固定开行列车327列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而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是说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2月，特朗普政府绕过常规的国会审查程序，批准了一项向以色列出售总额约27亿美元武器的军售，其中包括超过3.5万枚重磅炸弹。今年1月，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总额达66.7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大规模军售方案。5月，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值近10亿美元。
0: 联合国15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 报告话，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

0: 排名攀升咗16位，升幅最大。36%嘅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会喺1年内发生，76%嘅受访者预计将喺7年内发生。排名升幅较大嘅仲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嘅则系生物多样性退化、大范围环境污染同自然资源匮乏。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日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呢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里边连任。高市仲将在17日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众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国外合作转向国内合作。
0: 9月16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日发布臭氧公报话，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细之一，这个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记者在今日上午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 K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里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臭氧层是平流层中臭氧相对复杂的一层，它能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因此被誉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珠海多云转晴，30到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晴，33到25度；肇庆多云，33到24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1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小雨，19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当城市褪去白日的忙碌喧嚣，夜晚的烟火气和氛围感

0: 正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重要动力。夜间经济被称为城市八小时之外的生产力，是衡量一座城市烟火气、包容度和消费活力的重要标尺。2026年暑期，某旅游平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2%。日头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跨城夜游异军突起，非本地游客订单占比达 56%， 18至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 58%。在湖南长沙，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入面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这里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现在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的新地标。消费者：
1: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让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秀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了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主理人张栋介绍，
2: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以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0: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 1.5 万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面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引入了17家的新潮品牌，超过八成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一家西餐厅店主曾经留学法国，两年前将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他开始在西餐里面加入了本地的辣椒，用湖南本地的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3: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在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之前，想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商户：
4: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夜间消费从时段延伸走向场景再造，剧本杀夜场、夜游加非遗、夜游加实景演艺、夜游加数字艺术等内容型夜游，正成为景区同城市的产品主力。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独特的城市群结构、跨境要素流动和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正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夜间消费途径。这里既有传统夜市的精细化升级，亦都有文博场馆的延时开放，既有低空夜游、游轮游艇等新业态，更加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带来的跨境夜间流动。2026年暑期，广东全省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50%。广州跻身全国夜游目的地前十，这个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热度，而是一场从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的夜间经济品牌战役的结果。夜幕降临，佛山市高明区的牛街灯火通明，牛肉从加工到上台最快只需要10分钟。有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就是为了尝这一口新鲜。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8: 这里上面亮灯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场，就是屠宰牛的，下来就只需要10分钟，现场也可以吃得到了，就必须是我的屠宰客户， ，必须是用使用到我们检验检疫合格，必须是我们厂出厂的那个牛肉，而且他们里面都是装了摄像头，他的厨房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视是对外可以看到那个厨房的，一定是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
0: 牛街的前身正是零售窗口，2025年先加入餐饮的板块，随后慢慢扩张，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8: 因为我们都是反正是全开放的，就反正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你买了带回家也可以，你带回家的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啊，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包括我们也推出了露营的套餐，你也可以到我们 APP 下面下单，你是也可以带出去露营。
0: 这种产业源头加食品安全加全场景消费的模式，令传统夜市摆脱了又污糟又乱又差的黑板印象，走向了品质化和产业化。在广州市花都区，甜美夜市就展现了另外一种升级的路径。当地通过政府引导，村社出资，并引入专业团队进行统一运营，对摊位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进行规范化管理，还建立了相互考核和退出机制。一条长约520米的市政道路，日头正常通车，夜晚就成为了拥有262个摊位的消费街区，周末客流量达2.5万人次。甜美夜市运营负责人杨孝齐：
9: 有事要报备，如果他没有报备，又没有出摊的情况下，一个月他累计4次，我就是算他合同违约。6点钟之后，然后就正式管控。7点钟出摊率大概可以达到90%，基本上7点钟之后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全是看到人。有实力的摊主来这里，他就会能赚到钱。
0: 规范管理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客流。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韦广雄：
10: 还想再往上面再走一点点，现在暑假我们就请了3个兼职来一起帮忙做，现在就是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好。我觉得一个生意做好就很多因素组合的，你要好的位置、好的人流，然后再好的产品，再加上你的网络宣传，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
0: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郑友兵：
11: 现在的环境就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多好，又好多干又干净，空气又好，是吧？
0: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邓伟明：
12: 我们是双重得利，在这里赚到钱了，租金也涨了，红利也涨了，所以说他这里整体夜市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对要大。
0: 广州花都新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江志兵：
13: 原来的走鬼档全部变成现在我们的正规军了，每天的话是吸引了过万的一个人流，满足了周边群众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也带动了我们两旁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增值跟保值，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推行出身的保持啊，整个夜市啊，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个吸引力。
0: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夜宴、夜游、夜市、夜娱等文旅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同夜购分别同比增长8.8%同8.1%。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大桥口岸夜间客流同比增长超10%，尤其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在客流车流高峰推动下，口岸多次刷新流量纪录。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达17.2万人次，单日最高出入境车流达2.98万辆次，两项为不同时段创下的峰值。一边是港澳居民夜晚黑开车来内地吃宵夜、做美甲、逛商场，一边是内地居民南下香港看夜景、购物、看演唱会。口岸不再只是通关的节点，而是成为了连接夜间消费网络的入口。9月11日，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日，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同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补贴覆盖范围明显拓宽，除传统酒店民宿、景区门票之外，还纳入了低空旅游、邮轮游艇、研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 大湾区夜经济的热度延续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

0: 政策赋能、产业升级、场景创新、区位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咁大湾区夜经济的核心价值、迭代逻辑和未来路径是什么？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连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为我哋深度解读。林教授你好，你对城市夜间文旅经济有长期研究，喺你睇嚟，大湾区夜经济最核心嘅特质系乜嘢呢？咁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湾区嘅独特优势体现喺边度啊？
1: 嗱，我认为咧，系体现喺高密度嘅城市群基础之上嘅复合型、跨城型、国际化嘅夜间消费。咁即係話佢唔係單一嘅城市嘅夜市經濟，而係一個由灣區嘅多個城市，當然係包括港澳啦，共同組成嘅一個城市群嘅夜經濟嘅一個網絡嚟㗎。咁佢個獨特優勢，灣區嘅獨特優勢就體現喺有四個方面啦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消費人口嘅密度高啊。咁大灣區本身咧就係人口、產業、資本、遊客高度集中嘅一個區域，咁夜間消費有足夠大嘅本地嘅客群啦，咁仲有咧啊商務客群、年輕客群，咁仲有一啲遊客啊咁樣嚇，咁係共同支撐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城市功能嘅互補性係比較強嘅，咁譬如廣州係有商物、嶺南文化同埋老字號嘅基礎啦，深圳亦都有科技啊、潮流啊、年輕消費嘅優勢啦。咁而珠海亦都有濱海休閒嘅資源啦。咁至於佛山、中山、江門啊等等啦，呢啲城市有嶺南非遺啊、製造業同美食文化。咁港澳咧就有國際化消費會展啊、演藝啊、免税購物啊等等呢啲資源嘅。咁即係話唔同城市咧，佢唔係簡單嘅一個我哋所理解嘅競爭啦嚇，而係可以共同組成夜間消費嘅產品鏈啊。咁第三個特點咧就係國際化程度高啊，港澳元素嚇係會令到大灣區嘅夜經濟咧天然就具備咗國際遊客、跨境消費、國際支付、國際品牌、國際演藝會展活動嘅一種嘅連接嘅能力啊。咁第四嘅特點咧就係交通同埋通關條件咧係得以持續改善嘅。嗱，我哋所理解嘅好似高鐵啊、城際啊、地鐵啊、口岸啊、自駕遊啊呢啲政策係不斷咁樣完善啊，係令到白天工作、晚上跨城消費或者係週末跨境夜遊係變得越嚟越現實啦。咁所以即係話我哋講緊嘅大灣區夜經濟，佢個優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有人嚟消費，而係有能力係將夜食、夜遊、夜購、夜娛、夜宿、夜展、夜宴、跨境嘅呢啲活動去串連成為一條完整嘅產業鏈嘅。
0: 咁過去提到夜經濟啦，大家諗到嘅係夜市同埋大排檔，但而家出現咗低空夜遊、博物館夜場、跨境夜購等等嘅新形態。你認為大灣區夜經濟正喺度經歷點樣嘅迭代呢？
1: 因為大灣區嘅夜經濟咧，我認為正係從煙火氣嘅夜經濟係向場景化、品質化、跨境化、科技化嘅夜經濟係迭代同埋升級嘅。嗱，過去咧，我哋講緊嘅夜經濟咧，更加多係餐飲去驅動，例如夜市啊、大排檔啊、夜宵啊、酒吧街啊等等嚇。咁喺呢個階段咧，我哋解決嘅就係夜晚黑有地方食飯、有地方行街嘅問題。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升級嘅階段咧，就係咩咧？就夜經濟係從單一嘅餐飲消費係已經向綜合體驗型嘅消費係拓展咗噶啦。例如從夜食係走向夜遊啊，從夜購走向夜生活，從夜娛走向夜文化，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從單程嘅夜遊走向跨境夜遊。譬如我哋舉頭先個例子，即係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講緊係咩呢？就係好似低空夜遊啊、無人機表演啊、數字光影啊、AR VR 個沉浸式嘅體驗啊，咁樣係可以令到城市夜景咧本身啊就已經成為一個消費嘅內容啦。咁即係話已經係全面升級咗啦。
0: 夜间经济亦都被形容为城市八小时之外的生产力。你认为造强湾区夜经济对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协同有怎样的价值？
1: 至少有三重的价值的。第一重就是延长了消费时间，提高了城市商业的效率。城市商业空间 文旅設施、公共交通、景區嘅場館咧，喺日頭咧已經係投入咗建設噶啦。但如果喺夜間能夠持續咁樣運營嘅話咧，咁就相當於提高咗城市資產嘅利用率啦。咁至於商場啊、街區啊、景區啊、劇場啊、碼頭啊、酒店啊、交通啊等等呢啲資源，亦都可以由日間使用變成係全天候嘅使用啊。第二重價值咧，就係帶動咗服務業同埋就業。夜經濟唔單止帶動咗餐飲零售，仲會帶動咗演藝、會展、安保、交通、酒店、文創、數字技術、燈光設備、城市運營等等一條嘅配套嘅產業。佢唔係一個孤立嘅消費活動，而係一條完整嘅服務於消費嘅產業鏈啊。咁第三重價值咧，就係增強咗城市吸引力。同埋人才嘅黏性，因为一个城市如果冇咗夜生活啊，系会直接影响年轻人、创意人才、外籍人士、商务人士对于一个城市嘅感受啊。咁而高质量嘅夜经济就能够提升呢个城市嘅活力，增强城市嘅开放度、时尚感同埋包容度啊。咁第四重价值啦，就系推动大湾区嘅产业协同。嗱，例如深圳嘅科技公司，佢可以服务夜游光影同埋低空經濟，廣州嘅商貿資源咧係可以服務夜購同埋老字號消費。咁至於佛山啊、中山啊、江門嘅製造業咧，亦都可以轉化成為文創產品、燈光設備、演藝裝備。咁至於港澳啦，咁佢就可以提供國際化嘅營運嘅經驗。咁即係話夜經濟實際上係為製造業加服務業加文旅業。加數字技術係提供咗一個融合嘅場景啊，咁亦即係話灣區嘅夜經濟，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熱鬧嘅問題，而係通過夜間嘅場景嘅激活啊，係令到城市服務消費係得到全面嘅提升，亦都同時提升咗城市整體嘅功能，同時反向咁樣去帶動城市嘅產業升級。
0: 今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专门将夜经济列为重点发力方向，通过补贴、新场景培育拉动夜间消费，呢个为推动湾区夜经济发展提供咗乜嘢新思路呢？
1: 咁第一個思路就係轉向成為係創造消費場景。咁因為補貼本身其實唔係目的嚟嘅，關鍵就係通過補貼係將人咧係引導去夜間嘅商圈啦、景區啦、演藝空間啦、文博嘅場館啦、老字號街區啦，同埋跨境消費嘅場景當中啦。補貼要同產品設計去綁定，而唔係簡單咁樣去打折出售。咁第二個我認為嘅新嘅思路咧，就係從單點嘅促銷轉向係全域嘅聯動啊！咁過去我哋好可能係某一個商場、某一條街區去做活動啦，咁而家咧就可以形成係全省、全灣區嘅聯動啊！嗱，譬如廣州就可以做嶺南文化嘅夜遊啊，至於深圳就可以做科技潮流夜生活，佛山咧做非遺美食嘅夜遊，港澳咧就做跨境夜遊、夜購、夜娛啊！嗱，咁樣咧就可以將消費季變成係區域嘅品牌。咁第三個新思路就係可以從節假日經濟係轉向常態化嘅運營啊。嚟緊嘅中秋啊、國慶啊，都係流量嘅高峰。咁但係真正考驗嘅就係喺節後點樣去留住消費習慣啦。因為喺消費季，我哋可以作為壓力測試，睇睇邊一啲場景係最受歡迎嘅。邊一啲線路係最咁暢順嘅，邊一啲群體係最活躍嘅，咁再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再將成熟嘅產品將佢固化成為係全年嘅運營嘅項目。咁第四個新思路咧，就係從過去嘅政府補貼去轉向市場共建啦。咁嗱，地方政府提供啟動資金同埋政策支持，平台企業、旅行社啊、商圈啊、景區啊、酒店啊。演藝機構共同參與，就可以形成報餐、聯票、夜遊路線、跨城產品，乃至係會員嘅體系。嗱，咁樣嘅補貼先至能夠撬動更加大嘅社會資本嘅參與，同埋消費增量嘅增加。金秋文旅消費季嘅啟示咧，帶俾我哋一個全新嘅理念。咁即係話夜經濟唔能夠只係停留喺臨時嘅活動，而係要通過補貼。 去撬動相關嘅場景嘅活躍。

0: 通過場景咧去形成品牌嘅一個亮點，通過品牌咧嘅沉澱去形成消費者嘅習慣。
1: 随住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落地，粤港澳三地居民自驾往来越来越频繁，咁通关夜游亦都成为咗常态。企喺研究者嘅角度，你点样看待呢种双向嘅跨境夜游现象呢？佢嘅本质又系乜嘢啊？
0: 咁我認為我自己觀察啦嚇，跨境消費已經係出現咗幾個新嘅變化。咁第一個變化咧，就係從目的地旅遊變成係生活化嘅消費。嗱，港澳居民北上並唔一定以係傳統意義上嘅旅遊啊，佢哋可能只係夜晚黑嚟深圳、珠海、中山去食飯、購物、按摩、睇電影、親子消費，然後當日就翻返香港或者澳門啦。嗱，呢個係一種日常化、輕量化、高頻次嘅跨境消費嚟㗎。咁第二嘅新變化咧，就係從單向流動變成而家嘅叫做雙向流動啦。咁嗱，過去咧，我哋更加多嘅係強調內地遊客係去港澳去購物啊、旅遊啊、娛樂咁樣。咁而家咧係港澳居民北上消費係明顯增加咗嘅。咁內地居民亦都繼續可以南下港澳去睇展覽啊、購物啊、參加呢個演唱會啊，仲有一啲啊賽事啊，同埋呢個體驗國際化城市夜生活啊等等。咁嗱，呢種咁樣嘅雙向流動咧，係會令到灣區嘅夜經濟係更加均衡嘅，亦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單向嘅一個流動噶。咁第三個新變化咧，就係從過去嘅口岸經濟係已經升級成為區域生活圈嘅經濟。咁亦即係話呢個跨境夜遊，説明咗口岸唔單止係一個通關嘅節點，而係連接夜間消費網絡嘅入口啊。咁亦即係話未來嘅口岸周邊城際交通、夜間公交、停車服務、支付系統、通訊服務、旅遊保險等等呢啲項目咧，都可能係成為夜經濟嘅基礎設施嚟㗎。咁亦即係話，跨境夜遊嘅本質，佢並唔係簡單咁樣去邊度消費嘅問題啦，而係大灣區居民正係喺度形成緊一種跨制度、跨城市、跨文化嘅共同生活嘅半徑啊！
1: 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光影秀、水上夜游、文博延时开放等业态，服务消费成为扩内需重要引擎。结合呢份规划，你认为大湾区可以揸住边啲方向重点发力呢？
0: 結合呢一份嘅規劃，大灣區係可以重點去揸5個方向。咁第一個咧就係要揸住夜間文博加嶺南文化，咁即係推動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非遺館、歷史街區嘅延時開放，打造博物館之夜、嶺南非遺夜、灣區藝術夜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啦。具體咧，廣東省博物館啊等等呢啲機構咧，其實咧已經係開始探索緊夜間嚇，好似暑期嘅夜間啊，延時開放同埋粵博之夜等等呢啲活動，説明咗文博夜遊咧係具有好強嘅吸引力噶。咁佢嘅重點唔係簡單咁樣去延長開放時間啊，而係要加入導賞、戲劇、音樂、非遺、文創、市集同埋親子課程等等呢啲內容，令到文博嘅場館係從白天嘅日頭嘅參觀變成係夜間嘅體驗。咁第二個方向啦，就要找住水上夜遊加濱海夜遊嘅一個機遇，因為大灣區係有珠江、深圳灣、前海、橫琴、珠海情侶路、香港維港、澳門海岸線等等嘅旅遊資源，係非常之適合發展水上夜遊、濱海夜遊、碼頭經濟同埋夜間遊輪產品啊。咁亦即係我哋可以設計相關嘅產品，而且呢啲產品係跨城聯動嘅產品。嗱，例如珠江夜遊加老字號晚餐、深圳灣夜景加科技光影秀、港澳夜遊加橫琴、珠澳夜遊加橫琴休閒、港澳夜間遊輪加演藝購物等等呢啲咁樣嘅組合。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要揸住數字光影加低空經濟嘅一個機遇。我哋大灣區係有科技企業、無人機企業、數字內容企業同埋智能製造嘅基礎，咁樣就可以將夜經濟同埋數字技術發展出無人機表演、低空觀光、AR 夜遊、 沉浸式光影展、數字藝術街區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咁而咁樣咧，正好就體現咗灣區嘅特色。我哋唔係簡單去複製傳統嘅夜市，而係用科技手段去提升灣區嘅夜間消費嘅體驗。咁第四啦，就係我哋要揸商圈嘅延時加手法經濟加老字號換新全新嘅理念。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有好強大嘅商業基礎，夜經濟就可以將佢同酒店經濟、首 show 經濟、首展經濟、首演經濟，仲有潮牌啊、國潮啊、老字號啊、免税啊、購物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活動咧，係去結合起身嘅。咁我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老字號同埋非遺，咁佢唔應該淨係日頭去賣產品，而係可以將佢哋做成係夜間嘅體驗。嗱，好似夜間嘅茶樓啦、廣府嘅點心課堂啦、醒獅嘅快閃啦、粵劇小劇場啦、非遺手作夜校啦等等呢啲項目。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可以圍繞住港澳遊客北上、內地遊客南下。去設計出更加多嘅一程多站嘅夜間消費嘅路線。嗱，例如香港嘅遊客咧，針對香港嘅遊客可以做深圳夜購月夜魚、東莞潮玩工廠夜遊、廣州老字號嘅夜食。咁針對澳門遊客咧，就可以做珠海橫琴夜遊、中山美食夜市、江門橋鄉夜遊。最後咧就係針對內地遊客又點做咧？咁就可以開闢香港夜購、澳門演藝、珠澳聯動夜宿嘅等等呢啲產品，要做成咁樣嘅事，就需要喺通關時間、交通接駁、停車服務、支付便利、通訊漫遊、消費者權益保障等等呢啲方面咧，要繼續優化。咁亦都係話，大灣區夜經濟嘅未來啦，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夜市更加熱鬧，而係應該升級成為城市群級別嘅夜間生活方式經濟，咁佢嘅核心競爭力係在於灣區人口密度、港澳聯動、科技賦能、嶺南文化、濱海水系、跨城交通，同埋好重要嘅就係國際化消費嘅共同疊加。大灣區完全有條件打造全國最具有辨識度、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夜經濟高地啊！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本期节目我哋关注嘅系夜经济。通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光教授嘅分析点评，我哋唔难发现，大湾区夜经济嘅崛起系城市治理能力、文旅创新能力、区域联动能力嘅集中体现。从流动摊点到特色街区，从单一嘅夜间饮食需求到科技、文化、跨境深度融合嘅多元场景，从季节性消费热潮到常态化产业动能，大湾区用持续创新点亮咗城市夜空，激活咗消费新蓝海，亦孕育住新机遇。未来随住全域场景不断升级，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不断突破，大湾区嘅夜晚必将更具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更富潮流感，令大湾区成为全国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嘅标杆样板。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探员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咁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嚟听古艺新路开化子嘅复活。
0: 今日节目当中，总台记者将会带你体验云南特色周全文化，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
1: 咁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单只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加令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一万几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亦都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3: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4: 皮洛遗址它没有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测年的方法。光时光测年呢，主要是测量那个就是沉积物的，比如石英啊或者假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建墙测个50万年以内都没问题。
3: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4: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定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3: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6: 在旧石器时代，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能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 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木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3: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四至七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7: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一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3: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6: 为什么保持它原来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3: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有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六至五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四至三层，首府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第二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6: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尖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切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3: 仔细观察阿舍利首府，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首府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8: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

0: 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首辅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棒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0: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3: 许多的地方的话，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与日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角岩，就有这个条件在里。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路。
0: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4: 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5: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4: 对，
5: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0: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辅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儿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0: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6: 如果120万年前嘅人类有一个工具箱，咁样用阿舍利技术打造嘅石器组合，就系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嘅一套工具。咁样呢一套工具有啲咩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呢？欢迎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2: 我是佳欣。古迹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实的材料经历了中木简独兼白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的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迹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与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入面面临着严重的损毁威胁，极需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虫蛀、酸化、水化、霉蚀等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中，寻找适配的宝纸就非常难。
1: 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括，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受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总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和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3: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5: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3: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6: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5: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
6: ，
5: 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6: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5: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6: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5: 对呀。所以它旧纸
3: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5: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7: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3: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 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8: 当初善藤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沿岸的善藤被割完了，善藤生长跟不上善藤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3: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疆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疆饶花的路。
9: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3: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疆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两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9: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3: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9: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6: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9: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豫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3: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8: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 很值得去研究，说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3: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幅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9: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
6: 啊，
9: 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6: 短
9: 了很多？
6: 对，
9: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3: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9: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6: 要批量，
9: 哎，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6: 把它粘合，
9: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3: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10: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6: 干热老化，
10: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一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3: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9: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6: 很明显的，
9: 对。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6: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9: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6: 就裂开了。
9: 对，特别的脆。
3: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9: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6: 差异性，就
9: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3: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 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图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8: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3: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2: 全文章于千载，全文脉占万年，开化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寿达千年的开化纸或者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1: 今日的开化纸已经不单止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面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嘉欣，
2: 我是泽峰。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周恒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周旋文化，文旅融合，民族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周旋，承载住山水生态之变、人民传承之韵同乡村富民之路。跟着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杨子石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嘅朱槽船启航，同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嘅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嘅源泽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3: 游客张小霞，
5: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3: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朱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6: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3: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7: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8: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3: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4: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9: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3: 一二二二，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72%。 截至目前，盐湖十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10: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
3: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忠耀介绍道，
11: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10: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3: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12: 白花然后镶着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五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3: 游客何春兰，
13: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3: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14: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3: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15: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3: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6: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荷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3: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

0: 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失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2: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0000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今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3: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4: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5: 他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万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万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6: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亦再动住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朱槽船，到普者黑诗意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槽排，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单止是水上通行的工具，他们一头连住绿水青山，守护住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一头系住民族文脉，将古老传说非遗技艺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 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亦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1: 山水为卷，舟作不墨。当传统舟船文化在后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族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亦绘就出属于彩云之南的崭新山水文旅画卷。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同阿李欣一齐去探寻下意大利嘅历史文化喎，吓。
8: 嗯，冇错啦。咁去到后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咧，我哋就去同大家关注下呢个生产线。诶，而家越嚟越多人呢个工业旅行会去参观生产线。
7: 嗯，咁其实咧，我相信而家有好多工厂都会开放自己的大门啦，吓，究竟啦喺呢一个工厂游当中可以玩出一啲点样嘅新花样啦，吓，稍后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碳世界快訊，首先關注一下最新嘅呢條消息。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發言人最近表示，從10月1號開始，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食品嘅通關時間將會由現時每日16個鐘，即係下晝1點至第二日上晝5點，延長到全日24小時啊！咁令到咧業界可以更加靈活去安排鮮活食品嘅到港時間，更好咁樣配給俾啦。食物行業的運作模式啊，
2: 冇錯啦。咁啊，從呢一個模式延長到全日24小時之後咧，我哋就從內地經過陸路運送指定嘅鮮活食品類別，即係冷藏同埋冰鮮家禽、肉類同埋蛋類、奶類、鮮活水產、蔬菜、水果嘅車輛咧，就可以喺任意時間經過港珠澳大橋進入到香港噶啦。
1: 冇錯，咁啊，相信咧大家喺香港方面咧喺夜間啊嚇，即係意味住咧我哋喺食嘢嘅時候咯，可以有更加多鮮活嘅一啲食品啊，令到我哋喺香港嘅夜生活会更加精彩嘅。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消息。最近南方列车白云号产品发布仪式咧喺广州白云站举行，列车同步启动试运营。將傳統的交通載體升級為移動東方文旅展廳和流動城市名片，亦都標誌著白雲區鐵路加文旅的融合發展，實現了關鍵性的突破。
2: 沒錯，這個亦都是我們全國首列的中式書香門第的旅遊列車，整個專列是用 25K 型的車體，全列有18節車廂，一共有92個席位的。整個車咧會搭載住空氣彈簧減震系統，令到大家在坐的時候會覺得更加之舒適，而運行的時候亦都係更加之安靜和平穩嘅。其中咧會有三包房和四包房兩種房型，係會配套多功能的宴會廳啦，同埋餐車啦、酒吧車啦，同埋全功能觀景車等等，令到大家在上面可以實現住宿、餐飲、休閒的多元功能啊！
1: 冇錯，區別於傳統的旅遊專列啦。这一部专列是以高品质慢体验全配套作为特色，全程配备金牌导游，还有订制旅游顾问，以及是随队医疗保障，以及是旅客摄影师，提供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而且呢餐饮方面是实行六菜一汤，现蒸现煮，无预制菜，包括还会有这个糕点的水果来搭配，餐具也是专属订制的，洗漱用品都会选择一些知名的国际品牌，而且配备了色老化安全设施，其实最方便的真是银发族坐着这个专列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了。
2: 这个专列呢其实就会有一个南北疆的18日深度游，以及广西崇左加云南的11日游的产品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了。
1: 是啦，我讲了这么多，唞唞先，等一下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4: Action！
5: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1: 有请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进入到九月份其实就是错峰出游的最佳季节啊！咁我哋见到有数据显示啦，选择淡季游的人群当中咧，20到30岁人群占比是占到一半，因为可能他哋最容易请到年假吓。咁啊，热门的目的地包括有北京、成都、哈尔滨、上海和南京嘅。咁以哈尔滨为例，九月份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9%，游客主要是来自于保定、北京、深圳、长沙和重庆等地。
2: 机票价格方面现在都是一个淡季来的，也都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时间段是错峰出行了。看回九月份，从北京飞慕石、泉州、银川和上海飞威海、厦门、揭阳、石家庄，或者是广州飞杭州、慕石、宁波等等的航线呢，都有低价机票的。 可能最低我見過咧，亦都有200-300元咁樣就可以打個飛的換個城市去過週末啦。咁與此同時咧，我哋見翻喺中秋國慶期間咧，亦都有好多人請三休十三，導致到中秋嘅第一日啦，同埋前一日嘅機票咧，亦都係升幅非常之大嘅。
1: 冇錯，咁嗱，價錢方面咧有著數啦嚇，咁啊大家又去邊啲地方，同埋中意點樣玩咧？睇過去呢一個暑假啦，可以睇出嚟一啲嘅端倪嘅，譬如話啦，嗱睇到成。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昆明、深圳、西安、杭州同埋郑州咧，依然都系亲子家庭最中意嘅热门目的地啊！相信呢一啲传统嘅热门旅游目的地咧，佢哋嘅即系呢一种游乐嘅设施或者系各种啦保障都会比较方便。咁啊，另外咧就人们喺外地停留嘅时间就略会有所延长，旅游消费就更加松弛啊！吓，譬如话亲子家庭喺目的地咧会停留4-5日最为普遍。
2: 嗯，冇错啦，而且大家的玩法都变多了、从跟着影视寻踪再到去到远程旅居夜间体验等等也都有非常多人去选择的。今年的暑期个性化深度游和在地化体验成为了文旅消费最明显的一个走向。见回相关的业内人士都表示了他们所在的这个 OTA 平台将会继续去丰富住宿、门票、玩乐等等类别的特色供给，更加好地去令到大家这些个性化的需求是得到一个满足，亦都系连接翻各地嘅文旅资源啦，令到更加多小众嘅目的地同埋特色嘅体验系被睇到啦，系令到全国嘅呢个文旅消费可以提质同埋扩容啊。
1: 系啦，咁啊讲到出行啦，住酒店系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嚟嘅。咁啊，而你喺拣酒店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咧？譬如话吓，平台上面展示嘅配图同埋店内实际房型唔一致。又或者是你預訂是有窗房，但到店之後酒店說、我已經沒有房了，只可以幫你安排沒有窗房，又或者是自稱為五星級酒店，但其實根本就沒有參與過國內星級酒店的評定。這件事呢、最近我們看到有市場監管總局方面就公布了一批的旅遊行業不正當的競爭典型案例。
2: 咁見翻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有關個負責人都表示啦，其實而家線上預訂係成為咗大家選擇酒店嗰個主要嘅渠道嚟嘅。咁、所以平台展示嘅房型啊，同埋設施嘅標註啊，亦都係成為咗大家作出呢個消費決策嘅一個好重要嘅依據。咁、所以經營者唔可以去使用一啲來源不明或者話與實景不符嘅客房嘅配套，咁啊去刻意隱瞞呢個房型嘅缺陷，呢、這個咧係一個直接侵犯到消費者知情權嘅行為啊。
1: 冇錯。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去直接找到正確的這個、投訴的平台去投訴他們的。而我最近都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是訂房的時候，因為本身想著訂一張舒服一點的大床，就專門揀了一個寫著是2米特大床的房型，跟住去到那裡才發覺其實它是1.8米的。跟住我打電話去前台問，前台說、沒有，我們是1.8米乘2米。
2: 是啊，咁呢一啲其实亦都系一个虚假宣传，
1: 其实就系虚假宣传咯、但当时我就冇做太多嘅动作，我只系同佢沟通咗，咁我唔住啦，咁、你帮我退房。但其实我自己都系付出咗一啲嘅损失，因为我浪费咗时间
2: 去拣一个即系另外嘅一个酒店，又要增加啲即系选择嘅决策。同埋咧，而家有好多人中意住民宿，民宿嘅话咧，佢就会有话哦，可能一个房东住嗰度咧，佢有好多套，但系实际上佢唔会每一套都一一对应咁样去配一啲图，佢只系会喺一个价格下边配一张图，跟住就会俾你好多唔同嘅嗰个选择，而嗰个选择可能系到你当日睇到。他根據那個退房的房態他才知道給哪一套給你，
1: 沒錯，
2: 這個也是一個隱患來的。
1: 還有一個情況呢，就是因為好像你所說民宿它很多時候是非標準化的、所以它可能那張圖是2年前的時候我拍的，但是這兩年重新裝修之後，我當然主體的格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但可能有些細節的地方就不同了，之後就會令到你有一種被欺騙感，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都給大家一些建議，就是自己的合理的權益一定要去維護的。而講到就過去的這個暑假，確實我們都見到有很多文旅消費的新亮點，譬如說有數據顯示今年的暑期，北京、上海、青島、貴陽、成都、杭州、廣州、南京、深圳和重慶是位列酒店入住量的 的前十，因为这里有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很多家庭游客。我相信跟着下来这个即所谓的大长假啦，可以拼假出来的13日长假，亦都会吸引不少家庭的客人。而清凉

0: 譬如話有玩水、啊、有避暑、有夜遊呢一啲嘅賽道，就是、以前我哋講話係去邊度玩，但我哋而家講緊嘅係玩乜嘢同埋體驗乜嘢啊！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啲 OTA 平台上邊咧，佢哋嘅嗰啲即係題目咧，都唔你睇完之後咧，唔知道究竟係邊個城市，
1: 係啊，唔知道目的地喺邊度，但係你知道佢做咗乜嘢，例如佢睇咗場演唱會，
0: 或者係治愈式嘅小鄉村咁樣，
1: 係啊，又或者係某一個研學喺呢一度沉浸式咁樣。过了一个下午，即是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标题吸引到你进去之后，下面的评论区在问在哪里求地址。
0: 因为今天呢先看了一个、社交平台上面的视频，就找了两个 AI 互相在吵架，跟着两个人在吵架，究竟是你犀利一点还是我犀利一点，跟着他们决定用三条问题去在十秒之内回答出来，看看哪个的问题回答得更好。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问到说你如果要推荐一个可以沉浸式找到美食而又很放松的地点，你会推荐哪里？跟着其中一个答完之后，另外一个说我认输，因为你还要将这个用户画像都画出来。所以我其实觉得从这条问题里面就讲到呢，就是说连 AI 现在都会将这个文旅作为他们拿来 PK 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明现在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呢，在这个搜索的平台上面真的搜索得很多咯。
1: 嗯，没错啦。咁啊，睇下时间啦，以上就是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唞唞先，唞唞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乐游型靓型啦。今次会带大家去欧洲。
0: 冇错啦，咁我哋稍后咧就听听阿李欣下最近喺意大利旅游嘅呢一个体验，究竟啦喺罗马同埋威尼斯佢体验到点样嘅一段梦幻嘅旅程咧？稍后就嚟听听佢嘅分享啦。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人生自在叹息，梗系嚟到今日嘅乐游，
1: 型靓型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啊！
0: 冇错，今日咧我哋会同阿李欣一齐咧就出国玩啦。咁啊，最近咧李欣去咗一趟意大利嘅，咁啊带翻嚟啦喺意大利嘅一啲最新嘅出行体验啊！吓，今次系工作咧定系纯粹系出去玩先？
2: 系自己去旅行嘅，同屋企人一齐咁样系啦。
0: 我难得喎，你
2: 放松下。
0: 去咗几长时间啊？今次？
2: 头尾都有半个月啦，因为我唔止去意大利嘅，咁有其他，系啊，咁你喂飞咗一日，翻嚟一日，咁你已经嘥两日嘅行程，你唔去多啲好？
0: 即系个假期都已经准备好啦，
2: 唔系即系
0: 唔
2: 系啊，即系你来回已经两日，系啊，咁如果你净系玩得个三五日，其实嗰个感觉系好辛苦，
1: 特别个长途机，我都系好攰。
2: 咁咪就咁意思啊？飞去一日啦，翻嚟有一日，咁你唔去耐啲嘅话，你对唔住呢两日咯。
0: 其实因为你讲到意大利咧，对于意大利嘅印象系嚟源于一部即系舞台剧嘅，咁佢叫做《神曲》，佢入边咧会有好多喺意大利方面嘅一啲演员，佢哋通过唱歌啊同埋舞蹈嘅方式啦，去将但丁嘅一啲作品啦做咗一个全新嘅演绎嘅，咁就会系。相當之精彩，你會見到好多意大利嘅一啲文化嘅符號，無論係但丁個樣啦，定係話歌劇啦，同埋仲會有好多傳奇嘅一啲故事啦，喺呢個舞台上面呈現。所以我因為未去過意大利，所以意大利咧對於我嚟講咧就好似呢一個舞台劇咁樣啦，係好穿越嘅一個地方，因為咁講，即係所以俾我想像當中，我自己喺即係各種嘅媒體上面睇到嘅就係、是。好有文化氣息啦，街上的每一個人的打扮都
1: 好
0: 有
1: 時尚啦，
0: 可能是更加應該話好有氣質，即係可能自己未去過啦嚇，係一種想像的實際去到意大利嗰度嘅體驗係點樣先？我就想聽你講啦。
2: 因為我唔係第一次去啦，咁我上一次去意大利嗰陣時係當時86日環球遊，佢其中有兩站就係意大利嘅，咁有去過羅馬同埋西西里啦。咁其實係去之前我自己本身都係對呢個目的地係好充滿住向往啦，因為其實好多嘅文藝作品啦係出自呢度啦，咁亦都係好多即係話好好嘅品牌啦，好好嘅嗰啲即係話各種啦，即係藝術發源地啦，咁同埋啲人啊真係靚嘅，即係男的帥，女的美，係啦，即係所以當時我嘅嗰個環球先遊記啊，咁就係第一站我就係定咗喺羅馬拍嘅，咁真係係咯。好靚咯，係因為其實我而家經常都聽到大家會將啲好有歷史底蕴嘅城市就叫做露天博物館啦。咁我覺得羅馬係絕對當得起呢一個
0: 露天博物館，
2: 係啊，即係任何一個地方佢都可以話係一個好有故事、好有背景同埋好值得挖掘嘅一啲文化寶藏。咁佢係真係啊嘛，佢係好多嘅，即係話咁多年嚟都保留得好好嘅一啲，無論建築啦，又或者係各種嘅嗰啲文藝產品的一些拍攝地，即是它是很值得你慢慢玩的。我當時就是拍了羅馬，西西里就是很漂亮啦，啲人啊，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有一出電影很出名叫《西西里的美麗傳說》啦。咁其實你會發覺咧，你喺西西里真係見到街上啲人咧，個個都係咁靚仔、咁靚女噶，係真係。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意大利啦。咁今次其實係已經叫做係再次去踏足呢個國家啦。咁就我自己係好中意咯，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是在節目都有分享過，我對於這些即是說不是說只是個表面看起來好看，而是背後有很多的文化故事啊，是值得去挖掘的一些國度或者是目的地，我是即是我自己會特別着迷同埋感興趣咯，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是去歐洲玩的朋友真的很值得在意大利多留幾日，而且關鍵是它可以玩的城市很多。
0: 你當時去意大利是怎樣玩法的？是連住幾個城市玩呢，還
2: 是
0: 就
2: 是
0: 一個城市？
2: 第一次去剛才提到遊輪，如果玩過遊輪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它是按站點的，那個就一定是一個城市的了，就羅馬是一站，就只是玩羅馬，後來就開到去西西里的某個地方。西西里就是去了卡塔尼亞，其實是西西里島靠東岸的一個城市，它那裡有一座是即是說歐洲最活躍的火山，叫做埃特納火山。我記得那時候，即是遊輪 遠離呢一個碼頭啟航去下一站嘅時候，即係大家全部都係企喺個船頭喺度影緊同呢個火山嘅一個合影，係好咧。即係所以我印象好深啊！我對呢個國家我係好喜歡嘅，即係拋開所有嘅佢嗰啲世界知名嘅一啲好靚好華麗嘅品牌唔講啦，真係佢嘅嗰啲喺藝術上面嘅嗰個為人類帶嚟嘅呢個寶藏，其實我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去慢慢去感受咯。
0: 係啊，因為嗰次你只係因為跟住呢個遊輪去咗其中一個站點咁樣啦，講體驗可能係淺層折紙啊，就是可能我更加多就係一種感官嘅認識嚇，咁但係當然你今次去嘅時間會更加長。你話你今次去其實係幾個唔同嘅城市咁樣串聯起身一齊玩嘅，去咗邊幾個城市咁，同埋呢一次嘅感受同埋上一次坐遊輪只係去一個點嘅嗰個感受。有乜嘢最大嘅唔一樣啊？
2: 咁首先啦，因為時間關係啦，雖然我去咗都有十零日，但係因為有仲有去其他國家啦，咁所以就其實都唔係我最理想狀態嗰種。
0: 即係其實唔係話好似你想象可以太多日，
2: 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最寶貴嘅係時間，真係冇咁多時間咯。即係可能只有退休先可以啊！我喺呢個國家玩一個月，下個國家玩一個月，
0: 係
2: 啊！即係呢一個係最大嘅前提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是、都唔係我自己最理想嘅狀態，可以慢慢感受係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佢真係玩一個月絕對係 OK 嘅，
1: 最好係每個城市都某幾日。
2: 係，但係就好難咯。咁但係就叫做係比上次去多咗好多地方啦。咁啊，仲去埋譬如威尼斯啊、比薩啊，去睇咗書本中由細就已經出現嘅比薩斜塔係啦。
0: 佢而家有冇去過之前咁樣？
2: 我覺得肉眼應該唔會好明顯，因為佢會做好多嘅托底啊、維護啊咁樣。唔會話好明顯有比以前會更斜咯。咁
0: 上到去嘅上唔到去，
2: 上到但係就冇上啦，因為即係話覺得都差唔多，
0: 影張相就夠啦，
2: 係
1: 唔需要上去做實驗係嘛？
2: 唔係因為你而家掟個球落嚟會俾人拉起身嘅，咁就係咯，咁同埋仲去埋佛羅倫薩啦嚇，翡冷翠啦，咁就即係都 OK 咯，即係都覺得幾有意思咯，即係希望下次去嗰陣時又再慢慢掃多幾個特別嘅地方咁。
0: 你今次去你其實都冇點樣去睇呢啲景啊？定係話
2: 有睇景都有睇景㗎？
0: 即係因為會有好多嘅景點咁樣，你都冇入到去咩？即係除咗有嗰啲知名嘅之外咁樣。
2: 一啲啲啦，有啲入，有啲冇入咁樣咯。因為好多
1: 鬥獸場
2: 啦，係啊，鬥獸場我嗰陣時已經去過啦嘛，咁就都冇入啊。我同你講最緊要嘅就係咧，歐洲真係好熱。你就有時日頭行喺外邊咧，佢其實真係幾影響你嘅呢、這個
1: 旅遊體驗，
2: 係啦，你會真係覺得誒好想快啲結束，因為真係好熱。今年嘅歐洲係即係創咗歷史紀錄高温，而且佢哋好多人唔中意裝空調咧，係真係咁就所以係行喺路面咧係真係幾辛苦下，同埋我真係連續幾日咧手機係收到嗰個嚴重高温預警啊！即係嗰個體感係好熱咯，咁就即係同埋都可以提醒大家，如果唔係一定要喺夏天去咧，真係可以避開呢個最熱嘅時間去咯。咁就即係好多時係真係覺得我係行下，因為我哋都有跟住導遊去講解咁樣嘅，咁就即係話有時跟住聽啦，咁你就真係會覺得幾影響你嘅成個嘅體驗咯。我諗可能春秋會輕輕好啲嘅。
0: 你今次係跟團去咧定點㗎？
2: 都有啲地方即係好似你話呢啲咁樣嘅
0: 景點咁樣，
2: 係啦，咁就會跟住導遊
0: 即係你去到當地再報團咁。
2: 係咯係咯，就咯，即係話都有咁樣咯。
1: 即係
2: 有啲人自己玩，咁梗係中文啦。咁佢好多華人噶嘛，但係佢哋英文唔得啊嘛。歐洲人唔係每個英文都得㗎。
0: 所以
2: 你係
0: 去到當地再喺當地嘅旅行社嗰度報名嘅。
2: 其實我係成個行程都係咁樣嘅，佢嘅一個大嘅線咧係已經係 set 好咗，但係中間有好多位置咧，你係即係等於半自由式啦。其實我覺得當我同
1: 半自由行
2: 同我當時遊輪差唔多㗎，遊輪又係咁樣，即係你可以上到去之後咧，佢成個主線係定咗，咁每個站點你可以決定你報唔報佢船上嘅一啲線路咁樣咯。咁有啲似咯，咁我哋亦都係即係有啲係自由活動嘅，咁然之後就自己玩嘅，亦都有啲係你覺得呢度特別感興趣，咁佢又會安排咗啲資深嘅導遊去帶你嘅，你又係啦，咁你又可以跟。 跟咁樣咯。我就有啲有選擇跟，有啲我去過嘅即係實在冇乜興趣或者時間好緊張嘅，我就冇跟咁樣咯。
0: 嗱，啱啱咧講咗好多都係一啲感性嘅認識嘅，因為可能係從概況上面啦，去介紹咗即係。

0: 阿李欣自己嘅一个即系两次去唔同嗰种感受。咁而具体咧喺呢一啲嘅体验当中咧，有边啲景点咧系同大家推荐嘅？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同大家继续倾过。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8: 乐游
0: 迎靓迎，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来到今天的乐游
8: 迎靓迎。
0: 我是主持人泽宇，
3: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9: 我是有劳有日的卢振宇。
0: 今天呢就会和李欣一起去到欧洲的意大利这里打下卡扎营，去到不同的城市当中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气息。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李欣的一些感性上面的认识，就是这个地方就和我自己所想象的那个欧洲的那个环境就很相似，充满了文艺的气息，还有街上面的好看的人很多。而去到这里当然也会有很多值得打卡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啦，吓，同我哋推荐下啦。
3: 你话从罗马讲起咧，即系其实系大家去系一定要去打卡，咁就好似即系话嚟广州一定要去小蛮腰，你点都要合影一张同框一张，系啊。咁啊，斗兽场啦，即系你入唔入去可以自己定啦，因为其实入咗去。
0: 唔
3: 會好貴，唔係關鍵嘅係咧，你要提前預訂啊！佢好多嘅歐洲嘅呢啲景點咧，你最好可以提前，即係話喺佢嘅官網度預訂就好，因為俾翻啲 tips 大家，就係如果你真係決定要去嘅話咧，我建議大家係提早上官網好啊，又或者係上我哋各大 OTA 咧，佢都有唔同景點嘅嗰啲門票，係真係建議大家一定係，尤其係旺季咧，提早預訂門票好啲，因為好多時你去到現場，佢會話今日賣曬㗎啦。
0: 佢係冇現場票賣定係話
3: 有，但係你點知佢有冇咧？
0: 哦 ，OK。
3: 如果你人多的时候，佢就会人哋够钟就落班噶啦，系啦，咁就会同你讲我今日已经冇票买啦，咁就即系呢个系我强烈建议大家嘅，你提早规划好，咁就预订好啦。咁斗兽场啦，斗兽场旁边就系凯旋门啦，咁同埋就系西班牙广场啦，呢啲都系好经典
0: 嘅打卡点，
3: 系啦。
0: 人会唔会好多啊？
3: 多，尤其系我去个时间，即系影相你都好难避开啲人嘅嗰种咯，又或者系嗰个许愿池啊嗰啲都人多到不得了。许愿池系我第一次去嗰阵时，佢就
0: 已经好多人了，
3: 好多人就我当时仲要拍片，都冇乜点拍到，因为当时佢好似维护紧啊，装修紧啊，咁样就，但系都叫做系抛咗个硬币，因为我要拍摄啊嘛，咁就拍咗下啦。今次我连抛我懒得抛，
0: 因
3: 为太多人啦。
0: 其实我哋睇到有啲新闻咧，即系喺国内啦，而家有一啲嘅景区，因为热门啊嘛，吓网红景点太多啦，佢哋喺景点嗰边咧做咗一个即系限时影相嘅政策。
3: 哦，系
0: 我每一个人
3: 嗌三十秒啊嘛，然之后换廿个动作嗰啲，旁边有人大声讲喺度嗌。
9: 我就话六七八，
3: 唔系呢度系冇咁样，但系你逼唔入去。我同你讲嗱，许愿池我就以许愿池为计啦，咁佢系真系女三层外。全部都是人之餘咧，佢嗰、那個
0: 大家都想影相。
3: 唔係你聽我講，呢個係外圍啦。咁你排隊去嗰個影訂硬幣，因為佢話訂三個硬幣嘛。咁啊，但係當中一定要係有一個願望，即係佢訂三個硬幣就許三個願。咁然之後當中一定要一個願望就係要再翻嚟羅馬啊嘛。呢個係我第一次嚟嘅時候拍攝已經係體驗過。
0: 許過願
3: 嘅。最好笑係當時一個水池係冇水嘅，因為佢維修緊。但係由於拍攝需要咧，我都係訂咗啦。咁今次。

0: 咁我覺得我就唔需要排，因為去排呢一個掟銀仔嘅位咧，嗰條隊我覺得要排半個鐘，未必排得到。
1: 所以大家其實都係會好自覺咁樣排隊一個。
0: 會排
1: 嘅，係
0: 啊，嗰邊係 OK， 因為佢會有工作人員，
1: 都會有工作人員去指引，
0: 會維護嗰個秩序， okay. 就同你講呢度係排你要掟硬幣嘅影相嗰條隊嘅，咁啊大家都 OK 嘅。咁好似我哋懶得排嗰啲，就係真係只能夠喺外圍
1: 咁
0: 樣去側面睇睇，係啊，但係我會覺得。我 OK 啊，我 OK 嘅，真係唔想排，咁就去隔離食雪糕啊咁樣咯。因為其實西班牙廣場咁紅，係因為真係嗰、那個安德利夏平咧，奧黛麗赫本咧喺嗰度咪拍過《羅馬假日》咁樣嘅。咁而且好多景點係啦，都係因為各種嘅影視作品就會係被世人所記住啦。咁、其實好自然，咁你嚟到呢度，你對住一啲自己熟悉又或者係喜愛嘅一啲片段，你會想做一個打卡。嘅呢個留念係好正常嘅，咁所以真係好多人，因為可能真係我去嘅時候係旺季啦，我唔知淡季會唔會單，但係人哋同我講話羅馬冇淡季，
1: 係咯，應該一年四季都係旺季，
0: 佢都有唔同嘅美麗嘅一面，咁就即係，但係因為我每次嚟，基本上我上次嚟就係、是。偏春天咯，早少少咁今次就真係盛夏啦，但就真係都係咁多人咯。哪怕我上次嚟都係好多人，就我上次係四五月到啦，咁今次係即係話夏天都係多人噶啦。反正我就同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啦。
1: 所以你更加多就去到現場嗰度睇一睇。不過當然啦，呢度人係多噶啦。
0: 其實係大家去到都係睇一睇啊，你做唔到其他嘢
1: 嘅。你去都係要去嘅，因為始終你嚟到嚟都嚟啦，
0: 嚟都嚟啦，還是要去的。
1: 要去一下的、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就是来都来了也要去一下的
0: 好多啦咁其实因为呢啲所谓嘅攻略好啊路线好啊大家喺各大嘅社交媒体一搜就搜到㗎啦咁我反而比较建议就係如果係
1: 你
0: 兴趣嘅
1: 探索到
0: 嘅我自己觉得好玩
1: 私人路线嘅
0: 比萨啦比萨嗰个斜塔係真係其实係几得意因为你真係有一种哇小时候读过的书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从课本来到我面前，即系嗰种感觉。即系你话佢系好特别乜冇，佢就一个斜咗个塔。但系问题系佢系
1: 你睇唔到。
0: 细个嘅时候系啊，你细个时候从课本上读到嘅嘢、
1: 啊，
0: 你大个咗佢喺到你面前，即系呢种感觉好得意。
1: 系咪都要预约噶呢、这个点？
0: 呢、这个应该就还好。
2: 唔想去嘅话，
0: 唔想应该就还得。其实好多人都系唔想去嘅，佢
1: 就
0: 系、是、
1: 周边咁样
0: 系啦，同佢
1: 嚟
0: 一个花式同框啊，即系因为玩比萨嘅有各种方式去玩啦、啊。好多人都其實就在外面咁樣去
1: 影相，
0: 影完就在旁邊逛住逛住食下嘢，咁佢仲有一個教堂附近，你又可以入下去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旅行嘅目的就係咁樣咯，即係用腳步去丈量一下你如果淨係一直留在自己生活同工作嘅嗰個城市同國家去睇唔到嘅嘢，係終於去用你嘅腳步行近咗去照進你嘅現實，即係呢啲係我覺得旅行嘅意義咯。
1: 嗱，啱啱你講到話比薩，除咗有斜塔之外咧，佢仲有邊啲地方係吸引你，令你會覺得
0: 冇
1: 噶，
0: 就係斜塔噶咋，
1: 就係嗰個塔。係
0: 啊，佢已經夠啦。其實嗰個城市唔大噶，佢最大嘅吸引你過去嘅地方。就係比薩塔，包括威尼斯都係，好多人都係話喺度糾結緊威尼斯究竟需唔需
1: 要
0: 住幾日咧？咁我就即係聽到好多人都話，其實住喺嗰度真係冇乜意思啊！
1: 威尼斯
0: 係
1: 咪仲要收門票噶嘛？咪而家入去個水城？
0: 好似不嬲都係要收，佢係要唔要？加收咁樣啫，咁、
1: okay,
0: 然之後就因為
2: 遊客税啦，應該
0: 係啦係啦，咁就其實應該還好嘅，係絕對大家係接受得到，但係佢真係都好多人，即係但係佢又好特別嘅，你坐船入去嘅嗰、那個
1: 係因為你係坐船入去啊嘛，其實你嗰種想像咧，我自己所想像到會有啲似佛山嘅嗰個順德漁人碼頭嗰個附近，你明唔明？因為我哋咪好中意去嗰度附近玩，其實佢因為會有即係屋啦，跟住
0: 完全相。
1: 因為有橋啦，
0: 唔係我記得我自己當時分享一句説話，就係威尼斯沒有平替。即係每一個景點都話自己係乜乜威尼斯，乜乜威尼斯。但係你真正去到威尼斯，你會發覺佢係無可取代，因為佢你睇到嘅嗰個小房子。又或者係嗰間係啊，人哋一千日年差啲都幾百年，係唔一樣噶，係唔一樣。同埋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有蠢嘅地方啦。我就 聽咗介紹，咁就坐嗰個唔知咩大運河嘅，唔知咩，我冇坐貢多拉，因為貢多拉我喺澳門坐過啦，我就覺得
2: 唔
0: 係
2: 話無可取代嘅咩？
1: 澳門坐
0: 唔係，所以我揀咗唔係啊，室內室外我都坐過啦，澳門嘅貢多拉，咁、嗯、我就覺得誒，
1: 嗰係澳門嘅，唔係威尼斯噶嘛，
0: 唔係，但係都似嘅，唔係聽我講啦，即係作為遊客有啲税你係要交嘅，咁我就揀咗另外一個，嗰、那個仲貴啊，大幾百蚊一個人就坐。条艇仔咁你知唔知
1: 喺边度先？嗰条艇仔喺边度？嗰条艇仔喺边度啊？就威尼斯水城入边嗰啲水。
0: 大家听我讲，稍嗰个物燥啊！咁我就觉得 OK， 因为当时咧同我哋介绍系点讲啦？佢话咩梁朝伟同款，咁然之后特登俾咗张相我哋睇，咁我就觉得，唉，嚟都嚟啦，咁就去啦，即系几百蚊一个人吓。咁然之后就佢就叫做啲艇游艇仔啦。咁然之后就其实系点样咧？好平嘅嗰啲十零廿蚊一个人嗰啲咧，就系大家一齐去坐啲大嘅游船，咁、就叫做系坐大嘅游船，叫做入去啦。因为水城啊嘛，你一定系要有呢一程嘅。佢带到你去唔记得咩码头，咁就坐呢一个交通工具上去。咁我哋就叫做贵价嘅游艇仔，隔篱就系平价嘅水上工具咯。你可以咁样去考虑，即
1: 系
0: 好似我哋喺芳村码头，你坐呢个大船三蚊系啦一个人，咁我哋就花咗两百几蚊珠江夜游咁样去坐条靓船咁。
1: 咁当然个体验更好啦。如果你咁比喻嘅话，
0: 所以我全程就我一定要影相啊！如果唔系，我就几百蚊就白花啦。
1: 咁其实都 OK 嘅，全程有几长先？有半个钟？
0: 差唔多啦，
1: 半个钟咁 OK 嘅。
0: 咁同埋佢会特登去行啲黄金大運河嘅嗰啲，即係話
1: 路線
0: 係啦，會窄少少啦。
1: 嗰啲公共嗰啲船就唔會行嘅。
0: 兩岸嘅嗰、那個景色又真係唔同啲，因為公共大船佢唔會行呢啲小河道，咁、你就叫做係即係全程就話連嗰個專門有導遊去帶我哋去坐呢啲船仔嘅，咁導遊都話。大家快啲影啊！嚟都嚟啦，咁佢會同你講話，馬上要進入邊度啊？咁就好靚噶，有好多橋仔啊，
1: 而且佢
0: 係
1: 電動
0: 嘅，係，
1: 即係新能源船。
0: 爬嘅話可能會爬半日、
1: 我想講就你貢多拉嗰啲係人手撐噶嘛，
0: 係嗰啲係體驗下撐你十零廿分鐘嘅啫。
2: 呢只係所有嘅遊客都一齊撐嘅，
0: 唔係貢多拉都要另外俾錢㗎。咁嗰個就頭先我哋點形容話水上嘅水吧。嗰、那個叫水吧，就平嘅大船，咁然之後我哋就坐咗貴價遊艇仔咁咯。
1: 呢啲威尼斯日遊啦，呢啲
0: 咁其實我後屘發覺咧，佢俾我睇咗個梁朝偉同款，其實就係、是。梁朝偉將隻手放咗喺嗰個遊艇嘅嗰個頭度，咁其實我哋都拍咗同款啦。其實就，唉，點講咧？即係你自己考慮啦。
1: 咁就奶都奶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即係你之前喺電視上邊睇到嘅同款照進現實啊嘛。
0: 係，就即係睇你自己點睇咯。咁我就覺得，唉，奶都奶啦，就是該交的税你得交一點。
1: 咁你又確實係影咗嘅，你如果坐嗰個你咪影到咯，個水吧。
0: 我都係咁樣安慰自己嘅，但係如果呢一家人五口人嗰度就幾千蚊㗎啦，即係你自己考慮一下。
2: 即係你因會覺得個性價比會即係低啲咯。
0: 唔係，我唔談論性價比，我覺得呢樣嘢係每個人心目中佢對呢樣嘢嘅
1: 標準
0: 同埋嗰個你覺得個價值，
2: 因為體驗夠
1: 唔夠？價值其實嚟源於你嘅情緒啦。
0: 係啦，我都係覺得值嘅，因為我下一次。再嚟威尼斯唔知係幾時啦，咁我會覺得值嘅，咁但係咁有啲人會覺得唔值啊嘛，咁我就會將整個嘅嗰個差別會話俾大家聽，咁有啲人覺得我唔使呢幾千蚊，
2: 我
0: 坐水吧我
2: 都
0: 開心嘅。
1: 咁其實係咪一定要坐船先可以？
0: 一定要坐船先入到去。
1: 咁你入到去之後，其實就可以喺佢嗰個即係城內自己去行啦。
0: 佢有個廣場噶嘛，咁然之後有好多嘅鋪頭仔啊嘛，鋪頭仔你就可以想象成麗江啦嚇，咁就好。好窄好窄，咁然之後
1: 人又好多好多，
0: 系啦，遊客好多好多，鋪仔好細好細，咁就係咯，但係就都有意思嘅。咁你唔會喺嗰度買嘢嘅，因為嗰啲都係賺遊客。
1: 你有冇喺嗰度住啊？你哋
0: 我哋冇啦，就因為好多朋友
1: 只係去好似睇一個景點咁樣。
0: 因為好多人勸我哋話晚上啲遊客全部就走曬之後就好冷清啊，同埋又冇嘢玩、
1: 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只係去當景點咁樣行一行，晚黑就走。
2: 即係其實你。 咁我覺得麗江古城嗰種感覺。
0: 如果係就係舉個例子咯，
1: 唔係你咁講，我反而覺得可以住喎，因為你喺日頭同埋晚黑會睇到兩個唔一樣嘅威尼斯。
0: 冇錯啊，但係有人就會覺得嫌佢太冷，即係所以就係每個人嘅嗰個感受同埋每個人嘅嗰個價值取向係唔一樣。
1: 因為我自己可以同你到我住喺即係台灣嘅九份嗰度，當時就係因為日頭佢就好似啱啱話，就係好多遊客，佢哋就只係過嚟打個卡就走啦，而且又賣嘢咁樣。跟住到咗晚黑，佢又啱好係一個山上邊嘅小城咁樣，所以到咗晚黑，哇，靜嘤嘤，就連佢店鋪入邊嗰啲店家咧都係當日來回
0: 啊！係啊，就係咁樣咯。好多人就勸我話，
1: 所以你就會覺得晚黑嘅嗰個山城嘅樣貌就會更加係啦，寧靜係獨屬於佢自己本有嘅嗰種氣質咯。我反而會更中意。
0: 因為作為我咧，我又好怕嗰種去旅遊咧，日頭好熱鬧，晚上好冷清嘅嗰種落差咧，我唔係太喜歡嘅。
1: 你因為你成家人一齊出行，係
0: 啊，咁我又會希望晚上又玩下其他嘢，食啲好玩嘅，同埋我哋即係有。时翻到酒店都会出嚟去附近逛一逛，再去逛吃逛吃，好像不逛到十二点就辜负了我的今天的行程。
2: 呢个来回嘅机票啦，
0: 唔系，即系我哋会中意玩到尽咁。
1: 你讲到食咧，其实我都有好多问题想问嘅，不过睇翻个
0: 呢期可能唔够啊，
1: 完全唔够吓。
0: 因为意大利好多好嘢食。
1: 你只系好简单咁样讲咗一下，有几个推荐，不过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啲，即系如果有机会再去到意大利嘅时候咧，作为一个参考啊。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的 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工厂游啊吓，因为作为工业旅游嘅呢一种重要形式，其实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都倾到过好多次。因为其实今年嘅暑假啦，依然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工厂啦，不断咁样打开自己嘅大门，从合肥啦，再到我哋大湾区嘅珠海啦吓，其实全国咧由北到南啦，唔同嘅工业旅游都喺度跳出了一种传统的玩法，以往可能就只是打开大门给你入来参观一下，行下走廊看看展板的介绍，有讲解员和你互动交流一下，现在是依托数字的制造模式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文旅赛道。
4: 嗯，没错了。那想起我们之前在南沙其实都采访过黑灯工厂，他们也都是带我们入到去他们的那个厂房里面，去看到他们那些自动化的装备是怎样去运行的，并且呢也都会去跟我们做更加即係叫做沉浸式嘅一個講解啦，我覺得呢一種體驗就比我哋即係喺走廊入邊睇個展板個成個理解係會更加之加深啦。同埋咧，當時佢亦都話佢哋未來即將要開發就係嗰啲親子研學嘅項目咯。
3: 嗯，冇錯。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個暑假都會有好多嘅呢一啲家長咧，就會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專門去到一啲類似咁樣嘅科技感同埋智能化程度好高嘅啲工廠啊。譬如話啦，我哋見到有一位家長咧帶住佢嘅仔仔去到合肥嘅一间灯塔工厂，就是一个车厂嚟嘅。咁所以喺呢一种车厂入边，而且是嗰种新能源嘅汽车啦吓，入边就会有好多智能化嘅呢一啲生产线，譬如话咧有千几台嘅机械臂吓喺度精准咁样作业，而且有好多无人驾驶小车，有啲似我哋上次都讲到，我哋系去到南沙嗰度睇一个即系医药企业啦吓，咁佢入边亦都系有好多嘅无人驾驶嘅一啲小车啊，或者运载的使用的一些场景啊，即是你令到整个人那种你只是看它那个运作的过程就已经是很深刻地感受到。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走入去那个车间是突然间着灯嘛，跟着它说到是因为有人来它才会开灯的，没人来平时是完全黑的。所以你会在这个很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当中，你真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先进性。
4: 嗯，没错了。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工业旅游当中，他们懂得转化思路去将他们的生产產嘅呢個廠房開放俾消費者去睇，亦都係對好多企業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嚟嘅。因為就以頭先講到嘅嗰個新能源嘅車企為例啦，如果你開放咗之後，大家睇到哦，原嚟我駕駛嘅嗰部車，又或者係原嚟而家新能源車係咁樣嘅一種安全嘅一種狀態之下去生產出嚟嘅，大家就會對佢係多咗一分信任。即係包括我哋亦都見到另外嘅一間做牛奶的这个企业，它会是有很多的这个主题电影给到大家去知道一杯奶的过程是即是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生产出来的，还有它在整个封装的过程怎样行入到市场，怎样行入到你的餐台的，整个过程是很明显地让大家去了解到，大家就会即是以前对于未知的那种恐惧就会被消散，帶嚟嘅就係消費者對於佢建立起身一個
3: 信任。
4: 信任。
3: 不過你啱啱講呢兩個案例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其實係兩個唔同嘅方向，因為你作為汽車生產企業嚟講咧，我入到去，我只需要遠遠地睇，甚至乎我可以有小部分嘅參與都冇乜問題。但如果對於一啲奶企嚟講，可能涉及到一啲食品安全嘅
4: 衞生、
3: 衞生啊呢一啲嘅擔憂。咁但係佢哋可能都會係喺自己嘅呢一個即係可以開放嘅區域當中揾到咗 合適俾大家去睇嘅一個部分，揾到咗適合自己發展嘅一個路徑。咁而珠海，我覺得比較好嘅咧，就係所謂嘅真實生產加數字延伸嘅特色路徑，因為可能咧有部分嘅嗰種所謂嘅工業旅遊，佢只係開放某個小嘅車間，甚至乎佢唔係開放一個車間，只係俾你睇部分所謂真實嘅
4: 隔住窗俾你睇，
3: 係啦，所謂真實嘅展示嘅嗰個過程。咁但係咧，即係珠海工業遊咧，佢係真係真實生產嘅一條航線嚇。我哋會見到咧有一個飛機總裝嘅生產線啦，開放俾我哋嘅公眾去睇個特種大飛機嘅生產線。大家喺個二層嘅觀覽通道嗰度，你真係可以見到成個大飛機從零部件逐步裝配成型。即係你會見到咧，就係話所謂嘅新聞當中我哋所講嘅大國重器咧，喺呢一度係真係可以見到嘅真實嘅產品啊。
4: 嗯，而且佢嗰個係一個數字延伸嚟嘅，即係話佢唔係話俾到你。一個真實的飛機，而是一比一去還原的一個飛機的那個，即叫做數字化的模擬的。
3: 嗯，
4: 除了飛機之外呢，還會有即在太空中心那裡還有天宮的這個空間站，一樣也是一比一還原，這樣令到大家通過一些互動裝置啊 VR AR 等等的這些呢，就好像你真的可以入面去模擬你的駕駛，去操控這個飛機，跟住在入面去做一些任務的那種感覺一樣，甚至你可以模擬翻感覺自己喺火星嘅探測嘅呢個體驗區入邊去操控成個火星車咯。
3: 所以對於呢一種即係佢智能。

0: 化或者科技化更高的一些工厂，他们可以开拓的这些文旅的资源就会更多元一点，因为本身自己的技术也都在这里。但是对于这种所谓工业旅游价值，它怎样可以进一步升级呢？那我们先看看，稍后回来继续谈过。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到嘅就系智能旅游啊，吓啦，智慧嗰个字啊，吓咁啊，去到咧就系一啲工厂入边咧，睇睇佢哋嘅制造嘅行业。咁啊，其实对于企业嚟讲，究竟开放佢哋嘅智能工厂有乜嘢价值咧？可能最紧要就系佢哋嘅公信力啦。啱啱前面啊，晓露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嗱，你行入嚟知道嗱，佢真系放心嘅，佢真系会经过咁多道流程嘅，唔需要担心呢个所谓。食品安全，亦都唔需要担心呢、这、一个制作过程当中，佢有冇经过足够多嘅测试吓，先会出厂嘅。
4: 系啊，呢、这个其实我哋之前去采访好多企业嘅时候，都会有咁样嘅同感啊。例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就系我系应该系我小朋友二年级嘅时候啦、我就去参观咗一间叫做配餐公司啦、因为其实之前我哋
0: 会俾嗰啲小朋友
4: 系啦学校校园餐嗰啲。咁、其实喺去之前咧，我自己其实亦都多多少少系因为未知，所以系会担心话小朋友嘅呢啲学校入边食嘅餐饮系咪安全啊？因为早就知道佢肯定系从某个地方配过嚟嘅，系一个集中嘅处理啊嘛。然後去完那個地方之後，我就發覺、原來他們的每一道菜從源頭最原始的那個樣子，我們菜市場看到的那個樣子，一路去到入到那個盒裡面、即做好之後入到那個盒裡面，再、去到小朋友的那個台面，它那個過程它不理是怎樣生產、怎樣製造和怎樣儲存，它都是有很嚴格的那個標準的、所以其實就會因為這種看得建的生产线就会变成看得见的信任咯。
0: 即是我突然间在想另一件事呢，就是说因为你可以去到工厂入面去看的人其实始终是有限。
4: 是。
0: 同埋呢
4: 希望开放多一点。
0: 是啦，即是第一个就可以开放多一点，同埋第二个呢，即是我们还是要去到工厂那里才可以看到。因为你工厂始终你不会说在市中心一个很方便的地方。但是即
4: 如果你在教室就通过一个模
0: 式。是啦，即有没有可能令到它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但这件事我不知道可以怎样去操作呢、我不是那个即专业的。
4: 可以整个二维码。
0: 没错，即
4: 扫下码。
0: 是啦，实时去监控。其实这件事我们现在在很多餐饮食肆当中都会见到他们所谓的透明厨房。是啦，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它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但是其实对于这么多的这些企业啊，他们有没有可能令到自己的工厂可以更加公开透明一点呢？
4: 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数字化的这些手段其实是可以的。
0: 那你就会令到我们一方面是通过这些的所谓视频可以去窥探到部分少少的部分的这个企业里面可能生动有趣的部分。那你其实也是一个引流的渠道嘛，令到我们有更多的意愿可以走入你的工厂。因为你走过去，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给钱。
4: 不是，你走入去的前提是你首先要知道和了解你通过什么方式你可以走入去，而且你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
0: 你了解完之后你才肯使这笔钱去嘛。
4: 没错，
0: 是啊。所以你其实我觉得可以引入更加多的这些技术的手段，令到这种的体验不断地升级。当大家真正了解了之后，企业可以跟顾客之间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你就可以将自己的品牌的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大家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嘛。
4: 没错了，所以也有专家说，在品牌宣传的层面，其实现在我们讲的工业旅游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窗口，去持续去输出我们这种品牌信任和产业故事，令到我们的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是有更加深的连结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是时候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提醒各位，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陪大家一起人生在探世界的。
0: 明天再见。
4: 拜拜。
0: 拜拜。
1: 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5: 我是陈飞。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长。
2: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陈飞，我们一起来谈谈成长。小马同学，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在商界做得不错啊。
1: 陈老师您好，好久没有拜访您了，很是想念啊。我还行吧陈老师，走上社会之后啊，才发现商场如战场，时不时就要和人辩驳，有时候交锋会很激烈，甚至是互相犟嘴，真是费心费力啊，太可笑了。
2: 嗯，
1: 哎，对了，这个犟嘴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2: 是啊，犟嘴粤语说驳嘴，你还是不要那么直接了。
1: 哎，是啊，我还经常记得老师曾经说过的，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2: 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粤语表述是做人要抵得谂至得，普通话就是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1: 是啊是啊，现在想起来啊，老师的话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也学乖了，尽量不和别人冲突，学会了更好的沟通。哎，这个学乖了，陈老师，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2: 嗯，学乖了，粤语说准生，就是学乖了的意思。看来你真的变了不少啊，以前你还挺叛逆的。哦对了，叛逆粤语说反骨仔。
1: 嗯，是啊，时间真能改变一个人，我也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叛逆的性格了。陈老师啊，您教书这些年肯定也遇到过很多需要费劲处理的事情吧？
2: 的确，尤其是处理学生的问题。你知道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有些孩子会时不时的插嘴插话，但这就是教育工作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要耐心引导他们。插嘴插话粤语表述是嘎巴喉，就是插嘴插话的意思。
1: 嗯，您可真有耐心，这是我需要学习的。您这么多年啊，一直能做到真的是不简单。
2: 我们都在成长嘛，无论是教书还是做生意。记得你以前昏头昏脑的时候，我经常帮你复习功课。对了，这个昏头昏脑在粤语中的表述是蒙生生，普通话要说昏头昏脑。
1: 是的，您说的对，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现在，那些专注学习的日子啊，那些难忘的经历啊，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啊。
2: 对，经历使人成熟，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人为善。
1: 嗯，我感觉啊，做人别毛毛躁躁，有时候慢一点，思考思考，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哎，这个别毛毛躁躁，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2: 是的，别毛毛躁躁，粤语说咪冚冚青啦，普通话要说别毛毛躁躁。
1: 嗯，陈老师啊，跟您这么一聊，我又有了更大的动力。聚会真好，能让我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2: 是的，希望我们下次的聚会不要等太久。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犟嘴、顶嘴、
2: 驳嘴、
1: 犟嘴、顶嘴、昏头昏脑、
2: 懵性性、
1: 昏头昏脑、插话、插嘴、
2: 加把口、
1: 插话、插嘴、做人不要斤斤计较、
2: 做人要抵得谂至得、
1: 做人不要斤斤计较、叛逆、
2: 反骨仔、
1: 叛逆、学乖了、
2: 转性、
1: 学乖了、别毛毛躁躁、
2: 咪冚冚青啦、
1: 别毛毛躁躁。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 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叶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叶宇，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今天我要推荐的作品是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这首词可见雄浑意象，又有人生智慧，展现了矛盾与困境中的个体坚守，读来激动人心。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8: 《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辛弃疾。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耕愁。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金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野光浮，天宇久，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到功名醉耳，决策尚悠悠。此事废分说，来日且浮头。
1: 叶宇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区分清晰，调值也到位，整体的语言面貌自然规范。叶宇的气息饱满而且稳定，声音整体柔和舒展，同时带有一点独特的颗粒感，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听起来有质感有韵味。叶宇对停连和重音的处理很好，根据词意来安排停顿连接和重音，哪些地方需要稍作停留给听众留下想象空间，哪些地方需要通过重音来突出情绪和意味，它都有自己的设计。因此整篇朗诵有疏有密，有轻有重，层次比较清晰，有设计也有个人特色的朗诵，很好。叶宇同学，对这首词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8: 这首词充满叹息，散发出阵阵无奈与悲愤，却内涵坚韧，有一种凛然的剑气。面对历史匆匆，大业未成，英雄不免感到无力和失望，继而小发牢骚，心中也不禁升起一种突然。因为什么都改变不了，生命仿佛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何必问耕愁，头顶的明月照耀着我们明净的心怀，美丽而恒久。此时此刻，我还活着，我的生命还在这里。即使我们的剑已老去，却依旧横贯清秋。野光浮动，天宇广阔，生命就是如此的虚无又永恒。不知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忧愁呢？在广阔的天宇下沉醉，在慷慨满怀和无奈的沉痛中挣扎，在遗恨中思索，作者最终超越了精神的困顿，将其升华为对个人和群体存在意义的体悟，这是我感到最动容之处。这首词既有心怀天下的万丈豪情，又有对生命体验的思考。物我两忘，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抵达了一种超然的高度。当我因为一次次失败而不得志，这首词总会陪伴着我， 使我坚定内心的声音。

0: 我们能坚守自己的恒秋剑气，将负面的心境转化成生命的养分，蛰伏以待。所以纵使英雄老去，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背影。谢谢大家。
1: 好，叶宇同学对这首词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解读出了悲愤背后的坚韧和力量，特别是用剑气来概括这种精神状态，很形象。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作者没有最终沉溺于失意，而是在思索中重新来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一点抓得很好。叶宇同学把这种理解和自己面对失败、经历不得志时的感受联系起来，最后纵使英雄老去，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背影。这句话既是对作品的理解，也表达了叶宇同学自己的态度。整个的分享有思考，有力量，也很有个人特点。好，再次感谢叶宇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贺马叔度·游月波楼》。
2: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愁。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经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到功名罪耳，决策尚悠悠。此事废分说，来日且浮头。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好，来到颂游中国。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四川青城山。青城山是张大千先生在成都平原众多寓居之所中住得最久的，所绘画作最多的。他曾说，青城半万幅自不敢说，一千幅是有的。
5: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都会同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正确。
1: 张大千，现代著名画家，原名张正全，别号大千居士，自号青城客。他的诗文非常的精妙，他的绘画技艺更是飞升国际。他是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被西方艺坛称赞为东方之笔。张大千先生曾在青城山中生活过多年，晚年仍然非常想念青城山，并在赠送给友人的画作中题诗。那么张大千为什么会把青城山视为自己的故乡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成清一起探寻张大千先生与青城山的山水情缘。
6: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青城山的山脚，我们面前的是青城山的新山门。在山门的正壁上，大家可以看到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青城山。这三个字正是大千先生手书在他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青城泼墨山水》中，他有诗言：平生结梦青城宅，
4: 蜡屐苔痕画里情。
6: 由此表达了他对青城山的眷恋。今天我将给大家一个任务，我手中有一个信封，有大千先生创作的青城山实景，希望大家能够在青城山上去探访这些足迹，去进行比对。我们现在走到这条山道啊，它 它有一个小故事。这条山道啊，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春仙行道，它事实上和民国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道长彭春仙有关联。彭春仙。

0: 在当时啊主持天师洞。那由于来访的游客非常多，彭春仙就想这样写访客约法三章，凡是来访者必须在情道两旁种植树木，所以经年累月就比如大家现在所见到。那另外在这条行道上，张大千先生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曾经无数次的踏足。张大千先生和彭春仙道长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1: 那张大千先生为什么会来到青城山呢？
0: 张大千先生是1938年来到了青城山。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笼络张大千为他们所用，虚伪地邀请他出任北平艺专校长，然而张大千始终言辞拒绝。1938年，张大千终于找到机会化妆离开北平，辗转多地后来到了青城山。从1938年到1944年，除了去敦煌写生之外，张大千还多次来到青城山，也由此与青城山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缘分。在这片远离战乱纷争的山水间，张大千度过了怎样的岁月呢？带着疑问继续向山上攀登，此时前方的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桥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3: 这是宁什么桥呀？那个第二个字有点不认识。
0: 中间的这个字啊是翠字，翠绿的翠。那这个翠字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是雨字，那右侧是足。啊，这样的一种原本是上下结构，现在被变成了一种左右结构。那整个书写我们现在看上去就非常统一，既有变化又很均衡。
3: 这个桥是不是咱们那个实景图里面那个？
1: 哎，有点像。我们打开看一看吧，打开看一看。
3: 这个亭子图上面它是这样排列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宁翠桥嘛，它是这样子排列的，应该不是一个，我感觉。
0: 那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桥和我们照片中的，他们恰恰就是同一座桥。
1: 啊，是同一座桥吗？
0: 我们在欣赏山水画作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说山行步步移，山行步步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视角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作品的观看。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再进行更细致的一种观察。那我们到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
3: 这个角度就跟画里面一样了。
2: 成功打卡一张青城山实景图后，继续前行，沉浸在青城山如画的景色中，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天师洞。
0: 那大家看，这就是著名的天师洞，也就是长道观。那刚才我和大家谈到彭春仙道长，他曾经在此主持。
2: 在青城山居住期间，张大千经常与道士谈经论道，并以道教为题材绘制了一批作品，既风格鲜明又饱含深意。
0: 那大家知道天师洞最著名的是什么吗？
3: 张天师嘛。
0: 那现在我们面前有一块碑，上面刻画着很生动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
3: 这就是张天师吗？
0: 是的，他就是张天师。
1: 我感觉他的眼睛特别的有神，目光炯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假身秋日张大千。那这件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曾敦煌啊，就写生回来，他手里抱着宝剑，大无畏的看着前方，希望用他手中的宝剑斩尽一切妖魔鬼怪。前面我们谈到的，从北平，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逃出，他对于世间一切丑恶现象都充满了仇恨。那他创作张天师像，既是应当时的道家所要求，同时他也表达他自我一种情绪。
4: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青城山的青城二字，正壁上的正字，清晨的清字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鼻韵母昂、恩、英、翁的要领。
5: 复鼻韵母昂、恩、英、翁属于后鼻韵母，因为它们的鼻辅音是舌根续鼻音昂，要注意发音的时候由元音向鼻辅音过渡，逐渐增加鼻音色彩，最后形成鼻辅音。后鼻韵母的发音不是以鼻辅音为主，而是以元音为主，元音清晰响亮， 鼻腹音重在做出发音状态，发音不太明显。
4: 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昂，棒球，帮忙，厂房，场地，当然，阻挡，房间，放心，刚刚，港口，嗯，争气，争取，正义，政府，证明，整理，增加，赠送，症状，征服，鹰，兵力，饼干，病人，并列，冰箱，兄弟，形状，型号，星星，行动，嗯，弄错，农业，浓度，穷困，琼瑶，苍穹，勇敢。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尽管离开了战火弥漫的北平，但民族危机感时时萦绕在张大千心头。他用手中的画笔抒发着自己的家国情怀。此外，张大千还将一部分画作托二哥张善子带到海外义卖，并把所得款项全部捐出，用于支持抗战。离开天师洞后，大家沿着山路继续向山上攀登。这时，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6: 这块石头上写了两个字，是降魔，它肯定是我们十景之一的降魔石了。
3: 哦，对，赶紧看一下。
6: 嗯
3: 嗯，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关于降魔石有这样子的神话叙事，据说当年张天师用手中的神剑把这座巨石一劈为三，把妖魔镇压于此，让他们洗心革面，故有降魔石一说。但是回想背景，再想一想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张天师，为什么张大千会创作张天师像，包括降魔石这样的作品，我想会不会和当时北平沦陷、日本侵略中国有关系？所以说张大千怀着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人间的一切妖魔鬼怪，因此他才创作了降魔石这样的一幅作品。
2: 不仅如此，青城天下幽的独特环境也为张大千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极大的情感慰藉。数年间，他走遍了青城山的每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张大千无法忘却的。正如他诗中所写：“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即使离开多年，但青城山一直在他的画里，他的梦中。那么，张大千在青城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来到了张大千曾借居的上清宫。上清宫是青城山上最高的一座道观，张大千故居就位于上清宫文武殿旁，被古树道观环绕，清幽玲珑，静居一隅。
0: 大千先生在上清宫借居期间就居住在此。
3: 哎，那有两个小猫。
0: 近些年听到关于故宫博物院很多猫的故事，事实上在大千故居，在这个院落中，大千先生曾经养过很多动物，比如说金钱豹，比如说猫、犬、鸟。
3: 他还养过金钱豹？
0: 是的，一只非常小非常可爱的金钱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院落是当时青城山的道长专门为他安排的。
2: 张大千是职业画家，收入大部分依靠卖画，然而初到青城山时，由于战乱，张大千的画作很难卖出，导致他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十分窘迫。当时青城山的道长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专门为他们一家人安排了房屋居住。有了住所后，张大千创作出了怎样的作品呢？
0: 这就是大千先生曾经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室，
7: 哎，感觉这个画室还挺小挺简陋的。
0: 是的，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期间，正是在如此简陋的画室之中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你们猜一下，大千先生在此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有多少？
1: 我猜有100幅。
7: 100幅也太少了吧，100幅肯定不止。
6: 张大千先生这么喜欢青城山，我觉得至少在这儿画了得有800幅。
0: 那有人问到大千先生这个问题，大千先生的回答是，他在青城山创作的作品即使没有半万幅，也有1000余幅。
7: 哦，1000余幅，
6: 这么多啊。
2: 白天在山间采风写生，晚上张大千便在这间简陋的画室中秉烛挥毫，常常到深夜。
1: 哎，这好多合照啊。
0: 是的，
7: 有照片。
6: 1939年张大千先生和家人在上清宫的合照。
7: 上清宫照的。
0: 这面墙上有大千先生的部分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人物画。
7: 哎，你们看这个红叶，我感觉这个红色很鲜艳，很好看。哎，
1: 对，这还立着一只鸟呢。
7: 哦，还有一只鸟啊。
0: 红叶小鸟是大千先生非常喜欢创作的题材。青城山它在秋冬之际啊，它的这种枫叶红得特别漂亮。此外，大千先生的耳畔经常可以听到小鸟的这样一种鸣叫，所以他就感受到了小鸟的这样一种快乐和自由。
2: 从画作中不难看出，青城山给予了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张大千一方净土，在这里他找到了家的归属感，找到了可以自由创作的宁静之地。
0: 他有一首诗，这首诗叫《上清借居》，自许名山足此生。在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之前，他已经游遍了国内的很多名山大川，携家游得住青城。我们刚才看到生活照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住在青城山。小儿捕蝶知一画，当他在创作的时候，孩子就在身边捉蝴蝶，啊，这种是非常适宜入画的。中妇调琴与变声，就是他的夫人在边上抚琴，同时还有这些小鸟在他耳畔这样一种鸟鸣，是多么惬意，多么欢快。所以说他们全家人在此期间生活的是非常安逸，而大千先生他的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
4: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名作的名、称为的称、中国的中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继续熟悉昂恩英翁的读音。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5: 名、名字、名人、名义、名次、名牌、名胜。
4: 他的名字是李明，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这是一件名牌衣服，质量很好。这里是一处名胜古迹，吸引了很多游客。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5: 称、称呼、称赞、称号、称重、称谓。
4: 你怎么称呼这位老师？他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称赞，他的称号是飞人。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5: 中、中国、中心、中间、中文、中武、中立。
4: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他站在教室的中间大声朗读课文。中午的时候他去食堂吃饭。
5: 怎样，是不是对几个复笔韵母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安宁祥和的山居生活，秀美幽静的青城景色，丰富了张大千的创作灵感，使他的绘画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而他也用自己的作品回馈给这片山水，除了大量的青城山题材的画作，张大千还在麻姑池、鸳鸯井等地留下了自己的题字碑刻。继续行走在山间小路中， 此时路旁巨石缝隙间的一排排小树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0: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其实体现了我们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身体不太好，他的腰经常腰痛，所以说就用一些小树枝枝制这样的山笔，这样他们相信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的这腰的这样的痛患啊就可以很快的消除。
1: 美好的寄望。
0: 对的，
2: 是
0: 的，我们对生活，对于这种名山大川，我们所寄予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希望。
3: 了解了当地有趣的民间习俗后，继续前行寻找张大千的印记。经过辛苦攀爬，终于登上了青城山前山的峰顶。
4: 好美啊，
1: 云雾缭绕，非常的美啊，仙境啊，
4: 像是一幅画一样。
1: 对，云里藏着山，山里藏着云。
4: 一幅画，一幅，是不是我们那个实景图里面的
1: 第一峰、那个、
4: 感觉有点像，但又
1: 不太相似。
4: 对，不太相似。
0: 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它映指的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关照的对象感受也不同。张大千先生他所创作的地峰不仅仅是某一座高峰，而是指整座青城山。
3: 1948年，张大千最后一次来到青城山，此后便四处游历，直至1983年去世，再也没能回来过。但他对这里的山水友人却始终惦念不忘。
0: 大千先生自1938年来到青城山，就创作了很多青城山主题的作品。直至他的晚年，他依然在创作青城山主题的作品。1982年的5月，他和他的子女进行通话，听说他的当时在青城山寓居时期的老道友还都健在，还时时照拂他种亲手种植的梅树，他非常感动，专门创作了荷花图与青松图，托人带给了他的道友。到了1982年这年的冬天，大千先生又和他的女儿张新庆通了一通电话，他自觉年迈体衰，再无可能回到青城山，不禁流下了热泪，并且向他的女儿叮嘱，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回到青城山看看他种的梅树开花了没有。此外还希望他的子女亲友能多拍写青城山的照片，能把青城山的一些碑刻的拓片带回给他。大千先生对青城山的热爱难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述。
3: 环海风光比比春，看山还是故乡亲，平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今天跟随张大千的诗句，结合他的诸多作品，在山水实景中了解了张大千客居青城山的故事，同时也感受到他对青城山赤诚的热爱与眷恋之情。张大千四处游历辗转半生，即便是走遍了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但最让他魂牵梦绕的仍然是青城山水。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一生无法分离。尽管斯人已逝，但张大千与青城山的故事却永远留在这方青翠清幽的山水之间。
5: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这句话当中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来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高峰的峰、重要的重、精神的精、更是的更。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6: 这里不仅是张大千攀援艺术高峰的重要驿站，更是他永远的精神故土。
5: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哎，嗱，这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7: 唔啱啊，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好，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海底大战。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往哪里走，快快交出龙珠，不然别怪我手下无情。哎，这句话当中啊，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0: 想欺负人是吗？

0: 臭小子，拿命来！
1: 这是我的混天绫，还给我！
2: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3: 啊，烫死我！啊，烫死我！

0: 没拿龙珠，小龙你可以作证。
1: 住嘴！害得我妹妹被关进海底大牢，还好意思提着？

0: 锤！
1: 你下头到苦头了吧？听着，最好别再缠着我了，不然的话，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是小猪熊。
0: 我想你还是乖乖的留下来，我们好好谈谈吧。嗯。
1: 你快放了小猪熊，这不关他的事。
0: 说得轻巧，我看这小东西胖胖的，好像很好吃。
1: 啊！快住手！嗯。
0: 怎么，你害怕了？我可以放了他，不过你得把红绸子交给我。
2: 哪吒，救我呀！
1: 小猪熊，
0: 你想好了吗？时间可不多了。
2: 哎呀，哪吒，你不能见死不救。
1: 好，我答应你，快放了他。啊！
0: 那你先把绸子给我。
1: 好了，你说话可要算数。
0: 来呀，哪吒给我拿下。
1: 你这个骗子，快把小猪熊还给我。
0: 还给你，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哎呀，
3: Thank you.

0: 跳出笼中，你们两个都得死。
1: 大哥，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呀！
2: 我没拿笼中，要我说多少遍你才相信我呢？
0: 既然这样，就按照可怜的小东西来替他的。

0: 故事听完了，故事里这句话往哪里走，快快交出龙珠，不然别怪我手下无情。哎，当中啊，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有往哪里的往，龙珠的龙，手下无情的情，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鞭长莫及的典故。鞭长莫及这四个字里边有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吗？听听看。
1: 鞭长莫及心无力，无可奈何陷于你。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鞭长莫及。话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命令自己的左司马申州到齐国办事，但是要想到齐国呀，他会途经一个国家，就是宋国。但之前啊，楚国呀没有给宋国打招呼，所以呀他就没有办理呀向宋国借路的手续。按照当时的这个礼节，他是不合理的，就让宋文公觉得你楚国这是鄙视我宋国呀。所以申州想借路宋国的时候，宋文公直接把申州给杀了。这一下不要紧啊，消息传到楚国了，楚庄王那个气呀，我楚国是大国呀，你宋国凭什么杀我的使者呀？发兵，直接是进犯宋国。宋国哪是楚国的对手，就这样被这个楚国围困了半年，宋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宋文公知道这不是个事儿，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城里面干粮都快没了，怎么办呢？找外援吧，向晋景公求救，就希望啊晋国能够出兵解围。晋景公和宋文公关系比较好，他本来呀是想答应宋国的想法和请求，但是下面有一个大臣叫伯宗坚决反对。他就跟晋景公说了，我们怎么能为了帮助宋国和楚国为敌呢？古人呢有这么一句话呀，说是即使鞭子很长也不能打在马的肚子上。大王，今天的楚国就好像是马的肚子呀，它那么强大是老天赐予的，咱们其他国家根本没办法跟它抗衡啊！我们晋国再强，那也不能违抗天意呀。晋景公听了伯宗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但毕竟碍于情面，他和宋文公关系好啊，就有些犹豫。他说，那我们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利益拒绝有国的请求啊？这样做我感到些许耻辱。大王，这没什么，处理事情有高有低呀，都是咱们自己的心意决定的。您看河流湖泊，他们的水中也能容纳污垢啊，山川泽地之上也藏匿着毒蛇猛兽啊，一块美玉上面也会浮着霞斑呢、啊、所以一国的君王有时候也不免要含耻忍辱，这些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再说了，有点小过失也损害不了大德。伯宗这一番话让晋景公啊连连点头，就打消了援救宋国的想法。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故事。鞭长莫及这则成语出自鲁国左丘明《左传》宣公15年，意思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总不能打到马的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鞭长莫及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0: 好，成语故事听完了，鞭长莫及这四个字里啊，有复鼻韵母是昂嗯英嗯的字，对了，就是鞭长的长字，怎么样，回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3: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0: 这首词通过回顾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而今深深领略了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出，通过这种对比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的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愁情，他便爱上层楼，无愁找愁。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第一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而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样一个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事阅历逐渐加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闲职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过片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了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情感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续用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

0: 层不同的意思。前句仅承上句的近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辅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前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了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说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看似清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和博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今日咧星期三吓，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嚟排有湾区 EDU 加埋体育朋友圈呢两大部分嘅内容咧，就系同大家见面嘅。咁一齐咧就系关心湾区青年嘅发展啦，关心湾区青年咧关心嘅话题吓。咁首先咧，湾区 EDU 部分吓，咁继续咧会同大家咧去横琴嗰边睇下嘅。因为大家知道啦，五年前嘅九月吓，咁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嘅日子吓。咁而听日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正式挂牌五周年嘅日子啦。咁亦都可以咧同执委会讲声生日快乐吓。咁五年后嘅今日咧，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嘅呢个目标咧，就正喺呢一片106平方公里嘅土地上面咧，变成实实在在嘅举措同埋成果吓。咁而冇几耐之前啊，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咧，共同举办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啦。咁我哋记者晓露咧，亦都系有随团走进横琴嘅。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我哋继续咧就系听听啊采访团方面啊，了解横琴嘅人才工作嘅一啲相关嘅报道吓。咁而体育朋友圈方面咧，今日会同大家咧关注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赛事回顾嘅。咁稍后咧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嘅。好啦，事不宜迟吓，咁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8: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嚟到湾区 EDU， 首先我哋会继续关注澳门高校喺横琴嘅延伸办学吓。咁啊，关于呢一样嘢咧，我哋早几期嘅节目咧都有陆陆续续咁样同大家去介绍噶啦。咁而延伸办学呢一项嘅政策，到底佢新喺边度？佢嘅特点又喺边度呢？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透过采访团啊，系采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副局长孙林嘅。咁而孙局咧，就用咗一个十分生动嘅比喻咧，嚟同我哋介绍咗延伸办学呢一个新嘅政策，一齐听下。
9: 国家教育部也是特批给了横琴一项很独特的一个政策，叫做延伸办学。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六家在内地具有这个本科生招生资格的澳门的高校，都可以在横琴开展延伸办学。这个延伸办学呢，它并不是一座分校。我们的这个国家部委的条例呢，也明确讲明，它在内地是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那这句话呢，就是为这些学校在横琴的一个特色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分校，也不是一个校区，它是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它虽然物理空间上是在横琴岛上，但是呢，它跟它的澳门的校本部是完全一体化管理的。学生从录取到课程设置，到他最后毕业，所有的都是跟他在本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呢，他可以来往前澳两地来求学，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间教室呢？他可能今天上午是在这个澳门半岛上课，但是下午他另外一门课程，他可能就需要来到横琴来这上课。
7: 延伸办学最新的一块拼图呢，就可以说是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啦。它的建设进展和发展规模是怎样的呢？孙局长呢，也都是向采访团作了介绍的。
9: 今年8月份，我们的大学城一期 已经正式开学了。那在2017里边的三所高校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呢，开设的专业和学院全部都是三所大学在这个大学城开业之前没有的这个学院和专业。比如说澳门大学的医学院、工学院，它的设计学院啊，包括其他的两所大学的一些 AI 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些专业是原来在澳门当地是没有这些专业和学院的。那是因为我们横琴为这个大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广阔的空间，同时呢，对应着我们澳门和横琴的四大产业的要求，紧贴四大产业的这个需求，来设置了一些非常前沿的、非常宏大的、专业的一些学科设置。那这样呢，我们就理解呢，我们不只是为这个澳门的大学简单的为他们扩大规模、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视角和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大学城呢一共分三期建设。我们的秦澳大学城一期，一个过渡校区已经于今年八月份正式开学了，三所大学都已经学生入住，正式开始上课了。总共的学生数现在目前应该是1455人左右啊，因为学生人数还在有不断的陆续有新报到的学生。那到了2030年。三期的这个全部建成之后呢，我们预计有2万学生的这样一个规模。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啊，横琴目前为止我们官方统计的常住人口大概只有5万多，不到6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未来4-5年之内呢，我们可以在大学城聚集2万名的这种这个既高质量的又这高层次的一些青年学子来这个岛上生活呢，不只是为岛上提供一批这个高质量人才，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人气的、提升我们整个合作区活力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大学城呢也是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的。
7: 延伸办学打破了边境管理带来的一些堵点，跨境科研的日常现在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就跟我们记者记了一笔数。
10: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都相当容易，我们现在一开车就直接可以这个从最终东边到最西边，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啊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30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7: 唔该晒陈院长，亦都唔该晒孙局吓。咁啱先咧，大家就已经系就呢一个延伸办学咧有咗更加具体嘅认识啦。咁系嘛，孙局咧从呢一个政策嘅特点上面同我哋做咗解释啦。咁而陈院长咧，亦都系将延伸办学嘅一啲非常实际嘅好处咧，就展示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请到孙局同埋陈院长咧嚟同我哋介绍横琴嘅人才工作吓。转头见啦。
8: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1: 喂，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1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1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就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1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6: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7: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18: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16: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19: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16: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盘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18: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16: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20: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21: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20: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1: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2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一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

0: 横琴的不少朋友呢可能都会知道下这个局呢就今年六月份呢才刚刚成立的啫。咁亦都好高兴呢借住今次的机会下我哋亦都可以听下孙局长介绍一下横琴最新设立的这个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
1: 我们横琴执委会呢从2005年年初开始这个启动我们的机构改革，到今年六月份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机构的设置的改革。那其中呢我们唯一的全新成立的一个局呢就是我们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这样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原来的业务局将三块这个人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高等教育的这三块业务呢糅合到一个统一的人才局。这样呢也就解决了之前关于跟人才相关的业务呢分散散各个局缺乏统筹协调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样呢能够助力我们去持续发力协同动作来打造这个一个粤港澳的人才发展高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个人才局成立之后呢我们在人才引致方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新的动作。比如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推出了这个横琴支持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项措施呢当时也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的关注。我们为这个全球的顶级人才能够来横琴来澳门职业就业创业呢是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的。我们不只有这个最高有800万的关于这个顶级人才的一些补贴，也有针对呢这个普通学生的从9万到27万的档次不同的生活补贴。同时呢横琴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越来越漂亮的舒适的这个人文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我们这个城市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越来越漂亮。相应的配套的生活设施呢也是在逐步完善，这样可以给人才一个宜居又宜业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
0: 老实讲呢现在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地区都在非常大力地去招引人才。跟内地的其他地方相比，横琴的人才工作又有一些怎样的不同之处呢？我们继续来听下孙林副局长的介绍。
1: 我们横琴的人才发展工作呢相比其他的平台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最有特色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澳门的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这个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的今年的这个35规划也专门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澳门实现35计划的这个实现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八大助力之一。在这一点上的话呢秦澳两地政府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呢这个一体化的这种引才政策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统一布局，我们和澳门人才委等单位呢是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大家在这个政策设计之初就会根据秦澳两地的特色来进行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这个政策的制定，能够让人才呢来到横琴澳门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两地共同发力带给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些扶持一些支持。比如说人才在澳门的时候呢他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环境和西方的这种这个学术世界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连通的。那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横琴职业创业，又能够背靠中国内地一个广大的市场机会，那等于这我们就实现了在秦澳两地虽然说制度不同的两个地区，但是呢实现了它在这里的在创业层面的完全一体化的发展。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跟澳门特区政府之间的人才的政策呢也是互通的。比如在澳门特区政府认定的高才或者优才身份的人士呢我们就直接横琴也为他这个做相应的认定，等于一次认定双方承认。当然横琴的相关的政策呢澳门特区政府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安排，

0: 我们在人才招揽这个事情上呢，就优先的达到了真正的前澳一体化，让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横琴就等于到了澳门。
1: 要令到人才留落嚟之前，就先要令人才发现横琴哈。宣告亦都坦言哈，横琴而家嘅知名度咧，其实仲需要进一步提升嘅。为此啊，合作区亦都系设计咗一个相当特别嘅全球引致计划，咁就系之前我哋节目里边都提及过嘅天目英才计划啦。
0: 我们采用这种小批量、小切口的方式，逐批的，每年会分几批，来从全球招引一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和商业巨头，带着他们的家人，小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上个月是第一批的话呢，是全球一共五位专家，有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也有带着他们的家人来到横琴和澳门做一个三天两晚的这么一个参访。我们不只让他看横琴的产业基础，了解我们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也带他们看澳门的这个独具风格的全球化城市的这么一个风貌，也请他们去看横琴的这个比较良好的吸引人的人文风光，包括我们的国际知名的这种旅游休闲的地方，让这些高端人才呢，不仅为将来在秦澳创业的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对以后在秦澳两地同城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都比较难得的一个环境下，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生活，也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埋下一颗种子。
1: 等人才发现了横琴之后呢，还未够的，怎样才可以令到人才在横琴安居乐业呢？在具体的人才服务上面，横琴就打造了一张小卡片。
0: 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叫澳琴人才卡，这张卡呢，它呢是兼具多种功能的。我们也是召集了岛上横琴岛上22家这个金融机构共同来投标，最后呢经过专家评审，选出了3家最优质的这个银行来为我们这个人才卡提供服务。这个人才卡呢，首先呢它是我们的高层次人才的一张身份卡，持卡人就代表他是我们横琴执委会人才局认定的我们的这个相应层次的高层次人才。其次呢，我们这个服务集约化，所有的跟人才相关的一些补贴发放等等工作呢，都会通过这张人才卡来实现。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请这个3家供应商呢，是这个绞尽脑汁啊，拼尽全力，把他们的所有的最优质的这个服务资源都导入到这张卡上，实现了我们的人才呢，不管在横琴还是在澳门，他的餐饮消费、他的通关便利、他的医疗保障，以及他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各有特色的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秦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相信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人才招揽的政策呢，全方位立体化的，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真正为横琴打造粤港澳高质量人才集聚地的这么一个目标呢，贡献我们应该有的力量。
1: 除了这个服务，高校也都是吸引人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高校培养人才又怎样样跟横琴的产业去进行衔接呢？从博士后到创业者，中间往往缺了一个令人敢于迈出这一步的平台。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陈国海也都跟我们介绍了琴研院为了推动大家勇于尝试而专门搭建了一套培养体系。
2: 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

0: 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是一个为了你让他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成立公司，你们去转化你们的这个技术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重创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1: 这个体系要运转，离不开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工具了。陈国海进一步同我们介绍了研究院正在推进的几项人才计划。
0: 我们给了这个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潜力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在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支撑，如果他们做得好，如果他比如说初级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你呢可以在这边跟着导师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澳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走向海外。
1: 除了和产业衔接成为横琴这个产业发展的新动力之外，在孙林副局长看来，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这些学生也都是横琴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怎样可以令到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之后留下来，合作区也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考虑的。我们继续听下孙林局长的介绍。
2: 事实上呢，高等教育也是人才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刚才我讲了，这个大学城本身它就有20000多的这个存量的学生，它是我们人才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蓄水池和后备军。这些学生呢，他在校期间已经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来一定的贡献。同时最重要的是呢，在他毕业之后，因为他已经在横琴的学校里边生活了4-5年的时间，他对这片土地呢，自然就会有相对于岛外的人会更加有感情，有这个依附度一些。同时呢，他们的学的专业又都是跟我们的横琴力推的四大产业是完全契合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当然也会提供各种的这个配套措施，让这个青年学子在毕业之后就能够留在横琴。同时呢，我们人才局呢还有另外一项业务，是我们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我们是所以达到了一个高等教育加职业技能加人才发展这么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布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实现呢，比如学生在以后在横琴这个学习，然后呢学习之后在横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第三步呢就在横琴的优秀企业里边去就业，那第四步呢他能够在横琴又成家，那这样我们形成一个闭环，真正的让横琴一个小小的岛变成秦澳居民的桃花源，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1: 孫林局長仲同我哋分享咗佢同同事之間經常開嘅一句玩笑嚇。咁雖然咧係一句玩笑，咁但係咧亦都係人才招引工作當中最撲數嘅一個邏輯。到底係乜嘢咧？
2: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一定是會，制定一些能夠更加針對我們在島上的學習的這些學生。我想呢，我個人是希望他們是才是未來真正能夠最對橫琴最有感情的一批年輕人。因為沒理由說我在這裡面生活了三年四年之後，我對他的感情我自己都不願意留在這兒。那我經常也跟同事開玩笑，我說如果我們自己培養的學生都不願意留在橫琴，我很難相信，也很難讓其他的人相信我可以從外面島外再招到更多的喜歡橫琴的人。所以呢，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工作的一個重點的目標。
1: 為了要令年輕人留下來，奧琴國際教育大學城的規劃設計裡面呢，其實都有著不少的心思。
2: 我們橫琴的這個大學城呢，它就是一個社區共融的一個概念。比如說我們的二區跟三區，我們的三區的這個校園呢，它是澳門理工和澳門旅遊大學兩所大學共用的，它裡面模糊了兩所大學的這個邊界。同時呢，三期的這兩所大學校園呢，又跟我們的二期現在正在建的澳門大學的校園呢，中間又有這個路橋 連接起來。三所大學現在不只是課程的這個可以共同選課，包括它一些基礎的設施，比如說圖書館啊、體育設施啊，也會在這個學校兩所校園的大概中間的位置會做一個這種共享的一個概念。以後的話呢，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相對的模糊这个校际之间的这个区隔，包括呢，像澳门大学一直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一个原来叫澳门讲堂，现在呢，我们希望它再做一个这个澳琴讲堂，这个邀请每一期都邀请这个全球顶级的专家来横琴做一些学术研讨交流，在这些学术研讨交流啊、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开放给大学城的所有的学生一起来这个选课的。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会非常有利于三所大学的学生能够他在一个校园里边、一个校区里边，他是可以同时享受三校的，不管是硬件的学术方面的，还是这个一些设施的这种资源的。那对他的整个成长综合性成长来说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我们的这个学院的学科设置刚才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多元的，有这个非常高精尖的AI 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也有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普语系专业，或者是像澳门大学的设计学院那里边的学生本身他从专业背景这个人文情怀个性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去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个人的性格的这个养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也都讲过，奥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延伸。听完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物理空间之外的内涵有了更加多的理解。物理空间之外延伸的还有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未来，也都是琴澳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一个深度探索，更加是一代青年学子在这一片土地共同成长的可能。当澳门的高校在横琴获得更大的空间，当全球的人才在琴澳找到共同的舞台，这一片106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这里书写着琴澳一体化的新答卷。多谢今期接受我们采访的两位嘉宾，也都多谢大家的收听的，也都非常欢迎大家透过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这个节目的精选片段定是完整的回听链接，在云听上面都是可以找得到。只要打开云听搜索搵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前播过的节目了。尤其就是今个月有相当多的横琴的内容，都是密集地去介绍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想更加具体、更加全面地去了解横琴的发展，记得打开云听找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回听链接来听一下。除了云听之外，也都非常推荐大家就下载使用我们总台的另外一个新媒体客户端，就是央视频。这个也是我们的视频客户端，在上面记得就关注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可以收到我们围绕着这个电台节目一起制作的短视频，就可以推送到给大家了。除了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之外，还可以关注就是《搵美岭南》和《探世界》等等一系列的节目号。 咁啊，央视频除咗睇到短视频之外咧，当然亦都有非常之得人中意嘅直播功能啦。

0: 咁上面有大量嘅呢个体育赛事直播嘅资源啦，大型活动直播嘅资源啦，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吓。除此之外咧，仲有中长视频吓，咁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咧，可以打开央视频去发掘一下，咁啊，有适合嘅时候咧。找到一些适合的时间，我们看一些长视频，尤其就是央视频上面那些制作非常精良的专题节目啦、纪录片啦，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体验来的。好啦，咁啊，介绍完呢两个法宝之后咧，咁就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啊 Kit 吓。咁啊，今期嘅体育朋友圈咧，啱先一开始都讲咗啦，我哋会关注咧就系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嘅一啲相关赛事嘅，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
1: 搵食大湾区，挖

0: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板头角继续翻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有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今日咧想同大家系统咁回顾下咧，就系中国女篮啊喺结束嘅女篮世界杯当中嘅表现啦。咁啊，中国女篮最终系收获咧就第六名嘅，以三胜两负嘅成绩结束咗今次赛事嘅征程啊。咁啊，虽然咧就止步八强，咁但系我哋可以睇到咧年轻球员嘅一个成长啦。咁當然啦，亦都認清啦同世界級嘅隊伍嘅差距嘅嚇。我哋先嚟回顧下咧，就今屆中國女籃嘅一個表現啦。首場比賽就對陣世界最頂尖嘅球隊啦，就是、美國噶啦。咁就61-94啦，就係落敗嘅。咁同埋咧就作為咧就係挑戰咧就係世界勁旅啦。咁可能喺內線未能夠獲得優勢嘅情況之下咧，有幾多個外線出手嘅？咁但系三分波19投，仅仅咧就系五中嘅啫。咁但系去到第二场比赛咧，中国队开始咧就渐入佳境啦。虽然全场比赛出现咗好多嘅失误啊，咁但系咧佢哋喺关键时刻咧依然能够将比分咧就系咬住，最终将比赛拖入到加时。喺加时咧就反胜74-70，赢低咧就关键战。咁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咧，面对住咧就实力不足嘅意大利啊。咁中国队咧就进入状态噶啦，以71-51咧就赢20分，都算系咧系小组赛当中最大嘅一个惊喜。咁同时咧亦都以2-1嘅成绩排名 D 组嘅第二，晋级去到八强当中。咁而喺八强咧就对阵波多黎各啊，亦都系一场好胶着嘅比赛当中咧，最终系以75-72咧就击败对手，连续第二届世界杯咧杀入到八强。咁而去到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住咧就系老对手嘅法国队啊。咁法国队嗰边嘅一个咧就系高位嘅逼抢啦，咁同埋咧就一种咧非常之咧就系灵活嘅打法咧，令到中国队咧就唔多适应啊。咁最终法国以90-61咧击败咗中国，咁而中国女篮咧喺今次赛事咧就止步八强嘅。嗱，年轻球员得到锻炼嘅，我哋睇到今次嘅赛事，咁啊19岁嘅小将张子宇啦，咁啊第一场比赛已经贡献咗13分噶啦。咁韩旭喺对阵意大利嘅比赛当中咧，就攞到19分同埋10个篮板。咁杨舒宇喺对阵意大利嘅嗰场比赛咧，亦都贡献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嘅。咁同埋咧喺关键战当中嘅韧劲咧，亦都系十足噶。例如加时赛击败捷克啦，同埋咧喺资格赛3分险胜咧就波多黎各啦，都系喺咧啲关键球上边咧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嘅。當然啦，同法國同埋美國呢一啲世界級強隊之間嘅差距啦，咁再加埋咧今屆大賽啊，中國隊處於新老交替當中啦，咁啊鍛鍊價值非常之大嘅。咁而韓旭咧喺賽後亦都講到話啦，我哋一定要帶住咧我哋係世界盃八強嘅一個咧就心態去參加啦，就係亞運會，因為我哋中國女籃啦。是世界盃唯一可以入到八強的亞洲球隊，咁去到亞運會，我哋應該要更加有信心嘅。好啦，咁啊，我哋咧亦都馬上咧同大家進入到咧就係中國女籃世界盃嘅一個咧就係回顧當中。嗱喺柏林世界盃咧就開播之前咧，其實中國隊係有一則令大家幾遺憾嘅消息嘅，就係內線主力中鋒李月宇咧就確定無緣咧就今屆世界盃。咁佢唔係因為受傷而冇辦法咧，就參加今屆嘅世界盃喎。因為根據中國籃球支隊官方發布嘅公告啦，李月宇其實要繼續留翻喺美國打 WNBA， 但喺呢個期間咧，佢嘅護照喺跨國郵寄嘅過程當中意外遺失咗。咁相關方面經過咗咧，就是、多方嘅協調同埋咧就查找啦，亦都嘗試咗各種嘅方案咧去補救啊。但是受到赛事报名时间点的一个硬性限制，最终都是来不及帮李月宇去补办，所以李月宇是遗憾错过了今届的柏林女篮世界杯。他的缺阵对于中国女篮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听听主教练龚鲁明是怎么说的。
3: 其实他的缺席我们很遗憾，对着内线实力减了不少分儿。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2: 在德国柏林2026国际男联女篮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对手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最终中国女篮因为实力的差距以61-94是输了给美国队。而这场比赛中国队在整个战略的配置和比赛执行当中，目前来看同世界第一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赛后龚鲁明亦都点评了这场比赛的表现。
3: 小组赛我们的战略思想就是美国队锻炼，这个必须吃掉捷克，就力拼意大利。
2: 在第二场比赛对阵捷克之前，在赛前的动员大会上面，龚鲁明亦都是再次提醒自己的队员，
3: 不能有任何轻敌的思想，所以呢大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支队伍上。
2: 杨舒予在赛前亦都讲到话，捷克是之前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对手之一，所以他们会准备更加充分。
4: 对，捷克我们在世预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对手嘛，然后我们也会总结世预赛一些不好的，然后再总结一些好的，我们争取就是把好的东西持续的时间久一点。
2: 咁而韩旭喺赛前亦都为大家咧就系鼓劲嘅，
5: 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吧。我觉得首先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拼字当头吧。在我心里，我们是必胜的，对，我们必须要拿下这场比赛。
2: 进入到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呢一场比赛可以话系中国队出线嘅关键战，比赛不容有失噶。两支球队第一场比赛都系失利嘅，所以今场赛事对于双方嚟讲都至关重要。而中国队在内线发挥了明显的优势，前14分全部来自于篮底的颜色地带，特别是张子宇上场之后甚至出现过四人包夹他的画面。内线占优的同时，中国队外线就没有打开局面，反而捷克队凭藉着稳定的外线不断取得优势。他们在上半场就命中了八只三分球，带着八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捷克队的高压防守亦都令到中国队失误频频，整场比赛中国队的失误足足达到29次，而捷克利用失误就拿到27分。在最后两分几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依然落后住6分。我们一起回到现场看看当时的情况。
6: 哇，张曼曼这个三分球是一个被迫出手，但是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是投进了，又为中国队续了一口气。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宇完成了一次三分球，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宇向内突，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
2: 杨舒宇的这个入球帮助中国女篮将捷克队拖入到就是加时。赛后杨舒宇回顾这一个入球，
7: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2: 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一鼓作气，没再给捷克队任何机会，最终中国女篮以74-70赢低了这一场关键战。韩旭拿到全队最高的22分，还有14个篮板的一个两双数据，当然也是当选了这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我们听听赛后龚鲁明的新闻发布会是怎么说
3: 的。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捷克队表现出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讲的话，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最后的胜利取决于我们队员的这种必胜的一种信念，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以后坚持到底。我对我们今天队员的表现，应该说非常满意。
2: 在第二的训练，杨舒宇亦都展望了就是未来的对手的。
7: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对手吧，我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很久，然后包括这种背靠背的比赛，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热身赛去适应这样子的强度，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姑娘们会做得很好，然后也希望可以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在柏林的女篮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一场大比分不敌世界冠军美国队，第二场比赛艰难反胜捷克队，那中国女篮接住落嚟的征程会是怎样呢？我们稍微看看，转头回来继续搵食大湾区踢朋友圈。
8: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9: 第一个。
8: 好的。
10: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现在在珠海横琴这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基於人工智能嘅語音識別、語言理解，特別喺金融智能客服導航。
8: 全程3.4公里。
10: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創業啦。當時嘅戰略重點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係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之幸運，就攞咗第一名。當攞咗第一名之後，政府係將好多資源喺背後支持我哋。
9: 我想去横琴口岸，
8: 准备出发。
10: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休息翻嚟，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咧，就是、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是、中国女篮喺今届嘅女篮世界杯嘅一个征程啊。讲紧咧就系之前两场比赛输俾美国，加时赛之后赢咗捷克，马上面对住嘅就系生死战，亦都系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啦，就系意大利啦。咁要留意翻咧，就喺打完咧就对阵捷克嘅嗰场关键之战之后啦，咁只系隔咗28个钟头嘅啫。中国女篮就要对阵意大利了。而意大利在上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的美国队，仅是3分之差就输给对手，可以说是发挥得非常之好的。但是中国女篮在经过了对阵捷克的一场比赛之后，无论是球队的韧劲和比赛的气质也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值得留意就是两队波对上一次在国际大赛交手已经是30年前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了。那我们听听韩旭是怎么说的。
5: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上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2: 确实意大利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将美国队的得分限制在55分，但是在韩旭和杨舒予的连续冲击之下，意大利的防线似乎有些难以招架的。吸取了对阵捷克那场比赛中国队失误较多的教训，这场比赛中国队是成功地控制了自身的失误，只有10次而已。这个也是导致到意大利难以把握到反击攞分的机会。最终中国队是以71-5120分的分差击败了意大利，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成功跻身到1/4决赛。听听赛后杨舒予是怎么说的。
7: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
2: 再来听听韩旭是怎么说的。
5: 我们要一关一关的拼吧，首先就是还是要拼字当头，发扬我们中国女篮一直以来的精神，然后还是要说年轻的队伍控制好心态，其实要掌握好我们的失误，然后从防守做起吧。
2: 中国女篮在晋级之后的对手很快亦都是确认了，就要对阵波多黎各了。而在就备战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之前亦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的，就由于场馆的工作人员提前关闭了球馆，中国女篮和波多黎各比赛日上午的训练计划亦都被迫提前结束的。但是黄思雨对于这个并不是太担心的。 听听王思雨点讲嘅。
11: 我觉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
2: 比赛来到了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的赛事，中国女篮的对手是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在女篮小组赛是拿到一胜两负的成绩，但美洲球队快速进攻的特点依然为中国女篮在开局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听听韩旭是怎样讲回当时的一个情况。
5: 就其实就是大家要稳住心态吧，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投进而已，就是防守上面可能有点问题，但是进攻上面绝对是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吧。
2: 韩旭的表现是中国队能够赢得这一场比赛的关键。他个人在这一场赛事拿到21分加11个篮板，另外命中了三波的三分波，而在篮底协助他一起进攻的还有张子宇，亦都是彰显了自己的价值的。今场赛事张子宇拿到13分，他绝对是对手难以解决的内线进攻堡垒。波多黎各那边尽管有很多清晰的底线球战术，但是面对着张子宇在内线的防守，他们依然很难找到一个舒服的内线进攻角度。比赛场面虽然胶着一路延续去到决胜时刻，但是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整场比赛都要专注防守对方重点球员的罗恩域，就在防守当中被对方批争打到他的牙。但是就在受伤之后，罗恩域继续有出色的表现，除了防守里面就是保持专注，更加射入了一波关键的三分波。听听罗恩域怎么
7: 说。因为我知道可能就因为就像旭姐最后两分钟一直在喊我说小罗在接上，因为我知道最后两分钟肯定他们对他是大主力嘛，肯定全部是要给他打的。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在防守端为球队做出贡献，我就把每一个他打的球我都把他防好防下来，就是对球队最大的帮助。因为那球我就刚防完他，然后我正好心里憋如火，他正好把我嘴一肘，然后舒宇就特别相信我，然后甩了个大对角给我，然后我一看机会出来，我就什么也没想，就也是我队友相信我，然后机会既然出来我就大胆去投就行了。
2: 赛后公路明公子道亦都在新闻发布会点评了这一场比赛。
3: 进入交叉淘汰赛，其实每支队伍都非常重视这个比赛，赛局也是非常残酷。今天波多黎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猛。那么我们中国队呢，在这里面实际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吧？也准备了一些

0: 最后大家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对吧？能够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能够去享受这个比赛，积累比赛大赛的经验，实际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就在中国女篮击败波多黎各之后不够24个钟头，中国女篮就要对阵老对手的法国队了。而法国队就有两个完整的休息日。在比赛过程当中，法国除了体能优势之外，确实也在整体实力方面占据上风。法国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队伍，并且一开波就手风极顺。中国女篮很快就陷入到被动，虽然之后中国女篮开始侧重内线，逐渐收势分差，在韩旭的带领之下，第一节中国女篮仅仅落后5分。听听韩旭是怎么说
2: 的。其实开局包括第一节我们打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于我觉得更多是细节，然后包括一个自信心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咬住这个比赛的。
1: 不过进入到第二节，法国队就正式接管比赛了，中国队再都没有将比分追近过法国队。实力更胜一筹的法国最终是由头带到落尾赢低了这一场比赛。听听赛后公子道是怎么说的。
0: 在法国队的这种压迫性防守这个面前呢，我们好多组织呢其实受到一些干扰，有一点束手无策，打得不够坚决。这个呢确实需要更多的强队真刀真枪的对抗，来提高这些方面的经验，提高心理的稳定性，自信程度。
1: 而作为球队经验最丰富的球员韩旭在赛后亦都点评了就是自己的队友，他认为就是自己的队友总是带着就是包袱去参加这一场比赛，有压力的，同时他都展望了亚运会。
3: 中国球员好像总是背着一股包袱，其实我们也是很棒的，我们也有很聪明的头脑，我们有很高的球商，有很好的身体天赋，那么我们就要更放开，更勇于去展现自己，然后去阅读防守，然后去相信自己可以去做到，可以跟强队交锋。然后接下来亚运会大家也要怀着这个世界前八的这样一个自信，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亚洲球队冲向八强的一个球队，所以我们要有这份自信，然后去迎接后面的亚运会吧。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了，咁中国女篮咧虽然止步八强，但系亦都获得咗咧就系第六名嘅成绩。咁对比起上一届嘅辉煌攞到亚军嘅成绩，当然系有差距嘅。咁但系今届咧中国女篮成届嘅世界杯嗰个比赛表现咧，展现出咗咧就系女篮嘅一种精神嘅，低开高走。咁啊喺逆境当中咧，中国团都系展现出嗰种韧劲啦。包括大比分输给美国之后，球队并没有受到士气的影响的。对阵捷克的比赛，尤其在最后一节最后的时间还落后5分的情况之下，可以将比赛拖入到加时，最终反胜对手。这一场赛事的胜利亦都极大地提振了球队的士气，之后更加是大胜意大利，并且在附加赛当中就是击败波多黎各，杀入到八强，可以话是超越了大家的一个期望值的了。而韩旭继续保持就高水准的表现，在李月宇缺阵的情况之下，韩旭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球队的攻防整个体系。他场均贡献18.8分、10.8个篮板、1个2双的数据，展现出就世界级的一个实力，不愧为就是 WNBA 级数的球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清差距的，包括第一场比赛大比分输给美国，以及1/4决赛大比分不敌法国队，其实都很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女篮在体能储备、篮板球抢夺以及高强度对抗防守当中的一个能力依然是有待提升的。就正如队长杨舒宇所说，同这种强队的交手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就是极具价值的。而讲起年轻球员，毕竟今届的赛事属于就是一队新老交替当中的球队，那我们更加值得期待的就是接下来马上要开播的亚运会了。在9月19日，中国女篮将会对阵泰国，9月21日会对阵印尼，而真正的考验相信会去到淘汰赛。就正如韩旭之前在采访当中讲到，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在世界杯当中唯一入到八强的亚洲球队， 在打亚洲球队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有自信。希望中国女篮可以在今次的世界杯的历练之后得到成长，成长过后在亚运会获得他们想要的成绩。以上就是今期《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佳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探员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咁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嚟听古艺新路开化子嘅复活。
0: 今日节目当中，总台记者将会带你体验云南特色周全文化，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
1: 咁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单只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加令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一万几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亦都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3: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14技术。
4: 皮洛遗址

0: 它没有碳十四萃连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萃连的方法，光时光萃连呢，主要是可以量那个就是沉积物的，比如石英呢、啊、或者甲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正常测个50万里以内都没问题。
1: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0: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量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1: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在旧石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1: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4: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一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1: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3: 为什么保持它原来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1: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4种不同的技术特征。

0: 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6至5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4至3层，手斧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2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尖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切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0: 仔细观察阿舍利手斧，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手斧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0: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3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蚌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蚌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手斧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蚌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0: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缝合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出土的地方呢，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有热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

0: 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1: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2: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3: 如果120,000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这样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就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那么这一套工具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呢？欢迎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2: 我是嘉欣。古迹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实的材料经历了中木简牍兼白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的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迹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与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入面面临着严重的损毁威胁，亦需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虫蛀、酸化、水化、霉蚀等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中，寻找适配的宝纸就非常难。
1: 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括，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掌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和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3: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5: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3: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6: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5: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
6: 啊，
5: 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6: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5: 补上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6: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所以它旧纸。
3: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5: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7: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3: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 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8: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3: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9: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3: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江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2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9: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3: 北江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9: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10: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9: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3: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江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8: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 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3: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9: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6: 短
9: 了很多？
6: 对，
9: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3: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9: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6: 要批量，
9: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6: 把它粘合，
9: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3: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11: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10: 干热老化，
11: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一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3: 有了老化。

0: 样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骨质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至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2: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3: 很明显的，
2: 对。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3: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2: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3: 一不小心就裂开了，
2: 对，特别的脆。
0: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的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2: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3: 差异性就
2: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0: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4: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0: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5: 全文章于千载，全文墨占万年，开化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寿达千年的开化纸或者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6: 今日的开化纸已经不单止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面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7: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嘉欣，
2: 我系泽峰。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周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周旋文化，文旅融合，民族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周旋，承载住山水生态之变、人民传承之韵同乡村富民之路。跟着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杨子石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嘅朱槽船启航，同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嘅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嘅源泽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猪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猪槽得以脱险，猪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猪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需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猪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3: 游客张小霞：
5: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3: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6: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3: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7: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8: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3: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4: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9: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3: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 截至目前，盐湖十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10: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
3: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介绍道：“
11: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10: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3: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12: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引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3: 游客何春兰：“
13: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3: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堂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9: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3: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14: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3: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5: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他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3: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9: 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6: 可以啊。
3: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6: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可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3: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 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粥，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粥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做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17: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3: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粥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撑一杆长篙，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18: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3: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罩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

0: 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楠，
1: 他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0,000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0,000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2: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亦再动住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朱槽船，到普者克斯意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槽牌，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单止是水上通行的工具，他们一头连住绿水青山，守护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一头系住民族文脉，将古老传说非遗技艺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亦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3: 山水为卷，舟作不墨，当传统舟船文化在后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族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亦绘就出属于彩云之南的崭新山水文旅画卷。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家今天的节目》田野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我摆录音乐的内容，就算是往酷听的。为了上节整上届新本执行，
1: 今次届带了在，咱来关注一下，山西头哥背后的文库力量。
0: 为中国湖南省界华人区有湖南上都名界夜店组织，首先上界华人涛构成名酒涛，有华夏古涛晚会节的梅尔。今次嘅场景记录，我将带大家探访华宁街、走访华宁头。
1: 本期节目嘅下播部分总监有第三红情话、社红英雄榜，最后上线是第一强本宣话。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更在天嘅电影嘅精彩节目。
1: 好啦，今日仲系时间之计，温酷听啲。温酷听啲，
0: 温酷听啲。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来自九瓦港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澳开出席行政会议再会见唐北，表示香港在五年规划方面采用能势，代表能听、开放、进步、运动。2026年施政报告方面应用历史，代表政策认熟社、活力及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强硬无冲击，以改革启先兵，促发展、创建我、惠民社、向未来。李家超以16号到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党一届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内容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以以扼要嘅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嘅核心内容。李家超介绍会方便公众了解内容文件嘅内容，特别指出了直头内测嘅特要。来帮有内容文件嘅重点介绍。特要方面是最近代新冠诶横行香港嘅景象，暗示用下内容文件嘅方面暗示。伊表示，过去3个月，伊甲各市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的咨询会，而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出市民的意见。刚收到超过直播直采访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直播直采访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更当时，东阳航空强征离开东阳首库后，打击界党一界社风，到挖白空山岗，广大航空指将往英勇奉将，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实地界封锁线。如今界挖白山区提出融资挖更多湾区发展，红立铺设高质量发展新平镇。全部结果，到韶光市航空强征挖白纪念馆，新直派13件强征时期界顶轨革命文物入馆顶听，更加完整嘅听清了东阳航空强征过境挖白嘅历史脉络。1930年，东阳航空强征主力部队装甲挖白，到韶光嘅南乡人会六枪顶地，两速突破国民党攻势地界封锁线，拍开了向西挺进嘅光景通道。韶光市航空强征挖白纪念馆副馆长张新福。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挖白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不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更登登建设迎土铺垫，长征历史步道、东港廿历史纪念碑、红光长征灵狮子会所古迹，即处处红色缀石创筑成山。长征小智慧天然基地甲长征人和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顶尖式体验。景致界挖白山区加床加池，不断开辟新界发展路径。作为挖江二道湾区最一届国家级首个东兴集空城寨地，韶光实行了对广州、青藏、香港等地巧妙去响应。目前，正嘅升力跳4.5万米，成为华南地区最大嘅低龄升力

0: 接触库。今年三月，国内首届陆空直体 D-Link 网量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湖试验点启用 D-Link 网量汽车加低空背景器感应直座试验点，推动车机网控直体化硬核测试。在俄乌期间，韶光华将同步推动亚健装备自走顶统统双一提质升级，大陆核电历史更一，现代农业本来抗氧等历史双一，高级现代化双一提起。韶光市核电化轨迹的局长邢耀花：
1: 韶光将以十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段设计更当上边太平洋岛国崇辉电视活动及经网交流会，在我河道会址小岛苏瓦举办，第六一提出请会当局的会址及其他太平洋岛国界经网对峙，外国下集先见我。会址副总理卡比卡比亚表示，更当岛上前置走，确实性灵光定人学界经验，开合会址开定数 Q， 其他更当岛会址界投资会等地创造就业，并作立会址建议开拓当局起点。另在东会经济往来提速升温，更等社户社长点国抵达。2025年，东会上边买下达6.52亿美元，等比正常房子涨值。其当或会经望增速要为两硬。今年一月至六月，上边买下达6,728美元，等比极正房子8.73。伊表示，下一步更等社将从特定投资、千汇数字经望往上更上下集的方面扩力，进一步千汇等会址的下集。更当社政府红布海啸区管理局执行好发布，更当社建设沃更澳大湾区啸区特区更集方案。方案指出，更当将推荐更小沃城、澳小沃城等跨境生态互联互通，建设社区个量网络而跨境可行啸区空间，探索空间集红布，优化跨境通信枢纽，支持基础电信企业扩容力量更澳广能。方话指出，规划至2027年代，更当小区跨境举办会、病例会规模会程度向度提升，打造澳泽界科学字可推广界小区跨境动顶电竞。规划至2028年代，更当小区跨境商业规模超9,000亿银人民币，小区跨境商业拉动界制造业、航空业等相关商业增加得达1亿银。方话以小区跨境流动为抗议，提出澳方面进步。包括千汇沃更澳大湾区个人膳食跨境流动票种核灯应用，探索变化历史通道，加直接变化多次适应，推动小区促进负面清单光环应用，并向更招千种国家航空业扩大综合开放市场城市重获特点，因此数字技术湾区票种促进轨迹票种互认。方话提及，更当将打造小区航空物流、教育、昆阳、制造、贸易、金融。并列会项目协同会地理交流电竞，涵盖来小加工、跨境蒸馏、低冷网量汽车、跨境电商、阳光会、数字人民币、社保项目网库通等。同时，强势小区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培育客居网窗、流通交易、技术项目三类生态，降低建业跨境客居而应用门槛。由更一化信息汇报动手建业核电促进中心，更当社更一化信息会厅动上千人民政府更当主派界2026当局会议更一核电大会，在澳河到东山开幕，这是届大会首次落后沃更澳大湾区。本届大会力作在澳澳契机之一，以打造新兴自挑产业、助力会议升级未来为主题，围绕升级生产力培育、热海昂层战界、动业小镇创新、AI 小地互联及长久会布局澳大方向，汇聚会议研学研实战嘅商业人工智能、创新建议代表及政策指标等多方力量，更谈当局会议更一升级线路嘅。东山市大规模实践做社会会议双一推介，并以大会期间推出社会会议双一政策2.0版本，政策学界从硬核创新、要素保障、双一装会及生态优惠界从双一两雕，更实地政治界方面界将行展梯举措，推动东山打造国力益料，鼓舞各自影响力界社会会议而强抗双一线高地。现电话实地东山能差政策组队顶棚，改头最先能差获得互梯政策。 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澳洲公布，今年在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000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9,873,000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000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及10%。数据显示，受多项城市活动带动，今年八月访港旅客约560,000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000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000人次。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王库听点的内容，所以咱将收听到的是天地人大乐哉。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啊，
2: 天地人大乐哉。
3: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节目啊，那来关注一下第一双西头哥背后嘅文库力量。
3: 那第一双地库下老板能惊现大只些只股诶，叫做宝哥不成硬，无论是只名贵嘅硬石啊，只系只个层顶下，本层顶无只半老哥嘅话，拢不能称之为硬石咯。
4: 我系理解下啦，只宝哥不成硬，到我嘅理解之当时啦，官呢也是宝只老哥地位，那就不会受官。
3: 因为以在下能只细头哥，平时上头挺嗨，或者是做拼只点下，第五届第十每只，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出口够了 RCEP 成王国客，唯有看大事。第三细头哥上日两节，魔术界创人之下，挂最个诺勒，直接出来嘅好多故事。
4: 因为当次到路到出口，其实乃至对每十几届混杂是非常假嘅吓，呀当压碰呢。伊拿何来？好像是自早辈开始就开始饲自家晒头哥了。伊即个打，但伊种啊，饲晒头哥呢，连入市小市退休，现在真呢，超级内妹呢和水师来扯腿啦，初哥呢，计成活个灭生嘢，只拉下会巴是袂巴，呢个状态灭生嘢。
3: 不过这两本呢，我先去到一撮这个电商平台哈，因为咱有直播过嘛，我睇过一个上接地气嘅直播过，就关于晒头哥嘅。伊将伊个那些头嘅代言嗰啲内妹，大家能可以睇直。正正是小师伯讲，端来去台只细头哥嘅状况。
4: 一律大概知嘅，饮食店外部就是打压铺嘅饮食店部，依家依家商业空嚟搬呢，就是装到只全境业先头，通过现只仔熬住忙碌之后呢，就将饮食环境监测嘅先河呢，实施嘅团地搬淘汰啊，等阵唔知有冇搬啲嘅消费者通下。依家正嘅我时呢，就叫是一个大忙碌半夜，可以实施嘅对我空依个环境啊，整种把控啊，嗰秒嘅成长路呢。就关了，希望路也减少了。以前但饮食店咧呢，我实行了立体食经营，就是我计晒半边啊，作为自己木抽生这样嘅养分加好嘅饲料，通过立体循环、绿色生态环保嘅经营模式呢，达到即系质变正后嘅目的。另外呢，也减少了自己摆放污水嘅业力。依家店内嘅环境咧，唔单是妖媚舒适，而且咧清洁卫生，含个异味和偏薄。
3: 可以等下时间，我先去了能通通嘅升级和灯导之嘅，即系饮食店嘅这个应用吓。
4: 会打，伊通过呢个循环之后，各尽所应，是吧？会到最多嘅效应。
3: 下次嘅此个嘅环境能推够了，帮人来配置嘅导制嘅样本吓。啱先下则下咗嘅呢，就是自己洗头哥导制样本。历史将而今会就不会从江西嚟到停海，导致个可以大事拍变。有正正热话呢，以至于这个江西南下令我大直吹了呢个地上寒江，就请我隔两半夜下拢去冲这个江湖的。认识一个朋友话，拢到那一边地上南花主更将地上南。呀，而今回就回忆，单单以在下这个石头哥的技术下，拢是这个宋超江的责任。所以，然后呢，技术崩溃，然后呢，前程茫茫，情绪顶顶下，所有这个江苏呢，拢跌翁坠下，所以呢，宋超江城市真讲呢，步步呢，
4: 早知道
3: 是白搭。之前也介超江屠宰路呢比较低下，而且呢，由于加上超战教早知道下超波嘅配合，我系少个唔当听到嘅松声。
4: 正是因啲以潜在赌债加间行业重大缺点稳健啊，松散会、快快票中会、三双加间聊天等等之出门多，而今会呢到朋友何讲呢？只过了赌债加间经验界经验宽。 啊，到此之后呢，伊国希望提供伊个都在加工行业界标准个好路。伊针对仓库规划、还有栏杆管理、都在加工方式、自动化建设等等多方面，即个二零会呢，拢定心个制定了一套标准。下昼先黄顺后个从山东、独乡、广东、深圳等地啊，引进了一批自动化个都在设备，提供加工标准个好路。但是因为石头哥呢是体型相当的果子，这般的钳贴倒在流水上呢都不适应石头哥的倒在，所以呢依据着根据石头哥的体型啊，这个武装的分布、新规强度等等方面呢，不断的来调整这设备。

0: 柳猫呢会好到
1: 是呀，老哥改次就更说是会选择黄泽改像光江呢莫贵这个老嘴改
0: 五套
1: 改调配哈呀，为了我告想家中改次就黄黄呢而将东的地主吹高登地会选五名改巩固老哥改代事到唐省当行数位先莫等到礼拜啊请老师来学外哈一直开始的时候哈，兴叔会并不是会先接纳尔张东，每次呢尔张东就诶顶翁呢拢比写作了。
0: 但是呢，能计下就是有只攞只只好黑嘅心嘛哈，人心都是捏造嘅，最后呢也是比感动的。三顾茅庐之恩呢，尔张东嘅生意终于是拍销了兴叔会一个股了，成功败晒，依然呢成为了即系巩固老哥机会嘅内奥多团成人。
1: 嗯，一跌上老哥开大事运行跌。前九届演职半会嘅老哥结局嘅唐星，竟是直正半会嘅唐星。随住刘直辈嘅老哥前几年咧，不断改正将，老哥结局都将要结束唐星，变成了师徒唐星。一二将当然就表示，但依家依个师兄底下，攞嚟唐星开直门高楼嘅结局，将老哥结局发扬光大。
0: 嗯，就是目中二将当已经小徒跳过五十难，加之依个师兄底定，依个唐星嘅空气已经达到了数百难。开始计我力半点啊，可能是遍布全国各地，跟香港直地呢，做八家分店，由于计地址落主力。
1: 哦，
0: 而张东嘅记者即系，但为了更好计弘扬老歌记过啊，呢句话呢就停下开盘老歌记过八分班，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老歌师傅行列。2020年，为在师傅讲厅实施之后呢，推出了第一双老歌八分行麦。有以小兔团冠呢，可能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到此呢，伊已经是培训正常嘅能车哦。
1: 嗯，遐看伊当下行到，咱对 Q 嘅是直接健康嘅影响哈。有这些嘅小 Q 自然做得有创新，而张东呢做到秉承传统老化嘅基础前，不断嘅增加创新。唔仅是改良了传统老厝嘅配方，改国了老老灯、多声、两招、高压、小声音等等嘅制作门对，还调整了老厝灯嘅使用啊、样啊、格汤嘅比例，降低了。强度，又学出了符合现在后生人口味嘅老聚会味啊，网络老歌啊，哦，可以善用补充嘅细头歌而制齐，可以大肆红布了老歌系列嘅双边路。
0: 哇，呢只生意扩张多嘅空间就足够多啦哈。
1: 嗯，
0: 近年咧啊，二制齐前啲开始时啊，不断落兴起，为了让听下嘅细头歌呢，搭正自家。收回快车，根据每只老歌产业集团导致嘅老歌二字财年会前呢，可能是加速了摆啦。每只老歌成立于2016年，团队成员几乎是青职世界九零后啊，参加产业行业多年嘅林建兵负责双边嘅年会，技术狂精李东明呢负责技术开会甲资本对峙，而边文明呢，你是嘅一群传播黑嘅研究生。黑 EDA 将水电嘅广告加网页嘅理念呢，完成到了前边嘅垂广遮挡。
1: 嗯，下次嘅每只老歌嘅梦顶嘅站顶手嘅布景下，拢是以自己即嘅即嘅即嘅梦顶配置为重。大兴先嘅商铺，大兴嘅 shopping mall 开设形象天然顶，作为迎合流量嘅入口，以此呢嚟提升品牌嘅满意度嘅先进度。热到社区嘅居民客户更呢，你是开设自己低靓梦顶，高低靓总当系使用嚟降低能更嘅成本，作为服务客户嘅天然顶。多谢初一期嘅商铺嘅沙棘地段强烈挂背挂大配商店，来满足互联网产业嘅配商需要。之前嘅沙井门店嘅设改下，红标时代来了流量折扣，天然性健康配商红宝嘅质应嘅数 Q， 相互相称。开单呢是拍破了传统产业实体店嘅双红宝设计，达到了即价即价即大二三嘅质应。
0: 诶，即是得爱形象有形象，爱黄边有黄边，下铺有。
1: 即系攞起个
0: 香条呢，要很适合电视。
1: 嗯，
0: 可是呢，你见到我少，你见到嘅点惊人死咯，嗬！马总啊，每只老哥已经将门店就开够了，一双城市嘅各大社区催促了职能者，还有老哥二字财顶顶嘅双边。伊人呢，正通过全国门店双推，加销售老哥二字财双边，期望将更多人呢了解，并且是爱钱停下势头哥。
1: 嗯，遐双头就会一个多咩嘅桥兄，可以打波数先到海外嘅优质星星娘娘嘅，应该就是好直出第二双边倒流。势头哥对他兄弟认真硬，依然是会显示动态嘅，即使每笔嘅只呢，也是真心只呢，可以打呢直出势头哥，甚至对大家呢对嘅兄弟无限思念。
0: 日更当新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嘅是一个出口势头哥嘅企业。公司嘅负责人杜永都，伊最早呢从事外贸行业，有几十年嘅出口经验。 并且执行十多年来从事广播行业。

0: 改出口经验，以及积极向海关呢申请出口备案，了解进出口国的该总结轨迹，并且依托商业分行物指南建立了龙山边经营的标准化生产中心，定向集并自动化生产车间、龙山边配套车间、还有内联速冻包装车间等等，确保石头哥二级采山边呢到质量标准前完全符合出口要求。
1: 嗯，遐多样做当然咱呢有这个科技突进之前下，喜欢创新的挑战，以不断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科学仪器。伊呾过去只只细头哥需要依靠老哥细伯嘅技术经验，艰难嘅配合，因此呢用过出现味道嘅偏差，反而因为超过适当嘅情况，甚至佢见老哥嘅配合就坚持实现了小个会。帮老客姐等个时间真行路子，直接顾着我再溜起来，拢有一套王者嘅标准聊天，以此呢保持只只老哥最佳嘅红笔。呀，老子王毕之后，介绍头哥在通过一打所持技术配合呢两枚六提起，所做细头哥王屋嘅旁边，将王泽王毕嘅老哥所边以最快嘅速度配上到经过嘅起点。
0: 其实啊，今日我介绍啊，罗文库力量组合这样子嘅细头哥哈，走向更大起点。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种定心心事，让第一双传统每只啊，做你做强做大嘅这个老嘅。我发现啦，真系是跳出了我嘅视野，就冇事啦。原来已经是会点搞到这个听到，
1: 就是直接后生那个家境讲，直接新鲜话啊，学下新方式啊，学下能够让那个每笔团购更远的点过去。
0: 是，所以我为家己单，你刚才单位啦，学咗一落海挂个点心行情，依然为认为啦啊，只靠点心味道啊，现在呢，其实这个比率个需求，但是呢也是真很粗哈。但是随着这些技术个光环运营之后呢，正如能更新所大个地球村啊，就是呢人。格力已经不再有烟了，热爱家只出于啊传统嘅电商比，应该是非常用过就能够满足了。
1: 嗯，就是可能听那只麦朋友哈，嘅先不养主导指标，
0: 因为有好似生意嘅，只能传播方式，好似就系平台是吧？
1: 是，就是出于细头哥呢，也是嘅先不养主导出边。
0: 好啦，感谢你收听今次嘅大乐仔，所以呢为了上电视全景记录，欢迎你锁定评论，继续收听天涯电竞节目，也欢迎大家啊也在红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日天一地精解精彩节目。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为中国湖南省界华人街有湖南最多名界夜店之称。所生山界华宁涛构成宁州涛，有华夏高涛或会籍的妹儿。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宁涛生山技艺代代相传。华宁涛以江界正灯就兴红布起节水子独称，甲江西景德镇界陶瓷拥有并举。今日的传承记录，能将作者来去探访华宁街造访华宁涛。中国界陶瓷制造工艺汪洋流传，到中国有一句古谚：五彩里黄衣有宁州陶器，六百年技艺望景德瓷都。这句话将宁州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嘅陶器甲景德镇嘅瓷器职业非常国际。这个所提及嘅宁州，就是今日我带大家走访嘅国际陶都——湖南省嘅开始界华宁街。基于得天独厚的质量条件，华宁街拥有土坯红布的陶土之光。从明朝红布泥缸开始，600多年来，古币直定规模的制陶制作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制作的制陶技艺悠悠年岁。 我在往年在介绍华人国王家界李子亨，如今是湖南省会每节文化团成员甲红娘小七技师。当年李子亨甲王氏家族界代日七代团人王伯祖结婚，父亲老人到北京王子捧家大娘儿，不仅延续了王家六七百年来家族团结界，更是把华人土家传统生产工艺甲现代每合标准进行了突破甲提升。李子亨家刀剑，如今王氏家族界代日八代团人王大伟大。
3: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林陶就是贡献做的比较大的。他们就是把华林县的一些传统的制陶制瓷技艺，用他们的手学，用一些科学的、化学的、物理的方法进行了整理记录。客观一点来说，如果是没有爸爸以前去学习，还有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现在华林陶已经消失掉了。
1: 王大伟介绍的，前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的北青王伯祖，决心来到北京的东洋工艺美院进行学习。这道东西是非常之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勇敢和雄心。后来，母亲李子亨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着对家乡的热爱，甲对华林陶技艺的坚守，伊能生生登高了故乡，立即将华林陶发扬光大。
3: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翁志鹏，大家都公认他的白釉烧造是最好的。大家都很奇怪，说为什么说颜料都是一样的配方还有方法，为什么唯独你们翁家的东西烧造的那么好？我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是比别人多认真一点，多细致一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们家族里的传承。
1: 多一点认真，多一点细致，这就是前进正先界完美和接破的常识。自正破正无化界正先光辉和华宁涛所上学出来的黄种不用墨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毛之黑。涛是泥而火的艺术，水而土的神话。唔单嘅泥土，唔单嘅水质，拢会影响陶器嘅工艺及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下，华宁陶所应该配料嘅油料，拢是出自华宁等地嘅天然材料。
3: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都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堆积层。云南呢，它的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说，要久远的很多。所以说它的泥巴的衰变期比较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本身的泥性就是浑然天成，它不用太多的加工就可以做出非常优质的陶瓷。我们云南的话，不但是植物王国，它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这个釉料的表面的话，它就是金属发射的嘛，所以说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的研发开发，可以充分的发挥人的这个想象力，跟大自然吸收很多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法自然来作为一些器物来供大家来使用。
1: 王大伟提交的西岸，其实就是华林涛到王昌的时间长河当令唐生落来的核心要素。当局历史前学在野口桥灯更夜甲如夜拢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道，究竟原因就是无到生活当被光环的西岸。自华林涛恰恰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林涛到民国时期曾经是湖南各地主要的生活岩边。从高朴石岩界杨菜馆显露到正水界地砖瓦地钢盖片器雕塑边岩无尽无。直到华宁民间，华林涛的西岩就更加普遍了。比如现在华宁湖南省老家家宅大应该不是家多，而是华宁陶的陶片，因为陶片翁中该天然地质离先靠该如何华武和草客各他先该有自该骨灰也必须转到华宁陶制作该骨灰阿灯以我的高老黄先回归骨头。从外观上来看，华宁陶的油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油色花有月白、栗、冷青、豆青、红青等等。出自大自然界天然油色，再加上前进界宋秋刚制作，让华林陶呈现出淳朴自然、直光短松界、 华海姊妹。
3: 为什么说这个华丽堂那么好看？就它就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我们汉文化比较内敛的这种方式，公而不要，非常素雅。我们这个陶瓷的审美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对艺的审美，温润如玉。作为后人或者这个指导者来说，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来自大山的这种非常朴素朴实的一种陶文化。
1: 到望江界历史岁月当水江写至华岭涛的熊熊野火从不熄灭，但以王世杰作为代表的当地之涛建议，已将经历过发展当界颠扑而帝国。到王大会台来继续建议的兴水寺，就是北清王伯祖断了钢筋之下的一段波浪掌跨的长日寺。当时到这种环境当吃大的王大会日如猛将，骨子里也浸透着对华岭涛深深的感情。王大辉答：“这件华岭涛起的山山之石聊天非常黄色，这间有七层挂道江苏，其中相当有的这个黄色是定尼。”王大辉答：“定尼的过厅就是这个耐心等待的过厅，充满了德黑的味道。”
3: 城里这个城府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的话它会越好，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要磨他的性子，给他变得比较温和。篱笆他也是有性格的。
1: 王大威答：“慢因为篱笆是嫩改就可以去欺负伊，只有对每一个篱笆拢投入感情，慢慢听伊变化，伊就会回报了。”因此到光里见一个过厅当，王大辉是将缺少白背甲周背整日求证认真碎地的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商品。伊若获得了一个世界五百强的挂车公司的随车，被挑选为头商品的下集方，这意味着华岭涛获得了自己名声赫赫的第一个认可。卡下的是自己公司到设计个生活，并且有两回使用能生活的商品有挑战，甲王师继续来到唐山的商品标准，不谋而合。王大辉答：“
3: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重量、保存的热量的，还有这个存热的速度，还有跟嘴唇接触这个过程的一个感受，这个就是我们传承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未用的设计去做，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它都经过一千年，经过几百年不停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不停的完善它，所以说我们在用方面我们花的功夫是最多的。
1: 王大威答：“加我这建议的下集意味着将至少更为严苛的所变成是个挑战，这是建我也是挑战，下集可以将华岭涛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同时也将将小指头奇怪的传承者跌到更在的文化之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的流转中，华岭的野火烧了一在呢，华岭的陶文化就传承了一在呢。六百多年的精华相传，将如今华岭涛的野火当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
3: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个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来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一个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
1: 王大威答：“以其他的等顾客客气每一件华岭涛的商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用在心头。”好听的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电商风情话，我是建议听电影，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电影的精彩节目。
2: 电商多领袖，红情热话来，电商红情话，
4: 叠山红尘话，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叠金泽物》，来到了今日的叠山红尘话环节。今日呢，咱将继续来去叠州拉拉一个的老街巷，谈谈叠州古城的街会巷当街十八号树的灯。
5: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贤杰。今次嘅松马贤杰结束到第嘅来日日嘅回行，下次落来爱来个推门就去探访嘅，就是十八号嘅。

0: 歌。来到十八号的民歌，后听者当时有看到这个牌匾，这个牌匾顶边写了“树德登”三只金叉大字。呀，这个十八号的民歌，这个又有什么产业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的环节，甲咱个别州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咱一起来探讨。
1: 你直在一起十八号。
0: 十八号的民歌。
1: 十八号来探，咱来探，你十八号，咱接来之来，以及改末来探，听伊深深。而来改革的就是有这种样，哦，有高朴的风气，甲迄种青岛迄种雕栏舞的动，迄种新雕塑的，伊是已经是不正样个。
0: 是推崇那是大好能嘅。
1: 啊，大好能。然后呢，伊就伊只那个老人家，伊在伊只个厝呢，究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0: 哦，只个厝就会三百多年的历史。
1: 伊在伊在伊在人家族内有。那三百人、就徛到呢度街坊行啊，所以有只古话叫做五百时嘅田地街坊地。
0: 哦，那记得当伊在拍这个北方歌嘅故事嘅时候呢，就曾经听了拍过这个故事哈。但伊在街坊里呢是非常出名嘅，所以到咱德州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只要呢德州的伊呢，遐就海色。所以學人能呢就答五百時那個甜蝶街會行李，
1: 那你的施主那是大家族嘛，
0: 是
1: 這個就是街會行李鐵行當，一些行當也是高調行基本正義三當，也是這個這個族呢明明就來創造，然後他明明清楚的時候出了這個大師之一鄧瑩安，後來立到鄧瑩安也把鄧廷石這個領鎖下來，出了六大師之一，这真是每一十话事情啊，所以等时到地球是这个也文化世界，所以人哋嘅教皇令呢，伊就伊能够打也是，伊也是这个官方世界。那已经到这个北方国度已经有打够，就是这个台山炮轰，台山炮轰这个
0: 自己放
1: 放是地球之十白放啊，包括五个考车的白放，可以啲打。皇族文衰，无一个是跌就下来啦。更是这个唔就上爱波的龙约定，
0: 起来个
1: 唔就是落地跌招呼八界官，义气啦，义气啦呢，唔是伊自己修好义气啦，就是几乎是旧界家族义气啦。所以义气来呢，伊就为了双喜的，我落地跌招先啊，已经五五立足之地了。所以直摸到。起这个灯，也就起这个摆放，起这个摆放就双喜的，哎，放是每个摆放那边，老是每个家族的大河边啊，行到所大地，到五百灯哥，到这家个乡里路，乡里路尾，甲西平路西金街，只个咪有一个五百灯哥，这里有见到五百灯呢，因为当时到去搞个五百灯，然后到这更定央一支搞个三零灯，只个更是记得嘛。这个也明道，这个江西参政啊，老会啊，而且伊这个内丁子讲，伊老会个辅导就大好个，甚至老会个设定就大好个。所以说明到咱王氏起这个丁呢，说明到伊这个家族呢，就是已经来到这个点。加上为什么伊能把子调行，并且伊能立足呢？就是因为当时伊能加回行。到那已经到白云哥已经打过，就是到刮痧去了。
0: 哦，
1: 因为通过做官，通过改革，做官，然后就把家族独步以及德州城。
0: 哦，所以咱德州呢，到这个刮痧这段也是流传一句俗语的，唔在世家的刮痧里，所以呢，也就是有这意思，所以当刮痧里甲这个家会行里，其实是当在家族。
1: 伊能这个家族呢，是非常之厉害，而且是。当一家公，明道这个李顺旺到明弘帝十一年，也就有时交拨董介恩之后，十五年成进士之后，李顺旺开始之后，即位出了三进士，十一个科进，十八个功臣，这些是都是只当家公，所以是非常值了不起啊。所以因为那个二进士叫做武官，武官伊就有事，伊有事伊就有困。六则加一能主作则个，这条行就是历史的主作点。所以那寡人是不是加来欺负伊呢？加来去惹伊呢？老外唔加去惹伊的，
0: 所以当咱地州呢，就有一个这个朋友哈，但这个刮彩礼数是一梦三金色，十一个金花花有十八公升，刮彩礼数伊个家族呢是非常大，这些呢好最都是有成就的人。

0: 从欢喜占五类，还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围村面都会见到雷。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和吴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次的上方英雄班，我是吴斌。今次讲解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小日康，对调是小日康，拍四日调双双个正；对字稻米个是。高鸟机场吉良湾，高鸟机场吉良湾拍嘅银幕即土音嘅，嘅银幕即土音嘅。今次对三套面面面就讲七街，第一个是侧边嘅类别去，第二个是出棒之鳌，出棒之鳌，第三是猜出电影名，猜出电影名，第四是问好斗医生，问好斗医生。斗呢就斗同一个斗，第五是饼棚捏字王笔，饼棚捏字王笔，第六是四面饼声两角起，四面饼声两角起，第七是十二集电视两十架，十二集电视两十架拍成个正。听众朋友，那今天还是请吴丁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了哈。
5: 你好，吴老师。
1: 今次介对调名个是小日康拍，调山介四字双个调拍什么介？
5: 咱这条名人对叫做唔在头天。
1: 唔在头天。
5: 小石康，小石康，咱个在做，就是接药，接药名师，药证名师是大概念嘛。了江大大来，但是基本咱吼、就是接药经常用，小石康，小啊小石康啊哈。咱接名时阵呢，把这三字分开，拆开了分卡。小字呢，就来靠或者偷袂难
1: 哈。
5: 日就是天。风回音那唔在，
1: 风调
5: 就风鼻，风鼻改改鼻，风鼻了就唔在头情况，
1: 所以就唔在头天，
5: 唔在头天。
1: 头天嘅意思就是，
5: 消息佢就闭塞，情况唔明，跟住就唔在头天
1: 就啦。我问
5: 咩嘅？就正在最快，自以为是，我哋闽南字大只意思就啲，就唔在头天都唔在南瓜靠面上样嘅哈。
1: 那来看看第二条名是高鸟机场吉良湾拍镜末即土音格。
5: 这条名叫做背格。
1: 背格。
5: 背格那个。
1: 土音格就土个字个背。
5: 个土个颈咯。
1: 脑盖龙头。
5: 脑盖龙头，先来龙头掉。
1: 自己头，脑盖龙头，背机。
5: 背机
1: 定。机场就背机。
5: 一高鸟机场吉良湾，一高鸟一出格，开始一只良湾时候背机的呢格个念哈，所以叫背格。背顶啊，背记得呢个出嘅嘅人生大事，
1: 所以背嘅
5: 都背嘅。
1: 今次对三套面面面就讲切街，第一个是侧边嘅类别去，第二个是出棒之鳌，出棒之鳌，第三是猜出电影名，猜出电影名，第四是问好斗医生，问好斗医生。斗呢就斗同一个斗，第五是饼棚捏字王笔，饼棚捏字王笔，第六是四面饼声两角起，四面饼声两角起，第七是十二集电视两十架，十二集电视两十架拍成个正。
5: 这条名个当叫做打成直平。
1: 打成直平。
5: 这四个字做好做条名就掉。
1: 是，只系打成直平嘅成个意思，王子把各种感情或者就我龙吞都是当一回事。现在呢，多子那个那之间嘅关系上勉强，就当一体。
5: 这条名来那呢，这套名就那七条哈，这七个名能来。各自改读一下哈，那一条呢是用白描写成法门哈，侧边侧边啊，你看白描写成那只刚好只闽南个老乡改改想个，只互相啊，那做你那会就接地气啊，你直行物件无容易形状，你个内边落个件卡最重要，直平件啊，直平啊，
1: 拍咗直平，
5: 拍咗直平啊，就打成直平啊，嗬，你侧就打嗬，佢个动词啊，了。出棒之后，即个就是运用即个赠送里下法门。出了棒个后，卖就从个平子。就是那个的，你那出棒之后，你拍字即个拍平子也暗好嘞。当时就后尾教导都也去背清诗哈。要打声，打声就等于那拍，你那个
1: 拍咗
5: 拍面就掉，
1: 拍咗系平咯。
5: 拍咗即个平子。好，就打声即平。 啊，台山的乌银花，伊甲家族放牧菜甲米啊，吼，菜出只个
1: 甜芽米，
5: 只菜出个甲米啊，就来咪都打生，
1: 嗯，
5: 吼、哦，来拍做个平。要说你大呢，那以前高汤是菜米叫做拍米，
1: 嗯，
5: 那梁山地区啊是把那来去拍米，啊。两张大米嘛，叫打好嘛吼，要去拍大米，大米个打好没有恶嘛，就非常恶大，所以叫做打好。
1: 不过那钓双话是好，是光单单那个拍钓米。
5: 哎，那拍钓米，你拍有几条哈？了，哎，这个即做两四了，这个哎，这个再去平，这个平就做做两样，那像在
1: 两四
5: 节啊，两平啊，再去两四节，那都是那拢熟成啊，那约两熟成才多个平啦。
1: 嗯。
5: 啊！但是咧，有两只白喵声正发懵，
1: 黄喉斗一声。
5: 诶，对，黄喉斗一声，对啊，我们又是直径啊，用在就恶吹有这声。这个就见到啦，又去斗一下，斗一下个北方又见啦。
1: 嗯，
5: 那唔能真哩，也北方个山口又高。
1: 嗯，所以就是，
5: 下步去推老虎堵唔对。哦，咱南方咱来南部乡安，咱个山口又薄，直望下命。
1: 所以就用手切住吼，
5: 切住好咧，用个水沙棒，那再叠一个水沙棒吼，即系直嘅，应该落托住吼。你想到那只咩嚟？那开始打成直平落大嘅时候吼，打成直平至九平啊，咱都别白力强吼。
1: 龙傲雕，天鹏捏字横笔。
5: 嗯，即系咧又用个假脚会，又发懵，你只个拼拍啊。

0: 乒乓只个，噶是定下食咩啊？
1: 嗯。
0: 但是只么别个那落乒乓那落打，乒
1: 啊。
0: 乓是落打哩吼，
1: 嗯。
0: 落武打哈吼。捏住王壁就回应那成个一个
1: 成
0: 平，
1: 了一部影片。
0: 成个直播影片
1: 嗯。
0: 吼。
1: 第六条是四面冰山两角起。
0: 就这个是会议啊，会议那正啊边境线正道就直直立，只直平地形，
1: 嗯，
0: 哦，只直平地形个面，当然说打成直平，那只平地形啊，落小太阳，吼，
1: 哎，这两角什么意思呢？
0: 两角这个角是河角，
1: 哦，河角。
0: 四面冰山周围啊时阵呢，哈，那么我介是古故事，我咪无衰退啊，退者再过唔见地，这角就是河角。
1: 哦，是古诗其他只古啊，
0: 就是两角起，都系要去。搞大平点就落半河角都多冲啊刷啊，即系意思。
1: 嗯嗯，哦，所以就打成直平。
0: 打成直平。
1: 嗯，对切就是十字接定时两索脚。
0: 你知道咩啦？考试就做会夹脚，可唔该十字就夹脚，卡错就去打。
1: 哦。十字直打。
0: 十字直打，即个是多只英文来嘅嚟啦。
1: 哦。
0: 伊那个良师喜欢啦，哦，可比啦，即系去养猫病，那直打。就
1: 十字街啊，
0: 十
1: 字
0: 街
1: 就
0: 叫
1: 直
0: 打，
1: 诶，
0: 直打处就十字街。
1: 嗯嗯，
0: 那时候咪该恶意嘅，
1: 嗯，
0: 哦，两时两熟脚就拍直平嘛，
1: 啊，就成
0: 打
1: 成
0: 直
1: 平，嗯，好，就先跟丁海老师讲过，
2: 叠加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叠金针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向等双盘。
2: 今天将我大家送出街呢是第一家年族当街双灯即子子秋儿子改老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和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听一点经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经等再会
2: 再会。

0: 你说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5: 四海。

0: 客架。
1: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外的来，我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2: 唔抵唔抵的，
3: 抵得乜嘅？
2: 四海客家啦。
3: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1: 去年，金曲奖银行广东省分行成功投放一栋四百天期2026年第一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期，为当地扩大友好投资、激发民间投资发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贾乐的介绍。
4: 金曲奖银行广东分行牢牢把握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建议的窗口，但是谋划拆迁行通拆迁。前期准批期间，一只行在广东省康光司法改为同到康光司共信托一条相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下，下沉到企业热线去开展辅导，提前概念融资方案设计，并完成内部易评审同到投放条件的核查。提升申报之后，打通投放多点，开清单下发之后，稳信而通即刻上演。开圈期精准搞好投放，一栋四百2026年投一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400万元。通过增润期三方前置储备并联推进，一百投放实现了项目成熟度、申报通过率同投放效率的全面提升。一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支持民营企业投资的长循环大膨胀呼吸材料项目建设，以及可以沟通友好投资11.5亿元，为一栋四百天期民间投资商业项目提速建设作业强劲动力。下一步，金曲奖银行广东省分行将立足组织主业，坚持强化项目筹备同增润期协同联通，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服务国家战略同区域协调发展当中，

0: 为伊一动三气的卖做视频一样，有一个每半年都同水枪、火枪、救援大高头的消防队，记得从日常的远方排查到危急时刻一行出征，用日复一日的甘肃就是安全屏障。今日六日，一份甘肃所谓的一份沉甸甸的肯定。平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支者称号，荣誉的背后也是一支勇猛的队伍。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贾乐的介绍。
1: 前叫记者行业外组视频人员消防救援大队看到。抢修人消防工业法通正在举行，45名参选的修人，年龄最小的八岁，最大的15岁。一只法通是为期3年2夜的前封闭初学式人选。经了解，一只法通正是大队党委竟然拓展党建服务爱人，以教育一只新人的带动一只家庭，为理念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大队的相关负责人发本记者的。希望一代新人呢，在正规化的生活节奏当中，增加感受纪律同责任的分量。因为记得呢，对人也正是靠定一份极大骨力度的韧劲同担当，才能够在每一排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而真正感染一支队伍常识的是一场2年前的大考。2024年的6月十六号，也是平阳消防战队以来参战规模最大、覆盖战线最广、持续时长最久的一场硬战。面对严峻的空防抢险，大队全体指战员连夜签下抢战书，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支部，指引党员先锋队。连续16日夜，累计出动车辆62辆次，主艇75艘次，342人次投入抢险一线，成功的救出葬于贫困的群众400多人，为群众完成几百万元的财产损失。平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曾次伟人顾昌生介绍：
2: 16天连续高强度的作战，能够顶得住、打得赢，靠的不是运气。是日常扎实练兵、过硬作风的底色。危难时刻，党组织就是主心骨，党员先锋就是突击队。正是因为平时敢言、敢练、敢拼，我们才能在极限压力下稳住阵脚，守住底线，完胜收官。
1: 容易从来就唔系一下就得到嘅。近年来，一只梯队坚持党建银粮，推动民革化管理落地，组织乡镇转职队伍，把凝聚力从实战一线延伸到基层治理脉手，把功夫下挖远方名额嘅阶段。目前，除了鄢城以外，12个乡镇基本向 PP 嘅转职消防队。近年3年，梯队累计接触近544起。抢救贫困人员175人，失散转移725人，稳稳输出的开启近5年火灾事故零伤亡的大线。平阳县太渣镇上东区党委书记、纪委会主任张文山安样讲。
3: 消防工作人员几乎每个月都会过来检查，主要是入户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消防科普指导演练。老百姓的防火意识也提高了，比如说发现隐患，他们会主动的上报，家庭的火情警情也在下降，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足了。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

可以去原堂的评论区同阿登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堂的各位顾客是客场爱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资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客家乡情，欢迎继续苏坦《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前不久，2016第17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圆满收官，展会提及正好创历史新高，和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请人创业会到多个领域取得突破成果。接下来，我哋听听总台记者贾乐，接下来谈一位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袁启明对下摆展会嘅看法，同埋两岸经贸合作嘅建议。

2016年17日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人民殊国，为其新月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规划纲要同中央台。

0: 看待台北非 A E 平台对广泰台商台企发挥嘅硬带作用进行嘅分享。给安阳办吧。
1: 最近四年，几乎每一年呢，我都来参加台博会，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看看呢，台商在大陆呢，他们转型升级的状况是怎么样。1990年的时候啊，台湾开放台商可以到大陆来投资，东莞是台商第一个落脚的大的基地。那当时呢，都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经过36年来，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变，大陆产业发展的基础也都是相当的完整了。这个时候呢，台商不能够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必须要跟着时代的演进啊，同步的做转型升级。所以呢，每一年在这个地方，他们把他们努力的成果拿出来做展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我很高兴啊，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啊，来跟他们分享他们努力的成果。东莞啊，它本来就是以传统产业为主，但是呢，它今天展览出来的产品除了传统产业，还加入了新兴的科技的产业，展览的产品里面包括了一些机床啦、精密加工的设备啦，还有包括 AI 的应用等等。所以呢，我是觉得是说这个展示出他们转型升级，也给我们在大陆的台商啊带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呢，要在大陆呢能够立足的话呢，必须也要跟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的脚步啊，自己企业必须也要不断的能够创新，能够进步。所以台商呢，一方面跟着产业的转型，一方面呢也要对市场加以重视，积极的把渠道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台博会另外一个发挥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够借着博览会的一个性质呢，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顾客、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认识到台商的产品。
0: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21年两岸贸易额超过31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2026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大概是在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充分体现两岸商业合作的同态韧性同蓬勃发力。当前，台六国体积极落实各项非台政策支持，支持两岸企业聚焦60产业，实施经济、人工智能一道前沿领域，密切三中联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袁启文认为，一道正是当前台企海泰流发展的好机遇。
1: 像这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一个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的摊位啊，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我觉得是大陆释放出了善意啦。这个是等于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比方讲有些县市是农业为主，所以他就把他农产品带过来，有些县市像台中，它就是一个台湾的机械业的大本营大基地，所以呢也有精密机械的业者过来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啊，我是蛮肯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跟他展出的一个成果。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比方讲大陆在发展这个新能源，包括电动车、机器人还有无人机等等，这些呢其实台湾虽然没有终端的产品、终端的设备，但是台湾的厂商都是在做零配件，这些基本上呢大概都是中小型的企业，在台湾我们都称为呢他们是隐形冠军。隐形冠军的意思就是说，规模虽然很小，但是他们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里面，在全世界的市占率呢是第一位或第二位的。所以他们如果到大陆来，基本上可以入大陆的这些供应链或者是产业链里面。所以呢，希望台商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商机啊，能够积极呢来拓展大陆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

0: 当前两岸经贸民间交流受到多方关注。作为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后续计划两办持续推动两岸企业对接、行业互通，深化民间经贸往来。任启明表示，
1: 两岸企业家峰会啊，主要的任务，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促进两岸企业还有产业间的交流跟合作的机会。第二个呢，我们有那么多的台商在大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陆的有关方面了解台商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比方讲，台商在大陆呢，希望呢利用大陆的公开市场呢，能够取得资金，能够加速他们在大陆扩大投资或者是扩大产能等等，这些都是对台商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大陆方面能够协助让台商能够在大陆上市。那我们也很开心看到在十五五规划里面也把这一条的政策把它放进去了。第三个，当然我们是希望两岸的企业能够再加强未来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还有产业链方面的合作，让我们双方能够借重着强强合作啊，创造双赢。因为全世界的市场是那么大，如果两岸能够强强合作，我想全世界的市场都是等待我们去开拓。
0: 而谈到台湾产业的发展，任启明本出来按样板的建议，做好准备。
1: 我觉得到大陆来寻找他们的一些就业的机会，或者是开创他们的事业，希望他们先做好准备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说自己要具备在大陆就业或者是创业的本事，你要必要的条件你自己本身要先具备好，自己本身要先有本事。第二个呢，要先对大陆有所了解。那基本上我们这一代啊，从小受的教育对大陆的历史地理都是非常的有了解，所以呢对大陆是陌生的。但是这一代的台湾的年轻人对大陆基本上呢不像我们这样对大陆有了解，所以他们如果说希望到大陆来就业或者是创业，基本上要对大陆的风土民情还有呢这个产业发展的状况要先有了解，做好准备工作永远是必要的。
0: 一家展会前线设置的七台产业展区，二十五座城市展馆，打造半导体同人工智能馆、台湾馆、LT 设馆。台湾馆掀起台湾地区184家游资参展商参展，这一摆覆盖22座院士，其中有90%系头一摆参加台博会的。台湾天天工会、商业总会等19座岛内工商团体组团参展。并行业观台高新产业人实体考察，开展精准招商投资、业务洽谈。记者现场走访调研了解到，90%以上的参展商表示，明年将会继续参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搭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我哋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9: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客家乡亲。广东汉卡新王牌又含作是爱江市，清朝乾隆年间进入到一洞，以朝主为中心向邻村的体系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塔种之一。广东的另外两大塔种呢是一塔和朝塔，而广东汉卡呢又本称为是南国苗丹。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台记者贾乐带你听下来了解一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11: 广东汉卡和湖北汉卡可以讲话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样都源于面目前次的湖北皮王强的汉跳，不过呢，在一栋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湖北汉卡是人头塔种，石网摆成楚跳、汉跳，在面目前次的时候形成于湖北，也叫一年人天命。汉塔是皮王合流的首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塔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乾隆年间，由湖北传入一栋客家体系，成为外江戏。1956年，

0: 料欺骗伊腐败哄抢，真是听名为广东哄抢。1959年，广东哄抢人成立，因此就杀拉去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哄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丈，弹起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沿用重族音韵和普通话。哎呀，系几日太特色，
1: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方言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广东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光豪放，凤腔呢就系出种壮冲刚劲，表演度嘅唱音做大嘅层次也十分嘅丰富。在配上头上热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哄抢苍南木叶神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腔、湖北哄抢的苍南木和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咁喺就前吞上前提出个对广东汉剧嘅冲强，以为更加出观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嘅调，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嘅。
1: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范围又广，主要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嘅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甚东南亚客销华侨刺激啲嘅度，一零零八年咧六一前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喺涌现开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级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沉浸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带动了一代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代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追酒》。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近尾声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嘅内容。节目最后，等下带开小老哥、小老妹，突然喺童谣童音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麦基睡眠痛怕疼，阿贝睡眠打紧的，太神睡眠是高冷，荷叶睡眠唱勇子，加油！

宝贵奶豆妆。

小鬼莫熊前，天公魔鬼来到说，父亲魔鬼睡到人，天父魔鬼给好买，买三魔鬼莫熊前，

子暗暗抱，麦鸡冻死听听我，拔醒作来丝丝房，作空运居人电道，厨房煲居

0: 了，马爱嵩山溜溜子，马爱嵩山外唱歌，富里嵩山迷陀陀，咋古嵩山走累了，南沙嵩山溜溜子，发米嵩山外唱歌，
1: 马给嵩山迷陀陀，马给嵩山走累了，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蝶翠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第一首作品送给大家的，来自刀郎演唱的《情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刀郎在新疆的生活。刀郎刚刚到新疆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少数民族朋友的婚礼。在婚礼上面，有很多女仔邀请他去跳舞，这个令到刀郎感觉到特别不好意思，有点怕丑。后来才发现自己是想多了，因为维吾尔族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来去了吐鲁番的时候，看到当地的一种舞蹈是摘葡萄时候跳的，被人一种我永远把你捧在手上的感觉。于是刀郎就根据这种感觉创作了这首歌曲。情人是一首的民谣味好浓郁、朗朗上口的歌曲。歌曲在刀郎的作品当中属于直接体验型的，对爱的抒发流露得酣畅淋漓。正如歌词所讲的，这个情人升华成为了爱人，是清纯和圣洁的化身，是受参加新疆舞蹈所见的男女青年那种的火辣辣的眼神交流所感染，又是作者将自己的执着的真爱流露于外的表现。好了，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刀郎嚟讲述呢首《情人》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情人仪式结束之后啊，所有人都在那边狂欢，跳着 Messy Life， 对吧？男孩啊，这个在那边跳舞，女孩眼神，大家的沟，这个交流都是火辣辣的。然后我去坐在那边呢，就是，当时就有女孩过来邀请我跳舞。我当时我心里很想去，知道吗？但是我就迈不动脚。
2: 就是因为太内向了，是吧？害羞，那时候害羞了。
1: 我后来明白，我觉得我想可能是我想法太多了。其实人家就是跳个舞，
2: 对，很自然的。
1: 可能我是不是想的太多了？说，哎，你跳了舞之后你会不会怎么样？对，我有点担心这个，所以。后来慢慢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很简单就好了。就是人家可能就是请你跳个舞，对不对？当下的那一刻，大家一起开心就好了。就是《情人》这首歌呢，当时呢，我其实心里也有纠结，就是拿出来发的时候，心里也有纠结，因为当时是我们去吐鲁番的时候，这个去看，当时他们吐鲁番有一个很有民族特点的舞蹈叫纳兹库。纳兹库呢，是大家是在那个，因为葡萄架你知道，就收葡萄的时候，那个葡萄架子很矮。大家工作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蹲着。然后呢，他们根据这个劳动的场景呢，就是发展出了一个舞蹈，那个叫马斯库。非常的诙谐，非常的幽默，而且呢，男孩呢永远围着女孩在转。好像男孩永远是在下面。女孩永远是在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他们对至少说，我看到的是这样。他们把女人捧的就是跟天仙一样，手里的珍珠一样。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对女就是对女孩也好，对女人也好，大胆地说出你的爱啊，这个对女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她会觉得确实，你看她真的喜欢我。
3: 感谢刀郎同我们分享了这首《情人》的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我们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刀郎是中国内地著名的音乐人，以独特的声线和融合了西北民族风情的创作风格而闻名。他的歌曲经常以苍凉、深情、质朴的旋律和歌词来打动听众，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西海情歌、手心里的温柔、谢谢你，都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一首2002年的那一场雪，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现象级歌曲。

这首歌曲创作在2002年的一个深夜，当时正落着大雪，在新疆的冬天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而当刀郎忽然间听到了同行的朋友当中突然间说了一句，这个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是这一句说话突然之间感触良多的他就创作了这首歌曲。而刀郎本身又是一个在创作和音乐上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严苛来形容。作品在做完之后一定要反复经过一次次的修改和检查，直到自己真的满意为止才会松手发行。这个也就是2002年创作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却在2004年才和大家见面发行的原因。

听过作品有《西海情歌》呢首作品啦，嚟自刀郎嘅创作，嚟自一段凄美嘅爱情故事，嚟自南方城市嘅大学生、环保志愿者英与勇一同前往生命禁区之称嘅可可西里实习。英就被安排喺唔冻嘅泉附近嘅壮灵羊观察站，勇就被安排咗喺条件艰苦嘅陀陀可观察站。每次啦，勇到英嗰度去探望嘅时候啦，经常系听英讲好多嘅趣事。但从来都没有提过一个苦字，而阿英却在其他的同伴里面早就得知到陀陀河观察站的条件恶劣，知道阿勇怕自己担心，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默默地爱恋着，苦苦地守候这份真情。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当阿英数手指头会算日子的时候，期待最后一次的汇总到来了，因为这个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将资料交给下一位的志愿者了，然后一同回家。然而就在2002年的12月1号，阿勇在收集资料的途中不幸牺牲。2006年，刀郎在采访的时候听闻了这个爱情故事，他感动之余，为阿勇和阿英的故事创作了这首《西海情歌》。

来自刀郎的演唱《手心里的温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刀郎前往新疆伊宁那拉提草原进行采风活动，接待他的是一位黑萨克族的干部。这位干部向刀郎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祖辈的动人故事，刀郎深受启发，于是创作了《手里的温柔》的歌词，传递出爱情需要努力经营理念。而歌曲当中的好不容易，不单止只是爱情来之不易，亦都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信念。

0: 同样嚟自刀郎嘅作品《谢谢你》啊，呢首作品啦系刀郎嘅作品《谢谢你》啊，呢首作品啦系刀郎嘅专辑《谢谢你》当中，系刀郎啦为咗表示自己对歌迷嘅感谢同支持，特登为佢哋写嘅一首作品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麦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千千阙歌》节目，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下一个时段我哋嚟转换下曲风啦，嚟听听云朵嘅歌曲。云朵系刀郎嘅徒弟，咁啊声线高亢清亮，擅长将民族唱法同流行结合，代表作有《我的流浪》《牧羊人》《倔强》等等。咁而第一首啦，《我的流浪》呢首作品啦，系刀郎为云朵量身打造嘅。灵感啦，源自于啦新疆罗布泊嘅流兰古城嘅传说。歌词咧以流兰姑娘为意象啦，隐喻消逝嘅文明与永恒嘅爱情。云朵用咗跨越三个八度嘅音域咧嚟演绎。副歌部分啦，高音轰炸，更系成为咗佢嘅标志性段落啊！

仲有两首作品同样嚟自云朵嘅演唱，有牧羊人以及系倔强。牧羊人咧系刀郎结合咗云朵独特嘅声线啦，同自己多年喺新疆嘅生活受到嘅风土人情啊，写低嘅一首作品啦。喺第一次入行录制嘅时候啦，云朵系显得信心唔系咁足噶，表示歌曲难度好高，希望老师考虑降调。但刀郎就坚持要云朵按原调嚟演唱，并亲自指导。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性的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喺老师嘅鼓励同教导之下啦，云朵啦尝试从女部分孤独嘅情绪。咁喺高音部分啦，以其独特嘅云端音吓，诠释茫茫戈壁嗰种嘅悲壮与荒凉。最后啦，完成咗呢首嘅作品嘅录制啊。咁而倔强咧，亦都系用咗好长时间，历时两年打造嘅一张专辑啦，系云朵第一次系参与专辑嘅制作，并提出咗啦一啲嘅创作嘅谂法。主打歌曲均由佢自己包揽。作为一个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孩子，云朵从小就对音乐有无限的憧憬，正是这份的梦想令到他年仅16岁的云朵在不顾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担心，毅然决然要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当时他还不能够理解父母的泪水与那份牵挂，长大的云朵终于明白当年父母的用心良苦，后悔自己当时的鲁莽决定令至亲人如此担心，彻夜不眠。如今只有更加用心去唱歌，努力工作之余要多些回家探望父母，以其弥补心中的那份愧疚。

0: 听过作品有《爱是你我》吓，呢首歌曲系喺印度尼西亚海啸嘅时候啦，刀郎应邀到香港演唱会去义演而创作嘅公益歌曲嚟噶。云朵曾经喺录音室里边咧听到呢首歌啦，被呢首歌嘅旋律啦同传达嘅大爱所感动啦，自荐想要演唱呢首作品。得到咗刀郎同意之后啦，佢喺录音室当中咧试唱咗一段，刀郎听咗之后啦都大为惊艳噶，因为歌曲本身好高音，冇谂到啦云朵会演绎得咁出色噶。此后啦就喺谢谢你吓新歌加精选嘅专辑当中啦，邀请咗自己公司嘅另外两位新人啦一齐嚟演唱吓，同黄汉仪一齐加入到演绎，录制咗男女合唱嘅听过嘅呢个版本《爱是你我》啊。好啦，下边稍咗息，去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继续嚟，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啊！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随地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收听节目嘅精彩回放噶。咁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有金曲往事啦，系嚟自刀郎嘅《情人》啊。下面呢一 part 啦，我哋将个麦要转俾呢位 Z 世代嘅年轻人陈雅文啦，嚟听听啦，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啊，又嚟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歌曲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的呢首歌咧，系嚟自于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其实我相信呢首歌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嘅，因为呢首歌真的好绝。咁其实我系之前冇听过呢首歌嘅，系因为最近有个朋友仔分享咗呢首歌俾我听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好听。一个旋律咧一响起咧，就好似拉翻去我哋去咗嗰、那个。比較怕醜的年代，即是、學生時期的年代啦，即是特別是歌詞入邊寫著話，我哋之間距離好似一少少少少少少咁樣靠近，係咪你對我都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呢？簡直就是青春入邊的一啲小感動啦，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好中意好中意睇呢啲青春劇的一個。迷，真的很迷，所以呢首歌咧就好似帶翻我去以前嗰、那個。青春期的感覺咯，想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如果大家同我一樣都係中意睇呢啲言情小説啊，或者係青春劇啊，咁呢首歌一定好適合你聽。

嘅唱作型歌手吓，有好多歌曲都系佢自己嘅作词作曲啦，好有自己嘅风格嘅一位嘅歌手。拣选出嚟嘅作品有《因为》、《不染》以及系《男孩》啊。第一首嘅《因为》系梁博嘅作词作曲啦，该歌曲系向英雄沈星表达敬意嘅作品。喺2012年啦，梁博凭借住呢首作品，亦都获得咗当年嘅新人奖啊。

听过另一首作品，有梁博嘅演唱《不染》，同样都系由佢自己嘅词曲创作。梁博话啦：，我哋就好似高傲嘅苍鹰吓，无视天空嘅广阔，却永远飞唔到尽头。我哋系娇惯嘅宠物，疯狂咁想要自由，却又无法生存。我哋更加似系游手好闲嘅人，整天抱怨不停，却又无法改变现象。耳濡目染啦，令到我哋养成咗好多嘅坏习惯，总系攞愤怒当藉口，总系攞现实呢个词嚟掩盖自己干枯嘅大脑同消失嘅梦想。如果你乜嘢都唔能够做，就唔好浪费时间，继续坚持自己嘅原则同理想，心在污泥而不染啊！

0: 来自梁博演唱《男孩》这首歌是向观众介绍一个不同的自己，讲述面对爱情的男人的心声。这首歌是他大学时期所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一段纯真的爱情故事。梁博表示，《男孩》这首歌简单直接的歌词确实是他更加愿意的表达，让听众可以觉得特别能懂。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咗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吓，千千阙歌下边会转换下曲风嚟听听毛不易嘅作品吓。佢同样系一位才华横溢嘅创作人啦。马上会听到嘅作品包括有《东北民谣》《平凡的一天》，两首歌都系嚟自佢自己嘅原创作品啊。第一首《东北民谣》啦，系毛不易啦喺实习嘅时候创作噶，由李健请刘卓帮忙制作。原定收录喺专辑啦《平凡的一天》当中吓，但最终因为啦同专辑嘅风格唔系咁符合啦，而放弃咗呢首作品。毛不易啦却曾经透露啦，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灵感源于一个凄美嘅故事，讲嘅系东北青梅竹马嘅恋人，男仔外出打拼，答应女孩明年春节就翻嚟娶佢，结果女孩等啊等，等到患上咗老人痴呆症都未等到。以后每当过年嘅时候咧，听到家家户户放鞭炮啦，佢就经常以为系要翻嚟娶佢啦。

0: 嚟自同名专辑《平凡的一天》啊，创作喺2017年啊，当时咧毛不易仲喺杭州嘅某间医院当中担任实习护士，目睹咗患者与家属嘅悲欢离合，佢体会到日常工作嘅琐碎与重复啦，呢种经历令到佢意识到平凡并非平庸，而系生活最本身嘅状态。歌曲当中嘅风铃响起，又系一天云很轻，晚风轻抚面庞等等嘅意象啦，勾勒出佢理想当中嘅生活图景。喺快节奏嘅现代社会当中啦，能够拥有早晨7:30自然醒嘅从容而熟奢侈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来有刘宇欣的作品。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电子、R&B 等元素。作品是传递出自信、坚韧与自我成长的。听到作品包括有 Baby I Know、 句、 Look Into the Mirror 以及是黑白月光。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 Baby I Know， 有刘宇欣的词曲创作。筹备呢首 Baby I Know 的时候，刘宇欣就同制作人剃刀长反复尝试，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将复古和流行的舞曲而相结合。下面继续来听歌，拣嚟有巨啊，飓风的巨啊。

而在创作这首的剧的时候融合了更加多的元素，包括有民族、先锋、hip-hop， 是一首视觉化的作品来的。其中融入了有苗族的歌谣，并且采用了原生态无伴奏的合唱混搭。

听我作品有 Look Into The Mirror 吓，嚟自刘宇欣嘅词曲创作。刘宇欣咧为呢首歌嘅呈现啦，系坚持自我啦，坚持自己嘅嗰种歌曲嘅氛围啦，特别挑战咗高音噶吓，大家啱啱可以听得出啦，佢嘅尝试咧非常之成功吓。

嚟自刘宇欣的演唱，这首歌曲在表演当中他加入了一个彝族的舞蹈元素，彝族的传统史诗以及彝族的念白，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的文化元素的碰撞和交融，也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来的。好啦，听住呢啲咁有原创性，亦都咁有实验性嘅歌曲啦，睇睇时间大众啦，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啦由张国荣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李白出蜀时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亦是巴蜀之人千年以来对奔赴和超越的诗意表达。张杰的这首歌曲就好像一叶小舟的故地重游，祝福那些正在赶路或者即将踏上旅途的年轻人。无论前方遇到的风浪几大，只要紧握船桨，记住出发时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还要做那条自由的小舟。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动人嘅歌曲，有时好似浓缩嘅文学篇章，将心事际遇悲欢由进至句。呢啲冇纸张嘅故事，亦都令旋律拥有咗灵魂同骨架。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游鸿明嘅演唱《地下铁》。

剛才聽到的是王源演唱的歌曲《羚羊》，這首歌收錄在他發行的專輯《在星穹下狂奔》中，細膩旋律和真摯敘事，唱盡成長入邊的回望和自我對話，相信能夠治癒那些在時光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亦都參與到詞曲的創作，這個既是他對童年和成長的回望，亦都是一次屬於追光者的自我獨白。繼續來聽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头先听到嘅系李宇春演唱嘅歌曲《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歌曲将丰盛藏于淡薄，细节中藏住波澜。李宇春用轻如呢喃嘅演唱方式，将雪化后那片鹅黄等春天意象唱得格外柔软。呢首作品令我哋沉醉于春日嘅绮丽美好之时，亦都能隐约咁睇到身处唔同时代嘅东方女性喺追寻美嘅道路上相互映照嘅赤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对亲人的思念就好像一条流淌的河，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李健用细腻的嗓音将父亲的爱写成一首散文诗，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不息。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往》。

听到的是来自阿云家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极致，如同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不管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定是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这样的旋律都能成为好好的慰藉。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加尔周延《兰花草》。

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张靓颖嘅演唱《九万字》。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台。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何毅。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就业安排。
9: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8: 先听一个对话。
12: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8: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12: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8: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12: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8: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七时至晚上十一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刚才这段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在表达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要多学习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有哪些不同呢？
9: 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像回香港，粤语会说翻香港，便可，粤语表达是就可以。
8: 这里边呢，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回去在粤语当中呢是说返去，那这个返其实也是回的意思，表达是有一点不同，不过并不影响理解。
9: 另外呢，还有向谁请教，粤语一般表达是向边个请教。在粤语当中呢，请教这个动词口语化的表达就是请教下，请教你。那以下的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请教某一个问题或者是知识点，可以说是请教你一个问题，或者是请教下这个知识点。那么礼貌的请求指导或者是建议，可以说是 请教你该如何处理。
8: 那么这些呢和普通话的表达上大体是相同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咨询，
9: 咨询，
8: 网上申请，
9: 网上申请，
8: 就业，
9: 就业，
8: 全日制，
9: 全日制，
8: 学位，
9: 学位，
8: 成绩单，
9: 成绩单。
8: 好，我们再来看看对话当中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对照训练。普通话说怎样办理，用粤语该怎样表达呢？
9: 是怎样办理的呢？
8: 好，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是怎样办理。那么普通话的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用粤语该如何表达呢？
9: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8: 也请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是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好的，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12: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8: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12: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8: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12: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8: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4: 前途似海，
15: 来日方长，
16: 美在
1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曹韵诗同学。韵诗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初三级的曹韵诗。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8: 今天我欣赏的作品是韦应物的文句寄朱棣。秋草深庭白露时，故园驻地忆相思。今日高斋无遗事，芭蕉叶上独题诗。
8: 谢谢你的朗诵，整首诗呢都带着秋日淡淡的思念。你的声音很清亮，语速舒缓柔和，把白露时节秋草满院的静谧氛围传递了出来。在诵读《故园驻地忆相思》时，能够听出藏在诗句里对亲人的牵挂。那读到芭蕉叶上独题诗的时候，那份独处闲居、提笔寄情的孤寂感也有一定的体现。那如果我们在诵读思念的句子的时候啊，情感再沉一点，放缓些许停顿，就更能读出诗人身居异乡，思念家中兄弟，只能在芭蕉叶上写诗寄托想念的心境了。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能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吗？
18: 文句寄朱棣这首诗之所以备受人们的喜欢，是因为它以平淡朴素的语言描写得非常细腻，关于生活情景展现了节制真实且深沉的思亲情感。诗中并没有大喜大悲，却有所叙细腻的描写中透出古朴且温厚之气，成功以真实的日常生活情节打动读者，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 艺术魅力。白露反映了降水和气温变化的一种标志，它象征着天气慢慢开始逐渐变冷，这是一种自然威严的敬畏。古人教导我们，人其实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随着四季的律动调整节奏。白露是一场关于冷静与沉淀的修行，它让我们本来的传统价值不再是推理的文字，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关于如何优雅的栖居在天地间的智慧。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大家从这首诗能够领略到诗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传统的智慧，活出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
8: 正如你所说，韦应物的《闲居寄诸地》没有浓烈激昂的词句，全是平平淡淡的日常，却把一份对亲人的思念写得格外动人。诗歌开篇就扣住白露这个节气，秋草长满庭院，正是白露降临、暑气消退、秋意渐浓之时。诗人独坐在高高的书斋之中，整日清闲无事，万般思念无处诉说，便把对家中诸位弟弟的牵挂题写在芭蕉叶片之上，没有痛苦呐喊，只是把乡愁藏在庭院草木一夜题诗这样细碎的生活场景里。这就是韦应物淡雨寒深情的写作妙处。白露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符号，气温转凉，露水凝白，它提醒着我们顺应时节，收敛心绪。古人敬畏四时流转，明白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就像诗里的诗人，在秋日渐凉的日子里安于闲居，于安静沉淀之中生发对家人的惦念。千百年来，古诗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把节气物候、骨肉亲情、生活哲思融为一体。这份来自白露时节的沉静，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思念，跨越岁月依然启发着今天的我们。学会沉淀内心，懂得珍惜亲情，顺应时节，温柔真诚地对待生活。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闲居寄诸地，唐·韦应物。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地一相思。近日高斋无疑是，芭蕉叶上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当中的声母以及拼音的方法，重点来学波泼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呵。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和同学们走进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探寻神奇的印刷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学习嘅咧系普通话嘅声母，之后咧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嘅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5: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7: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一起跟随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探秘神奇的印刷术。
8: 活版一文中写道，庆历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版。毕生发明的活版是怎样的印刷技术？它与雕版印刷又有何不同？
9: 你看我们展柜里啊，正好有一个胶泥活字的展示。
10: 这就胶泥活字。
9: 仿毕生。
10: 这也不太好看呀。
9: 看起来灰秃秃的是吧？
7: 对。
9: 因为它是泥活字嘛。
7: 哦。

0: 板中寥寥数语概括了活字的制作过程。然而胶泥活字的发明并非一项简单的创新，其在材料的选择和制作的技艺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选取胶泥而非普通泥土，经过层层提炼才可炼泥制成自坯。自坯经过阴干，当湿度达到30%左右时，反写文字刻成阳文，然后进窑烧制。在严格的窑温控制下，才可烧制出合格的活字以供使用。这项凝结了古代工匠智慧的发明，开启了我国活字印刷术的篇章。那么，活字印刷术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的便捷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刚才的篇中呢，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你能听出来吗？我们一起来找几个出来。梦溪笔谈的梦字，它的声母是摸摸嗯梦，笔字的声母呢是波波以笔，字胚的胚声母是坡坡 a 胚，还有放到这里的放字，它的声母是 fo fo ang 放。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啊，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去记。在读音和拼读上呢，也有一些小技巧，我们可以来学一学啊。波坡摸佛是声母，要读的又轻又短。在拼读中，先用波坡摸佛和啊进行拼读，这是比较容易的。用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的口诀，在和带声调的音节拼读时特别要注意，比如说波啊拔要拼成波啊拔，而不能拼成波啊拔，也就是说在拼读过程当中啊，就要和带调的单音母一起来拼。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佛不能和一进行拼，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呢，不能和呃和吁去进行拼读。拼读中最难的是波坡摸佛和窝去拼，因为在读窝的时候有时候不够准，所以会出现波窝窝和波欧波的拼读，这都是不对的。窝的嘴型不能动，那么波坡摸佛和窝去拼，要拼出波坡摸佛的读音才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这四个声母还有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记一记。听广播波波波，上山坡坡坡坡，两个门洞摸摸摸，爷爷拐杖佛佛佛。
2: 下面继续来中游中国。
0: 高老师今天为同学们请来了李金晶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活字印刷术。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老师来了解学习一下活字印刷的一些工艺流程啊。同学们，我问一下啊，咱们今天了解了这个活字印刷以后，你们体会到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呀？
4: 比较方便，
5: 比较方便，
3: 快是吧？
4: 对，
3: 对，方便快。那么我看今天李老师还带来了一块雕版，
4: 雕版。
3: 那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我们跟李老师来个比赛，
5: 好，
3: 好吗？知道怎么比吗？这样啊啊，你看我们面前呢有一个这个活字的版，是《论语》版是吧？活字的，
4: 嗯，《论语》版。
3: 这边部分呢是已经摆好的，那我们这半边呢是给它拆出来的，拆出来的地方呢，我们活字已经放到这儿了。我会给你们一个参照，然后你们根据这个参照了，来在10分钟之内看能不能把这个活字摆进去。然后李老师那边呢，他10分钟之内他来刻一个字，然后我们看谁先完成，好不好？
4: 好，
5: 这有点困难。
3: 有没有信心啊？
4: 没有。
3: 你这个没有，来吧。
4: 好，
3: 你们先过来啊，我准备给你们计时啊。
5: 烟，
3: 快点开始。第一句，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6: 鲁在哪儿？鲁在哪儿？
3: 还有2分15秒啊，同学们！
5: 这是什么？
3: 李老师马上完成了。
7: 子是卫，然有服。
8: 然在这儿吗？
7: 有。
8: 还有
6: 3分钟
8: 就有。
6: 善以簪。
3: 好啦，时间到。
5: 啊！
3: 打了多少？

0: 了，还差这名额，
1: 还差两堂呢。
2: 李老师，您是不是还没刻完呢呀？
3: 我这刻好几个字了。哎呀，
0: 这李老师刻了快三个字啊。那我先问一下你们，简字简单吗？
4: 不简单，
0: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边的，是吧？
1: 对，
0: 那你们这个剪了字的过程当中，李老师刻了三个字，
3: 对，
0: 虽然我们比赛的内容你们看似输了，但是我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活字剪字起来比这个刻字还是要稍微快一些？
1: 是。
5: 老师，毕生是一个刻工吗？他每天也是干这样子的工作吗？
0: 在这个我们学的《梦溪笔谈》中，他记录的是布衣毕生。那么布衣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吧？他肯定
2: 平民老百姓。
0: 对，他肯定不是当官的。首先，那么第二个呢？有的说他是这个一个刻字工人，或者是一个排版工人。他只有是这种身份，他才能积累他的经验，再去创新。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他是这个书铺的老板。当老板的才会关心这个行业的发展吗？各种的这个说法都有。我其实是比较主张他是一个就是刻板工人的。
2: 那毕生和沈括是什么关系啊？沈括为什么知道活字印刷术呢？
0: 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啊，就是毕生去世后，他所有的这些活字就给了沈括侄子辈的这些人去收藏了。沈括他的家乡是杭州，他的侄子呢肯定也在杭州，那么这些泥活字呢，他肯定是不方便于印书的。当时的这种运输条件下，这些东西啊被沈括侄子辈收藏，就说明他至少在这个杭州生活过。杭州当时在这个北宋时期是属于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除了杭州呢，还有这个河南、福建这些地方呢，都是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在印刷发达的地方，我们创新的可能性才能够更大。
6: 刚才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次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咱们呢，就是需要活学活用，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才算是真正的掌握。那刚才啊，咱们找了关于波泼摸佛的一些声母，那下面我们再来找一找的特呢了的声母。我来给大家挑几个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哪些字词里面有这四个声母。梦溪笔谈、雕版、条件、河南、老板。那你能在这些词语中间找出的特呢了的声母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找一下哈。它们分别是雕，它的声母是的，谈、条，这两个字的声母是特，难，它的声母是呢，还有老板的老，它的声母是了。好，那么再教大家几个记住他们的小窍门。的像敲小鼓，特像一把伞，呢像小门洞，了像一根棍儿。小鼓敲得响，的的的，模特撑小伞，特特特，宝宝藏哪儿呢？呢呢呢，大家真快乐，乐乐乐。还有一个区分记忆的口诀：左下半圆的，伞柄朝下特，一个门洞呢，一根小棍儿了。那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学习的难点啊，就是呢和了。有些朋友在读他们的时候呢，会分不清。那我们可以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说刚才在听说学堂里，我们教了大家一个绕口令：楠楠家种兰花，兰兰家种南瓜。哎，这就是用来练习呢和了的发音的。
7: 下面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8: 活字印刷术虽然快速便捷，但是制作流程较为繁琐，对于工人的要求也较高。同学们刚刚体验了剪字和排版，他们排的版是否合格呢？
9: 看一下同学们排的怎么样。
2: 没弄完呀。
9: 我一看就发现好几个错误的地方
2: 啊。
10: 我们弄了那么长时间。
9: 首先对比这边，这边有个边框线，你看到你们这边边框线就没有放，
2: 有
9: 看到吧？这是一个错误。还有就是这个中间的蓝线， 你发现这边正确的就是蓝线跟你们放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5: 这个比那个长，
10: 都凸起吗？
9: 你再看一下，它
5: 这
9: 个
5: 是尖，
9: 哦，尖这边是细的，你看，
5: 嗯，
9: 你们放的这个是粗的，
5: 放反，
9: 所以要把它，把它反过来放。
2: 这么多讲究啊？
9: 对的，这是第二个错误。然后第三个错误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第一段是子曰：“鲁卫之正兄弟也。”它这个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排正兄弟也后面这一排应该是放空白的顶目，就像你们写作文一样，一段一段它是分开的。
2: 那我们岂不是全弄错了呀？
9: 对的呀，这边都是错的，等你们正确的就是只有这么多。然后再仔细看一下，看你们这边这个字都放反了，你看，所以说这个繁体字再加上它是反字，所以比较难认。
0: 那么我们再说回毕生的这个排版啊，你们知道毕生的排版它是怎么排吗？《梦溪笔谈》里面是不是有一篇记载说，他要先用一个铁板，
10: 对，还要拿一个铁饭，
0: 对，铺上一些这个蜡，还有松脂这些东西，然后再把活字呢放上去，在排好版以后，要先放到火上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它这些松脂和蜡才能够融化。把这些板固住，再拿一个板压在上面，把它压实压平，这样整个板就固好了。
8: 固板之后，经过上墨刷印，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便刻印好了。在毕生之后，活字印刷术不断创新发展，元代农学家科学家王珍改良了印刷术，最终用木活字代替了泥活字，实现了技术的变革。除此之外，王珍还在剪字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大大提升了剪字的效率。印刷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古老的拓印而来，经过代代前人的发明与创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记录着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6: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固版之后，经过上墨刷印，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就刻印好了。这句话里面哪几个字的声母是歌呢？好了，正确的答案啊，应该是固和过字，它们的声母都是歌。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后、活、好这几个字的声母都是呵，刻字的刻，它的声母是科。好，那么关于声母歌科呵呢，也有一组比较形象的记忆方法。天上飞来大白鹅，咯咯咯，水中游来小蝌蚪，咯咯咯，坐在椅子忙喝水，呵呵呵，波泼摸佛得得呢乐，咯咯呵。这几组声母都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学习起来呢难度也不大，用这些顺口溜啊，还能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好了，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7: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到判断嘛。
7: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11: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2: 正确答案是什么？
6: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双凤临招。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双凤临招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 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13: 来杀头。可惜太晚了。
14: 我看不一定。天灵灵，地灵灵，快去吧，我的黑宝贝儿！死要见尸，生要见血。
13: 姬发公子，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15: 保重啊！
13: 都愣着干什么？快干活去！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抓帮凶哪吒！
16: 别慌，小猪兄，请你免费看场好戏。
17: 哎！我的妈！咱们今天可真是见鬼了！
18: 好戏，好戏！
14: 冤家路窄呀、啊！我居然在陈九家酿中时尝到了小猪熊的滋味。
18: 你找你找的那个，哎呦！
16: 好像砸得不轻啊！我们快去追赶姬发大哥吧。
19: 双凤齐鸣，百鸟来朝，老臣今天大开眼界，足见公子获救，顺天意，得民心呐、啊！
20: 不好，公子当心！
19: 好险呐、啊，是凤鸟救了你。

0: 王銮驾出巡了，快闪开，快闪开。
1: 大王答应送我的双凤在哪儿？在哪儿呢？
2: 美人息怒，姜子牙作怪，没有办法，去露台散散心怎么样？
1: 就是那一座永远建不完的行宫吗？大王不必烦恼，用不着偷听大国师去露台。

0: 姬发大哥，
1: 让他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吧。
0: 啊，那只凤鸟还有救吗？
2: 对不起，
1: 孩子们，双凤就要走了，清白而来，洁净而去，不在世上留下一丝污垢，这就是凤鸟的性格。
3: 天公垂泪，我无泪，
1: 有的只是满腔怒火。
4: 非是寻常的雷声，不要紧，不要紧。
5: 瞧这些贱民，下一步的家庭工作不能休息。
4: 进度嘛，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6: 这么磨磨蹭蹭的，等到露台造好，我怕是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5: 娘娘真会说笑话，哪有胡胡？
4: 胡什么？
5: 胡说八道！
4: 好了好了，为了补偿美人的损失，我要他们不仅下雨天干，刮风下雪也要干，不仅白天干，晚上也要干。如果不能如期完工，所有人一律咔嚓。
5: 大王啊，晚上干活什么也看不见，火把油灯又不管用。
6: 讨厌的蛤蟆。
7: 停了，天晴

0: 们过来看。如果这太阳永远不会下山，那么他们一天到晚都可以干活，对吗？
1: 哎，天才大王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0: 很好，此事就交给大国师办理。你也用不着这么过分激动吧。
2: 父亲，终于又见面了，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3: 主公啊，老臣实现了诺言，已将公子救了出来。
2: 父亲，您好久没有听到箫声了吧？
4: 姜太公，这座雕像到底有什么奥妙？
3: 这雕像是姬发的父亲姬昌。纣王无道，民不聊生，姬昌起兵反抗暴政，可是纣王身边的宠臣申公豹兴妖作法，将冬天变成夏天，转败为胜，姬昌即被杀害。可怜姬发还小，从此他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和威胁中。
2: 父亲，
5: 孩子，
2: 父亲，多少年了，孩儿天天都在想你。
5: 多少年了，父亲也在想你呀。
2: 父亲，我还要起兵去解救朝客的黎民百姓。
5: 不能再忍气吞声了，今夜必须逃出去。
6: 我赞成，我同意。
7: 嘘，小点声，逃跑要掉脑袋。
5: 逃是死，没日没夜的干活也是死，反正也活不成，倒不如拼他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6: 我们去投奔姬发公子，再返回朝歌。
5: 对
6: 对，
5: 我们走。
8: 哪儿也去不了了，
9: 竟敢私通叛贼，图谋造反，摸摸长了几个脑袋。
8: 哎，当初连九族满门抄斩。
10: 自由了，
11: 自由了，
12: 滚滚滚。
1: 哎呀，哎呦， 娘娘啊，纣王异想天开，非要太阳不落山，真是难坏我了，所以特来求助娘娘。
13: 他的胃口也太大了，欲害难填呐，贪婪是无药可救。
1: 娘娘啊，我求求您，我求求您，求求您。娘娘啊，如果你不肯帮助我的话，我这个大国师就要掉脑袋了。
13: 罢了罢了，你哭的模样实在令人反感。
1: 啊，这么说娘娘同意了，谢谢。
13: 打住吧，你笑起来比哭还难看。告诉他，想办到也容易，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要在纣王的宫殿宝座上打坐三天，规则还必须由我来定，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不行不行，一天也不行。
14: 哎呦，这点小事儿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
0: 小事儿，别人坐上我的宝座，我还算什么大王？
14: 人家不过是借着坐坐，有借有还嘛。再说了，您答应给我的补偿呢？大王，君无戏言，你可不能抵赖哟。
15: 就一美人，莫说三天，三年也行啊。
13: 坐下。就是我时机的了。
16: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双凤临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 呢？答案是凤，它的拼音是 f 嗯凤。你答对了吗？好，我们下面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国学故事。今天来听高山流水。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高山流水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7: 琴声悠扬，心连心，
10: 高山流水觅知音。大家好，我是苗林。当今啊，世界上最贵的乐器就是古琴，唐代的，名字叫九霄环佩。多少钱呢？市值估价约为4亿人民币。那目前的九霄环佩这古琴呢，存世4张，一张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张在辽宁省博物院，一张为何作儒先生私人收藏。九霄环佩，这九霄意味着天空最高处，环佩是女人的事物，走起路来这玉佩之间碰撞会叮当作响，所以九霄环佩这个名字也有天籁之音的寓意。传说啊，这九霄环佩的古琴制作者为雷威，他是唐玄宗时候很有名的琴师，他所制作的琴千金难求，而且他专门为皇室作琴。那古琴呢有很多样式，你比如说落霞式啊、神农式啊、伏羲式啊、仲尼式啊、蕉叶式啊、连珠式啊等等，而九霄环佩是存世最早的伏羲式古琴。这个造型的琴，琴首微圆，上阔下窄，琴腰内收为弧形，浑厚大气。自九霄环佩之后，伏羲式就成为了古琴很重要的样式之一，历代啊都有伏羲式的古琴传世。而且古琴的形态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但见这古琴有3尺6寸令5分，额宽6寸，象征6合，东南西北天地，尾宽4寸，效法40，春夏秋与冬，下有龙池与凤爪，龙池长8寸，以通8风，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凤爪长4寸，以合4系，寒热温凉。这古琴按周天365度8节42仪造就，金铜头玉女腰仙人臂罗汉腿，上印有13徽，代表12个月，外加1闰月，琴面成圆代表天，底部为平代表地，上圆向天，下方法地，真可谓天圆地方，天人合一。有道是志欲其圆道，形欲其方正。这古琴琴部最高为月山，靠额一侧镶有一硬条，名为承录，上有7个斜眼，用以穿系琴弦。琴头的侧端是凤蛇和护枕，底部一对燕足，象征7星。琴尾有驾琴的龙吟，两侧是冠角，又纳琴之石油，冰弦包枕，枕含玉足，绒镂琴键，替指锦囊，琴床琴匣。这古琴外结5行，金木水火土，内暗5音，宫商角徵羽，以合人体，肝心脾肺肾，暗合社会，君臣民事物。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高山流水。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琴师叫俞伯牙，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有这么一次啊，俞伯牙背着琴回楚国探亲，中途啊就要乘船来到汉阳江口，在这儿啊准备休息一晚。恰逢那个时候啊是8月15，中秋之夜，月亮清辉笼罩江岸，遍地铺银，秋穹明映，非常静美。看到这清风月满，俞伯牙思绪万千啊，于是啊把琴拿了出来，就在船舱之中弹奏，那琴声十分悠扬。就在渐入佳境之时，忽然呐，就听岸上有人大喊：“好啊，好啊，这琴弹得好！”俞伯牙不由一惊啊，在这偏僻之地，难道还有机会？

0: 通音律之人。不由好奇，他就循声望去，只见一人站在岸边，他是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背着扁担，足踏草鞋，竟然啊是一个山野樵夫。俞伯牙就纳闷啊，难道砍柴的樵夫也能听懂我的琴声不成？我呀得和他聊聊。于是啊，俞伯牙便邀请此人上船共赏琴音。这个人也没有推辞啊，走了进来。俞伯牙跟他这么一聊，发现这个樵夫确实精通乐理和琴理呀，但他呀也担心，说这个人呢装腔作势，也就略懂一二，我得考验考验他。怎么考验呢？俞伯牙弹起琴来，就看看啊这个樵夫能不能听懂我弹的意境。俞伯牙弹的什么曲调呢？弹的是赞美高山。一曲弹罢，这樵夫啊就说了，哎呀，我仿佛看到了巍峨雄壮的泰山。听到此话，俞伯牙微微点头，又凝思思索了一阵，换了一曲，又弹起来。这次啊，表现的是波涛汹涌的流水。听完之后，这樵夫啊又说了，妙哉妙哉呀，我仿佛看到了水流湍急的河水呀，哎呀，狂涛翻涌，叠嶂起伏，一泻千里，咆哮而过，那是东闯西撞，拍岸击礁，声震四野，如箭离弦，如虎下山，如巨龙俯冲啊，哎呀，如马脱缰，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浪盖过一浪，一浪叠过一浪，一浪赛过一浪，一浪强过一浪，一浪追过一浪啊！太好了。听完这番话，俞伯牙呀激动坏了，没想到这山野樵夫竟然这么懂自己的琴声，马上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哎呀，先生，您真乃我的知音呐！我刚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先生您姓字名谁，仙乡何处啊？这樵夫啊也站起身来回礼道，我叫钟子期，就住在附近的钟家庄，哎呀，咱俩真是相见恨晚呐。于是啊，这俩人彻夜未眠，饮酒抚琴，相谈甚欢。第二天早上，这俞伯牙呀还要出发，两个人是洒泪挥别，而且还约定说第二年的中秋之夜，我们必须在这里再次相见。书说简短啊，第二年的中秋夜，俞伯牙呢就按照约定又来到这儿了。他就啊等钟子期，左等右等，一个时辰过去了，没看到钟子期来，两个时辰过去了，哎，这钟子期还没来，三个时辰过去了，还没有钟子期的身影，就这样等了一晚上，钟子期呀压根儿就没出现，不应该呀。俞伯牙呀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第二天一早，他就要去钟家庄找钟子期。但是他不知道钟家庄在哪儿啊，人生地不熟的， 这他也不熟悉呀，他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鼻子底下就是路，得用嘴去问，就看看有没有路过的人。他走着走着呢，看到有一位老者，就上前打听。老人家，想问一下，您知道这钟家庄怎么走吗？这老者显得很疲惫，抬眼看了一下俞伯牙，问道：“你去钟家庄找谁呀？”“我呀，我找钟子期。”听到钟子期这个名字，老者突然哭了。哎，钟子期，钟子期，钟先生，几个月前去世了。想必先生，您就是俞伯牙吧。子期临死前呢，还一直念叨呢，说呀，和先生您有约定，在今天要相见的。俞伯牙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伤心欲绝呀。他就跟随老者，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流着眼泪，拿出琴，弹奏起来，就把自己的所有哀思、悲伤都融进了琴声当中。弹完，俞伯牙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先生不在了，就再也没有人能听懂我的乐曲了，我还弹琴，做些什么？说完，俞伯牙双手举起琴，啪，狠狠的将琴摔在地上，把这琴呢，摔得粉碎。从此以后，俞伯牙就再也不弹琴。这便是成语“高山流水”的故事，比喻知音难遇或乐曲高妙。这则成语最早出自《列子·汤问
1: 》。好了，最后我们揭晓答案：“高山流水”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呢？答案是"高"，你答对了吗？好了，感谢您收听本期《港好普通话》，我是主持人雅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7号，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稍后唔单止有我啦，仲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霄同肥光咧组成光明组合，聚焦一个展览，就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最新特展《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祖像艺术展》，会同大家透过文物啦嚟感受一下嚟自千年嘅青州文化。另外我哋都会聚焦啦。早前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晋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有百几件的版画作品来呈现农耕文明。记者还会对话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是来了解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所以今天会有两个展览和大家作详细推介，而尾段还会有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一个喺大湾区精彩亮相嘅精品展览，同我哋之前分享到嘅敦煌展的话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都展现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的魅力。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去哪里打卡呢？明少
6: 会跟大家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去了解这个全新特展。
0: 没错，就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最新特展，叫做《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祖像艺术展》，是透过文物来感受来自千年的青州文化。在开启本期声音导航之前的话，明少话继续会有开

0: 虚局靓曲同大家精彩展现吧。
1: 送俾大家嘅会系由著名广东音乐人陈辉权老师演唱嘅歌曲，就系《林断山命捉隐藏》，系选自宋代苏轼嘅作品《鹧鸪天·林断山命捉隐藏》嘅，透过呢一个嘅词曲嘅心境啦，去融合到自己平凡嘅生活里边，达到乐观嘅心态。
0: 系，我相信呢一首作品嘅话啦，我未听吓，但系都会感受到嗰种好乐观嘅心态，或者好平静嘅生活态度咁样啦。应该啱晒青州微笑呢个展览带嚟嘅一个氛围啦。下面我哋听听呢一首新曲先啦，找翻嚟，继续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精彩继续。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光明组合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聚焦一个特展吓。呢个展览咧系由新华社广东分社指导，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青州市博物馆、诸城博物馆同埋新华网亚太有限公司、国华旅游文化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咧联合主办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早前这个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号馆正式开展。
1: 而这个展览也是为期半年的，将会持续到年底的12月19号，是成为华南地区的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去承认这个古青州的佛塑像艺术的文化城市。
0: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展览不是太过熟悉，我们也不是太熟悉，所以一起来跟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展览是由主办方精心策划，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是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是随着叙事的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即是等于观展的线路有两条。这个展览从美术馆的独特视角来出发，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真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
1: 而展览亦都汇聚了青州市博物馆和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的佛造像的精品，而其中会是有国家一级的文物是多达22件，占总比的三分之一，时间亦都是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咁样嘅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埋系美学嘅高度。
0: 系，下面一齐嚟听听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馆长罗琦嘅分享。
2: 首先一个，我们就想，人他为什么要微笑，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微笑？他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的属性，是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存在，是吧？也是表现在我们人类啊之间的沟通，作为一个灵魂的一个高等的一个能够与天地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是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是吧？在那个时间段，我们知道战乱有的时候一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人这种死亡、瘟疫包括疾病各种各样的灾难，就所以说是天灾人祸都是平人的，是吧？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这个佛像？而且呢，这个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去感受它来讲，就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我们一般就是知道苦难是哭啊，是沮丧啊，悲伤啊，但是青州的佛造像它是微笑的。而且从另外一个，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佛教的传播中国化的角度，青州微笑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特点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知道佛造像它是从印度从犍陀罗的文化慢慢的逐渐东移，是吧？最早佛造像的特征它是带有这个古希腊人物造像的一些特点，到后来慢慢的中国化，呈现一个中国化的面孔。那么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的这些佛造像，它就已经区别于古印度的佛造像的特点了。而且我们知道的这些佛造像，它都是那种比较严肃的，是吧？比较很正襟危坐。那么这一批佛造像它是微笑，而且呢它是深深的，我们说是嵌入了这种人间烟火，是吧？人间的烟火，这个是很难得的。在那么早的时期，那些工匠，我想他们一定是受了某种一种感应啊，或者是某一种神奇的一种造化，他才会塑造出如此动人的这种佛造像。这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也是我们说佛像佛教的传入从东汉其实也是刚刚开始到中国，他就已经进行了这么深刻的这种转化，是吧？那么也就是从这个青州微笑的这个展览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 本土的这种文化的这力量，它的这种包容转化的能力，它是非常非常强的，是吧？这也是，所以说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一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我真的是我刚才讲就是只要看了一眼那一个手机里面的照片，就马上就觉得就好像就发了一个愿一样的，就要做成这个展览。
0: 好啦，唔该晒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罗琦馆长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对于呢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一个相关感想啊。嗱，咁即系俾我理解嘅话，青州的微笑就系嗰啲佛造像喺嗰啲佛像嘅人物上边呈现出嚟嘅微笑，可能即使睇图片就感动咗罗琦馆长。他很希望将这份的微笑呢通过展览的形式跟大家去分享，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1: 其实可以的，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展的时候，他们导赏员会跟你说，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佛像的时候，其实他的微笑都是不同的，即等于我们去欣赏西洋画的时候，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其实那种的透视和立体和光影的时候，其实是会带动到你自己不同的心灵的感应在里面。
0: 即是每个人看同一个角度，看同一个佛像，他的微笑可能在你心目当中激起的那份涟漪是不一样的。可能因应每个人他自己的处境，当时的心境，或者是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可能这个微笑会给你一些心灵的触动。因为这些是佛像嘛，我们相信是会很令人平和的。看回青州，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土的佛造像呢？在1996年，山东的青州龙兴寺遗址的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是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佛造像达到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还很完整，当时被评为了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去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而这批的佛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了学界，成为了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面的标志性成果。
1: 而青州的佛造像亦都是被誉为是世界上飞得最远的中国佛造像，部分亦都是曾经远赴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10多个国家进行展出的，所到之处亦都是引发轰动，被改写成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震撼世界。而在大英的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是国际顶尖的机构，亦都是称赞其为中国文物对外的3大专题展览之一。而如今这一抹世界的中国微笑亦都抵达到广州，和一念敦煌展一起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同是跨越西东，联结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对话。
0: 没错，即等于一次性有两个展览，是一个大展和大家在广州见面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分享一念敦煌这个展览的时候的话，都是听到同样的声音，他就是国华旅游文化控股的总裁黄鹏先生。在这个钟数也有幸听到他跟大家导赏怎样可以去鉴赏青州微笑这个展览，即是等于听完他的分享，大家就会有一个导赏的主线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黄鹏总裁他的分享。
3: 青州微笑展呢，有这样几个亮点，其中应该最重要的就是这次展出的文物的数量和质量，62件展品都是国家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之多。那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应该是在世界的7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应该说，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青州微笑做了巨大的贡献。而在2011年以后，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非常非常少，只有部分的展品零星出借过。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恐怕也不会再有类似的展出，就是青州微笑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且看且珍惜。当然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内容本身的亮点。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从策展本身也是一个亮点。这次 我们和广州艺博院共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策展的思路上应该说几易其高，如何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既觉得好玩又觉得好看，所以让大家不虚此行，真正的感受到穿越千年的力量回馈到今天的治愈方法。如果能达到这一点，那我想是对整个策展团队最大的安慰。这是第二个亮点。那第三个亮点呢，我觉得跟敦煌展我们是一样的，也是开了夜场，也就是说在艺博院的展馆，在一厅一号厅和二号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展期结束，每天至少要开馆到8:30。但是我还可以小透露一下，如果大家的热情对于这个展的认可足够高的话，我相信不排除馆方会延长晚上的开馆时间。我也特别希望多开一点，炎热的夏季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暑方式。其实我们更愿意称为一南一北的对话，一东一西的守望。2026我觉得艺博院叫思路两端，有点东西啊，也有点东西。当然这个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从大的艺术题材角度来讲，敦煌和青州微笑都属于佛造像壁画这一类的大的艺术题材范畴。那从时间上来讲呢，到目前为止都是1600多年前

0: 力量，让你在纷繁之余突然能够沉静，这个其实如果当你凝视这个佛造像时间久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受，我希望这种感受能传递给更多人。
1: 好啦，感谢国华旅游文化控股总裁黄鹏先生为我哋咧系讲咗咁详细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佢嘅一啲个人感想啊，一东一西吓，咁啊敦煌系西，咁而青州咧系东吓，咁亦都系有点东西，即系里边嘅料啦，或者里边嘅文物，或者里边要呈现嘅所有嘅嘢咧，系非常之珍贵嘅，咁所以系值得大家喺呢个暑假啦，系按照黄鹏先生嘅讲法，去广州艺术博物院啦、广州美术馆啦去了解了解啦。呢个特展嚟噶，两个都系特展，即系等于两个展览都要买飞噶啦，明少。
2: 系，大家系可以透过广州美术馆同埋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微信公众平台咧，进行呢一个预约购票嘅。
1: 系。嗱，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一念敦煌嗰個展覽咧係 MPC 嘅，嗱仲有夜場，頭先都講到咗啦，啲 MPC 仲要非常之得戚又可愛啦嚇，而且唔俾你走嗰只。咁青州的微笑，我相信佢會更加之含蓄，更加之內斂，同埋更加之平靜。佢有冇 MPC 同埋佢適唔適合用 MPC 咧？
2: 佢冇 MPC 嘅，同埋佢唔適合嘅。其實我係覺得係你走進呢一個展覽，係帶俾你一個繁華都市當中嘅一片嘅淨土，一片嘅寧靜，係自己同自己對話嘅一個過程咯。
1: 係，咁所以我相信呢兩個展覽嘅話，一動一靜喎。你可能一晚你要行兩個展覽嘅話啦，唔知得唔得啊？即係我覺得可能會太動又太靜嗰只啊，即係俾你一個衝擊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唔可以嘗試啊。咁所以去睇睇啦。咁我想問下有冇一啲相關嘅文創產品俾你買到咧？
2: 其實有嘅，譬如佢哋會係出咗一系列嘅關於青州微笑嘅冰箱貼啦，或者係擺件啦，仲有係一啲文創嘅手日封啦，或者係文件夾啦等等嘅。而一念敦煌佢哋會有更多，譬如會係有一啲嘅毛毛公仔啦，又或者係佢哋嘅風扇啊等等一系列嘅文創，大家係可以揀到唔同嘅嘢。而且呢兩個展其實主辦方亦都非常之有心機，就係、是。有好多嘅書籍喺裏面可以買到，即等於就係你睇完之後，如果我想進行呢一個嘅深入去挖掘研究嘅時候，可以帶翻當中嘅一啲學術嘅書籍翻屋企去學習一下。
1: 我想了解一下咧，因為呢兩個展嘅話，有啲朋友話想個二冊、三冊，因為睇唔夠，而且咁多佛像嘅話，我就想每一個佛像我即係好似我要感受佢嘅微笑，我要幾好耐噶嘛。可唔可以會有套票，我或者係周票？貴票咁樣
2: 係有，
1: 係啊，因為真係有啊，
2: 係
1: 即係我哋平時買嗰啲日票嚟噶嘛，因為但係你個展覽咁豐富嘅話，可能一日睇唔曬，一日感受唔完，真係有周票咁樣嘅咩？
2: 佢哋會係有二冊嘅優惠啦，或者係三冊嘅一啲嘅系統性嘅贈送啦，或者相對價錢優惠啦。我參觀嘅時候會係有見到好多中老年朋友佢哋去睇嘅，同埋睇完之後佢哋自己會抒發到，然之後出到去嗰個大廣場嗰度跳舞，或者係自己再進行一個 cosplay 嘅環節去。了解翻呢系列嘅展览背后嘅意义。
1: 我相信都会有好多人着住啲古装咧排队入去睇嘅。嗱，讲到今日介绍呢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展览啦，可以话呢啲佛造像上边呈现出嚟嘅微笑咧，直抵人心，跨越种族、地域同埋信仰，成为全人类共通嘅情感共鸣同埋精神财富。而呢一抹惊艳世界的中国微笑是跨越山海时光在广州绽放光辉。想看展览的朋友就像明少刚才推介一样，可以关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微信官方公号买飞购票预约。如果你想三刷二刷的话是有系统性优惠的，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值得你在这个暑假带家的朋友一起去感受感受。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咧，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展览吓，咁啊搞到我都好想去睇睇，要揾时间先得啊。咁但系呢个展览咧系延续到今年嘅12月19日啊，可以慢慢睇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留守我哋嘅韵味岭南啊，我哋嘅湾区文化地道，都要揾一啲相关嘅特色展览啦、特色活动啦，同大家不断关注。亦都呼吁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今日都多谢明少莅临节目同我哋分享精彩，
2: 多谢广哥，
1: 下次再会啦吓。
2: 好嘅，拜拜。
1: 好，拜拜。
3: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寂寞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嗱，呢个钟数我哋去深圳睇睇，一把黑刀能够进刻出千年农耕的基因密码，而一方木板可以印刻下万里河山的沧桑巨变。近日进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首展，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而这次展览是由关山月美术馆主办，入选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集中呈现了100多件套的珍贵文献和版画作品，还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版画视觉史诗。进木为史，刻低的是文明的脉络，印刻河山，留低的是时代的温度。观众行入这场跨越千年的视觉对话，是可以触摸到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体悟版画艺术的永恒魅力。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
2: 陈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
2: 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捐木为史，印刻河山，那请您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这八个字的内涵，版画艺术又如何充当记录历史的载体呢？
3: 因为版画它有个特点，因为它其实从这个印刷术啊，中国有这个四大发明嘛，是吧？雕版印刷由这个图跟文这种转化，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发展吧，一种联系，这个是一正常的一个逻辑。而且我们刻的都是这木嘛，是吧？俊木为史吧，包括我们中国历来这种历史的这种修史吧，这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很大的一件事情。那刻印山河，我们很简单，我们注意咱们这个农耕文化，我们农耕跟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土地上。就像刻的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版画的艺术这段历史啊，它是跟咱们的这个农耕文明结合在一起，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新生新时期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发展，就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 是进行了一种关联，就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版画啊，这门传承于中国啊，传承千年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这个以刀为笔，板为笔，在这个木石间，它是镌刻了我们悠久历史，并且在这个痕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流传时代的一种记忆。它既是一门艺术啊，它同时它也是一种记录啊，因为版画的它文字嘛，我们的印刷术记录了这个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这种农耕文化。同时等于也记录了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时代的历程。我们从某个角度说，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啊，也是我们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资源。
2: 展览核心围绕着中华农耕文明展开，农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此次展览是如何通过版画作品去呈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图景与民族精神的呢？
3: 因为首先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历史观，这个很明显。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给了我们纵深的这种历史感，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就形成了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件事情呢？它跨越千年的去理解，不是说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想的。我觉得这是已经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说我们的农耕文化，它已经不是已经就是一种过去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内在资源，是吧？它这里面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我觉得这个意思，这个蛮有意思的。
2: 木刻版画属于我们本土传统技艺，后来又吸收了西方版画的理念，在整个展览的选品上，怎么区分传统基因与外来技法呢？ 又如何守住中华的文化内核呢？
3: 因为版画它整个的这种传承啊，它基本还是传统的，哪怕是我们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国哈，鲁迅新先生提供这个叫新兴木刻啊运动哈，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投入进去，包括鲁迅也很在意把这个德国啊这种木刻版画的这些资源跟日本的都引进过来，但是它毕竟起的作用还是在这个面向的还是我们中国土地上这些受众嘛，所以这里面还是这种我们基于这个传统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就是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嘛，所以版画特别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时代，就是在我们这种这个二十世纪早期啊，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斗啊跟社会变革号召就很重要的一种艺术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从传统走来，特别到了二十世纪这种我们这个时代变革，我们的革命年代，它依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一种这种宣传啊，包括社会发动的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啊。
2: 新版画又是怎样演绎当代乡村时代山河的呢？
3: 因为我们二十世纪是吧，不有个不停的时期，就是文学艺术啊，不断的这个回望农耕文化，它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是把我们借这个农耕文化的我们的这种生命体验呢、啊、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体验呢、啊、它是一种对反思我们现代社会的一种异化，以我们重新思考人跟土地跟自然的这种精神联系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到了现在是吧，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很讲求这个叫天人合一嘛是吧，就是说我们遵从自然顺从自然，很好的利用天时地利人力的这种协调，顺从事实的耕作，我们可以利用资源，但是我们也追求人跟土地的共生，并不是无节制的索取。人跟自然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就这么多年这个在某个时段绘画文学在不断的我们在回望我们的农耕文化。那到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环保，这个环保意识我想跟我们的农耕文化千丝万缕。你再说到我们深圳嘛，刚才讲啊，那么深圳很正常，我们深圳都是高楼大厦，可是我们在提倡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深圳也很讲究这个这种城市自然环境的这种保护，尤其我们红树林，我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深圳的图景，可是我们更引以为豪的就是咱们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这个优势的这个红树林啊，联合国前的教科文组织还在我们做了一些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高度的评价，就是我们深圳更引以为豪了。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人居环境，对我们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这种生态保护，我们一样是非常在乎。
2: 对比国画、油画，版画在表现中华乡土、山河题材上，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3: 它有个好处，它的传播就厉害啊！你国画就画一张嘛，对不对？撑死再画两张嘛。可是人家版画一印个20张，你甚至印个100张，所以这里面它的复数的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就是它版画好多，它是跟那个书籍在一起嘛，书籍装帧同着我们的这种文字它是在一起的。中国人有个古话叫左图右史，是吧？我们读历史要看图，它在这个知识的这种跟文字的这种相辅相成中啊，它形成了这个传播力度，它就尤其这种跨阶级的这种力度，是吧？你很简单，你买本书好的买得起，你买张什么张大千的画，买张王公望的画，不是大家都买得起的。这种传播力度对各阶层的这个覆盖力，就是很吓人的，这也不是雕塑啊，这个能比拟的。
2: 在展品的排布、展陈叙事上，有没有专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做的设计呢？如何拉近当代人和农耕文明的距离呢？
3: 这个展里面有很多是我们馆的藏品，我们馆的观山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开馆以来就很重视这个版画这个研究啊，跟这种收藏。我们这里面含都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版画就有1400件，而且已经制成系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艺术家个案啊，还有我们对各地的全国的这种版画流派，我们都做了一些重点的展览啊、研究还有收藏，就在我们馆里面就有1400张。而且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馆的馆藏，在这次展览里面，我们馆的这种版画藏品啊，大放光芒，是吧？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藏品都在里面。同时跟我们深圳的很密切，它里面有一个叫农具嘛，时代农具，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可发展的这种现代农业嘛，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所以这里面对深圳来说，我想一种非常新兴的这样的状态啊。那我们深圳很多这种 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高科技，在这个生产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机器人啊、无人机啊，都用在这种农业上啊，也算是新农具。包括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农业这块，我想这对年轻人都是个很触动的。就是说我们的农业农耕呢，到我们现在发展远远已经超过以前的那种农业的这种概念，这也是年轻人我想会感兴趣。
2: 古老雕版演变为现代版画，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您是怎样看待版画这门传统的艺术在今天的传承价值呢？
3: 版画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传播，而且它跟书本很近，是吧？我们这个年轻人可以通过对这种不同的版本呢，对经典的一个回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怎么看待我们的经典，是吧？而且看待我们的经典，要去亲近我们这种版画。版画它有个制作的嘛，而且版画我们看到它比较丰富嘛，它的版画它有什么水银木刻啊、木刻啊，还有这种丝网印刷，还有这种纸版画，是吧？它的好多的制作是跟现代的这个科技几乎在一起，尤其是印刷，印刷工业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所以我们对版画的这种理解，应该是要不断的超越我们就传统版画的一个认识，包括进入现代啊，印刷业其实就是版画的衍生出来的一种工业，是吧？包括我们老是引以为豪的我们的印刷术，是吧？就是非常超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现代转化，这种旧形式，包括它精神的当代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对年轻人来说，包括我们的印刷，我们现代的印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我看到，因为我们把这个版画跟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呢，它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农耕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代。农耕文明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你很简单，当年的耕啊，就是尊重劳动嘛，脚踏实地嘛，这个勤俭自持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读嘛，我们可以理解成终身学习啊，包括我们的人文修养、明辨是非啊。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田耕了啊，但是这个耕读文化保留了这个劳动的实践跟精神教化，就是一样的。那很简单，我们拿这个东西来理解我们版画。版刻它是手版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木板啊，还是我们的这种石板，包括我们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影像的应用，是吧？这里面我们的丝网印刷的好多用影像的嘛，是吧？它依然是个这个劳作的嘛啊，而且劳作出来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认识跟学习，还有人文的修养一种表达。我想这个东西啊，它都是一种相互相成。
2: 如果让您给普通的观展市民一些观展提示，那么哪些作品值得细细的看，您又会如何推荐呢？
3: 因为我们版画很多哈，多的大家都把它当成艺术家的一个创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啊。包括我们这次借了很多这种清代以来的这些老的版画，版画其实它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以版画的形式来传播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用大传统的观念去看待版画，它不仅仅是个版画，同时它也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跟重温，包括我们对这种经典的这种理解啊、尊重啊，它是承载着这种文字的力量，还有我们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能忘了，我们不能说啊，这个版画是某个艺术家的一种艺术的观念，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更长远去看，我们从历史的去看，版画它是承载着我们经典，承载着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或者记录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是去看阅读经典啊，传统文化经典的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比如里面有一套是康熙版的这种劝农的图文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非常精美啊，大家可以在阅读里面来感受到我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
2: 感谢陈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1: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跟大家介绍是早前在博物馆举办的《晋木遗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的背后故事。这场展览已经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成功举办了。首展结束之后的话，今年10月这个展览会去到湖北美术学院的美术馆进行展览， 而明年的一月呢，还会去到黑龙江国际版画博物馆进行巡展，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关注。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老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嚟到每日嘅特备板块《岭南住住有段古》。咪呢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收听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1: 嗱，铁木真连夜撤退，走咗一晚之后呢，再清点下人数，发现麾下嘅部队少咗一大半。咁少咗呢啲人呢，大部分就唔系喺战斗里边牺牲嘅，而系喺撤退嘅过程之中啊走咗去嘅。咁对于呢一样嘢呢，铁木真啊真系好熟悉啦。大草原上边嘅人好实际嘅，一旦觉得跟住你搵唔到食呢，就会走咗去噶啦。铁木真清点咗一下部队同物资，发现唔单止人数少咗好多啊。连粮草都唔够，于是佢就同啲部下商量话：而家我哋一来缺少粮草，二来呢，若然黄汉追击我哋，我哋必定系全军覆没嘅。不如我哋兵分两路啦，一路往东，一路啊往西。暂时呢，大家以围猎为生，等到形势稳定翻落嚟啦，我哋再会合啦。呢个时候都冇乜更好嘅办法啦，于是呢，铁木真嘅部队啊兵分两路。暂时各自找地方匿埋避下风头先。嗱，呢一场仗呢，铁木真系军事上就唔算打败仗嘅，但系佢嘅后果同打败仗啊差唔多。铁木真之前辛辛苦苦积聚翻嚟嘅筹码呢，一铺就输咗一大半去。咁好在，正所谓有赌啊未为输。铁木真既保住条命仔，亦都保存咗一定嘅实力，为佢后来东山再起呢，就保住咗根基嘅。铁木真呢个时候手下走咗咁多人呢，就冇人法奈何到黄汉嘅。但系佢觉得若然反击下呢，条气始终都好唔顺嘅。于是呢，佢就派咗个使者去搵黄汉传达佢嘅口信。佢派出嘅使者去到克烈部见到黄汉，行过礼之后呢，兜口兜面就问：我嘅主人铁木真问佢嘅义父，佢究竟有咩嘢做得唔对呢？喺佢义父落难嘅时候，佢就尽力帮忙。一齐出去打仗，佢又从来都将最多战利品留俾佢义父嘅。佢又真系唔明白自己嘅义父对自己有咩唔满意，要走去攻打佢呢？嗱，黄汉本来就唔系好想去打铁木真嘅，主要都系因为个仔桑坤怼鬼呢先出兵嘅啫。咁所以俾呢个使者咁问法呢，佢又有啲面红耳热，唔系几好意思吧？于是佢又对个使者讲：我以后都唔会再攻打铁木真噶啦。你返去叫佢放心啦，今次双方嘅冲突呢，其实都係我仔桑坤嘅意思啫，唔係好关我事嘅。跟住铁木真嘅使者又走去见桑坤，指责佢离间铁木真同黄汉之间嘅关系。桑坤就扯火啦，大闹咗个使者一餐，将佢赶走咗。铁木真呢个使者嘅使命仲未完结噃，佢又偷偷地走去搵之前背叛咗铁木真嗰几个蒙古贵族。先是指责他们背信弃义，然之后呢又跟他们说跟着黄汉不是几系路的吧，我对他这么好，他都来打我，你们跟着他未必有着数的吧。况且我们大家都是蒙古人，被克烈部抢了我们地方啊，你们就是蒙古的罪人的了呗。那几个蒙古贵族听了这个使者的说话呢， 心里边亦都打鼓。咁冇几耐之后啊，就真系离开咗黄汉啦。嗱，咁田木真派个使者过嚟黄汉呢度打咗场嘴仗。咁虽然多多少少有啲效果啊，但系对于形势嘅扭转呢，就并冇太大嘅帮助嘅。呢、这个时候嘅铁木真呢，就匿咗喺宏吉辣部嘅地盘里边。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呢、这个宏吉辣部以靓女多著称嘅，铁木真个老婆钵儿铁呢就喺度嚟噶啦，所以呢个部落对于铁木真嘅帮助就唔大嘅。铁木真匿埋喺度呢，纯粹系俾避风头嘅啫。过咗一段日子啊，铁木真突然间接到手下报告，话你弟弟合杀而翻咗嚟啊！原来之前同黄汉打完嗰一仗撤退嘅时候呢，合杀儿同佢嗰家人失咗踪。铁木真听到话个弟弟翻咗嚟，啊，梗系高兴啦。出去一睇，哎呀，个弟弟啊瘦到皮包骨，两只眼都凹晒落去，唉，真系阴公咯。嗱，咁呢个合杀儿究竟去咗边呢？原来啊，佢同屋企人撤退嘅时候呢，一个唔觉意啊荡失路，走咗去黄汉嘅阵营嗰边噃，结果俾黄汉啊活捉咗。黄汉啊想怼鬼合杀儿对付铁木真噃，就同佢讲：，唉，喺草原上个个都知呢，你个才能啊好过铁木真嘅。如果你可以帮助我对付铁木真呢，咁以后蒙古嘅黑汉就系你啦。不过合杀儿就好硬净啊，虽然佢都系一个有能力有野心嘅人啊，但系面对黄汉呢，佢就拧头话：，我就算要做黑汉啊，都要靠自己，唔需要借助人哋嘅力量嘅。黄汉啊大失所望，唯有将佢运咗起身。一隔咗无奈呢，合杀儿主动走嚟揾佢噃，同佢讲话：，我谂通咗啦，我翻去铁木真身边，然后用计谋将佢拉入你嘅埋伏圈之内。咁等你解决咗佢呢，我就系蒙古部嘅黑汉啦。黄汉听咗好高兴啊，于是就将合杀儿放咗翻去。咁呢个时候铁木真走咗去边，合杀儿就唔知嘅，所以一路上风餐露宿，几经辛苦，好不容易呢先揾翻铁木真。嗱，咁合杀儿翻到嚟，当然就唔系为咗水铁木真嘅，佢又带嚟咗喺黑烈部打听到嘅消息，就系桑坤呢正喺度集结部队，准备再嚟攻打铁木真。铁木真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呢，心谂呢个时候硬碰硬就唔系办法，于是呢就率领部队继续撤退，一路走到班珠尼河呢个地方。呢度呢就系而家黑鲁伦河嘅下游一带啦。因为走得太急啊，铁木真同十几个亲随人员呢就同大部队啊走散咗噃。铁木真走到河边停低脚步，拧转头一睇，嘿嘿，身边先剩翻19个人。呢下嘢呢就真系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啦。不过好在铁木真呢份人呢胜在够硬净，无论几大嘅困境呢，佢都唔会灰心丧气嘅。佢又对嗰19个部下话：而家虽然跟随我嘅人好少啊，但系凭藉我嘅影响力呢，我相信只要我振臂一呼，一定有唔少人愿意跟随我嘅。我同合杀儿已经商量好啦，有一个好好嘅办法可以打败黄汉，消灭黑烈部嘅。佢嗰十几个手下你眼望我眼，心谂：哇，剩翻个鸡碎咁多人，咁就话要消灭黑烈部，唉，我哋嘅大汉真系好嘢噶啦。不过铁木真之前呢，都有好几次面临困境，可以克服困难东山再起嘅，咁所以大家对于佢嘅说话呢，亦都多少有啲信心嘅。嗱，佢哋呢20个人啊，喺班珠尼河旁边呢，就打野兽嚟食，食饱咗就喺班珠尼河打水嚟饮。呢条班珠尼河呢，话就话一条河啊，其实就好细嘅，系成条臭水沟咁嘅，里边啲水呢亦都好浑浊。铁木真攞个大水杯打咗一杯水，然之后举起个杯同大家讲：我从今之后呢，一定会同大家同甘共苦嘅。如果违背呢个誓言呢，就好似呢条臭水沟咁，俾大家所唾弃。讲完啊，佢啊自己先饮咗一啖，然之后将个水杯啊递俾下一个。咁十几个人轮流，一人饮一啖，饮到最尾呢，嗰个杯啊剩翻一撇泥喺度啊。饮完之后啊，呢19个人一齐发誓，话永远都效忠铁木真嘅。咁呢个呢就系蒙古历史上著名嘅班珠尼河盟誓啦。而呢19个人啊，亦都成为铁木真后来最重要嘅部下。咁啊，唔知系咪发誓发得好啦吓？发完呢个誓之后呢，铁木真嘅大队人马就揾到佢哋啦。铁木真收集好兵力之后呢，就同弟弟合杀儿一齐商量，睇下点样对付黄汉啦噃。 嗱，咁佢两兄弟会谂到咩好办法呢？呢、这个办法又对唔对付到黄汉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0: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粤语讲古成吉思汗啊！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又要结束啦。咁啊，主持人肥光咧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节目，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听日再会，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扁
7: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咗嚟自魏晨演唱嘅《白日梦想家》，独特嘅曲风、励志嘅歌词，加上魏晨温柔而清新嘅声音，令我哋好似奔跑喺旷野上，每一口呼吸都充满自由。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一齐去看世界。下面一起来听到蔡思芸带来的歌曲《雨过后的风景》。

一首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歌，来自朴树创作并演唱的《旅途》，以梦境开场，以旅途作比，道出了人生的丰富和坎坷，成长和失去，令我们意识到人生就是一场旅途。而他用音乐演绎着这场旅途里面的种种心境和不同阶段。之后分享的是棉花糖的演唱《陪你到世界的终结》。

Letting Go 呢一首经典曲目系汪苏泷清透嘅少年感声音，同埋吉克隽逸充满火粒感嘅烟嗓里边产生咗奇妙嘅化学反应。两个人嘅配合演绎咧，就好似系强者之间嘅爱而不得，既洒脱又充满住故事感。希望你能够喺聆听当中获得心灵嘅宁静，同埋继续前进嘅勇气。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为你带来的是陈一谦的歌曲《追》，一起来听。

开场就是开阔渺远的旋律，给人一种大气磅礴之感。诗情画意般的歌词，令我们以自由的心态踏上了一趟追寻之旅。华晨宇演唱的这一首《追》，就好像是一首淡淡的哲理诗，在保证良好听感的同时，还表达了对自我、对爱、对人生意义的寻找。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起去看世界。下边听到的是卢燕演唱的歌曲《流浪》。

啱啱我哋听到咗一首充满治愈力量嘅说唱歌曲《你可以慢点走》，歌曲嘅旋律性极强，节奏亦都系轻快舒缓，就好似系漫步喺宁静嘅小路上，令人内心平静，能够放松落嚟，非常之契合当下嘅我哋喺忙碌生活中嘅心理需求。接落嚟继续嚟听到告五人嘅歌曲《带我去走夜生活》。

听到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温暖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虽然是一首情歌，却亦都抒发了对于梦想的向往和为实现梦想而不懈努力的决心。希望仲在路上的你，亦都能够在经历坎坷之后，仍然怀取着希望。最尾送出邓紫棋的一首粤语版歌曲《天空没有极限》，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呢。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6: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是9月17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6: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